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心跳指数上升中。
2: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3: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 健康指数下降中。
2: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4: 你阅读吗？
5: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4: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6: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4: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6: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7: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8: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6: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4: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9: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4: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1: 今日消息现在关注，我是主播林涵。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妈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2026暑期档已开启，目前已有众多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
1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2: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现在大家使用手机更新率都特别快，而最近半年呢，二手手机回收市场也坐上了过山车，有的机型回收价半年翻倍，近期又迅速跳水。这背后是全球存储芯片短缺引发的市场震荡。一部废旧手机最值钱的就是指甲盖大小的一块芯片，为了它，大量的二手手机不再是整机流通，而是直接拆解。那这波行情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市场逻辑呢？接下来的节目让我们一起关注。
13: 短短半年，从翻倍到迅速下跌，废旧手机回收为何坐上价格过山车？
14: 我记得去年9月份的时候的价格就是在1000到1100左右，然后我是一路看着它涨过来了，然后从1100变到1500、1600、1700，最贵的时候这个超过价格也是达到4000，然后现在的话其实也有很多一些是把它拆出来卖的。
15: 现在的行情跟之前天差地别啊，收机特别困难。
16: 一天能收多少？

0: 成本很高，非常难受，我只能这么说，非常。
1: 现在还有多少员工？
0: 现在，现在可能业务都要暂停了。到这个地步了。
2: 这些被人们视为电子垃圾的废旧手机，如何摇身一变成为城市矿山？
3: 别看这个铜锭长得比较难看，这一块呢大概有个500公斤，值大概10万块钱。
4: 在没有这个技术之前呢，国内处理废电路板啊都是采用这个土炉子啊进行这个处理。我们的铜的这个收率有高出这种土炉子的话，要高出2%到5%。你像金啊，就能高出5%到15%的这个收入，这个价值就不小。
2: 这里是深圳华强北，中国电子第一街，每天数十万废旧手机从全国各地涌来，在这里完成分拣、估价，再次交易。
5: 它这个机器从今年3月份到5月份，价格的话都已经有到300到400块钱的一个涨幅。
2: 市场火热是记者走访华强北二手手机市场最直观的感受，这种热度尤其集中在报废机上，也就是不再翻新出售的手机，它们的价值不在屏幕上，不在外壳里，而在主板上那颗指甲盖大小的存储芯片。市场的二手手机货品流向泾渭分明，成色好的整机经过检测翻新后进入二手流通环节，报废机则直接被拆解取芯，两类生意互不交叉。根据业内统计，收购回来的手机中，此前约90%进入二手流通渠道，约10%进入再生资源化渠道。但过去半年，随着存储芯片价格暴涨，这条比例正在被打破。
6: 这个回收是遍布全国各地都有，是吧？
7: 对，这个全国各地的都是给我们交易，像这个快递啊，有新疆的也有，还有内蒙的，还有这个海南岛的，贵州的、云南的都有。
6: 就这样，各种渠道汇总在一块儿。
7: 对，每天有个2到4万台。
6: 货量今年有飙升的情况吗？
7: 今年的体量是去年的3倍，价格呢是2倍，所以说这个整体的市场，这个产品的价值啊就膨胀了6倍。
2: 范兆瑜在华强北摸爬滚打了16年，一直从事报废手机回收。他告诉记者，这波报废机行情上涨的原因和存储芯片有关，目前全机最值钱的部件就是内存，行话也叫字库。
6: 看这个收上来的机器都有年头了哈。
7: 对，这种就是说里边的这个主板就有那个 CPU 啊，字库啊，字库呢，一个字库有的就能卖到，就是像这种的能卖个几百块也有啊。
2: 这轮行情从何而来呢？记者了解到，目前 AI 产业对高性能存储芯片的需求激增，一台 AI 服务器主内存用量是传统服务器的8到10倍，大量产能向高端产品倾斜，三星、SK、海力士、美光等上游厂商陆续停产或削减传统存储芯片的供应，导致消费级存储芯片市场出现缺口。一位在华强北从事电脑组装的商家向记者描述了这半年来内存条价格的变化。
8: 我记得去年9月份的时候的价格就是在1000到1100左右，然后我是一路看着它涨过来了，然后从1100变到1500、1600、1700、1800，最贵的时候这个超过价格也是达到4000，然后现在的话其实也有很多一些是把它拆出来卖的，现在也是没有办法，也是为了把它让客户能买得起内存条，也才是出此下策。
2: 在此背景下，废旧手机里的内存芯片成了现成的货源，拆下来的芯片经过翻新重新流入电子市场，用于白牌耳机、山寨平板、智能家电等对成本敏感的消费电子产品，一场前所未有的抢货潮就此掀开。
6: 涨价期间有吸售的情况吗？
7: 很多大部分都不想卖啊，因为你每天再涨个5%、10%，你收了还不一定及时的收回来，所以说大家都不卖。
6: 这个行情的这个起伏啊，是您从业最大的一次吗？
7: 是，因为那些三星、美光、海力士他们跟着工厂都不生产了啊，他不生产了以后呢，就是说大家都疯狂的去囤货，那些生产方案公司和生产这些设备的电子厂他缺芯片嘛，他就要高价去买货嘛。
2: 涨价最猛的时候，一台报废手机的回收价从原本不到100元涨到200多元，翻了1倍，交易逻辑随之改写， 那些原本可以进入二手流通渠道、成色尚可的手机也开始被送上拆解线。工人不再按照传统成色标准分拣，而是直接按内存大小分类。
6: 主要就是看内存大小。
7: 这段时间是，就是以前的这些手机是不是这样的？以前的时候说我们这些东西都是说能二次利用的，就是这个挺好的，卖给他们。比如还有好好的这些都是挺好的，这些还有开机正常的，他们都买过去出口非洲去了。
6: 但现在都价值都不在这儿了，就看内存条了。
7: 对，当整机卖反正不值了。你看我们那个废板一个手机都能卖，一个板卖500，一个手机才卖300-400，现在都拿去拆，都拆了。
2: 一部功能尚且完好的手机，因为能拆出值钱的芯片，可能比一部外观新但内存小的手机更抢手。正常的整机流通逻辑被彻底颠覆，原本不值钱的报废机因为肚子里那颗芯片身价倍增。范兆瑜告诉记者，过去半年报废机行情波动远超二手机。
7: 这个废旧手机比那个二手机的价格波动大多了，二手机呢更多的是趋向于 C 端啊，掉价比较慢嘛。这个更多的趋向于这个内存的使用，内存需求量小的时候就暴跌嘛，内存需求量大的时候就暴涨。
2: 市场狂热，所有人都想囤货等更高价，但这场狂欢没有持续太久。2026年3月下旬，存储芯片价格从高位回落，主流 16GB 单条均价一个月内跌超40%。此前一路走高的废旧手机回收价格在短短20余天内直线跳水，一台在三月行情巅峰期能卖到200多元的报废手机到4月报价已普遍腰斩。有华强北的商家告诉记者，报废机回收价相对巅峰时期跌了快有40%-50%，超半数二手手机回收店铺暂停接收报废机型。此前高价囤货的商家陷入两难，继续持有要承担资金成本和价格进一步下跌的风险，低价出货则要直面巨额亏损。多数人选择观望，等待市场企稳。
7: 现在来讲，我们手下的客户啊，就这些客户啊，手里有几百万、几十万的客户啊，很多很多。有，估计现在来讲，应该整个市场体量现在抛出去的应该不到一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都没有卖掉。
6: 这怎么摸查到的呀？
7: 因为他一直发货给我们，我们就是现在来讲，没有资金收嘛。
2: 范兆瑜的仓库里现在还积压着几万台三月份高价收上来的报废机。
7: 这边就是压的库存，这段时间这些库存亏大了，这一台都亏100多，这还剩的差不多应该有个几万台是有啊。
6: 这都是啥时候收上来的呀？
7: 这都是最高峰收上来的。
6: 那这一台得亏多少呀？
7: 30%吧。
2: 以三月份每台200元，一台亏30%的价格计算。范兆瑜手里积压的几万台报废机账面浮亏至少数百万元。范兆瑜说，这一行利润比较薄，主要以量取胜，赚的就是那2-3个点的搬运和质检费。此时的分拣车间里每天仍有2-3万台新回收的报废手机流入。
6: 那像这半年咱们的利润是有变大吗？就是在涨价期间。
7: 涨价期间变大了，掉价时期间都亏大了。
6: 那这未来打算怎么处理啊？
7: 等行情稳定一点再卖嘛。现在来讲是卖出去是能卖掉，就是没钱嘛，没钱让别人欠着，还不如我自己放出来。
2: 面对这样的行情波动，范兆瑜有自己的判断。
7: 这个电子产品呢，属于一个下行的趋势，就是还是建议有货的就是快进快出，不要抱着赌的心理，哎，赌涨价、赌掉价，你涨的时候你能接受，掉的时候你接受不了也不行。
2: 而在市场的另一栋楼里，体量更小的个体户们则没有这么淡定。
1: 这里面就这个是128的，
6: 这128的，这现在卖多少钱？
1: 现在就卖个150左右吧，这最贵的时候卖240，反正这个 AI 大家都这样说，不知道是真实的还是泡沫。
2: 不知是真实需求还是泡沫，这句话记者在华强北听到了不止一次。业内人士分析，这轮涨价已经超出了人们的预期，背后不乏有人借机囤货炒作，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波动。芯片涨价不仅让回收商心惊肉跳，更直接冲击了下游。所谓下游，指的是那些依赖存储芯片进行生产的消费电子厂商，尤其中小企业。过去半年，芯片价格翻了数倍，这些厂家要么买不到货，要么成本暴涨，许多接不到订单的小公司只能关门。范兆瑜就遇到过这样的客户。
7: 昨天我一个方案公司来我这里面试一个啊， 他说他那公司就倒闭了。我说怎么倒闭了？他说那我们那存储从去年到现在涨了20倍，接不到订单。
2: 记者采访当天遇到的这位客户也恰好印证了范兆瑜的描述。
7: 最近每一天还能收多少？
0: 很少
7: 啊，
0: 最近收的很少，
7: 一天一个月还现在有多少员工？还
0: 现在的行情跟之前天差地别
7: 啊，
0: 收集特别困难。
7: 一天能收多少？
0: 而且成本很高，非常难受。我只能这么说，非常难受。
7: 现在还有多少员工啊？
0: 现在，现在可能业务都要暂停了，都到这个地步了。
2: 眼前这位背包客自己不收报废机，只做整机代淘，也就是帮客户代买代验整机，赚的是服务费。
9: 这个淘是啥意思？
10: 这个淘就是帮一些这个散客啦，这些有些不太懂手机的，咱们可以给他这个验好机器。
9: 那您体感就是比如说进入五月以来卖手机或者置换需求的人多吗？
10: 有，挺多的。
9: 就这大半年吧，就都说手机芯片涨价，然后带着二手机也涨价，您这回收什么这个价格有感受吗？
10: 价格的话没有太多的说的那种虚高往上涨，没有太多。
9: 您这不收报废机？
10: 报废机我不收，但是我了解了，我有个哥们儿要做这个报废机的，那天我们唠了挺长时间，去讨论一下这个现在市场行情。他是现在手里压了40000块钱的货，完事40000块钱的货直接折半了，现在就折到20000了。
11: 我个人去看啊，我因为我从我个人的角度去看啊，就是说下半年可能二手机行业没有掉的太多，因为这个内存涨价这个冲击啊才刚刚来到。
2: 记者了解到，受市场行情波动影响，趁着行情暴涨进来投机的一批人也是退潮时最先出逃的。
12: 短短的半年时间，回收商家经历了价格翻倍的狂欢，又遭遇了20多天价格腰斩的阵痛，不少人高价囤货陷入巨额亏损，连下游依赖拆机芯片生产的中小企业也被迫停产甚至离场，让我们进一步感受到这个行业充满了投机性与不确定性。但是一枚芯片远不是一部废旧手机价值的全部，当芯片的价值被挖掘殆尽，那些剩余的手机主板、外壳、线路板等零部件又该何去何从？他们有机会重回工业生产链条吗？在消费者端流通的二手手机会受到内存价格上涨的影响吗？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2: 华强北的报废机拆出了最值钱的芯片，但一台手机远不止一颗芯片，剩下的电路板、外壳、电池又去了哪里呢？除了内存条，一部旧手机里还有哪些有价值的资源呢？
6: 我旁边这条神秘的生产线正在干什么？其上的运输带又在运输什么东西？其实呀，正是报废手机所拆解下来的手机主板。那么经由这个大家伙进行机械的破碎之后呢，可以看到破碎之后的零件已经非常的零散了，那么他们后续还要进入1000多度的炉子进行高温熔炼，经由这样的过程，这些承载了用户信息的手机主板就变成了铜还有其他的贵金属。
2: 在汕头这家手机安全回收处置项目现场，每天都有从全国各地寄来的废旧手机在这里走完最后一程。那么芯片价格的剧烈波动有没有影响到这里的回收价格呢？基地负责人黄文告诉记者，这里的逻辑和市场上赌芯片涨跌的生意完全不同，消费者把手机寄过来不是为了卖钱，而是为了安全销毁。拆解线上工人正在将手机主板从机身中取出，这些主板上的芯片在华强北的报废机市场上能卖个好价钱，但在这里他们只有一个归宿：破碎机和熔炼炉。
6: 这个听上去特心疼哈，尤其是在这个市场时期。对于这行情您怎么看？
13: 您说的是我们下一步的计划，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考虑，就是在保证客户信息安全的基础上，然后呢对这个芯片进行这个回收。我们计划呢是在明年的年初可能会推进这个事情。但是我们目前的这种现阶段的处置方式呢，就是保证这个用户的这个信息安全。
2: 电路板进了熔炉之后到底能变成什么？回收过程中遇到的环保难题又是如何解决的？进入破碎机后，主板被粉碎成细小的颗粒，然后被送入一座1300多度的顶吹熔石熔炼炉。刚出炉的铜锭走近还能感受到100-200度的余热。
3: 别看这个铜锭长得比较难看，比较黑，但是呢，它其实呢， 含的这个铜的品位还是比较高，里边大概含铜是90%，啊，里边还有这个金银八，这一块呢大概有个500公斤，就能够值大概10万块钱。现在是放出来是我们的炉渣，我们的炉渣能够控制到含铜0.5以下，0.5%以下。这个炉渣呢，我们排放出来之后呢，还可以作为下游的这个企业的原料，它进一步回收其中的这个铜啊，它最终产出来的尾渣呢，可以作为建材使用，就基本上所有的这个东西都物尽其用了。
2: 根据记者进行的行业调查，一块手机主板平均能炼出8克铜，以及极少量的金、银、钯、铂等稀贵金属。2025年，这处汕头生产基地就回收了大约24000克黄金、13000克白银以及1.8吨铜。控制室里，黄文向记者介绍了这套技术的来历。10年前，国内处理废电路板大多采用土炉子，污染重，回收率低。他们花了10年时间，解决了喷枪、扎形、温度控制、炉形等一系列技术难题。
4: 在没有这个技术之前呢，国内处理废电路板啊，都是采用这个土炉子，啊，进行这个处理。我们的铜的这个收率，要高出这种土炉子的话，要高出2%到5%。你像金啊，就能高出5%到15%的这个收率，这个价值就不小。
2: 黄文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现在产出1吨铜，里面含金大概100克，回收率提高10%，就能多产出10克黄金，价值将近10000块钱。而一吨废旧手机提取的黄金量远高于铜等重量金矿的产出，资源利用效率显著。一部报废手机的价值量化后令人震撼，其中含有的黄金、白银、铜等资源依旧有回收价值，但记者了解到，目前大量旧手机仍滞留在消费者手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循环利用。
14: 我国包括二手手机在内的3C 数码类产品市场潜力非常巨大，据我会推算，2025年的交易额大约在4000亿左右，同比增长了26%左右。
2: 报废机行情大起大落，但回收市场上还有另一类手机，那些成色上好、可以正常使用的二手机占了回收总量的90%。这些手机的价格有没有出现价格波动呢？记者来到一家二手门店，店长说，二手机回收价格确有波动，但远没有报废机那么剧烈。
15: 二手的行情呢，相对于年初的时候的话，都是涨了。
9: 客流量呢？
15: 客流量的话，其实现在的话，因为可能靠近6.28了，可能也会有再考虑购买新机吧，啊，会比往年会有稍微少一点点。
2: 此时，工作人员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和很多人的直觉相反，大内存手机反而不如小内存保值。比如256G 的版本，要比512G 更好卖，因为价格更加实惠，便于流通。
15: 512的这个内存，啊，像正常来说，我们像256的一个内存版本的话呢，它是会比较保值一点的。对，往往手机的话，二手手机越大的内存，它就其实越不是很保值，
9: 就不太流通，是吧？
15: 对，因为用的人需求量不是那么大。
2: 经过记者多方走访调研发现，芯片涨价主要冲击的是报废机拆解市场，对成色上好的二手机影响有限。此时，记者请店长现场评估了一台自用手机。
6: 其实就平常作为卖家，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我的手机能卖上多少价吗？就比如说以我这台机器为例，您帮我做一下评估。
15: 好的，行，我稍等一下，我看一下，先看一下您外观哈。这边的话，我们给到您的一个初步报价的话呢，就是5968哈。
2: 一台二手手机的成色究竟该如何量化？估价标准是什么？记者来到这家二手平台质检中心，一套标准化的流程，试图将非标的二手手机变成标品。
16: 这是一个我们的 X 光机，我们就能够通过不拆机的方式，就能看到它这些有哪些换过件，或者说有一些这个零器件的缺失，都能通过这样的一台机器，然后给它照出来。我们一次性可以去检测8台 那么一个小时呢，我们能检测200台的机器，在效率上也是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提升。
2: 据中国旧货业协会数据，2025年我国二手3C产品市场主流二手交易平台合计市场占有率低于26%。

0: 业现在加在一起，不超过26%，大部分都是在县级和乡镇级的，就是市场主体。
1: 根据某投诉平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手机回收相关投诉已达1.4万条，其中90%集中在高价预估、低价收购，商品质量和售后服务参差不齐。另外，因数据清除不彻底导致的个人隐私泄露、不规范拆解引发的二次污染，以及翻新机冒充新机销售等现象，在二手手机流通环节依然存在。
2: 现在这个二手手机市场主要存在哪些问题？
0: 第一是在回收端的鉴定标准难以进行量化处理。第二，在商品出售时，商品质量保障和售后服务参差不齐。第三是相关法律法规有待进一步完善。
1: 根据中国循环经济协会数据显示，每完成一单二手手机交易，手机的平均使用寿命能延长2年以上，意味着可以实现约25公斤碳减排，相当于一棵树一年的固碳量。专家认为，如果利用得当，建立更加高效的回收、评估、出售体系，二手手机将是一笔不容小觑的循环资源力量。
3: 短短半年的时间，从翻倍暴涨到迅速跳水，废旧手机回收市场的这一轮过山车行情，生动地诠释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巨大能量。面对这样的波动，既需要敏锐地捕捉市场机会，更需要一份理性的风险防范意识。同时，我们也看到，废旧手机实际上是一座富含着金、银、铜等稀贵金属的城市矿山。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生产国和消费国，年均产生废旧手机超过4亿台。近年来，国家一直高度重视循环经济产业的质量与发展。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迭代和法规的日益完善，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座城市矿山将被更绿色、更高效的开采，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6: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7: 真的，快去看看。
6: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7: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8: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9: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0: 下一个千年。
11: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怕。
12: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3: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14: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12: 贵州新闻联播。
15: 汇聚最新科技成果，对接企业生产需求，贵州技术交易市场助力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上生产线。
16: 贵州29.9万名考生参加高考，各地各部门协同发力，为考生营造公平有序的考试环境。
15: 并且积极推动绿水青山的价值转化路径，带领群众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16: 贵州出台20条措施，推动邮政业高

0: 质量发展，到2030年实现全省邮政行业业务总量达到270亿元。
1: 首届贵州省出版奖揭晓，持续涌现的前版好书紧扣时代脉搏，更续本土文脉。各位早安，我是林涵，
0: 我是悠扬，
1: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
1: 贵阳市晴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转阴天，16到20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十五五规划明确，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贵州今年的新春第一会也提出，要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作为我省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创新的重要平台，贵州技术交易市场自2024年4月启用以来，围绕省内重点产业领域汇聚最新科技成果，对接企业生产需求，让供需双方在科技赶集中实现精准匹配，助力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上生产线，提升产业竞争力。专栏《高质量发展调研行》来听报道。
0: 位于遵义市正安县的贵州正兴卫浴有限公司，依托贵州丰富的铝土矿资源，生产的铝制卫浴产品覆盖全国市场，远销10多个国家。作为我省重点培育的卫浴产业链链主企业，企业急需新型的铝材料，推动产品的升级换代。贵州正兴卫浴有限公司技术研发部负责人吴树华：
3: 想研究一种性能更好、耐腐蚀性也更好的、更环保的一个卫浴专属材料。我们的目标是申请一种新的国家铝合金牌号。
0: 企业的这一需求被技术经理人捕捉，第一时间录入贵州技术交易市场资源库。贵州技术交易市场技术经理人梁进进：
4: 企业的需求来了之后呢，我们会在我们自己的成果资源库里边啊，我们去进行的深度的一个匹配，发现金属研究所江海昌老师团队的这个成果呢匹配度非常高，那么我们就联系对接到这个团队，组织他们双方开了一个线上的技术交流会。
0: 在贵州技术交易市场的牵引下，正兴卫浴和位于辽宁沈阳的中科院金属研究所一拍即合。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特殊环境材料创新课题组负责人江海昌：
5: 前几年我们开发了这个月球取土用的这个铝合金的管材，一直的想法是要用太空铝来打造卫浴产品。第一呢，就是铝里面不会有重金属的一个残留的问题。第二呢，铜的价格是目前铝的3倍，铝它的重量呢只有铜的1/3，整个这个价格优势就会非常显著。金属所的技术和他们企业目前所遇到的问题是完全契合的，我们双方就一拍即合。
0: 双方跨越2000多公里的技术交易，以200万元的研发金额成功签约，共同研发适用于卫浴产品的新型挤压铝合金和锻造铝合金，建立材料制备工艺规范，并申报合金牌号。贵州正兴卫浴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张强：
6: 我们计划在2027年下半年投入新材料的应用，届时我们企业不仅可以实现质的飞跃，更是为我们打造铝制卫浴全产业链奠定坚实基石。
0: 像这样的技术联姻在贵州技术交易市场频频上演。走进位于贵州科学城的一家生物技术研发基地，研究人员正在对3款罐装饮品做最后的检测。这是他们为黔西南州策亨县的一家大健康食品企业量身定制的灵芝发酵产品。贵州省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基地有限公司研发部主任陆宽：
7: 我们是通过技术交易市场，然后了解到企业在做灵芝产品的过程中呢，苦涩味比较严重，不能够满足我们普通大众消费者的这个口感需求。结合我们单位本身的技术优势，通过微生物发酵的这种方式来解决它的苦涩味，和他们进行了对接。
0: 研发基地通过贵州技术交易市场发布的技术需求清单，精准对接企业并达成合作，从原料成分分析到产品定向研发全部在基地完成。企业拿到了完整的技术包以后，就可以1:1复制投产。贵州泽润卓越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邱万军：
8: 不仅精准解决了我们企业最核心的技术痛点，同时还协助我们 规划企业发展，指导科技项目申报。当前苦味发酵只是阶段性需求，未来我们还要做灵芝深加工，需要持续依托基地技术优势，长期协同攻关。
0: 贵州技术交易市场构建起覆盖省市县三级的技术转移服务体系，围绕富矿经开、六大产业集群、三大特色产业等领域，举办各类技术转移活动，吸引优质科技成果在贵州落地转化。截至今年四月，已汇聚省内外科技成果5644项，挖掘企业需求882项，促进成果转化136项，交易金额突破3亿元。贵州技术交易市场运营方贵州省科技创新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罗玉梅：
9: 我们现在培育的技术经理人有1500多名，一方面精准地链接各类的创新资源，做好撮合的桥梁，另一方面我们也在做跨区域资源的联动和合作，从而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激活需求，服务全程赋能的良性循环。接下来市场还将在技术转移服务网络的建设、重大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标准规范建立等方面持续发力，推动高水平的科技成果入前，推动技术交易市场规范化、专业化发展。
2: 贵州新闻联播。
0: 2026年全国高考于昨天上午9点正式开考，全省各地各部门协同发力，社会各界积极参与，以一系列保障服务举措，全力为广大考生营造公平有序的考试环境。来听报道。
1: 据省招生考试院统计，今年贵州省高考报名总人数42.2万人，其中参加普通高考统考考生29.9万人，参加高职分类招生考试考生12.3万人。全省共设90个考区、246个考点、10501个考场，调配考试工作人员4.5万余名。贵州省招生考试院办公室主任赵发毅：
10: 今年在继续实行2+1安检模式的同时，首次对佩戴眼镜的考生实行专项安检，通过人防加技防方式杜绝智能眼镜等智能产品进入考场。为了应对近期汛期突发状况，省气象局开发了高考气象智能服务平台，并接入了我们省级考试指挥中心，实现了考点气象数据实时更新，确保全省高考安全平稳有序。目前所有考点考试都顺利进行，成绩预计呢在6月25日左右。
1: 昨天，黔南州三都县、平塘县、铜仁市松桃县等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细致落实发放雨衣、搭建雨棚等防雨出行保障举措，助力考生顺利复考。三都县教育局教育教学研究室主任高红：
11: 我们三处考点搭建连通宿舍与考场的连片防雨遮阳长廊，保障考生顺畅复考，同时配齐常备药品、纸巾、饮用水等物资。
1: 各地多部门协同配合，扎实做好考点周边各项服务保障工作，执勤警力及时疏导考点周边车流人流，保障考点周边道路畅通、秩序井然。贵阳交警增派执勤警力，强化路面巡逻，及时响应考生各类求助。策横县组织爱心摩托车队，专门接送有晕车困扰的考生往返考场，多地青年志愿者驻守考点，开展现场引导、后勤保障等服务工作。共青团麻江县委副书记罗航：
12: 大家分工做好引导、秩序维护以及后勤服务，现场配备了饮用水、应急物品，用心守护考生。
1: 六盘水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城区一大队副大队长李雄：
13: 我们在各个考点安排警力复考疏导，统一在各考点周边规划了停车区域和临时停靠区域，确保考点周边交通秩序安全畅通。
1: 考场之内，考生们沉着应试，认真作答；考场之外，家长与老师的温馨祝福处处可见，
14: 让他感觉到我们对他的重视，取一个好彩头，有一个旗开得胜、一举夺魁的这个意义吧。
15: 祝所有的考生们能够考上理想的大学，能够找到自己喜欢的专业，今后学有所成，为社会、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
16: 三年的学习要通过高考来检验，但是高考它也不是唯一的一个通道嘛，希望孩子们沉着冷静，稳定发挥，考出好的成绩。
17: 祝所有的考生金榜题名、旗开得胜、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18: 给孩子们筑牢心理的后盾， 希望他们从容落笔，不负韶华。无论孩子们考得怎么样，都希望他们有一个更灿烂的人生。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在乌蒙山深处的毕节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让荒山秃岭变成茫茫林海，又让林下空间变成群众增收的致富宝地，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专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来听报道。
0: 在贺章县海雀村的山林里，村民们正忙着摆放木块、覆土培菌，为下一季林下天麻种植打基础。然而这片生机盎然的林地，在20世纪80年代初还是森林覆盖率不足 5% 的荒山。在几代党员干部群众的努力下，如今海雀村森林覆盖率已跃升至 77% 以上，林业资源经济价值超过1亿元。毕节市贺章县何镇乡海雀村副主任朱月花：
19: 前日栽树何人产粮，老一辈把这片荒山变成了林海，给我们留下了好生态、好地质。现在我们这一辈人的责任，不光是要守好这片林，还要把这片林变成有价值、长出苗子。
0: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生态基础夯实后，当地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开始谋划利用森林资源发展林下天麻产业，助力群众增收。毕节市贺章县何镇乡海雀村党支部书记文军福：
20: 我们从老一辈手里接过这片林子，怎样才能让林子长出票子，是我们这一代党员干部的责任。依托万亩林海资源发展林下天麻种植，全村党员干部带头干，种植成功了，我们就是致富带头人；种植失败了，也是我们的实验田，不能让老百姓承担风险。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当地干部发现，传统天麻种植需大量砍伐林木作为菌材，且会降低土壤肥力，再加上病虫害时有发生，天麻品质和生态环境都受到负面影响。为此，当地党员干部主动对接技术专家，通过推广生态种植技术，提高木材利用率，并运用隔离、诱杀等绿色防控手段，有效遏制病虫害发生。2026年，海雀村林下天麻种植面积突破1000亩，亩均收益超过万元。毕节市贺章县农业农村局中药材产业发展股曾丽：
21: 我们正和省市县的三级农林专利服务队组建工作队，为老百姓解决实际生产当中的难题。主要从天麻的育种、排采、栽种，手把手的教，产量每个平方的从原来的8到10斤，提升到现在的每个平方15到20斤。产量上来的老百姓并且有自信心了。
0: 毕节市贺章县海雀村天麻种植户文兴巧：
22: 干部些的带起我们搞林下种植天麻，手把手的教我们种植技术，帮我们找小路。我家今年的就种了15亩，这片林子的以前是绿水青山，但现在真的是变成了金山银山了。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尊重客观实际和群众需求。在毕节市七星关区白马山国有林场内，霍林园正开展巡护工作。该林场面积达3020.9亩，作为全省率先探索林业探票改革的地区，毕节持续推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经专业机构核算，该林场5年监测期内可减排二氧化碳2.4万余吨，目前探票已挂网交易。累计交易碳汇4486吨，总交易额达47.09万元。在毕节，当地已累计颁发林业碳票6张，涉及森林面积7.46万亩，碳减排量30.78万吨，完成碳票交易33笔，收益70.86万元。毕节市造林绿化中心主任廖东云：
23: 碳票的意义不只是卖出去多少钱，更重要是让干部群众都看到绿水青山本身是可以量化、可以交易、可以变现的优质资产。这也启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要看今天的经济账，更要看长远的生态账。我们将继续深化改革，让更多群众从生态保护中尝到甜头。
0: 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贵州省进一步推动邮政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提出20条举措。 推动邮政业在促进消费升级、服务生产生活、畅通经济循环等方面发挥

0: 更大作用，到2030年实现全省邮政行业业务总量达到270亿元。措施要求推进贵阳遵义全国性邮政快递枢纽建设，支持遵义黔北快递物流电子商务产业集聚区、贵阳邮政处理中心建设，统筹利用各类资源完善末端寄递服务公共设施，培育县级邮政快递物流集聚区，逐步推进邮件快件直分到村、直投到村，探索发展低空经济加物流，以高附加值物品、高实现要求、高运输难度寄递为重点，拓展应用场景，支持开展无人机物流配送试点。
1: 贵州新闻联播。
0: 近日，首届贵州省出版奖正式揭晓，从生动记录新时代山乡巨变的村超的乐子、路子与日子，到系统梳理数百年地方文献的清水江乡民家藏文书考试，立足本土文脉、紧扣时代脉搏、不断涌现的前版好书，正共同勾勒着贵州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脉络与精神标志。来听报道。
2: 获奖名单中一批为时代立传、为人民书写的主题出版物亮点突出，前村行记、村超的乐子、路子与日子等聚焦脱贫攻坚后的乡村变迁与振兴路径，成为外界读懂贵州、观察中国式现代化地方实践的重要窗口。首届贵州出版奖优秀图书奖《村超的乐子、路子与日子》作者，新华社贵州分社记者罗宇。
3: 从2023年的5月份开始关注了村超，我采访了很多那个政府的人员、村民，还有球队、啦啦队，了解的故事也比较多。希望通过这本书啊，把我们这个民族文化的丰富性、文化的自信、老百姓这种欢乐的基因传递出去。
2: 主题出版聚焦现实发展，回应时代之问；典籍与学术著作则深挖珍贵遗存，更续本土文脉。贵州文库一期已出版106种414册。阳明文库已出版近40种阳明文化相关学术著作，成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遵义三日依托详实史料，融合严谨的历史叙事与细腻的文学叙事，让红色记忆焕发新彩。而清水江乡民家藏文书考试这样的学术专著，则将散落于民间的数十万件契约文书转化为研究中国西南社会变迁的珍贵文献。首届贵州出版奖优秀图书奖遵义三日策划编辑、贵州人民出版社文学艺术策划部主任黄慧欣。
4: 我们核实了300多条的文献，深挖一手史料，作者和我们一起去遵义会议旧址，结合了书里面的这些内容，一系列的细节一一的进行了核实，会受到读者喜欢。
2: 首届贵州出版奖优秀图书奖清水江乡民家藏文书考试副主编、贵州大学图书馆馆长黄成。
5: 早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就开始了清水江流域的研究工作。清水江文书主要是山林契约、土地买卖、账簿清单，还有很多的类型。它是我们研究清水江流域的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的重要载体和文献资料。加强文书的整理与研究，进行数字化的一个推进。
2: 精品佳作的不断涌现是贵州出版行业深化改革、提质增效的阶段性成效。2024年以来，贵州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常态化开展专题类前版好书评选，不断完善精品出版激励机制，大力扶持精品图书创作，让越来越多富有本土特色的前版读物不断走入海内外读者的视野。乒乓响亮，村 BA 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窗口，台盘村乡村振兴故事入选2023年度中国好书。老干妈和他的辣酱帝国英文版覆盖北美、欧洲、亚洲等多个地区，被哈佛大学、纽约大学等多所著名高校图书馆收藏。中国天眼西班牙语入选2025年度丝路书香工程。贵州人民出版社蒲公英童书馆总编辑严小黎。
6: 乒乓响亮，它是一本儿童文学作品，获得了中国好书。我爱妈妈，我爱爸爸已经输出了16个国家的版权，全世界都能看到我们出版的书。
2: 贵州民族出版社副总编辑孟玉柱。
7: 我们是建立了山库，就是作者库、选题库、项目库，在这个山库里面肯定是优中选优，不断地来累积优质的项目，出版一批宣推一批，扩大我们贵州图书的影响力。
2: 孔薛堂书局总经理、常务副总编辑张发贤。
8: 贵州的出版资源很丰富，需要我们出版人沉下心来挖掘这些文化资源，希望不同的出版社之间可以合作，共同打造一些大型的项目，让我们贵州文化走出去。
0: 四川省广元市是原川陕苏区核心区域，红色底蕴厚重。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重大战略部署，明确浙江省对口帮扶广元市。山海不畏远，茶香一枝情。一片远道而来的浙江黄茶，如今在广元旺仓长成了全国最大的黄茶基地。全媒体特别报道《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今天请听时光沉淀的山海深情。
9: 今年5月8号，第15届四川国际茶叶博览会上，一款名为难忘今宵的黄茶新品一亮相，就吸引了众人目光。这杯茶以旺仓优质黄茶为原料，名字里藏着两地最深的牵挂。四川天顺同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红辉。
10: 南呢是南方的南，旺呢是旺仓的旺，今呢就是代表着现在和未来，萧呢就是代表我们浙江对口地区的萧山。
9: 四个字道尽了浙江萧山与四川旺仓跨越1800公里，延续整整30年的东西部协作情缘。2008年，杭州市与广元市建立协作关系，一份特殊的礼物从江南送到旺仓，黄茶苗。谁也没想到，这株小小的茶苗会在旺仓的大山里长成脱贫致富的黄金叶。2021年，接力棒交到萧山区手中，两地把目标锁定在同一件事上，做好中国最好黄茶，做强全链条茶产业。变化最先发生在田间地头。广元市旺仓县木门镇三河村村委会副主任石义良说，
11: 以前呢，这一片基本上是荒芜的一个土地。三河村呢，种茶历史非常悠久，我们从1972年起就开始种植绿茶，那个时候呢，种植规模较小。2008年呢，我们通过东西部协作以来，我们引进中方一号黄茶品种，通过那种土地整理，茶园建起来过后呢，
12: 集约化生产，然后我们就把老百姓的鲜叶收割在一起，由我们统一加工销售。
9: 从分散种植到集中连片，从手工小作坊到标准化生产，旺仓茶产业迈出了关键一步。而比生产模式更重要的是，技术真正扎下了根。
11: 王老师，中午好。
13: 你好，
11: 你好，你好。目前这个黑刺粉虱非常严重，用什么药物来防治啊？
13: 挂那个红绿色板是最好的。
11: 好的，好的，辛苦你啊，谢谢王老师。
9: 曾经靠天吃饭的茶农，如今有了智慧大脑和技术靠山，从种植管护到加工，全链条升级，让旺仓黄茶一步步走向全国，产业兴，百姓富。最有发言权的是扎根土地的茶农们。三河村村民何度如今是当地有名的种茶大户。
14: 我现在黄茶林下一共有180斤，除了卖鲜叶之外，自己做一些干茶，另外跟其他一些企业合作做饮料，一年收入20万。
9: 从一亩亩茶园到一年年增收，茶产业真正变成了富民产业。而浙川协作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帮销，而是更深层次的帮促，从书写变造写。四川天顺同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红辉。
10: 现在我们在做呢是促进当地的产业发展，叫帮促。我要帮当地去做农副产品的深加工深开发。我们专门成立了2家研究院，农业的专家、营养学的专家、食品学的专家。
9: 茶酒、茶饮料、茶面膜、黄茶酥、茶保健品，一条条深加工产业链让茶叶价值成倍增长。与此同时，茶文旅融合也在旺仓遍地开花。旺仓县木门镇三河村村委会副主任石义良。
11: 我们通过茶叶产业带动呢，整个全城呢，我们有4家农家乐，
12: 三十几吨的能量能够达到五千人以上。
11: 旅游也做起来了，我们通过茶叶产业来，我们的一二三产业都发展起来了。
9: 从一片叶子到一个产业，从一个产业带活一方经济。截至2026年，旺仓全县茶园面积达25万亩，其中黄茶面积5.1万亩，成为全国最大的黄茶种植基地。预计2026年茶叶总产量突破1万吨，带动茶农户均增收1.65万元。在国际茶博会，在海外市场，旺仓茶香越来越浓，底气越来越足。

0: 6月6号至7号，我省黔西、江口、惠水等18个观测站降水超过200毫米，其中黔西市遭遇短时强降水。截至昨天7点，最大降雨量达358.8毫米。当地迅速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连夜转移被困群众515人。来听报道。
1: 在黔西市素浦镇金江村，强降雨导致部分群众被困，救援人员火速赶赴现场。2个多小时后，17户32名被困群众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带。金江村村民吴廷英：
2: 村里面的那位工作组到位的，12点多钟人家都开始疏散群众，现在转到安全地方嘛，心里面还是踏实了嘛。
1: 此次降雨，黔西市共出现6个乡镇特大暴雨、9个乡镇大暴雨、3个乡镇暴雨，最大降雨量达358.8毫米，突破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历史极值。暴雨导致全市500多公顷农作物受灾，农业经济损失300多万元。毕节市黔西市应急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杨守敏：
3: 这次强降雨呢，影响范围广，破坏力呢比较强。我们出动了救援队伍是580余人，成功的转移的被困群众是515人。
1: 目前黔西市正积极组织抗灾抢险和生产自救，力争将损失降到最低。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阵雨或雷阵雨转阴天，16到20度。遵义多云，17到21度。安顺阴天有分散雷阵雨，16到21度。多云阴天，16到22度。凯里阴天，16到22度。铜仁阵雨，18到21度。七星关阴天，12到17度。水城阴天，13到18度。兴义阵雨，19到26度。
0: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林涵，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童文玲，编审张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4: 评书联播。
5: 冀州侯苏护征讨西岐，他这打仗的跟旁人全不一样，旁人都盼着打胜仗，就他盼着打败仗，因为他心里头盘算好了，就得抓机会投降啊。这一回大将军叫郑伦，旗开得胜，抓来3个俘虏，金吒、木吒和土行孙。可这土行孙呢比较乖巧，使用地形术啊，等一下钻地里头，他跑了，可把苏护乐坏了。哎呀，跑一个是一个，等回头我还得找机会把这金吒和木吒也得放了，暂时啊把这哥俩压到后帐去了。那么郑伦虽然说打了胜仗了，实际上也打了败仗了，因为他后背呀被乾坤圈砸了一下，幸亏他有法术护身呢，要不然骨断筋崩他就完了，可也疼得够呛，呲牙咧嘴的。苏护呢派来军医官，又给他包扎，又给他上药，可是还疼啊。到了晚上，苏护一琢磨，我得跟郑伦呢谈一谈了，他才屏退了左右，跟这郑伦呢就说心里话：郑将军呢，这么多年了，我苏护对你怎么样，咱们哥俩这交情又如何呢？郑伦咧着嘴：疼啊。哎呀，苏侯啊，您说这话不就远了吗？您待我就像亲兄弟一样啊，天高地厚之恩呢。哎，苏护叹了口气：既然你这么认为，那我就想说说我的心里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君侯有话您就说呗。就是我呀，此番征讨西岐，我不想拼命，我想投降啊。你说这怎么样啊？侯爷，末将我听不懂啊，你是不是喝多了？酒要少吃，事要多知啊。哎呀，郑伦呐，我一点酒都没喝呀，这是掏心窝子的话，我想投降归顺，希望你能够助我一臂之力呀。 郑伦一听啊，啪一拍这桌子，侯爷，这话要是出在旁人之嘴，还有情可原，您不应该这么讲啊！我真不敢想象，您乃是皇亲国丈，您的女儿嫁给当今天子了，你这当老丈人的想造反打你姑爷，何况现在妲己娘娘红得发紫啊，那天子对咱们多好啊，要钱给钱，要东西给东西，您怎么还能够想造反呢？落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名声，那不遗臭万年了吗？这郑伦呢，振振有词，把苏护给说的这脸是一红一白的。过了一会儿，这苏护才缓过这口气来，郑将军呢，这也难怪，你一时半会儿转不过这弯来，此事咱们从长计议，记住啊，出我之口入你之耳，可不要让旁人知道我拿你当亲兄弟才跟你说这个话。好言相慰，把这郑伦呢给打发走了。这时候苏全忠过来了，苏全忠是谁呀？那就是苏护的儿子呀。小伙子眼眉都立起来了，爹，郑伦这个人他不知好歹，既然他不肯归顺，那么咱们爷儿俩使个绝招把他给干掉不就得了吗？苏护一摆手啊，哎呀孩儿啊，可不能这么干呢、啊。这个郑伦他是好人，跟着爹爹我鞍前马后这么多年了，忠心耿耿啊，咱们对他也得讲良心不是啊。爹，那您说该怎么办？从长计议啊，反正这颗心咱是不变了，等待时机马上归顺，咱们就是大周的人了。为了通报这个信息呀，对了对了，咱不是抓着俩俘虏吗？把金吒木吒哥俩给请上来，就说呀我要夜审。哎，您等着吧。不一会儿金吒木吒被带上来了，两个人立而不跪，横眉立目的。苏全忠过去了，把绑绳给解开。金吒木吒不明白呀，哎，我说苏护，苏全忠，你们爷俩要干什么？苏护满脸堆笑，二位将军受惊了，来来来，坐下讲话。俩人一看啊，对方没有恶意，二位将军呢、啊、我现在就想放你们回西岐，回城之后呢上赴江丞相，把我的话可捎到了，我没有心攻打西岐城啊，纣王无道，天心不顺，老百姓无不切齿，我也是人呢，我也恨他呀，我早就想弃暗投明，无奈军中之人太多了，心不齐呀，想举事不是时机，希望两位将军回去之后见着江丞相，把我的心里话说一说，我投降归顺那是迟早的事儿，希望江丞相心里头也有个准备。哎，二位将军，您看这事儿行吗？哦，原来如此啊。那么苏侯爷，我们哥俩可是举手欢迎，我们一定把话给带到城中。是是是是，以后我一定效忠大周。苏护把俩人给放了，苏全忠就说了，爹呀，既然把俘虏都放了，没有不透风的墙，明天恐怕有很多人就会知道啊，要是问您，您如何解释呢？干脆咱就甭管这郑伦了，明天咱俩就举事，金吒木吒也进了城了，到时候也能接应咱们。能说就为了一个郑伦把咱们的大事都给耽误了吗？苏护点了点头，好吧，明天就举事，正当午时放三声大炮，咱就领兵啊进西岐呀、啊。决定了，可是事情啊总是有变化。吃罢了早饭，离中午还有一段时间呢，有人进帐禀报，报侯爷得知门外来了一位道人，长得十分凶恶，口口声声要见侯爷。哦，来了个老道。冀州侯一琢磨，我跟这出家的道人历来没有来往啊，他找我干什么呢？吩咐一声， 叫他进来。外边这老道可不高兴了，心说这苏护也不是个东西啊，好大的架子，我不远万里前来帮兵助阵，你怎么这样对待我呀？连个请字都没有，还让我进来。哎呀，我是你的囚犯呢，还是你的孙子呀？太没礼貌了。转身就想走，可是又一想啊，我受人之托，就这么就回去了，怎么跟人家答对呀？哎，也罢，自己走进中军部。他一进来，冀州侯抬头一看，好家伙，我这位长得怎么这么凶啊？身高1丈6尺，比旁人呢都高一大截，宽宽的肩膀，皮包骨头那么瘦，往脸上一看，是一张大驴脸，俩耳朵往上竖竖着，要是不穿衣服啊，站着走路那就是一头驴。好，就这位满脸的杀气，一点人缘都没有啊，两只眼睛冒着凶光，背背着双剑，手拿着拂尘，宽领大袖，斜背着一个兜子。苏护一看可就烦他，可是碍于情面，急忙欠身离座，欢迎仙长，请坐下讲话。善哉呀善哉，贫道起手了。老道晃晃掌中拂尘，往那儿一坐，这架子还挺足。请问仙长，出家在哪座高山，何处洞府，您怎么称呼呢？
6: 苏侯爷，贫道自有出家在九龙岛，得道已经多年了。要问我的名姓吗？我姓吕，名叫吕月。
5: 哦，原来是吕月，吕道长，欢迎啊，欢迎。你我二人素不相识，道长找我何事呢？
6: 哎呀，苏侯爷呀，我有一个最好的朋友，此人姓申，名叫申公豹，不知道您听说过这个人没有啊？
5: 哦，申公豹，我倒是听说过。哎，就是他，前些时候到了我的九龙岛去了一趟，说苏侯爷您呢率兵攻打西岐，贫道考虑您人手不够用啊，特来帮兵助阵。那申公豹推荐我来的，他还到寺外去邀请旁的高人去了，用不了多久就会陆陆续续来到前敌，助苏侯爷一臂之力。
6: 哦，是这么回事儿。
5: 苏护心里头这个骂呀，心说这帮狗娘养的，都是神骂东西呀，我用你们帮忙吗？我这正准备投降呢，你们左来一堆又来一摊，这一抛一抛的给我瞎搅和。哎呀，照这样下去，我什么时候才能投降呢？心里头话表面上可不能这么说，稍稍的皱了一下眉头。欢迎欢迎啊，到底是出家得道的仙人，什么也不贪图，就想助我一臂之力，我是无限的感激呀。哎，苏侯爷，这是我应尽之责呀，因为我也是截教的门下，那姜子牙欺人太甚呢，专跟我们截教门人为仇作对，我此番下山也是给截教的门人弟子报仇雪恨呐。哎呦，长得像驴，一着急还学驴叫唤。那么苏护呢，命童儿献上香茶。这老道吕月端起茶碗来，刚要喝，就听后营啊有人呻吟，哎呦，哎呦，哎呀，呀！吕月不明白了，就问呢：“苏侯爷，这是谁在那叫唤呢？”哎呀，苏侯晃了晃脑袋，不消问了啊，乃是我手下大将，名叫郑伦，被人给打伤了，现在还痛苦难当呢。
6: 哦，能否请出来贫道替他治伤一治呢？
5: 那好吧，快快快把郑将军扶到这里。去了好几个人架着郑伦呢，郑伦心里头不痛快，一个是心疼，一个是伤疼， 伤疼当然是让乾坤圈给打的，那心疼啊，是对苏护不满意，怎么能说出要投降的话来？哎呀，软盖王八真没有囊劲儿，想不通啊，所以这伤啊更重了。架到前边这一看，一位道长长得非常的难看，不认识。请问这位仙长，您是哪位呀？郑将军呐、啊，这位仙长他姓吕，名叫吕月，乃是九龙岛来给咱们帮兵助阵的。你这伤啊，人家能治，赶紧把衣服解开，让道长看一看吧。把椅子倒搁着，郑伦呢，就像倒骑驴一样骑在椅子上头，趴在这椅子背上。老道吕月站起身形，走到郑伦身背后，把衣服给扒掉了。吕月看了看伤，哎呀，这是让乾坤圈给打的，都伤着骨头了。哎呀，我要是不来，恐怕郑将军这一辈子就残疾了。哎，放心，遇上我呀，你算是得救了。说着话，由他口袋里头拽出一个小瓷瓶，拔下这塞儿来啊，本儿，倒出来一点粉红色的药面，对着伤口这一吹呀，苏护在旁边啊一皱眉，心说这伤更好不了了，让狗屁给呲了。可没想到这一呲还真好使，郑伦呢顿时感觉后背直冒凉气儿，哎，消炎止痛，他不疼了。又待了一会儿，伤口愈合，红肿消退，复旧如初啊。郑将军，你活动活动看怎么样了。郑伦这一活动，哎呀嘿，一点事儿都没有了。哎呀，多谢仙长，您真是我姬无名的恩人呢。撩衣服，这郑伦就跪下了。老道啊也不拒绝，郑伦呐、啊、你打算怎么感谢于我呢？仙长啊，您说吧，您想要多少银钱我就给您多少。出家人不食人间烟火，要那金子银子一点用都没有。我知道你这人啊不错，还有能耐，我打算收你当徒弟，你意下如何呢？哎呀，如此说来，师父在上，受弟子一拜，趴地下梆梆梆磕响头，这就认吕月当了师父了。前文书咱们讲过，这郑伦呢他有师父，师父呢乃是西昆仑的渡厄真人传授给他的仙家妙术。但是渡厄真人那身份地位太高，人家收郑伦的时候说得清楚，你不能算我正式的徒弟，哎，只能是记名的，或者说是一个普通的学生，将来你有了合适的老师啊，还是另拜他人去吧。哎，有这个话在前边，所以这郑伦呢拜吕月为师，这不算是跳门，没那么缺德。苏护在旁边坐着呢，哎呀，恨得牙根都痒痒啊，心说这帮混蛋王八蛋，哎，这要干什么呀？本来我想投降，就由你们跟着捣乱，这回可倒好，还拜了师了，认了徒弟了，合起手来跟我捣蛋，那我什么时候才能够投降呢？急得呀直冒白毛汗，可表面上还得客气，哎呀，这可是可喜可贺之事啊，来来来，摆酒宴给你师徒啊祝贺。酒宴这就摆下了，冀州侯就得问呢，仙长啊，但不知您怎样帮兵助阵呢？吕月一听啊，他乐了，哈哈哈，侯爷，我跟一般人可不一样，别人拿刀动枪杀生害命，我用不着啊，费那个劲干什么呀？我就略施小计，叫西岐的军民人等不分男女老幼，全都死光光，死光光，一个都不带活的。道长啊，难道说您要用仙家的妙术不成？正是这个意思。不用三天呢，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请侯爷在后边给我准备寝帐，我在里边啊要做法， 另外呢给我准备吃的。哎，我这个人可不吃素啊，什么烧鸡呀、扒鸭子呀、溜肥肠啊、泡椒凤爪啊、大猪蹄子、大猪肘子，哎，什么解馋什么肥你就给我来什么，吃那玩意儿解饿，我干活啊、哎、有劲儿。哎，哈哈哈哈。苏护心说，这败家玩意儿啊，一看就不是好人，早晚我找个机会把你给掐死，哎，我好抓紧时间投降啊。这还是心里话，表面上呢还得准备呀，支了一个大帐篷，四外拉着绳子，这是仙长专用的，除了郑伦以外别人不能随便出出进进。里边呢准备的床榻，这位吕月吕道长从这天开始啊，五心朝天往这一坐，眼前呢点着一支香，也不知道他做什么法呢，香没了他就顺手再点上一支，也不吃也不喝，哎，时间太长了，突然蹦起来抱着大猪肘子就啃，抱着那猪后丘啊，康康康就来一气，然后呢往那儿一坐，又跟死人差不多少了。别人不敢打扰他，但是他徒弟郑伦呢关心老师，经常得过来仔细的瞧瞧啊，一看，哎呀，我这师傅怎么跟死人一样啊，往那儿一坐恐怕都断了气儿了吧，这一晃就是三天了。郑伦实在有点忍不住了，倒在第三天头上，他腾一下闯进了大帐，上前就问呢，我说师傅，您这干什么呢，还得多长时间呢？这吕月吕道长啊不乐意了，把大驴脸往下一搭了，哎，郑伦，我没让你进来，你干嘛进来呀，啊，耽误了大事儿，你负得了责任吗？师傅，已经三天了，您也不说话，我心里头没底呀，您这到底是用的什么办法啊？嘿嘿，郑伦内，就我这招可太绝了啊，马上西岐城里头的人就要死绝了。
4: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胡老说健康栏目，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8: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好。过去有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可能大家觉得这是对年轻人说的，因为到了60岁了，退下来了，不用工作也有保障了。生活在农村的老同志们也是一样，有点地儿就算自己不种了租出去，一年的生活也基本够了。城市里的靠退休金过日子，乡村的靠着耕地过日子，都有保障，比我这个年龄的好得多。生的越早遭的罪就越大，那年代不行，建国前没解放那阵子，乱糟糟的，啥啥都不规整，很动荡。过了49年，一切都变了天，人民当家做了主，谁也不敢欺负谁了，真正成了主人了，这才感觉的天蓝了，亮堂了，心里也踏实了，这个改变内心很满足。虽然当时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可心里头是亮堂的，这个很主要。心里顺畅，吃的差一点，穿的差一点都无所谓，关键看心情。家里家外越是没有闹心的事儿，内心越清静， 心态好，心情好，身上就不沾了病。很多病都是打心里头来，内在的问题，生气呀、郁闷呐、不开心呐，通通都是一些病的来源和病源。气滞了，血就瘀住，瘀住了，病就来了。因此前面我说到的，每天都要善于学习，学啥很重要，学的要学该学的，做的也是要做该做的，而且我们学也要保证我们能学，能学好，能学精了，千万不要一瓶的不满半瓶的逛的，那叫一知半解。我说这个是指的专业性的，比如工作上的，或者是技术上的，其他生活中的没有这么严格。生活中我们养成是习惯，好习惯保留，坏习惯去掉，按照常理儿啊，怎么来讲吧，坏习惯去掉了，那么留下来的不就都是好习惯了吗？这就是去其糟粕留下的精华。学习的话题我不往下说了，再说大家以为我老生常谈，那我就直截了当的啊，跟大家探讨一下我们该学啥，遵循啥，这个很重要。我们不管学啥，首先要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凡是我们自己认为非常非常正确的，那就学，照着做，看着挺好。但还有些怀疑的，有些疑惑的，模棱两可，这种情况下最好跟有智慧的人咨询一下，多问几个人，都说好，那就是好了，我们再去学习，目标也就明确了。就像这一辈子人，我老父亲对我们兄弟姊妹的耳濡目染了，对我们的内心的影响很深刻。我觉得我老父亲坚持一辈子的五个一，就充满了智慧，虽然看着很普通，大家可能感觉不到里面有啥深奥之处。越是看着不起眼的语言或者行为，都是充满了大智慧。一些大德高僧，他们闭目打坐或者闭关几个月不吃饭只喝水，出关了，人完全变了，通透了，这是掏空最早的不好的，通过这种方法去打造一个新的自己，新的自我，这是换了一个身体一样的，不简单，可不是往那一坐，闭上眼睛，熬着，不是的，打坐的时候，他会清空思想，清空身体里的一切不好的物质，这叫精神疗法，也叫精神飞升。您看它简单吗？不简单呐。我老父亲的五个一，我没有完全接受，我给变成了四个一。这四个一，我一直坚持着，很不错啊。我给老父亲去掉的那个一，就是一天一支烟，我不吸烟，承受不了那个，没那个福分享受，可能是自身身体的原因吧。这个我也没有过深的去研究， 研究那个没用，啥用啊？承受不了就不

把白纸撕成条卷烟，我们没经验，卷不好，不像我老父亲卷烟，一条纸铺上烟叶，手指头一划了，然后捏在一起，让它在手指头里很自然的旋转，向右一拧，一根一头粗一头细的这个旱烟就卷成了。把收口的白纸放到嘴边上蘸点唾沫，再一拧，完全成功了。把旱烟尾巴揪掉，画根火柴，火苗一亮一灭，就开始吞云吐雾。我们看着无比的享受。我们虽然也会，每天都看着我的老父亲卷旱烟，可是手法不熟练，手生，这玩意儿是熟练工种，我们达不到那个境界。起初我大哥卷旱烟，一口烟吸进去呛得直咳嗽，鼻涕眼泪的啊，弄得满脸都是。那时候旱烟劲儿大呀，抽几口上头啊，迷糊。我二哥也抽，我也跟着学，不学不行啊。我大哥小时候心眼子多，他总觉得这是在干坏事，见不得人。他怕我不参加的话，一旦露了馅儿，我会跟我老父亲告密。因此他用手指头指着我说，一会儿我跟你二哥去抽烟，你也得去。我开始有些犹豫，毕竟十几岁啊，不该抽烟。看到我迟疑了，我大哥就不用好眼神瞧我了。他说，你咋的，你想当叛徒吗？我其实挺怕我大哥的，他比我大好几岁，而且他很愿意打架。在我们胡家大院那一片，他是个头，一帮半大的孩子三十来个，都是他说了算。比他个子高的、矮的、比他胖的、比他瘦的，跟他在一起都规规矩矩，不敢羊毛扎刺儿。他的威信能够树立起来，跟他打了一架有关联。我们家后边离着能有50几米那么远吧，是一排平房，北京平，东北也这么叫，青砖墙，上面有梁坨，有檩条，有船子，铺上一层芦苇编成的草帘子，上面抹泥巴，木窗子、木门，我们管那种木门叫做封门。窗户都是那种老式的窗梁，一个木条一个木条的用榫子咬合，非常好看。再添上厚厚的窗户纸，很保暖。平房那几家人家，有一家姓战的，老家是杨柳青那边来的人，据说是当年他们家里头失火了，烧得净光净。他们在北平有亲戚，杀猪的、屠夫，这个行业不怎么样，血腥太重了，我不喜欢。可是又不能没有，毕竟我们都是吃肉的，吃肉就要杀猪、杀羊、杀牛的，没办法。他们老战家到北平没啥干的，当时我们那一片需要扫街的人都是官家来雇佣，一天6个铜。

0: 晚从北大街到我们前面的小直街，400米那么长，路是黄土路，还没有铺黑油漆。他们家就一个姑娘，叫战树英，比我小2岁，扎着这个羊角的辫子，不知道打哪来的一颗这红头绳，系着蝴蝶扣。红头绳很旧了，色儿都褪了，可能是家里也没有条件买不起新的，就一直那么糊涂着用。这个战树英现在也还健在，我们都是发小，每年几乎都能见一面。他84，有时候我们胡家大院的街坊邻居聚会，在一块儿有说有笑，跟一家人一样，一点都不分心。我就记得战树英小时候头上总有虱子和麂子，他的头发很黄，我常常看到他的头发丝儿里头有一串一串的什么特别细小的这个白色的麂子，大家伙就都笑话他，说他们埋汰不讲卫生。后来我发现这跟讲卫生不讲卫生没太大的关系。我老母亲人很干净，我们哥几个的衣裳都是3天必须得洗一次，没有洗衣粉，就用那种熬制的这个土碱砸一块，用温水一化啊，就用了，用来洗衣裳、洗头发、洗布单子、洗褥单子啊，洗被罩。我们家是经常是院里头挂满了洗完的这个衣裳，可是我们还是会生虱子生麂子。棉袄棉裤的缝里头啊，总是藏着大大小小的虱子。到了晚上，脱下来棉袄棉裤，钻被窝里头，我母亲就把油灯或者是保险灯的灯捻子，用纳鞋底子的这个锥子啊，往上给挑一下，干嘛呀？目的是让它更亮一点。然后呢，我母亲就开始给我们哥几个抓虱子，抓到了一个，就用左右手的大拇指指甲合在一块儿，使劲一挤，接着就是一声清脆的啪的一声响，肥胖的大虱子就一命呜呼了。有时候我们好奇，爬起来看虱子大小，我母亲就把两个拇指的指甲给我们看，说你们看看，这么多的血都是喝你们身上的，太可恨了。我们每次看母亲的指甲上都是已经干了的紫红色的血迹，这个情景持续了好多年，一直有虱子。到后来我大一些了，有了洗衣粉，有了肥皂香皂啊，这些东西逐渐的虱子少了，最后没了。战树英脑袋上总是有虱子和麂子，有些男孩子就嫌他埋汰，背地里还编了一首歌谣污蔑他。歌谣这样编的，说黄毛丫头战树英，虱子麂子头上顶，长大以后没人娶，变成一个 哭不惊。这首歌谣不知道是谁编的，到了一块玩的时候就有人喊，战树英毕竟是女孩子呀，这虽然是小孩子的行为，可不管咋说都是一种侮辱。他还太瘦弱太老实，不敢还嘴，就站在那边啊，把脸蒙上，抽抽搭搭的哭。我哥这人一直以大金刚自居，他说他是张飞托生到人间的，一定要打抱不平。虽然战树英胆子小，可我哥哥有一次挺身而出。我们家东院有个跟我二哥同岁的小小的，大名叫哈水，据说是旗人，满族。哈水小名叫三蹦子，很淘气，每次看到战树英都是他先唱这首歌谣埋汰战树英。我哥看不惯，就说三蹦子以后少唱，埋汰别人你能得到啥？三蹦子他爸爸是开铁铺的，有钱，吃得好，就壮实。虽然没我哥岁数大，可是身高跟我哥一样高，还胖，仗着胳膊粗力气大。我哥说他不服，就拿斜眼瞧我哥哥说，胡老大你咋的，还想拔河啊？我哥看了看三蹦子的体格，考虑了一下，突然一股豪气直冲云霄，他走到三蹦子面前，平心静气地说，咱们都是街坊住着，在一块玩就好好玩，别骂人。三蹦子停了，瞪眼睛叫号说，你装什么装？我哥还是想压住自己的气，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哪知道三蹦子以为我哥哥熊包子，直接开始骂我哥哥。我哥有些无奈的看了下三蹦子眼，转身要走，三蹦子不干了，来劲儿了，拉着我哥哥的袄领子就说，不服就干一场。我哥哥一边往下拽着他的手，一边还转身，三蹦子还是不依不饶，我哥哥脾气就上来了，他一使劲儿，挣开了三蹦子的手，顺手在地上捡起了半块砖头，一扬手，啪的一声脆响啊，我们在一旁就看到了三蹦子的头顶上像开了一朵大红花一样绚丽多彩，一股股鲜红的这个血顺着脑门子就流到了下巴颏。他愣在那儿能有一分钟吧，突然就倒了。我哥一看也傻了，以为把他打死了，蹲下来摇着三蹦子的身子喊他，好一会儿三蹦子醒了，用眼睛看了一眼我哥，随口说，哥你咋下死手呢？我哥一看没事了，立刻又来了那股子劲儿，把砖头又举起来瞪眼睛问，你服不服？以后还欺负别人吗？三蹦子赶紧闭上眼睛，一个劲儿的告饶说，哥我服了服了，心服口服，以后再也不敢了。我哥听到这儿
1: 又问他，一会儿你回家咋跟你爸爸你妈妈说呢？
0: 三蹦子赶紧说，
1: 我就说我爬墙头自己摔下来的呗。
0: 我不说你打的。我哥哥说，
1: 那行，算你不傻，你回家要是敢说是我打的，以后我见你一面我就打你一次，一次一个砖头，你信不信？
0: 三蹦子彻底的服了，一连声的说，哥，我信，我信了，我也以后再也不敢了。后来三蹦子真的再也没有欺负战树英，他回家也没敢说他脑袋上的伤口是我哥哥给打的，可能他真的怕了，怕我哥哥再次的揍他。往家走的时候，我问我哥哥说，哥，你下手咋那么手狠呢？我哥说，人要有这个侠客的这个心肠，要下手就下到底儿，打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有啥用啊？打一回让他记住一辈子。这个话我虽然一直记得，可是我从来没使用过武力啊来对待别人。等到了我从事中医了，我才明白我哥哥说的那些话，想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没啥用，一回就是一辈子。我把他的话用作了我做医生看病治病上了。我用的不是砖头，我用的是中药，我只是把事情的内在的一个理性的东西记住了。这个事儿对我帮助很大，举一反三，道理相通，人和药物合一，才是达到了境界。任何事儿都是相同的，只是发生的情况不同而已。去年三蹦子病逝在南京了，他后来随着儿子到南京去生活了，走那年大约也得有85、86、87了。其实我哥哥打三蹦子一砖头解决问题，我没有学他的暴力，我从中找到了一个道理，这也是学习，包括我老父亲的习惯，多好啊！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这个一生的习惯，我深有感触，我也从中获益了。当年我不懂，我就问我父亲，5个亿都包含啥？我老父亲就笑了，说这5个亿又简单又深奥，说简单傻子都能做，都能学会，都能坚持，说深奥你得知道为啥是一不是二，2碗饭，2两酒，2壶茶，2支烟，2口糕，不是更好？为啥要是一不是二？这是告诉我们做事要有度，我们一辈子要做到的，不大不小，不多不少，不高不低，不深不浅，不悲不喜，不忧不愁，这样就滋润，就活得潇洒，就获得长寿。这个太关键了，我们该学啥？
1: 咋学习？

0: 这个要有尺度，有选择性，练就了火眼金睛，不能瞎学习，学没有用的那叫白学，浪费时间，浪费精力，做无用功，那是错误。不管干啥学啥，有用就行，没用就别学了，还不如躺着那闭着眼睛养养神，睡个觉呢，是不是啊？不过是做老师的，做学问的，各行各业360行，哪一行当都有深奥的这个内在的因素，包括和我们共同生活在世界上的动物，他们虽然不会和我们用语言来交流，不会和我们一同吃喝拉撒，但他们身上或多或少的都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而且有些个动物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老师啊。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说的这个大家还别不爱听，有的会说小猫小狗小鸡小鸭小鹅，我跟他能学会啥呀？您错了，能学到的很多东西。蜻蜓大家都知道吧，春天秋天夏天一群群的在天空里头飞舞，细长的身子，双翅膀，虽然翅膀跟纸一样的薄，透明的，但您看蜻蜓它的本事可大着了，它能飞，可以来个急转弯，可以急刹车，可以在空中悬停。这个我们人类虽然很厉害，可我们做不到。一来我们没翅膀，没法飞起来，二来呢，我们即便有翅膀也没办法在空中悬停。后来就有人研究飞机的人，按照蜻蜓的这种悬停的道理研究出来了什么呢？直升飞机，还有那种垂直起降的飞机，都成功了。这是我们跟着动物学习的好结果呀。您看，一些国家有了直升机，那里发生火灾了，发生水灾了，去救人，人没法过去，哎，船也过不去，汽车也过不去，咋办呢？用直升飞机去，啊，悬空停在那儿，放下软梯子，把人救上来，这就是造福人类啊！有啥比生命更重要的？您说呀，是不是？命最值钱，有生命才有一切，命都没了，啥都是空的。我非常喜欢看有关动物的书，还有植物的。这些作品都对我有较大的这个教育意义，我能从里头获得一些开窍的学问。我很喜欢看动物世界，狮子、老虎、狗熊、大象、长颈鹿、柴狗，还有河马、犀牛、鳄鱼，我都爱看，一起都不落下。我看他们之间的杀戮，动物食物链是怎么样的来组成的， 看透了，看懂了，对我非常有帮助。我学着举一反三，深入研究，细致思考，对我的中医事业有帮助，有开悟，很不错啊。现在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就，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了啊。打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门槛是啥？是要求我们有能力跨过去，抬脚抬腿一使劲儿就迈过去了。能力不够才会觉得有门槛，能力够了门槛就没了。有时候我常听有人说啊，我一辈子总是经历沟沟坎坎的，不顺溜，不顺当。要我说，你也别抱怨，你也别说自己命不好，您得仔细考虑一下，是不是自身力量存在的问题，能力不足，沟沟坎坎就来了。能力足了，够了，哪来的门槛？一只熊猫，一只猪都是动物，一个被宠上天，一个却是挨一刀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呢？是自身问题。人活着要面对的是两大世界，一个是身外的大世界，一个是内心的小世界。那么咋样才能两个世界合一呢？从学习中找到办法，这才行啊。不学习，身外的大世界您混不明白，内心的小世界您更混不明白，整天稀里糊涂浑浑噩噩的，最后稀里糊涂活一辈子，算不得成功的人生。我看过一篇文章，很有意思，过去我老父亲也给我讲过，事儿差不多。我说说吧，我们活着为的啥呀？一口吃的，一身穿的，一张床，能吃好喝好睡好，咋有钱也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目标要求虽然不高，可还有些人得不到。因此咱们平时要求自己的生活习惯，好的生活习惯叫做养生。就像我老父亲的五个一，那就是养生。而不好的生活习惯叫做杀生，杀没杀别人，是在杀自己，害自己。比如喝酒，酒是啥？过去古代酒是药啊。啥药？活血、舒筋、健骨、开知识、活思维的好药、良药。最早的酒，甲骨文都有记载，三滴水加个柚子啊，成了酒。酒的寓意是它的谐音啊，酒和旧一个意思。我说这个酒是咱们喝酒那个酒，就是啊，就是它，这个是旧字。酒和旧一个意思。 有和有也是一个意思。咱喝酒那边身有虚汗那个有啊，和有有没有的有也是一个意思。说喝了酒一切就都有了。但是不管这个东西是好是坏，那是我们自己的认知问题。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面是好的，一面是坏。有佛有魔，正向的就是佛，反向的就是魔。人也一样，孩子生下来了都是具有佛性，人之初性本善嘛，啊，咱三字经里不是这头两句话叫什么？人之初性本善，是吧？没有一个孩子出生开始就定型了是流氓坏蛋，没有啊。那么是什么把孩子变成了一个人憎恨的坏人呢？是环境。谁最可怕？人最可怕。一切创造出来的好的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坏的也是人类创造的，好坏同时存在，这是一种平衡啊，一种相互制约的让世界永远存在的方式方法。有生就有死，有病就有药，天上有个病，地上就有一味药来抵制它。如果没有相互抗衡相互制约，那么人类也就不存在了。酒好不好？好啊，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喝两口，暖心暖胃暖手暖脚，一两二两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过去唠现在唠未来，越聊越投机越亲近，这是酒的好处啊。但您千万别过量啊，喝起来没完没了，二两的酒的量您非喝半斤七八两，那就坏菜了。酒能乱性，喝多了上头，性情大乱，该说的也说，不该说的也说，说着说着俩人就树立起来了，干起来了啊，一冲劲儿，刀子棍子不死带伤，这样的例子很多呀。您看很多人总说酒没问题，人有问题，酒是好酒，人是糊涂蛋，就是这个道理。动物界上最值得让我们学习的，我认为是小猫咪，就小养的那个小猫啊。啊，有一位动物学家说，一只小猫咪就是一个宝藏，越是挖掘，越是研究，越深奥。我总结了一下，猫咪有几个优点，我们要学习它。第一，它准时起床，比闹钟还灵呢，这叫做规律。我们一些老年人还好一些，现在的年轻人就不行了，该睡不睡，该起来不起，黑白颠倒，错乱生活，这是疾病的大源头啊。睡眠不正确，百病都来了。到了晚上十点左右，是我们肝血藏内的时刻，您准时休息，肝血缓慢了，肝脏也要休息一下呀。心肝脾胃肾都要休息一下，这样才能在第二天 更加精力充沛。
2: 嗯，

否则肝一直在工作不停歇，久而久之病就来了。您看猫咪很会休息，因此小病小灾的猫咪都不怕。猫有几条命？猫有九条命，就是打这儿来的。那么第二个，猫咪一年四季都在晒太阳，不管冬天夏天都一样。虽然一身很厚的皮毛，可它照样天天照太阳光。阳光对人对动物的生命有着不可替代的这种作用，太好了。什么一些钙、铁、锌、硒这些元素，这种微量元素都是太阳光给我们的，靠着吃东西摄取不如太阳光照射来得快，吸收得好。再有就是小猫咪每次睡醒了在站起来之前，哎，都要做一次伸懒腰的动作，这个动作非常好啊。好在哪儿？我说一说。首先我们在睡眠中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处于停顿或者半停顿的这种状态，我们平时不休息的时候所有的脏腑都要工作，随着我们身体的运动也是提供不同的需要。一旦休息了，身体不动弹了，那么脏器也就要休息歇一会儿。当我们要起来之前，有的脏器仍然处于休息当中，那我们就要提醒他，我需要你了，需要你动弹，需要你工作了。这个提醒不能一下子冷不丁的剧烈的活动，那样就会对脏器造成急剧的唤醒，就跟我们冷不丁呢喊一嗓子把孩子吓倒了一样。因此必须提前给五脏六腑一个预知信号，这个信号就应该是缓慢柔和轻轻的通知他。为啥我总说起来之前要停顿一会儿，醒过来揉揉眼睛擦擦脸活动活动胳膊腿的翻翻身，这样呢活动开了再缓慢起来就不会发生危险了。我们在平时总听到有人一起来脑出血了心梗了，很多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么小猫咪很聪明啊，它起来之前都要做一些预先的活动来让身体适应。您瞧它是不是很懂得自我保护啊？这个我们要学习，而且一定要学习。还有一点，养过猫咪的家庭不知道您观察过没有，一天之内小猫咪都会像发疯一样的嘚瑟好几次，本身待着好好的啥情况没有突然就发飙了，从这个屋像疯子一样跑到别的屋子里去，来回好几次，跟耍酒疯的情况差不多。难道小猫咪是精神病吗？不是的，它这是对自身的身体做一个激发运动，一来能释放自己啊这种压抑的情绪，最重要的是这个突然的爆发的运动能够会让您全身的

0: 细胞快速活跃、更替、再生，激发新的能量。他可不是自己犯了神经病了啊，这是养生。因此心脏或者是心脑血管没有问题的老同志们，如果出去锻炼，从慢走到快走，从快走到慢走，慢跑的时候如果感觉一切都很舒服，那么您完全可以突然加速速度，急速快跑。但这个急速快跑千万不要太久了，以50步为标准，这完全足够了。跑够了50步，您再缓缓的减速，变成慢跑。每天这样跑一圈比跑10圈还有效，这叫有用运动。一直缓慢的只能叫做运动，大家要记住了。我们很多人平时吃东西喝东西没有度，好吃的往死了吃，啥时候吃了一肚子，吃撑了还想吃。喝酒也是一样，喝一两很舒服，喝二两有点迷糊，喝三两有点糊涂，那就应该停下来喽。可有的人偏偏不这样做，还是人来疯，还喝，最后喝麻嘴了，喝多了，喝醉了，喝吐了，人事不省，好几天头昏脑胀的，啊，这叫酗酒。这个度很多人都把握不住，这个我们也要向猫咪学习。猫咪做得非常到位，不管是小鱼干还是猫罐头还是好的猫粮，猫咪都是吃到七八分饱就不吃了，它绝对不会暴饮暴食。而且吃了七八分饱啊，立刻就喝水。因此多数猫咪如果不是因为养猫的人乱给吃东西，猫咪很少拉稀，很少便秘。我们打小的时候爹妈总是告诉我们要讲卫生，吃干净的饭，喝干净的水，穿干净的衣裳，勤洗手，勤洗脚，每天刷牙，这样就减少了很多的得病的这个概率。我们是在爹妈督促下逐渐养成的这个习惯，还得让人管着教着。猫咪不是的，猫咪从生下来就知道讲卫生，我管这个情况叫做猫咪洁癖。很多人家里头养猫，您看猫咪很多年不洗澡，身上的毛啊依然雪白雪白的，而且猫咪身上什么奇怪的气味都没有，它拉屎撒尿都是自觉自动的去自己的厕所啊，无论是小便大便完事儿了，都用爪子抓着猫砂把屎尿埋起来。不论是每次吃饭还是上厕所都要自己清理十几分钟。有很多的小猫咪每天睡的小垫子啥的超过了一周，他就不在那上面睡觉了，换地方了。为啥？他嫌小垫子没有清洗，嫌埋汰了。不信养猫的回忆一下是不是这么样。 最后一种情况就是猫咪知道自己寻找快乐，不管是人还是小动物，都需要陪伴，都需要安慰，都喜欢群体生活。虽然群体生活会产生摩擦，但这种亲情还是非常重要的。为啥我们一些岁数大的需要人丁兴旺、子孙满堂呢？就是这个原因。过日子过的啥？过的是人呐。家里头冷冷清清，出来进去就俩人，你瞧我，我瞧你，最后都看腻歪了，多单调啊。家里人口多了就不一样了，老的、中间的、孙子辈的一大帮，呼呼啦啦出来进去，在一块儿聊这个谈那个的，七百年古的八百年康，聊得有滋有味儿，这叫日子。现在有很多家庭小两口子不要孩子，叫啥？叫丁克家庭，总觉得没压力，自己个儿挣钱自己个儿花，也不用给孩子们考虑幼儿园，考虑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也不担心给闺女啊准备什么嫁妆、陪送点什么，更不用考虑给儿子买楼、买车、娶媳妇儿，都不用考虑。但是大家要看到一个结果，很多这样的家庭过着过着就分了。为啥？没滋没味儿，干巴巴的日子，咋过都是俩人，这不行。传宗接代这是伦理，现在多好，鼓励生二胎了，一个孩子太孤独，性格也不好，脾气也古怪，最主要的是一个孩子都挺自私的，太自我，没有分享的思维，啥都是我的，这不行。俩孩儿就不一样了，仨孩儿更不一样了，多了就懂得了相互需要给予，相互需要帮助，相互需要亲情，相互需要照顾，从这些方面孩子就明理了，知道啥好的都要大家分享，有了公德心，有了社会和家庭的这个责任感，这是道理。但是我们平时养的小猫咪一般很少养好几只的，都是一个。猫咪需要开心呐，养猫咪的没有时间陪它玩，那么猫咪也不能总是睡大觉啊。好，那就自己找开心吧。比如地上有一只小虫子，屋子里有一只苍蝇在飞，或者是有一面镜子，猫咪就会开开心跟小虫子玩，追苍蝇玩，或者是自己照镜子跟自己做鬼脸，再就是自己玩自己的尾巴，撵自己的影子，玩够了休息。这种开心有多少好处啊，大家可能不知道。人每天要是处于郁闷当中一定得得病，郁闷就会气滞，气滞就会血瘀，血瘀就长这个长那个，病是造出来的，自 自己造出来的，怪不得别人。好多岁数大的说我的病都是谁谁谁给我气出来的，怪别人，怪自己吧。最简单的解决办法，你不生气不就得了吗？不生气，一切都 OK 了。我们都要学着做到，做不到就是自己遭罪，自己长病，自己承受。您看我，虽然老了，那是身体自然衰老，头发白了点不假，皮肤有褶子也不假，这都是正常生理衰老。可我的腿脚仍然是灵活的，走啊跑啊还都很不错的，每天我都骑着小电动车满处跑。有好多跟我同龄的老兄弟老姊妹能做得到吗？我估计不太多。好了，就聊到这儿吧，谢谢大家。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防汛安全小常识自救篇。
3: 如果被洪水包围，一定要冷静，及时拨打救助电话120-110-119等待救援。如果被洪水冲倒，要尽量屏住呼吸，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立起来。如果在雨中开车，您要及时打开警示灯和防雾灯。遇到积水区域，应先看清情况，再匀速缓慢通过，请勿换挡加速。若车辆进水熄火后，请勿重启，千万不要在车内躲避，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4: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5: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4: 小明，吃饭啦，快过来拿碗筷。
5: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6: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4: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7: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8: 即时消息，现在关注，我是主播林涵。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黄金储备达7496万盎司，连续19个月增加。业内人士表示，人民银行继续增持黄金，有助于实现外汇储备资产组合的多元化，保障外汇储备的安全性和流动性。同时，黄金是全球广泛接受的最终支付手段，人民银行增持黄金，增强主权货币的信用，为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有利条件。我是林涵，接下来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9: 评书联播。
10: 这位妖道吕月不是一块好饼，人家出家人呢都吃素，他是专门破大五荤的。 啃猪蹄子，啃猪肘子，抱着大猪脑袋啊，夸嚓夸嚓啃的是满嘴流油。等吃饱了喝足了，盘腿往那儿一坐，就开始做法呀。一连就是三天，就跟死人差不了多少。那么郑伦有点着急了，这才闯进大帐问这吕月到底是干什么。吕月还挺不高兴，说我72拜都拜了，就差一哆嗦让你给耽误了。不过也没有关系啊，现在已经有人呢来帮我的忙来了。来的人呢是我的4个徒弟，你赶紧到营门外去迎接去吧。这郑伦不敢怠慢呢，急忙忙跑到辕门之外，长身去仔细观瞧。哎，还真就来了4位道长啊。就这4位，有青脸的，有黄脸的，有红脸的，有黑脸的，有的挽着爪髻，有的戴着道冠，还有的是头陀的打扮，穿着青的，穿着红的，穿着黄的，穿着皂的。尤其这个头，好家伙，1丈6-7尺啊，形如虎狼，眼露凶光。郑伦赶紧上前施礼，4位，你们是来找吕月吕仙长的吗？
9: 哎，不错呀，那乃是我们的授业老恩师啊，我们要见一见
10: 啊。那么跟随我走吧，我叫郑伦，乃是仙长新收的一小徒弟。
9: 哦，哈哈，那你是小师弟老嘎的小耗子啊。
10: 嗨，郑伦心说，我这么会儿弄了3职称，这才领着4位道长往里头走。见了吕月之后，这妖道用手一指，郑伦呢，我给你介绍介绍，他叫周信，他叫李琦，他叫朱林，他叫杨辉，乃是你的4位师兄，快快过去见礼，以后要多亲多近。他们在里头啊，就互相参拜开了。这时候冀州侯苏护也得着信儿了，把苏侯也给气的呀，哎呀，这群混蛋王八蛋怎么越来还越多了，我就一心想要投降呢，哎呀，没想到捣蛋的是一帮连着一帮的，哎呀，我想把他们掐死我都掐不过来了。心里头这么想，表面上还得客气呀，马上摆下酒宴请这帮人呢吃饭。真是徒弟随老师啊，就这4个徒弟，周信、李琦、朱林、杨辉，全是啃大猪肘子，抱着猪脑袋啃这猪蹄子，吃的满嘴流油啊。
9: 好吃，哎呀，太好了，再来俩大猪头。
10: 哎呀，苏护气的恨不能过去咣咣踹他们2脚。可是还得耐着性子问呢，不知几位道长怎样帮我攻打西岐呢？吕月可就乐了，嗨，我们吃饱了喝足了之后，让我4个徒弟呀就出去干活去。哎，你就放心吧，西岐城马上就要死绝了。哎呦，这苏护不明白，西岐城也好几百万人呢，怎么能说死绝就死绝呢？当天晚上啊，这4个徒弟周信、李琦、朱林、杨辉，按照正东、正西、正南、正北施展法术。这法术可厉害了，这是放毒啊。
11: 哪吒，
10: 他没有人动静了，就把这个毒素源源不断地喷到西岐城里头。这回可麻烦了，水也污染了，粮食也污染了。整了大半宿，他们这才收兵撤退，回去休息去。吕月高兴了，哎，苏侯啊，你看着吧，不动一刀一枪，咱们就大获全胜溜。第二天谁也不知道，照样是喝水吃饭，照样干活。可没到正午的时候，这些人呢就受不了了，哎呦，哎呀呀呀呀，上吐下泻，什么也吃不下去了，哎，吃什么吐什么。没到3天，整个西岐城数百万生灵全都病倒在地，大街上是路尽人稀呀，一无有鸡鸣，二无有犬吠， 您要仔细听听，还有很多的

人没躺下，谁呢？一个是哪吒，一个是杨戬。这杨戬会72变，外加一哆嗦呀，这个疫情对他来说呀起不了作用。哪吒就更厉害了，莲花体化身，不吃不喝也没事，吃了喝了也无所谓。所以整座西岐城就这么两个健康的人了，其他的全趴下了。哎呦，这回可好，杨戬和哪吒进相府一看呢，哎，没人。到大街上一看呢，关门闭户，整个跟一座死城差不多少了。尤其是姜子牙，那简直没有人形喽，眼窝深陷，两腮凹进去俩大坑去，在那儿蹲着直哼哼啊，二目无光。再看满营众将皆是如此，哪吒急得直蹦高啊，哎呀，师兄啊，你看这可怎么办呢？哎呀，杨戬也着急呀，究竟犯了什么病了呢？两个人百思不得其解，但是也没有辙呀，就这么耗着。到了第四天头上啊，更严重了，因为妖道吕月他算计着呢，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哎，人不吃东西那就什么都干不了了。现在他们都跌倒在地，哎，手无缚鸡之力，正是该咱们下手的时候了。他赶紧呢给这苏护出主意，侯爷，要说我们师徒几个使用的法术啊，说白了也很简单，哎，就是投毒啊。现在西岐城里头奄奄一息了，他们束手待毙，任人宰割，咱们应该攻进城去，想怎么地就怎么地喽。苏护一听啊，倒吸一口冷气，心说这可坏了，我还想投降西岐呢，你把人家都给整死了，我投降谁去呀？苏侯爷赶紧带人去巡视去了，这一看还真是这么回事。这西岐的城头上啊，冷冷清清，连旌旗都不存在了，守门的也没有了，城门关闭，就跟一座空城是一般不二。心说坏了，坏了，坏了，坏了，这老道怎么那么缺德呀？啊，太损了！妖道吕月呢，一个劲儿的催促侯爷：“您赶紧传令吧，往城里头杀吧，马上就大获全胜了。”这时候杨戬和哪吒急得都快哭了，虽然说他们俩本事非常大，但是这么大的国家就靠俩人儿，那能行吗？哪吒就问他，杨戬，你能不能算一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有什么办法没有啊？杨戬呢也着急，这才秀吞灵文，掐指一算，你别看他是个年轻的，但是这个本事比大罗金仙一点都不差了，好学习嘛。杨戬这一算，哎呀，大吃了一惊，可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哪吒赶紧就问他，什么事儿啊？如此惊慌？今天晚上啊，商朝的大将有个叫郑伦的，他要领兵攻打咱们西岐城啊。这要是打到城里头来，就凭咱们俩人哪能抵挡得住啊？再者说了，城里头的军民全都病倒了，咱们保护谁不保护谁呀？这不要娄子吗？哪吒眼睛都直了，杨戬，那你想个办法啊？哎呀，现如今呢，只有一个办法了，哪吒，你帮我快点找点草来吧。什么草啊，树枝子呀，树叶子，哎，什么都行啊，把它整成一段一段的，哎，快去快去快去快去。不，你要那个干嘛用啊？你快点去吧，就别问了。哪吒不敢多问了，赶紧跑出去，又找草又找树枝子树叶子，结果装了一麻袋又一麻袋呀。杨戬帮着他都搬上了城头，扯这个口袋底哗啦这么一倒，全都撒到城头上了。四成都撒完了，再看杨戬口中是念念有词啊，能能能能能能能啊，吃灵鸡，哦，可了不得了！再看东西南北四城布满了军兵啊，

0: 都是这草棍跟树叶子变的，一个个非常的精神，打着大旗，竖着刀枪，威风凛凛，杀气腾腾，雄武威壮，舔胸叠肚，眼珠子瞪得溜圆溜圆的。哪吒一看，哎呦，杨戬，你可真有能耐呀。哎呀，哪吒，这是没有办法了，临时使这么一个障眼法，能骗一会儿是一会儿吧，时间一长啊，就容易露馅，就不好使了。那顶一会儿是一会儿，总比没有的强啊。他们呢都准备好了，咱们单说郑伦，实在是忍不住了，不怎么想听苏侯的了，哎，自己带着兵就来到了城下。他认为这儿啊已经是空城了呢，抬头这么一看，呀，这怎么回事啊？转四城这么一瞅啊，城上的人员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还增多了，而且这当兵的个个都非常的雄壮。一看这，哎呀，这哪能打得进去呀？跟我师父吕月说的不一样啊，我师父竟吹大牛了，人家西岐城没事儿。郑伦呢，蔫巴出溜的就退回来了。回来跟吕月这么一汇报，妖道可傻眼了，那不可能啊。吕月迈步就出了连营，手打凉棚仔细观看，哎呀呀，郑伦说的是真的啊，兵层层将层层啊，刀枪如麦穗，剑戟似柴棚，这玩意儿难道说我的法术失灵了？他回过头来又问四大弟子，就是周信、李琦、朱林、杨辉，你们看看这是什么毛病。这四个小子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看半天，哎呀师父，我们也看不出来呀，咱们放的毒可不少啊，啊，这人怎么没有事儿啊？这帮小子都发了愁了，就有一个人高兴，谁呀？就是冀州侯苏护。哎呀，谢天谢地，谢过神灵啊，啊，西岐城安然无恙，那太好了，我抓紧时间呢，哎，就能投降喽。好嘛，老憋着劲要投降，但是杨戬用的这个障眼法只能坚持一个时辰，过后还得吧唧吧唧都变回去，还是草棍还是树叶子，那些军队呀就不复存在了。哎呀，哪吒也着急，杨戬也上不来气儿啊。哎呀，杨戬，你还有旁的办法吗？哎呀，兄弟呀，这，哎，要不然这样吧，咱们哥俩分道扬镳吧，你一个人守着西岐城吧。啊，杨戬，咱们俩人都守不住，我一个人不更完蛋了吗？不是，我杨戬呢，我得请高人去。哪吒，你先顶一会儿，我教你六字真言呢，你就这么一念，这一念呢，这些草棍啊、树叶啊就能够变成冰钉，就把他们给吓唬一下。可是吓唬一下只能是一个时辰啊，然后你再找机会，你再念，能顶一会儿是一会儿啊，别让城里头这些病人受灾就行了。那么我呢就抓紧时间去请高人。哦，杨戬，那么你请谁去呢？我想去请一请三教的圣人，就是啊敢奔火云宫走上一趟。哪吒一听啊，那也只能如此了，跟杨戬学会了六字真言，一个人在这儿撑着，杨戬呢是一道金光啊敢奔火云宫。书中代言，这火云宫那可了不得，火云宫啊有三位圣人，头一位就是伏羲，二一位是轩辕，三一位是神农，那都是中华文明的开山鼻祖啊。咱们单说这杨戬倒在了火云宫，跟守门的人这一打招呼，守门人说了，好吧，你先等着，我们给送个信儿去。时间不长，信儿就烧出来了，让杨戬到里边回话。这杨戬呢正关斗袍收拾干净了， 进了火云宫，跪倒在拜殿之上，参见三位先皇啊。这三位先皇长得可够吓人的，有一位头上长俩尖儿，哎，跟俩大犄角差不多少，身上呢穿着树叶子，往那儿一坐，面沉似水。还有一位披叶盖肩呢，就是两个大芭蕉叶把肩膀给盖住了，腰里头围着虎皮裙，露着两个乳房，露着肚脐子，哎，两条大毛腿，光脚丫子还没穿鞋。当然了，这位是男同胞了，所以露得多一点呢也没有什么关系。第三位呀，长得是大长脸，头上戴着冕旒冠呢，就是一块搓衣板，前后啊穿着珠子，身上穿着帝王的服装。那么这三位当然就是伏羲、轩辕和神农了。伏羲是领头的，往下便问，下面可是杨戬吗？正是弟子，倒在火云宫有何事故啊？回三位先皇，西岐有难了。这杨戬就把西岐城遭灾之事讲了一遍。哦，雕虫小技呀、啊，他们使的乃是左道旁门之术，没有什么了不得的。贤弟呀、啊，就看你的了。他叫的这贤弟呀、啊，就是神农氏。神农氏尝百草啊，留下了草药。按理说，现在的老中医都得供奉神农，那是开山的鼻祖。没有人家能有这行当吗？这位神农氏非常的有爱心呢、啊、听说西岐有难了，一回身拿过一个大葫芦来，把这玩意儿往前一递，杨戬呐、啊、你把这个葫芦拿了回去，撒在江河湖海之中，撒到天间地头。别看这葫芦小，但是装的药可多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多少人都吃不完呐。撒完了药呢，再从里头倒出来丹丸，不管是君还是民，每个人吃上一丸就会复旧如初啊。杨戬抱过来葫芦，连连的叩头啊，多谢先皇。这二郎神驾金光又回转西岐城，见着哪吒就问呢，哎，怎么样了？哪吒告诉他，哎，没事儿，用这树叶子树枝啊顶了好几波了，哎，啥事儿都没有啊。杨戬一听这才放下心，把取药之事讲述一遍，他们按照神农氏的交代，把这个江河湖海都撒上药了，粮食上也撒了药了，又给所有的人都吃下去一粒丹丸。您说这玩意儿怎么那么管用啊？这人呢一下子全起来喽，不但这几天没有损害，精神反而还更足了，走在大街上舔胸膛叠肚囊啊，城里的老百姓皆大欢喜，军队也康复了，就跟什么都没发生是一样的。那么姜子牙也知道啊，这帮败家玩意儿给我们下毒啊，此仇不报非君子，现在大家伙已经康复了，那么马上就点兵出征啊，两军阵前要会一会是怎样的妖人。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胡老说健康栏目，咨询热线 400-076-3667 400-076-3667。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好。过去有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可能大家觉得这是对年轻人说的，因为到了60岁了，退下来了，不用工作也有保障了， 生活在农村的老同志们也是一样，有点地儿，就算自己不种了，租出去，一年的生活也基本够了。城市里的靠退休金过日子，乡村的靠着耕地过日子，都有保障，比我这个年龄的好得多。生的越早，遭的罪就越大。那年代不行，建国前没解放那阵子，乱糟糟的，啥啥都不规整，很动荡。过了49年，一切都变了天，人民当家做了主，谁也不敢欺负谁了，真正成了主人了，这才感觉的天蓝了，亮堂了，心里也踏实了。这个改变内心很满足，虽然当时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可心里头是亮堂的，这个很主要。心里顺畅，吃的差一点，穿的差一点都无所谓，关键看心情。家里家外越是没有闹心的事儿，内心越清静，心态好，心情好，身上就不沾了病。很多病都是打心里头来，内在的问题，生气呀、郁闷呐、不开心呐，通通都是一些病的来源和病源。气滞了，血就瘀住，瘀住了，病就来了。因此前面我说到的，每天都要善于学习，学啥很重要，学的要学该学的，做的也是要做该做的，而且我们学也要保证我们能学，能学好，能学精了，千万不要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那叫一知半解。我说这个是指的专业性的，比如工作上的，或者是技术上的，其他生活中的没有这么严格。生活中我们养成是习惯，好习惯保留，坏习惯去掉，按照常理儿啊，咱们来讲吧，坏习惯去掉了，那么留下来的不就都是好习惯了吗？这就是去其糟粕留下的精华。学习的话题我不往下说了，再说大家以为我老生常谈，那我就直接了当的啊，跟大家探讨一下我们该学啥，遵循啥，这个很重要。我们不管学啥，首先要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凡是我们自己认为非常非常正确的，那就学，照着做，看着挺好。但还有些怀疑的，有些疑惑的，模棱两可，这种情况下最好跟有智慧的人咨询一下，多问几个人，都说好，那就是好了，我们再去学习，目标也就明确了。就像这一辈子人，我老父亲对我们兄弟姊妹的耳濡目染了，对我们的内心的影响很深刻。我觉得我老父亲坚持一辈子的五个一，就充满了智慧。虽然看着很普通，大家可能感觉不到里面有啥深奥之处， 越是看着不起眼的语言或者行

是充满了大智慧。一些大德高僧他们闭目打坐，或者闭关几个月不吃饭只喝水，出关了，人完全变了，通透了。这是掏空最早的不好的，通过这种方法去打造一个新的自己，新的自我，这是换了一个身体一样的，不简单，可不是往那一坐，闭上眼睛，熬着，不是的。打坐的时候，他会清空思想，清空身体里的一切不好的物质，这叫精神疗法，也叫精神飞升。您看它简单吗？不简单呐。我老父亲的五个一，我没有完全接受，我给变成了四个一。这四个一我一直坚持着，很不错啊。我给老父亲去掉的那个一，就是一天一支烟，我不吸烟，承受不了那个，没那个福分享受，可能是自身身体的原因吧。这个我也没有过深的去研究，研究那个没用，啥用啊？承受不了就不沾边了。我小时候也鼓捣过几次我老父亲抽的那个旱烟叶，我大哥跟我不一样，他能承受。我们哥几个经常趁老父亲不在家，我母亲出去的时候啊，偷偷摸摸的从我老父亲的烟婆了里头抓一把烟叶子，然后呢偷偷的钻进了后面的杂物间里边去，把白纸撕成条卷烟。我们没经验，卷不好，不像我老父亲卷烟，一条纸铺上烟叶，手指头一划了，然后捏在一起，让它在手指头里很自然的旋转，向右一拧，一根一头粗一头细的这个旱烟就卷成了。把收口的白纸放到嘴边上，蘸点唾沫，再一拧，完全成功了。把旱烟尾巴揪掉，画根火柴，火苗一亮一灭，就开始吞云吐雾。我们看着无比的享受，我们虽然也会，每天都看着我的老父亲卷旱烟，可是手法不熟练，手生，这玩意儿是熟练工种，我们达不到那个境界。起初，我大哥卷旱烟，一口烟吸进去，呛得直咳嗽，鼻涕眼泪的，啊，弄得满脸都是。那时候旱烟劲儿大呀，抽几口上头啊，迷糊。我二哥也抽，我也跟着学，不学不行啊。我大哥小时候心眼子多，他总觉得这是在干坏事，见不得人，他怕我不参加的话，一旦露了馅儿，我会跟我老父亲告密，因此他用手指头指着我说，一会儿我跟你二哥去抽烟，你也得去。我开始有些犹豫，毕竟十几岁啊，不该抽烟，看到我迟疑了，我大哥就不用好眼神瞧我了。他说，你咋的，你想当叛徒吗？我其实挺怕我大哥的，他比我大好几岁，而且他很愿意打架。

在我们胡家大院那一片，他是个头，一帮半大的孩子30来个都是他说了算。比他个子高的、矮的、比他胖的、比他瘦的，跟他在一起都规规矩矩，不敢羊毛扎刺儿。他的威信能够树立起来，跟他打了一架有关联。我们家后边离着能有50几米那么远吧，是一排平房，北京平，东北也这么叫，青砖墙，上面有梁坨，有檩条，有船子，铺上一层芦苇编成的草帘子，上面磨泥巴，木窗子，木门，我们管那种木门叫做封门，窗户都是那种老式的窗梁，一个木条一个木条的用榫子咬合，非常好看，再添上厚厚的窗户纸，很保暖。平房那几家人家，有一家姓战的，老家是杨柳青那边来的人，据说是当年他们家里头失火了，烧得净光净，他们在北平有亲戚，杀猪的、屠夫，这个行业不怎么样，血腥太重了，我不喜欢，可是又不能没有，毕竟我们都是吃肉的，吃肉就要杀猪、杀羊、杀牛的，没办法。他们老战家到北平没啥干的，当时我们那一片需要扫街的人都是官家来雇佣，一天6个铜板，从北大街到我们前面的小直街，400米那么长，路是黄土路，还没有铺黑油漆。他们家就一个姑娘，叫战树英，比我小2岁，扎着这个羊角的辫子，不知道打哪来的一颗这红头绳，系着蝴蝶扣，红头绳很旧了，色儿都褪了，可能是家里也没有条件买不起新的，就一直那么糊涂着用。这个战树英现在也还健在，我们都是发小，每年几乎都能见一面，他84，有时候我们胡家大院的街坊邻居聚会，在一块儿有说有笑，跟一家人一样，一点都不分心。我就记得战树英小时候头上总有虱子和麂子，他的头发很黄，我常常看到他的头发丝儿里头有一串一串的什么特别细小的这个白色的麂子，大家伙就都笑话他，说他们埋汰不讲卫生。后来我发现这跟讲卫生不讲卫生没太大的关系，我老母亲人很干净，我们哥几个的衣裳都是3天必须得洗一次，没有洗衣粉，就用那种熬制的这个土碱砸一块，用温水一化啊，就用了，用来洗衣裳、洗头发、洗布单子、洗褥单子啊，洗被罩。我们家是经常是院里头挂满了洗完的这个衣裳，可是我们还是会生虱子、生麂子。棉袄、棉裤，这缝里头啊，
总是藏着大大小小的虱子。到了晚上，脱下来棉袄棉裤，钻被窝里头，我母亲就把油灯或者是保险灯的灯捻子用纳鞋底子的这个锥子啊往上给挑一下，干嘛呀？目的是让它更亮一点。然后呢，我母亲就开始给我们哥几个抓虱子，抓到了一个就用左右手的大拇指指甲合在一块，使劲一挤，接着就是一声清脆的啪的一声响，肥胖的大虱子就一命呜呼了。有时候我们好奇爬起来看虱子大小，我母亲就把两个拇指的指甲给我们看，说你们看看，这么多的血都是喝你们身上的，太可恨了。我们每次看母亲的指甲上都是已经干了的紫红色的血迹，这个情景持续了好多年，一直有虱子。到后来我大一些了，有了洗衣粉，有了肥皂香皂啊，这些东西逐渐的虱子少了，最后没了。战树鹰脑袋上总是有虱子和蚁子，有些男孩子就嫌他埋汰，背地里还编了一首歌谣污蔑他。歌谣这样编的，说黄毛丫头战树鹰，虱子蚁子头上顶，长大以后没人娶，变成一个哭不精。这首歌谣不知道是谁编的，到了一块玩的时候就有人喊，战树鹰毕竟是女孩子呀，这虽然是小孩子的行为，可不管咋说都是一种侮辱，他还太瘦弱太老实，不敢还嘴，就站在那边啊，把脸蒙上，抽抽搭搭的哭。我哥这人一直以大金刚自居，他说他是张飞托生到人间的，一定要打抱不平。虽然战树鹰胆子小，可我哥哥有一次挺身而出，我们家东院有个跟我二哥同岁的小小的，大名叫哈水，据说是旗人满族，哈水小名叫三蹦子，很淘气，每次看到战树鹰都是他先唱这首歌谣埋汰战树鹰。我哥看不惯，就说三蹦子以后少唱，埋汰别人你能得到啥？三蹦子他爸爸是开铁铺的，有钱吃得好，就壮实，虽然没我哥岁数大，可是身高跟我哥一样高，还胖，仗着胳膊粗力气大。我哥说他不服，就拿斜眼瞧我哥哥说，胡老大你咋的，还想拔河啊？我哥看了看三蹦子的体格，考虑了一下，突然一股豪气直冲云霄，他走到三蹦子面前，平心静气地说，咱们都是街坊住着，在一块玩就好好玩，别骂人。三蹦子停了，瞪眼睛叫号说，你装什么装？我哥还是想
压住自己的气，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哪知道三蹦子以为我哥哥熊包子，直接开始骂我哥哥。我哥有些无奈的看了下三蹦子眼，转身要走。三蹦子不干了，来劲儿了，拉着我哥哥的袄领子就说，不服就干一场。我哥哥一边往下拽着他的手，一边还转身。三蹦子还是不依不饶，我哥哥脾气就上来了，他一使劲儿挣开了三蹦子的手，顺手在地上捡起了半块砖头，一扬手，啪的一声脆响啊，我们在一旁就看到了三蹦子的头顶上像开了一朵大红花一样绚丽多彩，一股股鲜红的这个血顺着脑门子就流到了下巴颏。他愣在那儿能有一分钟吧，突然就倒了。我哥一看也傻了，以为把他打死了，蹲下来摇着三蹦子的身子喊他。好一会儿三蹦子醒了，用眼睛看了一眼我哥，随口说，哥你咋下死手呢？我哥一看没事了，立刻又来了那股子劲儿，把砖头又举起来瞪眼睛问，你服不服？以后还欺负别人吗？三蹦子赶紧闭上眼睛，一个劲儿的告饶说，哥我服了，服了，心服口服，以后再也不敢了。我哥听到这儿又问他，一会儿你回家咋跟你爸爸你妈妈说呢？三蹦子赶紧说，我就说我爬墙头自己摔下来的呗，我不说你打的。我哥哥说，那行，算你不傻，你回家要是敢说是我打的，以后我见你一面我就打你一次，一次一个砖头，你信不信？三蹦子彻底的服了，一连声的说，哥我信，我信了，我也以后再也不敢了。后来三蹦子真的再也没有欺负战树英，他回家也没敢说他脑袋上的伤口是我哥哥给打的，可能他真的怕了，怕我哥哥再次的揍他。往家走的时候我问我哥哥说，哥你下手咋那么手狠呢？我哥说，人要有这个侠客的这个心肠，要下手就下到底儿，打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有啥用啊，打一回让他记住一辈子。这个话我虽然一直记得，可是我从来没使用过武力啊来对待别人。等到了我从事中医了，我才明白我哥哥说的那些话，想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没啥用，一回就是一辈子。我把他的话用作了我做医生看病治病上了。我用的不是砖头，我用的是中药，我只是把事情的内在的一个理性的东西记住了。这个事儿对我帮助很大，举一反三，道理相通，人和药物合一才是达到了境界。任何事儿都是相同的，只是发生的情况。

0: 况不同而已。去年三蹦子病逝在南京了，他后来随着儿子到南京去生活了，走那年大约也得有85、86、87了。其实我哥哥打三蹦子一砖头解决问题，我没有学他的暴力，我从中找到了一个道理，这也是学习，包括我老父亲的习惯多好啊，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这个一生的习惯我深有感触，我也从中获益了。当年我不懂，我就问我父亲，五个一都包含啥？我老父亲就笑了，说这五个一又简单又深奥，说简单傻子都能做，都能学会，都能坚持，说深奥你得知道为啥是一不是二，两碗饭，二两酒，两壶茶，两支烟，两口糕，不是更好？为啥要是一不是二？这是告诉我们做事要有度，我们一辈子要做到的，不大不小，不多不少，不高不低，不深不浅，不悲不喜，不忧不愁，这样就滋润，就活得潇洒，就获得长寿，这个太关键了。我们该学啥，咋学习，这个要有尺度，有选择性，练就了火眼金睛，不能瞎学习，学没有用的那叫白学，浪费时间，浪费精力，做无用功，那是错误。不管干啥学啥，有用就行，没用就别学了，还不如躺着那闭着眼睛养养神，睡个觉呢，是不是啊？不过是做老师的，做学问的，各行各业360行，哪一行当都有深奥的这个内在的因素，包括和我们共同生活在世界上的动物，他们虽然不会和我们用语言来交流，不会和我们一同吃喝拉撒，但他们身上或多或少的都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而且有些个动物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老师啊。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说的这个大家还别不爱听，有的会说小猫小狗小鸡小鸭小鹅，我跟他能学会啥呀？您错了，能学到的很多东西，蜻蜓大家都知道吧，春天秋天夏天一群群的在天空里头飞舞，细长的身子，双翅膀，虽然翅膀跟纸一样的薄透明的，但您看蜻蜓它的本事可大着呢，它能飞，可以来个急转弯，可以急刹车， 可以在空中悬停。这个我们人类虽然很厉害，可我们做不到。一来我们没翅膀，没法飞起来；二来呢，我们即便有翅膀，也没办法在空中悬停。后来就有人研究飞机的人，按照蜻蜓的这种悬停的道理，研究出来了什么呢？直升飞机，还有那种垂直起降的飞机，都成功了。这是我们跟着动物学习的好结果呀。您看，一些国家有了直升机，那里发生火灾了，发生水灾了，去救人，人没法过去，哎，船也过不去，汽车也过不去，咋办呢？用直升飞机去，啊，悬空停在那儿，放下软梯子，把人救上来，这就是造福人类啊！有啥比生命更重要的？您说呀，是不是？命最值钱，有生命才有一切，命都没了，啥都是空的。我非常喜欢看有关动物的书，还有植物的，这些作品都对我有较大的这个教育意义。我能从里头获得一些开窍的学问。我很喜欢看动物世界，狮子、老虎、狗熊、大象、长颈鹿、柴狗，还有河马、犀牛、鳄鱼，我都爱看，一起都不落下。我看他们之间的杀戮，动物食物链是怎么样的来组成的，看透了，看懂了，对我非常有帮助。我学着举一反三，深入研究，细致思考，对我的中医事业有帮助，有开悟，很不错啊。现在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很多孩子考大学也不愿意考中医学院，认为没啥大造就，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了啊。打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门槛是啥？是要求我们有能力跨过去，抬脚抬腿一使劲儿就迈过去了。能力不够才会觉得有门槛，能力够了门槛就没了。有时候我常听有人说啊，我一辈子总是经历沟沟坎坎的，不顺溜，不顺当。要我说，你也别抱怨，你也别说自己命不好，您得仔细考虑一下，是不是自身力量存在的问题，能力不足，沟沟坎坎就来了。能力足了，够了，那来的门槛，一只熊猫，一只猪都是动物，一个被宠上天，一个却是挨一刀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呢？是自身问题。人活着要面对的是两大世界，一个是身外的大世界，一个是内心的小世界。那么咋样才能两个世界合一呢？ 从学

学习中找到办法，这才行啊。不学习，身外的大世界您混不明白，内心的小世界您更混不明白，整天稀里糊涂浑浑噩噩的，最后稀里糊涂活一辈子，算不得成功的人生。我看过一篇文章，很有意思，过去我老父亲也给我讲过，事儿差不多，我说说吧。我们活着为的啥呀？一口吃的，一身穿的，一张床，能吃好喝好睡好，咋有钱也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目标要求虽然不高，可还有些人得不到，因此咱们平时要求自己的生活习惯，好的生活习惯叫做养生。就像我老父亲的五个一，那就是养生。而不好的生活习惯叫做杀生，杀没杀别人，是在杀自己，害自己。比如喝酒，酒是啥？过去古代酒是药啊，啥药？活血、舒筋、健骨、开知识、活思维的好药、良药。最早的酒，甲骨文都有记载，三滴水加个柚子啊，成了酒。酒的寓意是它的谐音啊，酒和旧一个意思。我说这个酒是咱们喝酒那个酒，就是啊，就是它，这个是旧字。酒和旧一个意思，有和有也是一个意思。咱喝酒那边身有虚害那个有啊，和有有没有的有也是一个意思。说喝了酒，一切就都有了。但是不管这个东西是好是坏，那是我们自己的认知问题。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面是好的，一面是坏。有佛有魔，正向的就是佛，反向的就是魔。人也一样，孩子生下来了都是具有佛性，人之初性本善嘛，啊，咱三字经里不是这头两句话叫什么？人之初性本善，是吧？没有一个孩子出生开始就定型了是流氓坏蛋，没有啊。那么是什么把孩子变成了一个人憎恨的坏人呢？是环境。谁最可怕？人最可怕。一切创造出来的好的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坏的也是人类创造的，好坏同时存在，这是一种平衡啊，一种相互制约的让世界永远存在的方式方法。有生就有死，有病就有药，天上有个病，地上就有一味药来抵制它。如果没有相互抗衡、相互制约，那么人类也就不存在了。酒好不好？好啊，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喝两口，暖心、暖胃、暖手、暖脚，一两二两，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过去，唠现在，唠未来，越聊越投机，越亲近，这是酒的好处啊。
但您千万别过量啊，喝起来没完没了，二两的酒的量，您非喝半斤七八两，那就坏菜了。酒能乱性，喝多了上头，性情大乱，该说的也说，不该说的也说，说着说着俩人就竖立起来了，干起来了啊，一冲劲儿，刀子棍子，不死带伤，这样的例子很多呀。您看，很多人总说酒没问题，人有问题，酒是好酒，人是糊涂蛋，就是这个道理。动物界上最值得让我们学习的，我认为是小猫咪，就小养的那个小猫啊啊。有一位动物学家说，一只小猫咪就是一个宝藏，越是挖掘，越是研究，越深奥。我总结了一下，猫咪有几个优点，我们要学习它。第一，它准时起床，比闹钟还灵呢，这叫做规律。我们一些老年人还好一些，现在的年轻人就不行了，该睡不睡，该起来不起，黑白颠倒，错乱生活，这是疾病的大源头啊。睡眠不正确，百病都来了。到了晚上十点左右，是我们肝血藏内的时刻，您准时休息，肝血缓慢了，肝脏也要休息一下呀。心肝脾胃肾都要休息一下，这样才能在第二天更加精力充沛，否则肝一直在工作不停歇，久而久之病就来了。您看，猫咪很会休息，因此小病小灾的猫咪都不怕。猫有几条命？猫有九条命，就是打这儿来的。那么第二个，猫咪一年四季都在晒太阳，不管冬天夏天都一样，虽然一身很厚的皮毛，可它照样天天照太阳光。阳光对人对动物的生命有着不可替代的这种作用，太好了。什么一些钙、铁、锌、硒这些元素，这种微量元素都是太阳光给我们的，靠着吃东西摄取，不如太阳光照射来得快，吸收得好。再有就是小猫咪每次睡醒了，在站起来之前，哎，都要做一次伸懒腰的动作，这个动作非常好啊。好在哪儿？我说一说。首先，我们在睡眠中，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处于停顿或者半停顿的这种状态。我们平时不休息的时候，所有的脏腑都要工作，随着我们身体的运动，也是提供不同的需要。一旦休息了，身体不动弹了，那么脏器也就要休息，歇一会儿。当我们要起来之前，有的脏器仍然处于休息当中，那我们就要提醒他，我需要你了，需要你动弹，需要你工作了。这个提醒不能一下子冷不丁的剧烈的活动，那样就会对脏器造成急剧的唤醒，就跟我们冷不丁的喊一

清岗啦，很多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么小猫咪很聪明啊，它起来之前都要做一些预先的活动来让身体适应。您瞧它是不是很懂得自我保护啊？这个我们要学习，而且一定要学习。还有一点，养过猫咪的家庭，不知道您观察过没有，一天之内小猫咪都会像发疯一样的嘚瑟好几次。本身待着好好的，啥情况没有，突然就发飙了，从这个屋像疯子一样跑到别的屋子里去，来回好几次，跟耍酒疯的情况差不多。难道小猫咪是精神病吗？不是的，它这是对自身的身体做一个激发运动，一来能释放自己啊这种压抑的情绪，最重要的是这个突然的爆发的运动能够会让您全身的细胞快速活跃，更替再生，激发新的能量。他可不是自己犯了神经病了啊，这是养生。因此心脏或者是心脑血管没有问题的老同志们，如果出去锻炼，从慢走到快走，从快走到慢走，慢跑的时候如果感觉一切都很舒服，那么您完全可以突然加速速度，急速快跑。但这个急速快跑千万不要太久了，以50步为标准，这完全足够了。跑够了50步，您再缓缓的减速，变成慢跑。每天这样跑一圈比跑10圈还有效，这叫有用运动。一直缓慢的只能叫做运动，大家要记住了。我们很多人平时吃东西喝东西没有度，好吃的往死了吃，啥时候吃了一肚子，吃撑了还想吃。喝酒也是一样，喝一两很舒服，喝二两有点迷糊，喝三两有点糊涂，那就应该停下来喽。可有的人偏偏不这样做，还是人来疯，还喝，最后喝麻嘴了，喝多了，喝醉了，喝吐了，人事不省，好几天头昏脑胀的，啊，这叫酗酒。这个度很多人都把握不住，这个我们也要向猫咪学习。猫咪做得非常到位，不管是小鱼干还是猫罐头还是好的猫粮，猫咪都是吃到七八分饱就不吃了，它绝对不会暴饮暴食，而且吃了七八分饱啊，立刻就喝水。因此多数猫咪如果不是因为养猫的人乱给吃东西，猫咪很少拉稀，很少便秘。我们打小的时候爹妈总是告诉我们要讲卫生，吃干净的饭，喝干净的水，穿干净的衣裳，勤洗手，勤洗脚，每天刷牙，这样就减少了很多的得病的这个概率。我们是在爹妈督促下猪

0: 便养成的这个习惯，还得让人管着教着。猫咪不是的，猫咪从生下来就知道讲卫生，我管这个情况叫做猫咪洁癖。很多人家里头养猫，您看猫咪很多年不洗澡，身上的毛啊依然雪白雪白的，而且猫咪身上什么奇怪的气味都没有，它拉屎撒尿都是自觉自动的去自己的厕所啊，无论是小便大便完事儿了都用爪子抓着猫砂把屎尿埋起来，不论是每次吃饭还是上厕所都要自己清理十几分钟。有很多的小猫咪每天睡的小垫子啥的超过了一周它就不在那上面睡觉了，换地方了。为啥？它嫌小垫子没有清洗，嫌埋汰了。不信养猫的回忆一下是不是这么样。最后一种情况就是猫咪知道自己寻找快乐，不管是人还是小动物都需要陪伴，都需要安慰，都喜欢群体生活。虽然群体生活会产生摩擦，但这种亲情还是非常重要的。为啥我们一些岁数大的需要人丁兴旺子孙满堂呢？就是这个原因。过日子过的啥？过的是人呐。家里头冷冷清清，出来进去就俩人，你瞧我，我瞧你，最后都看腻歪了，多单调啊。家里人口多了就不一样了，老的中间的孙子辈的一大帮，呼呼啦啦出来进去在一块儿聊这个谈那个的，七百年古的八百年康，聊得有滋有味儿，这叫日子。现在有很多家庭小两口子不要孩子，叫啥？叫丁克家庭，总觉得没压力，自己个儿挣钱自己个儿花，也不用给孩子们考虑幼儿园，考虑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也不担心给闺女啊准备什么嫁妆陪送点什么，更不用考虑给儿子买楼买车娶媳妇儿，都不用考虑。但是大家要看到一个结果，很多这样的家庭过着过着就分了。为啥？没滋没味儿，干巴巴的日子，咋过都是俩人，这不行。传宗接代这是伦理，现在多好，鼓励生二胎了，一个孩子太孤独，性格也不好，脾气也古怪，最主要的是一个孩子都挺自私的，太自我，没有分享的思维，啥都是我的，这不行。俩孩儿就不一样了，仨孩儿更不一样了，多了就懂得了相互需要给予，相互需要帮助，相互需要亲情，相互需要照顾。从这些方面孩子就明理了，知道啥好的都要大家分享，有了公德心， 有了社会和家庭的这个责任感，这是道理。但是我们平时养的小猫咪一般很少养好几只的，都是一个。猫咪需要开心呐，养猫咪的没有时间陪它玩，那么猫咪也不能总是睡大觉啊。好，那就自己找开心吧。比如地上有一只小虫子，屋子里有一只苍蝇在飞，或者是有一面镜子，猫咪就会开开心跟小虫子玩，追苍蝇玩，或者是自己照镜子跟自己做鬼脸，再就是自己玩自己的尾巴，撵自己的影子，玩够了休息。这种开心有多少好处啊，大家可能不知道。人每天要是处于郁闷当中，一定得得病。郁闷就会气滞，气滞就会血瘀，血瘀就长这个长那个，病是造出来的，自己造出来的，怪不得别人。好多岁数大的说我的病都是谁谁谁给我气出来的，怪别人，怪自己吧。最简单的解决办法，你不生气不就得了吗？不生气一切都 OK 了。我们都要学着做到，做不到就是自己遭罪，自己长病，自己承受。您看我虽然老了，那是身体自然衰老，头发白了点不假，皮肤有褶子也不假，这都是正常生理衰老。可我的腿脚仍然是灵活的，走啊跑啊还都很不错的，每天我都骑着小电动车还满处跑。有好多跟我同龄的老兄弟老姊妹能做得到吗？我估计不太多。好了，就聊到这儿吧，谢谢大家。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评书联播。
3: 妖道吕月可真不是个玩意儿，对待西岐城下了毒手了，水里边粮食里边全都下了毒了。拿句新词来讲吧，这就叫化学武器，哎，这就叫细菌战，那简直都损透了。幸亏二郎杨戬神通广大，来到了火云宫求取三位圣皇。哪三位呀？就是天皇、地皇和人皇，也就是伏羲、轩辕和神农。取来了解毒的金丹呢，这才把西岐城给救了。等姜子牙大伙缓过来之后，气得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马上就集结队伍，关前列摆，讨敌骂阵。这一叫阵呢，可把苏护给高兴坏了。他说话可就带钩了，就问这个妖道吕月，吕道长啊，您说您的仙术特别的厉害，能把西岐城全都整趴下，怎么到现在一看人家活得挺好的，您把那大牛吹的是乌丢乌丢的，结果摔的是吧唧吧唧的。您说您一个出家人总是吹大炮放空枪，哎呀，真让人呢感觉不舒服。以后您就实事求是，谦虚谨慎，不比什么都强吗？哎，吹牛人真耽误事儿。

0: 闪灾呀，我跟他们拼了。这妖道吕月也感觉丢人了，带领着四大弟子周信、李琦、朱林、杨辉来在了两军阵前，就要会战姜子牙。等见了面了，是话不投机呀，那玩意儿能投机得了吗？姜子牙老头子银然飘摆，用杏黄旗点指啊，对这个吕月是破口大骂，说你这老王八犊子，你个婊子养的。嗨，那位说姜子牙骂这个词儿了吗？哎，我估计着他得骂，把老头子都气毁了，说你吕月有本事你使本事，为什么要含沙射影暗使亏心呢？今天讲不了说不起了，哎，我就得让你呀欠的债是一块还呢。当时姜子牙吩咐一声，各位有什么法术尽管施展。头一个就是哪吒呀，绕把乾坤圈就扔出去了。王八蛋，我叫你耍坏啊，啪嚓正打到吕月脖子上头。吕月嗷一声学着狗叫败回营盘，那四个徒弟也受了伤了。后来郑伦也不敢再战了，赶紧返回了连营，关上大门一筹莫展。老道吕月疼的呀嗷嗷嗷嗷嗷嗷学那哈巴狗，哎呀我也受了伤了，好厉害的姜子牙呀，这可如何是好啊。苏护在旁边呢，乐的呀肚子都疼，心说这帮败家玩意儿，哎，灭亡的越早越好啊，老是妨碍我投降，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正想着呢，又来了事儿了，报事的进来禀报，报帅爷得知啊，前边来了一支人马，打着商纣的旗号，口口声声要请您前去拜见，说是殿下来了。殿下，哪来的殿下呀？哎，他说了，就是当今纣王天子的儿子，名叫殷洪，乃是二殿下。哦，苏护一听，心说不能啊！想当初殷郊、殷洪兄弟两个被大风给刮走了，失踪了，到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怎么贸然之间在这里出现了呢？难道说有冒名顶替的，有假冒伪劣的？哎呀，我得出去看个究竟啊！他领着人可就去了。对方离营三里，扎下营地，高挑日月龙凤大旗。苏护进了营盘，倒在金顶黄罗宝帐，抬头往正中一看，端坐一个小伙子，方头方脸，五官相貌酷似纣王，大身材，居中而坐，战将两旁站立呀。想不起来是谁了，模样都变了，急忙问道，您是？哦，苏护啊，你不认识了吗？我乃二殿下殷洪是也，还不下跪吗？两旁边的人呢也比秃尾巴狗都横啊，哎，跪下跪下跪下跪下，你身份再高，再是皇上他老丈人，那也没用，这是当今天子的儿子，还不下跪吗？臣参见千千岁。免，起来吧。苏护，听说你在两军阵前很不顺手啊。哎呀，是啊，也打过几仗，未见胜负，只是今日又受了一些的挫折。哦，那么本殿次此次前来，咱可以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了。我保你立功，西岐城之破就在眼前呢。那位说了，来的是二殿下殷洪吗？哎，一点儿都不错。咱们说过，这纣王啊，一共是俩儿子，大殿下叫殷郊，立为东宫首爵殿下；二殿下呢叫殷洪，也是王爷千千岁。后来这纣王啊，犯了混蛋了，听信妲己之言，诛妻灭子，把结发之妻姜皇后剜了眼睛，刨落了双手，死得非常的惨，而且还要追杀这俩儿子。 后来两位殿下被一阵大风啊给刮走了，一晃十几年的光景烟空信鸟啊，这件事已经被人们给遗忘了。那么这俩孩子被谁给救了呢？大殿下被广成子救走了，二殿下被赤精子救走了。就前些日子，这赤精子啊正在古洞打坐，忽然一阵耳鸣眼跳，坐卧不宁啊，突然想起来了，哦，该叫二殿下殷红下山了。童儿啊，把你师兄唤来。这些年呢，殷红长得是相貌堂堂了，个子也蹿起来了，不是当年那小屁孩了。到里边拜见师父，赤精子叫他起来，孩儿啊，你到山上数载功夫已经练成了，现在姜子牙斩将封神，不久进五关伐纣，大周的江山社稷眼看就要建成啊。他们正在用人之际，孩儿啊，你可以下山了，助武王伐纣，前去建立功勋呢。多谢师父。徒儿啊，现在元始天尊有法牒，对你得特殊照顾，你年纪轻轻，法力不是那么高，为师替你担心呢。这次叫你下山可不是白去，我得把所有的震动之宝全都赐给你。殷红一听挺高兴啊，哦，所有震动之宝都给我啊，我师父这是裸捐呢，这是，哎，够大方的。那么赤精子啊，把自己的宝贝拿出来，一样又一样，一样又一样啊，全都给了殷红了。最后取出来压箱底儿的宝贝，叫做阴阳镜。这镜子可好，一面发红，一面发白。照对方的时候啊，用红面要是照他，那是准死无疑，就是大罗金仙也得化作脓血呀。要是用发白的这面照他呀，还能够给他放一条生路。这镜子就这么厉害。赤精子把阴阳镜给了殷红了，并教给他使用方法、注意事项，最后呢还带了一份使用说明书，哎，怕他忘了啊。另外呢又取出来一件衣服让这殷红穿上，告诉他说，这件服装可了不得呀，你要是穿到身上，不仅善避刀枪，还能够藏住很多的宝贝，你看好不好啊？哎，多谢师父。赤精子把殷红装备好了，让他下山赶奔西岐帮助姜子牙。哎，师父，您还有旁的事儿吗？哎呀，殷红啊，我对你还有一番话得交代，因为你的身份跟其他人都不一样，天子乃是你爹，你是他儿子，现在叫你辅佐武王就是打你爹呀，恐怕到时候你要变卦，你能不能顾及父子之情，到时候倒了戈呀，再反对大周和姜子牙，那可就麻烦了。师父您放心吧，道理我都懂，我这叫大义灭亲。
1: 哦，
0: 孩儿了，你要是懂这个词儿，那我就放心了，下山去吧。这殷红辞别了老师，坚定信心呢，是直奔西岐前去辅佐姜子牙。可是不怕没好事，他就怕没好人呢。走到半路途中，正歇着的时候，遇上申公豹了。申公豹是坏事的母子，专门挑拨是非呀。申公豹了解这二殿下的身世，笑呵呵可就过来了。哎，您是二殿下殷红吧？哦，仙长何人？哎，我叫申公豹啊，论辈分说是你的老前辈，你应该管我叫师叔。这殷红还真就知道这个事儿，赶紧倒身下拜给师叔磕头。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孩儿你还挺懂礼貌，你这回下山要投奔哪里呀？我呀要投奔西岐辅佐武王伐纣。呸，我还说你懂礼貌呢，你一点礼貌都不懂。你知道纣王是你什么人呢？那是你爹，

儿子打爹，大逆不道啊。是谁让你这么干的？是我师父让我如此行事啊！呸！你师父也是不懂礼貌，老混蛋了。殷红一听有点不乐意，心说我师父那么高的身份地位，那是上仙呢，怎么叫老混蛋呢？哎呀，这申公豹说话也是没礼貌。申公豹啊，嘚吧嘚嘚吧嘚，就给这殷红讲道理。一开始二殿下呀信念还挺坚定的，但是听这申公豹一嘚吧，他呀变了主意了。特别是申公豹告诉他，你这么大能耐，带着阴阳镜呢，要是去辅佐你爹打这个姜子牙，费不了多大劲呢，就把西岐城就给灭了。那时候你不就是接班人了吗？你爹百年之后你就得当天子啊，商汤的江山还可以永寿，你就是大老板了，比给别人当三孙子去打工去，那不强得多吗？哎呀，殷红一琢磨，是这么回事啊。师叔啊，要不然我就先回仙山跟我老师再商量商量啊。呸，商量个屁呀，一商量肯定不行。你呀长这么大了，应该自己做自己的主，走自己的路，让别人眼馋去吧。殷红啊本来就是个孩子，还挺单纯呢，听师父的话要保武王伐纣，结果遇上申公豹了，这么一嘚吧，他又变了心了。哎，怎么听怎么有道理，世间哪有以子伐父的道理呀。我呀换换主意吧。一打听，这申公豹告诉他了，两军阵前正是苏护讨伐西岐，二殿下呀你应该去投奔苏护苏的元帅。这回殷红打定主意了，哎，就这么办喽。他呀只身一人是赶奔苏护的大营，走在半路途中啊，有一架大山，这山是非常的险峻的。忽然之间，嘡啷啷啷，锣声响亮，冲出来一哨人马，正是占山为王的喽啰兵，哎，拦路抢劫的。为首的有四员大将啊，高唱着山歌，说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一刀一个是管杀不管埋。那小娃娃赶紧把衣服扒下来，裤衩都不许留，我们要劫道。嘿，殷红一看这儿还有一群骚干零碎呢，他当然是不能服气了，往那儿一站，把脖子一梗梗，说你们这群害人的强盗能把我怎么样啊。人家那四位寨主啊不爱听了，当时吩咐一声，来呀开弓放箭，把这小子乱箭穿心啊，啪啪啪啪啪啪啪，这箭可就射出来了，好似雨点相仿。那么殷红往那一站呢，也不躲也不闪，任凭这个箭往自己身上射。可奇怪的是，箭呢不能够沾身，离着还有一尺多远呢，啊，噼打啪打噼打啪打全都掉地上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咱们刚才说得清楚，临下山的时候赤精子给他一件仙衣，这玩意儿叫做紫金兽衣，善避刀枪水火，那么普通的弓箭当然是伤不了他了。四位寨主和喽啰兵全傻眼了，这时候二殿下把自己的宝贝拿出来了，什么呀，叫做阴阳镜，一面红一面白，如果说拿红的这面一照，那么这帮人全都化作脓血，就死翘翘了。还是二殿下有好生之德呀，拿白的这面照他们，还能够给他们留条生路。照的这帮小子呀浑身直哆嗦，瘫软如麻，都走不了了。最后是哭哭啼啼呀，说要投降归顺，认这个殷红当师父。殷红就问他们，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

0: 呢。为首的给他介绍，说这个地方啊叫做二龙山黄风岭，我们有四五百人吧，笑聚山林。我们四家寨主呢都有名姓，大寨主名叫庞红，二寨主名叫刘府，三寨主叫狗张，四寨主叫毕环。哎，就是庞红、刘府、狗张、毕环呢。我们拜您为师，我们辅佐于您，给您做这个四梁八柱。殷红一听，这也挺好，两军阵前正是用人之际，如果说我自己老哥一个去了，那多不带劲呢，配上这几个绿叶，那可就强多了。因此上点头同意，收了法宝，把这些人呢给放了。这四个小子特别的服气呀，带着喽啰兵放火烧了山寨，保着殷红是直奔两军阵前。这一路上，庞红这四个徒弟就感觉师傅这服装啊不行，不像殿下，那就花钱吧，做一身好衣服给这殷红啊就换上了。再一看可就变了样了，凤翅金冠，鹅黄色的战袍，腰束玉带，哎，漂亮，这就叫人配衣，马配鞍，狗配铃铛，跑得欢呢，像殿下了。殷红呢小胸脯也拔起来了，哎，得装得跟能耐梗一样。等到在阵前了，派人送信儿去，让苏护前来见我，得说上句啊。苏护真就吓够呛，到这儿啊给二殿下磕头。殷红让他起来，问他两军阵前战况如何呢。哎呀，回殿下，出师不利呀，姜子牙善于排兵布阵，手下的将官又如狼似虎，我们没讨着便宜。哼，那是我没来，我要是早来了，早就打胜仗了。这样吧，今天呢跟大伙儿先见见面，熟悉熟悉，明天我就率兵出战。哎，是是是是是。苏护不敢得罪呀，心里头骂街，哎呀，这王八蛋是越来越多了，我就想投降就想投降，看起来一时半会儿啊还投降不了了。他没办法啊，把手下24员大将还有郑伦呢、吕越这些人呢都找上来，挨着个给二殿下做了介绍，让他做到心里头有数。头天晚上也就是这样了，次日平明，饱餐战饭之后，这二殿下带领着队伍在关前讨战。这下子可坏了，西岐城啊又是厄运当头。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9: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10: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11: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2: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3: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4: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7: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5: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6: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7: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酱油在中国闽南地区的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800多年前。有意思的是，泉州人独创了可汁大法，一滴酱油风味浓郁。稍后与泉州台一同去探访一滴酱油背后的一份坚守。匠心是深耕岁月的坚守，是攻坚克难的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江苏台为大家讲述两位匠心的故事。软木画是福建福州地区的一种软木雕刻手工技艺。林清运是福州软木画的传承人，一直致力于软木画的传承与创新，助推软木画融入年轻人的生活。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同去探寻软木画背后的奥秘。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桂妈走红何尝不是文旅宣传的新方式。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7: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18: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本周来自北京的消息。全球机器人行业在快速发展，什么时候机器人能够走入家庭，尤其是在老龄化社会里发挥作用呢？2026北京智慧康养机器人应用大赛最近在北京举行了，有上百支参赛队伍围绕着老人们的助餐、助衣、助洁、助行，还有助浴以及助娱乐这六大助老场景展开了比拼，用真实的需求来决定机器人赛道，用养老机构做考场。比赛从5月直到7月，参赛企业可以享受优惠的采购政策，让智慧养老机器人能够加速从研究赛场走向真正的市场，直到走进人们的家庭中。
19: 走进太保家园北京国际颐养社区的200多平方米的展厅里，几十上百位八九十岁的老人兴致勃勃地体验着各种机器人，有能带路去洗手间的小豹，测血压心电图的健康管家，克隆亲人声音的陪伴机器人，在床上就能洗澡的助浴机器人。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台蒂芙尼蓝色的爬楼电动轮椅。佛山凯阳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黄志平告诉记者，目前市面上所有爬楼轮椅都是倒着上楼的，而他们花了大力气攻克了正向爬楼的技术难题。
20: 如果说你正爬的话，你的屁股整个重力在后面是悬空的，对机器的平衡度有要求。现在市面上背爬的整个重力是在楼梯那里，它要求没有这么高。背爬的时候，比如说你得往后看啊，不方便操作啊。
19: 这台轮椅还能越过40厘米宽的沟坎和15厘米高的门槛，甚至能升高到1米，方便残疾人、老年人取高处的东西。在助浴展区， 北京软体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带来的一款软体康复手套同样引人关注。它专门帮助脑卒中患者进行手部康复训练。工作人员介绍说，
0: 以前的话人工的恢复，创氧师去帮助他手做伸展和抓握，包括单指的一些活动，也有一些辅助的分支板。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它是智能的，可以自动去训练患者，每天训练20分钟，我们在3个月内它就会有一个很好的恢复效果。像我们以前的话纯人工康复的话，它可能在半年或者一年左右，费用也比较高。
19: 这个气动软体手套可以根据患者恢复程度调节力度，价格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展厅里老人们一边体验一边热烈讨论着自己最需要的机器人功能。86岁的李长江先生腿脚还利索，但他已经在为将来做打算了。
20: 因为到老了腿脚不便，如果能有这样的机器人，价格5万左右，那就很希望能有。取个外卖啊，他能够上楼下楼帮你搬个重物。
19: 而一对92岁已经结婚71年的老两口希望机器人能在日常生活中搭把手。
21: 子女们都是很忙的，今后机器人能够帮助我们老年人，比如说收拾房间，到时候提醒我们吃药，对这个抱着很大的希望。
19: 去年首届康养机器人大赛举办到今年，康养机器人有哪些新变化？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人工智能部主任、本届大赛评委组组长李立峰感受深刻。
22: 电动轮椅去年就没有这种比较成熟的市场化的自动驾驶轮椅，今年就已经出现了，上半年才开始上市的。不断的有新技术用在汽车呀或者其他工业上的技术，在这个养老领域慢慢的得到重视之后进来。
19: 不过李立峰也坦言，这个领域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当记者问到成本何时能降到老百姓接受的程度时，他算了这么一笔账。
22: 成本的下降取决于你的市场规模和企业的成熟度，因为场景还没有打开，规模上不去，
23: 是不是得到10几万台规模的时候成本可能才能、
22: 您说的太对了。
19: 今年是大赛第二年举办，参赛企业从去年40多家扩容到今年的上百家。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机器人和智能制造产业局具身智能产业专班主任卢宇表示，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接受检验是本届大赛最大的亮点，也是全国首创。
18: 让孩子们能够在尽情的运动中享受成长的快乐是我们的梦想。2026北京市奔跑吧少年青少年科学健身指导趣味运动会最近在北京小学红山分校启动了。职业球星、武术冠军走进校园，和孩子们一起挥洒汗水，感悟运动带来的快乐。好，我们来听报道。
24: 2号上午，北京小学红山分校的操场上热闹非凡，一场别开生面的运动会正在这里举办。躯体移球、翻转大牌、平衡前进等项目吸引了小同学们踊跃参与。刚刚体验完趣味运动项目的小同学们兴奋地说道：
25: 今天我体验了一些运动项目，我了解到运动很重要，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大脑更聪明。
26: 运动对我来说意味着就是女生可以很温柔，但同时也可以很强大，很有力量。
24: 在操场另一端，一场特殊的篮球对抗正在上演。到场助阵的北京北汽男篮队长翟小川正在和同学们切磋球技。
27: 他们现在这个时期，我觉得首先要喜欢体育，爱上体育，有一个好的强健的体魄。可能你不一定去走职业道路，但是体育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带来这种快乐、健康。希望他们热爱体育。
24: 这份对运动的鲜活理解，正好是职业运动员们想传递给孩子们的。世界太极拳锦标赛冠军吕泰东也来到现场，给孩子们指导动作，交流习武心得。
28: 我觉得这活动特别好，得让学生们走出教室动起来，大家都是有一个很好精神面貌，体能学习上能有双丰收。
24: 看着满操场活蹦乱跳的同学们，北京小学红山分校党支部书记、校长蔡金华十分欣慰。他说，这正是学校所一贯坚持的方向。
29: 在咱们北京小学红山分校，我们就提出一个口号，叫让运动成为人生的习惯。操场上咱们红山所有的学生都站在这里，我看着孩子们他们的脸庞，那真是心中有爱，眼里有光，身上也冒冒汗，我觉得特别好。这项活动
24: 据了解，奔跑吧少年系列活动将贯穿全年，共有8场类似活动将走进中小学校园，让体育离同学们更近一些，让青少年们大胆去跑去跳，在运动中健康阳光快乐的成长。
18: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种新的观赏演出的形式，这就是超现场形式。什么是超现场呢？也就是将现场的演出用 4K 超高清、低延迟传输、云端互动的方式向多场地来进行直播。 过去的一年中，北京的多所演艺剧场已经以超现场的形式向全国的联网的影剧院进行了超现场的直播，让更多观众能够看到了精彩的演出。那么最近呢，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经典话剧《骆驼祥子》就以超现场的方式同步向北京、天津以及河北三地的多所高校进行了免费的直播，让数千名学子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来自北京人艺的经典话剧。好，我们来听报道。
1: 那男人要不吃了雄心虎胆，谁敢要你？
2: 干嘛，老爷子？
3: 晚上七点多，首都剧场的舞台上正在上演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经典话剧《骆驼祥子》，台下座无虚席。与此同时，北京工业大学知心园报告厅里近300名师生也盯着大屏幕看得聚精会神。《骆驼祥子》的演出正以现场直播的形式在这里放映。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葛潇则说，
4: 非常的激动，因为北京人艺是殿堂级的艺术团队，能够看到他的演出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3: 本次直播采用 4K 超高清技术，将首都剧场内的每一处舞台细节、演员眉宇间的悲怆、旧北京街巷的烟火气、祥子拉车的每一次踉跄丝毫毕现地送到学子眼前。演出前后还设置导赏环节，高校师生代表与主创云端互动。北京工业大学学生魏佳琪和马泽西分别说，
5: 这次直播画面比较清晰，并且镜头视角非常丰富，既保留了话剧原汁原味的舞台质感，又更放大了演员的表演细节，让我们有一个更真实的体验感。
6: 有主创老师们在线上分享心得，还有互动提问环节，就相当于有人带领着我们去解读，这样就比之前要理解起来简单很多。
3: 当晚的演出通过超现场技术在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河北传媒学院等八所京津冀高校同步直播，所有点位面向师生免费开放。超现场是指依托超高清视听技术与数字制播系统对现场演出进行实时拍摄、专业制作与低延迟传输，为异地观众呈现沉浸式视听体验。当前北京市正在加快培育超现场产业生态。北京工业大学校团委综合办公室主任兼艺术教育中心办公室主任蓝阳表示，
8: 这个形式非常的新颖，既加强了我们校园文化建设，更为师生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美育实践平台。我们也希望有更多这样新颖的艺术形式能够走进校园，全面服务青年成长成才。
3: 本次《骆驼祥子》作为北京人艺重点作品，由冯远征担任副排艺术指导，严瑞、于震担任副排导演，严格复刻1957年梅谦指导的经典版本，重现老舍笔下的京味风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冯远征表示，未来会把更多的经典话剧送进校园。
9: 话剧的普及对于我们剧院来说，我们还是希望用这种方式能够进到更多的大学，不至于我们人力物力上来回跑。另外，我们今年已经有了四部戏剧电影在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了，所以未来不光是我们可以带话剧进去，我们还可以带电影进去。
18: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1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酱油在中国闽南地区的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800多年前。有意思的是，泉州人独创了可汁大法，一滴酱油风味浓郁。稍后与泉州台一同去探访一滴酱油背后的一份坚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7: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柴米油盐酱醋茶，日常生活所必需的七样东西，俗称开门七件事。历史上将酱油用作调味品一词的确切记载，最早出现在宋代晋江人林洪的著作《山家清供》里。书中说道，酒宴嫩者用姜丝、酱油、低醋拌食。由此可见，酱油在中国闽南地区的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800多年前。酱油推动中餐巨变，红烧、酱焖、酱爆、生腌、凉拌、酱菜等都离不开它。有意思的是，泉州人独创了可汁大法，一滴酱油风味浓郁。下面与全球台一同去探访一滴酱油背后的一份坚守。
18: 随便走进泉州街头的本地餐馆，都能在菜单上找到磕黄花鱼、磕杂鱼等菜名。
17: 闽南人从小吃到大的蚵鱼、蚵肉、蚵咸，这些极具闽南特色的酱油蚵，就是以酱油为主要风味来源的烹饪方法。而在泉州，更有一种百搭调味品——酱油水。酱油水对闽南人的居家生活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靠海生活的渔民出海打鱼，船上光吃鱼虽然新鲜，但也不能天天吃生鱼片。如何能又快又好做出一顿饭？渔民因地制宜使用咸水烹饪，后来改进成了酱油水。这种做法逐渐适用在所有的海鲜中，无论什么海鲜都能用酱油水煮成人间美味，更不论什么姜母鸭、土笋冻、干拌面，只要用上一碟酱油便能提鲜增味。人称黑暗料理的芒果蘸酱油更是泉州人吃水果的独到发明。一滴酱油在泉州人眼里是佳肴的味道，有家的温暖，更是一份坚守的传承。吴华清出生于泉州晋江小吴塘酱油世家，带着对酱油厂难以割舍的情怀，以及传承古法酱油酿造技艺的这份责任，他接手了家里世代相传的制酱事业，让家传的老酱油穿上现代的新衣。晋江古法酱油酿造技艺非遗传承人吴华清。
0: 那我们这个酱油厂呢，最早是由我爷吴宗斗先生创办的。我从小呢是在这个酱油厂闻着酱香长大的，所以呢对这些制作工艺呢也耳濡目染的铭记一心。从小呢就是接触了这个酱油，那长大之后呢对酱油就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17: 吴华清的爷爷吴宗斗经过反复和长期的实践，摸索出一套独特的古法酱油酿造技艺。这套技艺以传统大缸天然日晒发酵，制酱离不开知天而作。为了保持酱油的独特风味和品质，它的酿造工艺强调纯天然的过程和手工制作。在吴华清看来，是爷爷的初心引领着后人的每一分坚守。
7: 以德求质，用好的品德来制作好品质的酱油，这是他创立时期的一个理念，也是他的初衷，也一直引领着我们前行。他对每一个酱油的工艺跟流程啊都比较严格，那我们晚辈呢就严格按照他的这个要求呢去做好每一道的工序。
17: 采用上好的豆子，精心挑选出坏豆，清洗后的豆子再经过数小时的浸泡送入蒸煮间，通过高温蒸煮，在冷却至室温后，将豆子转移到定制的操作台上，再倒上面粉，让每一颗豆子都均匀地裹上。吴华清，
7: 它面粉的作用主要是给豆子里面呢提供一些均的能量，以及后期要把面粉分解成糖的一些环节的一个准备。
17: 接着送入曲式发酵，放在温暖通风的环境中，让霉菌在豆粒上生长形成菌丝体。当豆子全部均匀地裹上黄绿色霉菌后，将发酵好的豆子运送到晒场，倒入大缸并加入盐水。盐水是酱油咸味的来源，它也有抑制其他杂菌的作用。等盐水和大豆充分搅融，豆子便能进行二次发酵。发酵从开始到成熟，师傅们除了数次定时观察豆子的呼吸情况，还需要时间的沉淀。在酱油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和成熟后，还需进行抽取，将抽取的酱油再次放回露天环境中进行复晒。这一步被称为抽油复晒。等到酱油的颜色、气味以及口感等能够通过师傅的检验，便能生产出第一道成品。工业酱油使用玻璃大缸，经过蒸汽加热，有时候7天就可以出油，但古法酱油使用的都是陶器。一瓶古法酿造的好酱油，从挑选大豆、 浸洗、蒸煮、发酵，到最后的晾晒，至少要经历一年的时间。晋江古法酱油酿造技艺非遗传承人吴华清，
7: 那这个缸呢，它是我们的老缸，几十年前我们爷爷挑选了一个缸，然后它是比较牢固，然后透气性非常好，它这个用来酿酱油呢，就是比较适合。那有句俗话说，懂茶的人会养壶，懂酱的人会养缸，那这个老缸呢，就是用来酿酱油非常不错的一个容器，这也是我们酱园的一个宝贝。
17: 古法制酱看似枯燥，但以传统酱缸日晒夜露，才能酿造出古法酱油纯正的酱香，这也是古法酱油备受喜爱的原因。
10: 你家酱油特别好吃，味道可以吃，过年我还打一大壶回去。
17: 吴华清说，老一辈人坚守的传统技艺需要传承，他这一代最大的责任就是赋予他新的未来和新的时代内涵。
0: 我是觉得说，这个时代我们除了周边的这个春眠销售之外，我们要还要走出去，那走出去就要有一个自己的包装形象，然后做一个文创 IP 的升级。
17: 吴华清告诉我们，想让传统的古法酱油酿造技艺搭上现代的快车，只有好的产品是远远不够的。现在小吴堂的酱园会时常开放，以体验馆的形式供学生参观研学，让小朋友可以探秘古法酱油的生产，
11: 既有古代的一种科学，也有现代的一种科学，这种碰撞，所以才让我们现在能尝到这种鲜美的一些酱油，觉得这一种智慧是值得我们传承和学习的。
12: 我最感兴趣的是酱油它的发酵过程，因为我们生物书上有学过，就是酱油基本上是由霉菌发酵制作成的，然后这次是现场体会了一把，让我感觉到是从书本跨越到了现实，也是让我收获满满。
17: 如今当越来越多传统作坊与现代社会渐行渐远，一些传统技艺面临着种种挑战时，我们真心庆幸还有像古法酱油酿造技艺这样弥足珍贵的技法，能够承载世代相传的智慧，搭上现代的快车传承下去，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在现代社会绽放光彩。
1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匠心是深耕岁月的坚守，是攻坚克难的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听江苏台为大家讲述两位匠心的故事。软木画是福建福州地区的一种软木雕刻手工技艺，林清运是福州软木画的传承人，一直致力于软木画的传承与创新，助推软木画融入年轻人的生活。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同去探寻软木画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2: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操作机械设备务必遵守规程，严禁用手代替工具，设备检修时必须断电、挂牌、上锁，确保所有传动部件完全停稳后再操作。
5: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6: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7: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8: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9: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0: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9: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0: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9: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1: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2: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雁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3: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8: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据媒体报道，中国文旅争奇斗艳的赛道上，一个叫桂妈的形象火了。这位被网友亲切称呼的桂妈不是真人，而是广西文旅厅在社交平台打造的一个人格化 IP。 她向操心的大家长教赶海挖螺、做螺蛳粉，把山水风光、民族风情揉进了日常短视频，既有壮阔的风景，更有烟火温暖，甚至火到了海外，成为外国人认识广西的窗口。有不少网友在桂妈的宣传视频下称赞，桂妈太亲切了，接地气有烟火气，把广西文旅宣传得温暖又好记。有网友直言，去过广西桂林，对桂妈也相对熟悉，文旅账号

0: 好 IP 化，其实说白了就是更懂年轻人的心。更有网友疑问，现在全国文旅都这么卷了吗？长久以来，不少地方文旅宣传陷入了固化思维误区，要么是千篇一律的风光大片，要么是官方吊枪的口号宣讲，把文旅宣传和景区宣传做得让网友看了就忘，不愿再看。同时，政务账号的宣传方式大多数都是以只做展示为主，视频内容相对枯燥乏味，视频传达中少了情感与对话，让大多数网友看得敬畏却难真正的亲近。而贵妈形象的爆火出圈，打破了传统文旅宣传的固有壁垒，捅破了视频与现实之间的次元壁，没有端着官方架子，不搞空洞口号，将文旅宣传变得有温度、有性格，用只教一遍的亲切口吻，以一颗荔枝、一个砂糖橘、一碗螺蛳粉等事物作为小切口，把地方魅力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尝得到的生活片段。网友不用被动地接受灌输，而是在刷视频和互动之中就自然而然记住了广西。这种走红不是偶然，更不是博眼球的流量游戏，它戳中了当下传播的关键。好的文旅宣传不是居高临下的宣讲，而是平等真诚的对话。年轻人不喜欢居高临下的宣传与千篇一律的风景和文案，愿意为真实、亲切、有梗的内容买单。同时，贵妈视频底下的那个创新性 AI 广西用点赞量和评论量说明了这点。当官方账号放下身段，走进大众的生活语境，用人们熟悉且合胃口的方式进行宣传，文旅宣传就从要我看变成我要看。反观当下，不少地区陷入了模板化的创作误区，部分城市文旅宣传片高度同质化，全片充斥高空远景、古风配乐与千年文脉之类的套话，全程缺少生活化场景，观众看完无法感知城市独有的气质。还有地方直接照搬其他地域成熟的宣传脚本，仅替换了地名与景物，本土民俗市井风情全然不见。更有网红自然景观大肆加装浮夸灯光装置，堆砌商业摊位，破坏原生自然韵味。华丽宣传最终消耗的是公众好感。文旅宣传的破圈密码从来都不是追逐流量，而是贴近人心的创作，不在于堆砌宏大，而在于讲好日常。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匠心是深耕岁月的坚守，是攻坚克难的执着。在各行各业的平凡岗位上，总有一群追光前行的匠人，用日复一日的钻研与拼搏，突破技术壁垒，攻克行业难题，成为了照亮行业发展的熠熠匠心。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江苏台为大家讲述两位匠心的故事。
2: 疫苗都会要做什么样的实验？
3: 会有做生物安全实验，就是安全性检验，这第一步。
4: 扬州大学兽医学院预防兽医学系主任叶建强和他的团队主攻家禽相关疫病免疫防控研究。他深知提升家禽的免疫水平对于养殖户和农业企业有着重大的意义。
3: 那么尤其是一些急性传染病，一旦发病，那死亡率很高，有的甚至100%。
2: 农户啊，养殖企业就会遭受巨大的损失了。
3: 对对对，所以这个疫苗防控很关键。
4: 2013年，叶建强进入扬州大学兽医学院，入职不久就面临着一场巨大的挑战。当时，一种由禽腺病毒感染引起的肝炎心包积液综合征在鸡群中爆发，死逃率高达80%。中国国内没有疫苗，也没有成熟的诊断技术。要做疫苗，首先得让病毒在体外高效扩增。叶建强及其团队先后尝试了10几种细胞系，效果都不理想。
3: 后来我们发现有一个细胞系叫肌肝癌细胞系。
2: 肌肝癌细胞系。
3: 然后这个细胞系呢，可以来扩增这个病毒。后来我们再把这个细胞系再进一步这个优化或者驯化。
4: 随后叶剑强与药企联合攻关，成功建立了线禽病毒无血清悬浮培养技术，实现了病毒高效扩增。而依托这一核心技术，团队研制的禽腺病毒系列疫苗分别于2023年、2025年获得两项新兽药注册证书，并顺利实现产业化。在叶剑强的实验室里，有一盒看似普通的小小检测试剂盒，这是打破海外企业长达数十年的技术垄断的标志所在。
3: 就是禽白血病病毒，它这病呢也是没有疫苗，全世界都没有，所以它这病的什么的防控呢，也是通过这个，只能通过检测，就是把病毒检测出来，检测以后呢，把阳性的被感染的鸡啊，把它挑出来淘汰掉，对吧？所以这个检测技术很重要。
4: 2016年以前，中国禽白血病检测几乎100%依赖进口试剂盒。在导师秦爱健教授带领下，叶剑强和团队长期深耕禽白血病检测技术研发，成功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禽白血病检测试剂盒，先后获得三项新兽药证书，并实现产业化。
3: 那么这个企业呢，用了我们试剂盒以后呢，它也实现了这个白血病净化生产效益提高非常大的。你比如它这个产量期死逃率可以下降10%，那么高峰期也可以增加10%，产量高峰周期也是延长10周，一直其实可以多产5-6个蛋来。
4: 未来叶剑强想充分运用 AI 技术、基因工程等前沿技术，持续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为动物疫病防控产业升级做出更大贡献。
3: 你比如像我们做科研，现在做科技成果转化，对吧？你一开始就选好了你的方向。方向是不是来自于这个行业需求，就看准了就是要坚持下去，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工匠精神最好的一个体现。
4: 所谓匠心在于不急于求成，不畏惧难题，把一件事做细做稳做持久，在自己的领域里默默深耕，静静发光。在南京纵横交错的地铁网络之下，也有这样一群藏于市井扎根深邃的建设工匠，托举起城市的生长与脉动。工程师李晓东就是其中一位，
5: 算是2022年春节之后开始正式启动干。而且11号线最难的是什么呢？11号线最难的就是它这边离长江只有2公里左右。这个覆水的沙层含水量太高。
4: 冒着小雨，记者跟随李晓东来到了南京地铁11号线浦东站，顺着预留的进站口一路往下走，宽敞的站厅层出现在眼前。
5: 这个车站也很有特色，这个车站就是一个无柱车站，看没？它没有柱子。你看它这个叶脚啊，这叶脚就加大加厚了，板加厚了，就配硬量增加，让它这个旁边的胳膊很强了，这样就把它给撑起来了。
4: 在热火朝天的施工场景中，记者跟随李晓东走进了站台层、设备间，每一处的细节李晓东都如数家珍。因为仅仅靠着长江，地质条件复杂、水压高的同时，还要下穿南京长江大桥铁路，安全压力非常大。南京地铁11号线的地层情况看不见摸不着，传统办法心里实在是没底。李晓东走访中国多地的地铁单位取经，形成了1000余字的调研报告。最终团队选择的攻克办法也很实在，那就是通过物探扫描和综合评审，把地下情况摸得清清楚楚后再做方案施工。
5: 整个这个地层啊，就是在长江边的这个覆水沙层里面含水量非常高，可以理解为它这个和长江水系是连通的。我们不敢有一点点的，因为这个基层一旦出现紧急情况之后，覆水沙层降水啊，它对周边的环境影响太大。十一号线我们攻克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把这个整个地墙的这个工作程序上也好，还是我们这个工作方法也好，包括这个处理措施上做的心里有可控。
4: 在李晓东看来，地铁建设没有二线，所有的管理技术协调最终都要落到基坑、盾构、结构、管线这些实实在在的环节上。在李晓东的桌子上有2块岩石样本，那是在建设凝聚地铁线时收集的，其中一块是岩溶地层标本，另一块是花岗岩标本。凝聚线的地质条件和长江边的11号线天差地别，这里一边是硬岩加复合地层，一边是淤泥加粉沙地层。
5: 你真的是有的经验靠不住，因为岩石的节理发育是不一样的，就是这个岩石它有的地方会硬但它脆，有的地方它软但是它韧，然后另外它那个岩石那个缝如果裂隙很多它会卡刀，不好破，反而不好破。
6: 其实这个像我们做这些东西它是实践性很强的，
5: 非常强，就是说一定要是要通过实践和实验。
4: 从南京地铁1号线到4号线再到凝聚线11号线，李晓东已经修了近20年的地铁， 李晓东的工作笔记也从一本变成了十多本，一段段笔记中也见证了国产工艺的突飞猛进。
5: 说句实话，这几年我们南京地铁就全国地铁都这样啊。
7: 嗯，
5: 为什么现在干的是又好又快啊？跟现在国产工艺、国产装备大幅度的更新迭代有很大关系。
4: 李晓东说，一线工地是他实现价值的舞台，上现场盯工序、记参数，多看、多记、多想、多走、多总结，才是一个工匠的成长路径。
5: 我愿意用新技术，但是还是那句话，新技术不是拿来就用，你先把它研究明白，然后呢要做实验。就是我们这种活儿，你想干好，你就必须钻进去，把你见到的、你看到的、你学到的，打磨成你自己的东西。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软木画是福建福州地区的一种软木雕刻手工技艺，林清运是福州软木画的传承人，一直致力于软木画的传承与创新，助推软木画融入年轻人的生活。节目最后，随福建台一起去探寻软木画背后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软木画是福建福州地区的一种软木雕刻手工技艺，它沉淀着中华民族上千年的雕刻技艺和绘画艺术精华，被誉为无声的诗、立体的画，更被海外誉为东方艺术珍品。林清运是福州软木画的传承人，一直致力于软木画的传承与创新，助推软木画融入年轻人的生活，让更多人感受到软木画的独特魅力，守住传统工艺的根和魂。今天节目最后，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福建福州，去探寻软木画背后的奥秘。
8: 软木画又叫木画、软木雕，是流行于福建省福州市的一种软木雕刻手工技艺。福州软木画把雕和画融为一体，是传统福州木雕工艺演化出的工艺新品种，沉淀着中华民族上千年的雕刻技艺和绘画艺术精华，被誉为无声的诗、立体的画，更被海外誉为东方艺术珍品。软木画制作技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陈军坤：
9: 我们软木画主要以大师的画或者宋画，或者自己在外面去写生然后画作的画来拿来制作，方圆几百里的这个景物都浓缩到一个框里面。
8: 软木画形成于20世纪初，发源地是福建福州市东郊的西园村。1914年，福建巡按使许世英到福建工艺传习所巡视的时候，把从国外带回来的软木薄片制成的贺卡交给传习所的木雕师傅，提议他们按照这个贺卡创新研发新产品。时任福建工艺传习所木刻科目总教习的陈春润和学生吴启奇、郑立熙等人多方寻找合适的材料，经过不计其数的反复试验，最终研发出具有中国画意境的软木画工艺品。软木画以从西班牙、葡萄牙和阿拉伯等地进口的栗树的木栓层软木作为原材料，制作的时候要先将这种质地轻松、富有弹性并且纹理细润的软木切削成薄片，然后运用各种传统雕刻技法，以刀代笔，用手工的方式精雕细镂，形成纹理纤细的画面，再点缀具有民族风格的亭台楼阁，同时再利用画框内的有限空间营造景物的立体化效果。软木画手艺人胡丽娟：
7: 当时我们福建工艺传习所的木雕师傅陈春润、郑立熙、吴启奇，受到了从国外带回的这个软木贺卡的启发，用进口的双皮栗树的木双层为主要原料，把这种质地轻软、纹理很细润的这些软木切成了薄片，以刀代笔，以木作画，运用圆雕、透雕跟浮雕的技法，制作成了山水园林景观、亭台楼阁、鸟兽。最后呢，会借鉴我们中国画的构图意境，配置成立体、半立体的木画，装在玻璃框里了，就成了独具一格的艺术品。
8: 新研发出来的软木画，由于更加精致和轻巧，迅速成为福建省内外热销的手工艺品。软木画作坊和手工艺人也随之大量出现，特别是吴启奇所创办的福州西园村软木画生产点，不仅吸引了众多家族成员学习制作软木画，还带动了西园村以及周边十来个乡村的众多工匠参与到软木画制作中来，从而大大推动了软木画制作技法的成熟和完善。软木画发展的顶峰时期，还进入中国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展出，并在对外交流中成为赠送外宾的伴手礼，排在中国工艺品出口的第三名。2008年6月，软木画被列入中国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但是自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全盛时期形成产品制式后，因为缺少创新突破，软木画逐渐给人一种固化的刻板印象，与时代的审美也渐行渐远。就像中国许多传统老手艺一样，从业人员日渐老龄化，陷入了濒临失传的困境。福州软木画代表性传承人林清运：
10: 其实原来西园村有非常多像这样的企业，几乎就是人人学艺，家家设坊。但是后来呢，因为出口遇上寒流，一些师傅就逐渐的封刀了，再加上一些工厂的粗制滥造，导致整体行业开始走向衰落。我的压力来自于师傅们都慢慢在老去，如果不赶紧把它传承下来，那未来真的就是没落了。
8: 幸运的是，这门技艺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扶持下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看到。林清运是福州软木画最年轻的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他原本在北京工作，2013年因为喜欢福建本土艺术，林清运回到了福州。有一次新华创意园举办软木画展览，林清运随父母去看展，在看到软木画的那一刻，他就决定把软木画当作自己的终身事业。
10: 大学毕业之后回到福州，偶然在一次展览上就是发现了这个软木画，那个是我第一次接触软木画。我们传统的软木画创作题材基本上是亭台楼阁、花草树木、一些鱼虫、一些小动物，它会有一个身临其境的感觉，就是觉得这项工艺非常的惊艳，想要学习。
8: 林清运学习软木画的过程是按照最传统的方式，从3年学徒制开始，林清运日复一日重复着枯燥的练习，从切树枝开始，到拼接木料、切线、做瓦片、做亭子，也因此打下了扎实基础。
10: 过程非常的枯燥，它就是在不停的重复，然后磨刀或用刀的时候，切到手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看这边，这里，这个，那个刀就是因为喝过我的血，他才会听我的话，这是跟武侠小说是一样的。
8: 大学时艺术设计的学习背景让林清运认识到，要让软木画真正的活起来、传下去，应该与时俱进，走到年轻人面前，走进日常生活中。 这样的想法他在心中不断酝酿。2020年，林清运成立了个人工作室，经过不断尝试，他设计的软木化灯具成功问世。
10: 我一直觉得就是床头灯它其实会有一种温暖的感觉，特别是比如说你身心疲惫的时候回到家里，有这么样一个温暖的这个灯照着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港湾的感觉。我当时想说我的软木化作品是不是能和床头灯相结合，大家都很接受，很喜欢这个东西。从那开始我就一发不可收拾，努力被看见了，而且这项工艺被看见了，那种感觉真是不一样。
8: 传统的底子加上新的想法，手提包、茶盘、耳饰等日常实用物品与软木化结合的作品相继诞生。软木化的呈现方式也融入了更加多元和个性化的表达。林清运的这些作品在《我把福州寄给你》2020文创设计大赛中一亮相就受到极大关注，这也坚定了林清运的信心。
10: 慢慢的，大家对我的知名度也好，对这个整个行业的认可度也好，都在提升，那我们软木化就有了更多的销售途径。
8: 在林清运看来，传承软木化这件事慢不得。软木化行业目前的从业者不足30人，大部分老师傅都将在5年内退休。在他们退休之前，为这项国家级非遗项目多培养几位传承人是当务之急。林清运说，我不敢放慢脚步，因为多一个人了解软木化的传承，就多一分希望。他希望未来也能和老师傅们一起努力，让更多人感受到软木化的独特之美，在守住传统工艺的根和魂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让软木化焕发出更多的新生机。
10: 现在我在接到大批量的订单的时候，我也会分发给一些新人的老师傅们一起来制作，我希望能够让他们对软木化重拾信心，也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了解到软木化这项工艺的魅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操作机械设备务必遵守规程，严禁用手代替工具，设备检修时必须断电、挂牌、上锁，确保所有传动部件完全停稳后再操作。
9: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10: 阿姨，您坐这儿吧。
11: 哎呦，谢谢你啊。
12: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13: 好嘞。
9: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14: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5: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16: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5: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17: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18: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19: 景在眼前，
18: 不在指尖，
19: 不在指尖。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0: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剑锋。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6月8号7点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千米。6月8号8点55分，菲律宾棉兰老岛海域再次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为60千米。据当地媒体报道，菲律宾南部发生的地震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多处建筑物坍塌，多个海啸监测站监测到约1米高的海浪。据以色列媒体8号报道，以色列正在攻击伊朗境内目标。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响起爆炸声。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0: 天地之经纬，和众人之所长。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合的力量，责任至上，公信天下。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3: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1: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3: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1: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3: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1: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3: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1: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3: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2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基因、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根基和不竭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他多次对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为民族复兴凝聚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从明确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重要论断，到出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保持着高度关注、深邃思考，并不断为其传承和创新发展注入固本培元、立根铸魂的思想力量。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首次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这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发展的思想结晶，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新境界。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今日之中国文化强国建设活力澎湃，落笔生辉，不断为民族复兴筑牢文化根基，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东方智慧。

0: 这里是朱熹学派开展学术研究和教育活动的重要场所。2021年的春天，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福建考察的首日，就来到了朱熹园。
1: 走到门口，看到这里很多的游客在这里，总是说你们要进去看一看。朱熹在这里著教育、著书、立说，在这里生活了近50年。朱熹的思想从这里走向世界。
0: 习近平总书记对朱子文化十分熟悉，早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就大力支持推动武夷山申遗。1999年12月，武夷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其中文化遗产的核心就是朱子文化。多年以后再次来到武夷山，习近平总书记见古知今，有感而发。
2: 我们这个5000年的文明啊，我们要尊重，也要弘扬啊，把它里面精华的东西啊，和我们现在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 总书记他说，如果没有中华5000年的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还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5000年文明中的精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0: 就在这次武夷山之行3个多月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重要论断。随后，两个结合先后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党的100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和党的20大报告。
3: 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隔断了精神命脉。
0: 2023年6月，在出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时，习近平总书记将自己多年来对中华文明的历史意义、时代意义和世界意义的深邃思考娓娓道来。他对大家说，在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这些年来，从北京故宫到河南安阳殷墟，从三星堆博物馆到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他多次对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为民族复兴凝聚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2: 我到这里来，啊，专门的话安排到曲阜，安排到，孔府看一看，到孔子研究院看一看，就是要体现，中央高度重视，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
4: 我们准备变一个更大，叫做大全的，大全本大概是1000本。
2: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传承中华文明，所以汤老啊。做了一件这个有非常大贡献的事情，长城、长江，这个都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这是我们的宝贝，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好的保护。
5: 看看这个唐装还是唐
2: 装，越来越多的人穿唐装。
6: 是的，是的，谢谢。
2: 我们以文化滋养精神家园，文博热，非遗热，不断升温。世界遗产再添新元，悟空和哪吒风靡全球，五运国风成为
3: 年轻人眼中的顶流审美。
0: 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在京召开，首次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这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发展的思想结晶，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新境界。
7: 总书记对文化遗产的重视，让我们这个城市终于明白，我们这个城市的文化是底蕴，文化是机会，文化是未来。
8: 总书记来了，让我真的感受到我做的这个事情更有意义，它更有价值。我们的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是被大家都看到了。
9: 总书记嘱托我们，要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作为朱子故里的学校，我们持续做好传统文化教育，推陈出新，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小在孩子们心中落地生根发芽。
0: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文明的长河奔流不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充沛生机，不断增强中国人民的志气、骨气和底气。文脉绵延，生生不息，文明互鉴，每每与共。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今日之中国文化强国建设活力澎湃，落笔生辉，为民族复兴筑牢文化根基，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东方智慧。
2: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10: 沉睡千百年的文物在博物馆中苏醒，大地上静默的遗产重现光彩，古籍里尘封的文字跃然纸上，文博热火爆，文创风劲吹，诗词热兴起。我们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在守正创新中坚定文化自信。在新时代文化繁荣兴盛的宏大背景下，贵州村超不仅是一场体育盛宴，更是基层文化建设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这一现象级 IP 的成功，深刻诠释了如何在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和文化立场的基础上，通过机制、形式与内容的创新，激发乡村社会的内生活力，推动乡村振兴迈上新高度。历时3个月的贵州村超冠军赛在黔东南州榕江县激战正酣，赛事将村超从榕江单点升级为全省联赛，助推品牌迈入体系化、IP 化、长效化发展新阶段。从榕江的一座球场到覆盖全省88个县市区的绿茵版图，从20支草根球队的自发集结到风靡全国、辐射全球的乡村体育 IP， 贵州村超用3年的时间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实现踢一场球兴一片叶。
11: 榕江村超球场又迎来了一个热闹的夜晚，不同的是，这次比赛将从榕江开始，在全省9个市州打响，村超品牌正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12: 我旁边的这块牌子了，叫做外地游客宠粉区，大家伙主动把最好的看球位置让了出来，只为了专门留给远道而来的客人。
11: 榕江县市民李平：
13: 我们坐在地上看的话，位置让给游客，让他们能够真正体会到榕江人的热情，还有球场的热闹。
11: 从自己玩到请您坐 C 位，榕江人用真诚与热情把村超从网红赛事变成长红 IP， 更撬动了全域文旅经济爆发。截至目前，村超累计吸引游客超275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10亿元。小吃摊主榕江县中城村村民陈欢欢：
14: 榕江二小逐梦足球队，我小孩在里面颠球的，他也是足球小将，属于是榕江县队的吧。广东啊、东莞啊、浙江啊，这些都有去过。进工厂啊，加班加点的话5-6千，有了村超我们就能在这里自己做生意，五一的时候一天能卖1000多。
11: 现在村超全网话题综合浏览量累计超1300亿次，西瓜妹熊竹青不仅自己吃上了流量饭，还带动大伙儿一起增收致富。
15: 以前不敢想象能够在网上能够破百万的销售，我们的农产品从榕江然后卖到全国各地，甚至卖出国门。以前是我去找货，现在是货来找我。2024年我就成立了我第一个工作室，现在又成立了新的工坊，今年的新业务来料加工的一些玩偶，带动乡亲们。
11: 借助村超流量，榕江农产品走出大山，网络零售额3年增长率达309.74%，仅百香果顺丰发货数量就从2023年的4200件增长至2025年的40万件。为了让村超被更多人看见，榕江人主动拥抱新技术。今年当地推出了 AI 超传播计划，联动20个乡镇打造宣传矩阵，人人都是村超宣传员。榕江县 AI 超传播学员王志林：
16: 学了 AI 剪辑，勾选几条素材，我就可以出个20-30条视频了。希望通过我们的镜头，让大家看到更好的村超。
11: 村超的影响力早已跨越国界，3年来累计有来自法国、巴西等40余支国际球队，1700余名运动员来榕江交流。为服务国际友人，榕江已开展4期国际志愿者培训，100多名学员系统学习英语和本土文化知识。今年51岁的林泽慧在县城卖卷粉，零基础的他现在每天都要花30分钟学英语。
17: 麻将现在一点都不打了，一心就想每天学英语，每天回去我都要背的。我也喜欢看足球嘛，看到球员我就想去跟他们合影，特别想跟他们打招呼，想介绍一下我们榕江的文化美食啊，不知道怎么打招呼，就是看到他们可以跟他们说 Hello, welcome to 榕江， welcome to 村超。
11: 村超 IP 的持续升温也推动品牌价值向产业价值转化。在球场外餐饮门店，今年刚授权推出的村超啤酒成为游客们的宵夜搭子。游客杨先生：
18: 今天是专程过来打卡的，看完球来这里喝啤酒吃烧烤，感受一下这里烟火与足球的这个氛围，非常好。
11: 村超啤酒负责人席茂全：
19: 这款产品呢是5月1号刚刚上市，目前我们已经出货2300件。我们获得品牌授权，看中的是村超背后的意义。村超啤酒每一罐都有一个公益账本，销售的金额会有固定的比例反哺到村集体、乡村基建以及球队赛事。
11: 目前已有50余家企业获得村超品牌授权，贵州娇娇食品辣椒酱等项目陆续投产，投资3亿元的村超可乐生产线也将落地榕江。贵州村超品牌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孙国秀：
20: 在这几年我们也是发展的非常的谨慎，在村超品牌变现的这个过程中，这些企业也是经过我们严格的筛选考评，品牌的授权和合作的收益啊，51%是用于村集体，49%是用于球队。
11: 榕江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黄国峰：
21: 感觉更加有自信，我们全县的市场主体增加了9779家，这光是规上的企业就是38家，老百姓的这个居民的存款是增速是全州第一，持续的把村超流量做大，转化为经济的这个增量。
12: 村超告诉我们，最动人的流量不是转瞬即逝的烟火，而是扎下根来的产业，走上球场的少年，回到家乡的笑脸。村超30岁，我们一路见证他成长，更期待他承载更多梦想远航。
10: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2025年3月在贵州考察时强调，贵州历史底蕴深厚，红色文化丰富，民族文化多姿多彩，要利用这一优势增强文化自信，化风育人。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历史进程中，应深入理解红色文化的历史根脉和深厚底蕴，大力弘扬红色文化，从中汲取文化自信的力量。铜仁市石阡县困牛山村是全国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村，也是红军长征途中革命先烈集体跳崖壮举的发生地。近年来，村里深挖红色富矿，讲好红色故事，推动农旅融合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随着电影《浴血困牛山》上映，这个红色美丽村庄又迎来新的发展契机。困牛山村迎来不少游客，他们走进红军壮举纪念碑广场，瞻仰纪念碑，缅怀革命先烈。 游客潘嘉义。
1: 在课堂上，老师讲到昆流山烈士们的惨烈牺牲，我就想让爸爸妈妈带我来这里看一下那些烈士们有多么伟大。
10: 方周正是一名退伍军人，他参与了《浴血困牛山》电影的拍摄。
4: 拍摄过程中，我们跋山涉水，还原红军行军战斗场景，条件虽然艰苦，但也真切体会到当年红军战士浴血奋战的艰辛与不易。希望更多人通过这部电影传承这份红色精神。
10: 1934年，红六军团在石阡甘溪遭桂军袭击，红十八师师长龙云、团长田海清率52团800余名战士将敌人引至困牛山，激战3昼夜。为了掩护主力转移，不伤及被敌人胁迫的群众，最后关头100余名红军战士砸毁枪支，集体跳崖，壮烈牺牲。困牛山三面环水，过去被村民称为牛进来就出不去的地方，如今柏油路穿村而过，直通红军壮举纪念碑广场，路旁五角星、红色标语、红色墙绘随处可见，红色氛围浓厚。在一家农家乐，村民游海兰正忙着招呼客人，随着游客的增多，他盘算着把农家乐的规模进一步扩大。
22: 这几天正在做最后的调整，我们游客来了过后，有吃的，有玩的，更有游玩体验。
10: 产业兴才能带动乡村兴，困牛山村探索出红色资源加集体经济加乡村旅游加观光农业融合发展模式。红色旅游方面整合了展陈中心、纪念碑、红军步道等阵地，绿色产业方面培育枫塘里、羊肚菌等特色产业。近年来，困牛山的游客越来越多，2025年接待近4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达77万元，村民人均收入突破2万元。随着《浴血困牛山》电影的上映，同仁同步推出了凭电影票根免景区门票等观影加旅游联动活动。困牛山村正结合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进一步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困牛山村党支部书记、主任居华国：
23: 进一步用好用活红色资源，持续来完善研学基地、旅游道路、民俗餐饮等配套设施，大力来发展红色研学乡村体验游，带动了村民就近就业，拓宽了这个征收的渠道。
10: 石阡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服务中心主任黄天立：
24: 上线了线上 VR 云展厅，创作了困牛山英雄崖沉浸式红色剧本，让游客通过这个角色体验，身临其境的参与感悟。电影让更多的人知道了石阡困牛山，而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困牛山红军精神永驻在人们心中。
10: 回望过去，中华文化革故鼎新，生机勃勃；展望未来，我们重任在肩，使命光荣。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0: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答案。

0: 的下一个千年。
1: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2: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你推我车干什么？
4: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3: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4: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3: 啊？什么区域？
4: 安全区域。
5: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4: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5: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4: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6: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4: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6: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4: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7: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3: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8: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9: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0: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1: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青年一生，干净一生。
12: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3: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2: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3: 今天又得迟到，
12: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4: 美女，等一下，美女，
13: 别理他。
12: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5: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6: 刚上车的乘客。
12: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4: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7: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2: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1: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
18: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
19: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18: 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0: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

0: 大的丰厚滋养。
1: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0: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0: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0: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2: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号召，激励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跃马扬鞭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关键议程。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为新时代干事创业指明了方向。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政绩呢？古人早已在文章中留下了跨越时空的思考与回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治国理政智慧，恰如一面面镜子，映照着正确政绩观的价值内核。让我们一起走进古文里的政绩观，跟随总书记的指引，从古语中感悟正确政绩观的深刻内涵。今天为您解读施政决策，谨记不做无补之功，不为无益之事，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3: 不做无补之功，不为无益之事，出自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的《管子·晋藏》，其意为不去立没有好处的功劳，也不去做没有益处的事情。这句古语倡导凡事以实效为耻，以民生为要，这一理念承载着古人务实借虚、利民为本的智慧。2013年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不做无补之功，不为无益之事，指出为民办实事，既要考虑群众的需求，也必须有科学的决策，考虑其长远的影响，而不是只看眼前的价值。总书记教诲我们，在施政时绝不能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蛮干，必须完善科学论证环节，着眼长远利益。不做无补之功，直指为政之本，要求我们坚决摒弃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劳民伤财的政绩秀，不图虚名，不务虚功，把心思与精力用在解决问题、创造实际上，不为无益之事，强调行事准则，警示我们杜绝无效忙碌、表面文章，确保每一项决策、每一份投入都能服务大局、惠及民生，二者相辅相成，为新时代党员干部实干担当提供了重要指引。广大党员干部要时刻自重自省，坚决向虚功浮事说不，向形式主义亮剑，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真抓实干，以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攻坚克难，不驰于空想，不误于虚声，用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实际，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不竭动力。
2: 决策是施政之始、成事之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苦干实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 在《摆脱贫困》一书中，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科学、规律、实事求是等，这些源于实践、指导实践的思想财富，历经岁月淘洗而愈显光华，为我们今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重要遵循。不做无补之功，不为无益之事。习近平同志在干部的基本功一文中提出，要提高办实事的水平，讲究办实事的科学性，提倡办实事要有一点科学思考和科学论证。他以反面案例警醒世人，修了一道堤，人行车通问题解决了，但水的回流没有了，生态平衡破坏了，大量使用地热水，疗疾洗浴问题解决了，群众很高兴，但地面建筑下沉了，带来更为棘手的后果。这类傻事千万干不得。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亲自擘画，亲自推动治理木兰溪水患，强调一定要科学治水，通过充分调研论证，敲定改道不改水的裁弯取直方案，实现治水患、护生态、促发展。木兰溪治理成为新中国水利史上变害为利、造福人民的生动实践。可见科学决策绝非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城市兴业、惠民安民的基石。如何科学决策，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呢？1988年6月，习近平同志从厦门调任宁德地委书记，当时一些干部群众热切期盼他新官上任三把火，迅速改变闽东落后面貌。然而习近平同志没有急于烧三把火，他在从政杂谈中谈到，三把火该不该烧、什么时候烧适宜，都要从实际出发，要多深入群众，多做调查研究，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而后审时度势，该烧则烧，不该烧绝不要赶时髦、勉强烧火。做任何决策都需有这般实事求是的精神，把调查研究这个基本功做扎实，把脚踩进泥土里，把优势和短板摸清吃透，因地制宜，因时而动。离开革命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习近平同志在《同心同德、兴民兴邦》中强调了理论学习的重要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现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发展规律的全新认识。身处改革发展一线的党员干部，面对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只有深刻理解和正确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才能以科学认识指导实践，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抓住要害，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决策。也应该看到，党员干部工作忙、学习时间少，因此更要抓住重点，挤出时间，以一种严谨、科学、老实的态度，虚心向书本求教、向实践问计，如此方能在关键时刻胸有成竹、决策得当。有人会说，凡事都要学习、要调研、要论证，是不是谨慎太过而效率不足？习近平同志在从政杂谈中指出，不实事求是、不老老实实按客观规律办事的人，有时也可能捞到便宜，但最终是要碰壁吃亏的。尊重规律、实事求是，或许走得慢一些、累一些，但每一步都踩在坚实的土地上，留下的业绩才能经得起风吹雨打、岁月追问。决策关乎民生福祉，连着党心民心，记着发展全局。科学决策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群众推动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执政方式，深刻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坚持科学决策，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做规划、谋发展、化民生，都离不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前不久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贵州专题新闻发布会上，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解读我省“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贵州“十五五”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和重点任务，并与几位副省长共同回答记者提问。38家境内外媒体汇聚现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培育、培育壮大经营主体等话题，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4: 贵州“十五五”规划纲要制定了7个方面主要目标和22项具体目标，共13个篇章。紧扣国之大者，省之大计，提出未来5年贵州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5%左右，迈上3万亿元台阶等重大。

0: 任务和举措，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省长李炳军：
1: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西部大开发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战略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开局起步十五五，贵州要始终围绕一条主线抓好五个重点，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十五五，贵州将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新型综合能源、数字产业、酱香白酒、先进装备制造六大主导产业，积极发展纺织服装、生态食品、健康医药三个特色产业，持续提升农业和旅游业质量效益，更好发挥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省长李炳军：
1: 纲要的指标中，民生类占到了三分之一。我们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更多的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特别是要适应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在一老一小服务、基层医疗卫生、普通高中和优质高等教育扩容、职业技能培训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
0: 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董家禄：
2: 经营主体生机勃勃，贵州发展就会兴旺发达。十五，我们将纵深推进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规范涉企执法，建立企业之家，用好民营企业诉求闭环管理机制，及时帮助企业纾困解难，全力打造稳定、公正、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0: 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蔡朝林：
3: 我们计划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全面提升黄小溪吃晚饭等20个重点景区、度假区，为游客提供更加丰富、更高品质的业态产品和服务，深入推进贵阳、遵义、安顺、兴义、荔波等一流旅游城市建设，打响旅居品牌。
0: 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张静平：
4: 纲要当中也特别指出，要朝着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年均增长不低于13%的目标来努力。我们将聚焦服务国家战略，做强主导产业，增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特别是要强化企业的创新意识，要努力推动80%以上的项目资金平台向企业和产业集聚。
0: 发布会现场，与会记者们还围绕生态建设、高质量对外开放、人才就业、医疗服务提质升级等多个贵州“十五五”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命题进行了提问。大家表示，通过这次发布解读的窗口，对贵州未来的前行路径有了更充分的认知。中国文化报记者王雪峰：
5: 贵州依托天然的资源优势、气候优势、生态优势，大力发展旅居产业，在我们的贵阳、兴义、遵义、六盘水当地的民宿产业发展特别好，在文旅体融合方面还是有很多的创新和创意。
0: 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记者黄峰：
6: 我们主要关注贵州内陆开放型经济的建设，贵州打造国际贸易中心和这个物流枢纽，还有相关的对外贸企业的一些综合性的服务，为我一些不敢出海、不懂外贸的企业呢增强了信心，也增加了动力。贵州的赤梨呀、白酒一些特色的农产品，通过陆港联运这样的方式，更好地出山出海。
0: 从纲要印发到权威解读，从纸面规划到行动动员，贵州“十五五”的大幕已正式拉开，全省上下正锚定高质量发展主旋律，一步一个脚印，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中共贵

0: 州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省长李炳钧。
1: 站在新的起点上，贵州将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纲要落地落实，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业绩。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六盘水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盯群众急难愁盼，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以实实在在的政绩取信于民，造福于民。
3: 在六盘水水城区政务服务中心，不少群众正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办理身份证业务。为解决群众办理身份证耗时久、排队长等难题，水城区政务服务中心优化服务举措，增设身份证自助拍照受理终端、自助取证设备等，单笔业务3分钟左右即可完成办理。目前当地自助设备身份证办理量已占总办理量的60%左右。六盘水市市民王亚：
4: 以前的话是要在柜台上那边领，就要工作人员一张一张的去找嘛，现在只需要输入身份证号码就可以了，也不用排队，不用等，挺方便的。
3: 六盘水市公安局水城分局民警袁一佳：
5: 落实每一项便民政策，办好每一张身份证件，我们要以专业的业务能力减少群众的办事环节，以耐心的服务态度化解百姓的急难愁盼，让高效便捷的公安政务成为衡量工作成效的第一标准。
3: 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在六盘水市中山区，当地持续推动政务服务下沉，在区妇幼保健院设置一键式窗口，实现出生证、户口、医保等事项一站式办结。六盘水市中山区妇幼保健院医务科李夏：
6: 我们医院在为新生儿办理出生医学证明的同时，会让家属填写一键式的申请表，推送到各个部门，然后同时联办。
3: 六盘水市市民左印：
7: 之前的话，像上户口都要自家去跑，比较麻烦，像现在的话就比较方便，上户口办出生证、打预防针、接种证都可以在他们医院办，一小会儿就办好了。
3: 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中山区围绕群众需求推出下沉办、就近办、多点办，把政务服务搬到群众家门口，打造15分钟政务服务圈，把主动服务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举措。六盘水市中山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陈曼：
8: 持续精简流程，压缩审批时限，深化部门联动与下层服务，加快数据共享，推动数据跑路代替群众跑腿，全方位优化办事体验，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赋能发展的实干成果。
3: 六盘水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冯全全：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六盘水把坚持认真理旧账、坚持全力办实事作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具体实践，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对学习教育成效更加可感可及。
2: 为破解企业融资信息不对称、综合成本不透明等痛点，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指导全省金融机构推广使用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清单及贷款明白纸。这张明白纸一次性列明贷款全流程各项息费，让企业一目了然。截至今年一季度，全省超16万家企业、小微企业主及个体工商户因此受益，让学习教育成果实实在在地落实到工作当中。
0: 近期，银行工作人员在开展信贷洽谈、上门服务时，都会主动向客户出示一张贷款明白纸。贵阳银行白云支行零售信贷部客户经理张龙：
10: 贷款明白纸其实就是这个企业贷款融资成本清单，包含了银行、第三方还有企业填写的各项费用，大概有10多项，收费的名称、收费的总额、实际承担金额、最终的利率金额都在上面。
0: 这张清单由人行、省分行用于指导全省金融机构与企业在办贷环节共同填报，实现贷款各项利息及费用公开透明、统一明示。这段时间，在贵阳市白云区的一家电缆公司内，客户经理现场就给负责人算了一笔融资账。张龙：
10: 咱们这次申请的贷款是400万，然后年化利率是3.1%。您可以看一下，它上面就列明了，咱们除了贷款年利率以外，担保费、保险费、什么质押费、评估费这些，我们都是没有的。根据400万的贷款本金的话，我们一年的利率的话12万4000块，我们还享受了一个贴息，它是贴咱们贷款利率的50%，所以我们实际年利率的话是62000元。
0: 贵阳恒信线缆有限公司董事长马顺利。
11: 以前不敢贷，也不知道到底成本能增加多少，现在有个贷款明白纸，让我们能做到心中有数，我们贷款的成本有多少，国家的政策具体享受到哪一块，比以前要安心多，也明白得多。
0: 贷款明白纸不仅让企业受益，也让银行的办贷成功率显著提升。张龙，
10: 现在就各项费用一目了然，以前每天跑个3-5家客户，谈完以后客户都是再等等再想一想，现在可能回去的话有一半吧都是愿意跟我们继续合作的，有的是当场就定下来，效率大大的提高。
0: 贵阳银行总行零售信贷部总经理助理韩晓，
12: 通过利息成本和非利息成本的明示，杜绝了隐性收费，也规范了第三方收费。截至今年一季度末，我们累计服务客户约1.5万户，涉及贷款2.4万笔，累计贷款金额800多亿元。
0: 把企业获得感、融资便利性、服务覆盖面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让金融血脉更畅通、更精准、更温暖。从一张纸明成本到数字化提效率，贵州金融机构不断优化服务模式。安顺农商银行创新推出了全省首个贷款明白纸小程序。安顺农商银行业务发展部综合管理岗吴玉涵，
13: 客户经理手工计算一次企业的综合融资成本，可能要个10多分钟的时间，现在我们把它融合到小程序里面，它像计算器一样几秒钟就可以计算出来。
0: 小程序上线后，该行已累计走访服务超8000家企业，为超6000家企业主明示了融资成本，贷款测算时效提升300%。安顺农商银行业务发展部副总经理金小龙，
14: 有我们这个系统以后呢，他们的工作时间成本降低90%以上。现在的小程序呢，在全省农信系统84家金融机构都已经铺开使用。我们今年呢，还要增加5000户的企业走访服务，为企业降低融资难度。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贵州金融机构把服务实体经济、造福人民群众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截至今年3月末，全省共有155家金融机构通过贷款明白纸向经营主体明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超17万笔，贷款金额超3200亿元。其中，小微企业主及个体工商户贷款综合融资成本分别较试点初期下降1.6个、1.4个百分点。中国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货币政策处副处长孔艳艳，
15: 下一步啊，我们将持续深化民事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工作，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督促指导，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推动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
2: 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2: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1: 爸爸，我吃不下了。
2: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1: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2: 你啊，鬼机灵。
3: 哎，张哥，一会儿能打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4: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3: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车。

0: 出行。
1: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4: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5: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6: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剑锋。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了袭击。当地时间6月8号凌晨，以色列军方确认，从也门方向有一枚导弹向以色列袭来，以军防御系统正在进行拦截。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当地时间7号晚，美国驻耶路撒冷大使馆发布指导意见，告知在以色列的美国工作人员及其家人就地避难，并做好在红色警报发布时转移到受保护的避难所的准备，直至另行通知。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 评书联播。
7: 冀州侯苏护心里头直骂街，说这群王八蛋都是吃饱了撑的，我就想投降，就想投降，可就是投降不了。现在这二殿下殷红还来了，哎呀，我得烧香啊，我得求神佛保佑啊，保佑他全军覆没，保佑他倒在阵前就栽跟头。哎呀，抓紧机会，我好投降啊。他心里头起急，咱们不提。单说殷红，带领着二龙山黄风岭新收的四个徒弟，也就是四员大将啊，庞洪、刘辅、狗张、毕环，威风凛凛，在两军阵前就排开了阵势。那么西岐城也早就得着信儿了，姜子牙就问黄飞虎说，这个殷红应该怎么对付呢？武成王微微一笑，丞相您放心吧，殷郊殷红我都了解，那都是好人呢，倒在两军阵前，我鼓动唇舌，一定把他们给说降了。姜子牙自然是高兴的，所以派武成王黄飞虎领兵倒在了阵前。黄飞虎胯下五色神牛，掌中托枪，定睛瞧看，风卷旗号，袖旗之下一匹战马，马似欢龙啊。马鞍桥上有一个小伙子，大个儿，凤翅金盔，二龙斗宝，黄金抹额，搂海带，绣八宝，密杂杂扣金钉，身上穿着九吞八炸连环铠，外罩着杏黄缎子滚龙袍，腰束珍珠带，凤凰裙遮住双腿，胯下宝马金鞍玉佩，掌中端一口三尖两刃刀。一看他这五官貌相，长得也带劲呢、宽脑门，翘下巴，大奔喽头，两眼有神呢，怎么看怎么像纣王，跟纣王年轻的时候啊，就好像一个模子扣出来的。武成王心中一阵阵酸楚啊，历历往事浮现在眼前。想当初分手的时候，这孩子不高一点啊，才10来岁。屈指算来，10几个春秋已经过去了，孩子长大成人喽，这些年他上哪儿去了？ 可就动了怜悯之心了。吁吁，把掌中枪一端，呆，对面来者，你是何人？报名再战。二殿下殷红把马也带住了，晃化赶方天戟定睛瞧看，见一人呢，金盔金甲，素白缎的战袍，三绺黑胡，是相貌堂堂。往后头一看，有不少的大将，他刚来呀，当然都不认识啊，连忙就回答：“我说你是问我吗？正是，嘿，我乃是二殿下殷红的便是。啊，您真是二殿下殷红吗？那还错得了吗？哎呀，二殿下呀，你看看我是何人，好好的瞧瞧吧。”这殷红看看武成王，晃晃脑袋，哎呀，想不起来了，没有印象。您再仔细的瞧瞧，仔细瞧瞧，哎呀，还是想不起来，您到底是谁呀？臣武成王黄飞虎啊，您头脑之中就没有一点儿影像了吗？黄飞虎，想起来了，对呀，有一个定国武成王叫黄飞虎，可就是你吗？哎呀，不才正是微臣呢、啊、殿下，你还记得当初的事儿吗？那当然是记得呀，您是我的救命恩人呢、啊、殷红这人呢、啊、他也是热心肠，想起来往事来了，当年呢、啊、我跟我哥那时候都是小孩子呀，我娘死得惨呢、啊、让我爹给整死的，那时候我跟我哥哥都气疯了，非要提着宝剑去杀妲己去，结果我爹非常生气，降旨追杀我兄弟二人，把我们追的呀上天无路，是入地无门，后来多亏了武成王黄飞虎把我们哥俩给救了。二殿下想起以往的事情，眼圈一红，眼泪差点没掉下来，赶紧一抬腿把方天画戟给挂上了，鞠躬施礼啊，恩公啊，树某甲胄在身，不能下马施一拳礼，马上一躬，敬请谅解，我这有礼了。哎呀，不敢呐，不敢，臣可担待不起。殿下呀，一别十来年，您到哪儿去了？这个殷红一想，我别说实话呀，只好含糊其辞。想当初一日啊，我被绑在了法场，眼看要掉脑袋，忽然刮起了一阵大风，被我师父给救了，带到了海外仙山习学武艺，今天呢奉师命下山，倒在两军阵前，就是这么简单。哎呀，殿下呀，我可听说了你要立志伐纣，怎么今天又助纣了呢？这是何故啊？哎呀，武成王啊，你别问那么多了，我还想问你呢，你乃是我商朝的重臣呢、啊、紫袍金带，吃尽穿绝，使奴换婢，又是皇亲国戚，你怎么跑到西岐这边来了？是何道理呀？哎呀，殿下呀，这还用问吗？这是两军阵前，我不愿意谈及往事，可是您问起来了，不说几句还不行啊。你爸爸他昏庸到什么程度了？元旦佳期，我的爱妻前去祝贺，没想到这个昏君见美色起淫心呢、啊、把我媳妇儿逼得跳楼自杀了。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我走投无路了，这才闯出五关，来到大周辅佐武王千岁。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那么多的细节呀，我就没必要都说了，你说不造反能行吗？我没有活路啊。二殿下一皱眉，哎呀，我爸爸真是老糊涂了，怎么能干出这种缺德事儿来呢？ 不过吴成王啊，你投靠西周也不对，天下那么大，你非得保他们干嘛呀？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咱们也别说谁是谁非了。哎，就说现在吧，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对你非常的尊重。如果你率众归降，咱们呢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咱们还是一家人。我回到朝歌去，在我爹爹面前美言几句，替你平反昭雪，那时候你官复原职，何乐而不为呀？王爷，不知你意下如何呢？黄飞虎一听，哎呀，我还说要劝这殷红投降呢，人家还劝我投降。看起来呀，聊不下去了，干脆动手就打吧。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这阴阳镜一面是红，一面是白呀。要是红光一照，化作脓血；要是白光一照啊，这就是生路，能够抓活的。这东西可太厉害了。那么殷红呢，就用白光对准了武成王，就这么一照，黄飞虎就感觉脑袋嗡了一声，哎呀，不好！扑通通栽于牛下，绑！军兵弟兄过来了，到这儿把黄飞虎就给绑上了。西周的人马一看，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啊，拿个破镜子这一照，武成王黄飞虎就落马了。哎呀，这也不能再打了，赶紧收兵撤退吧！啊，苍啷啷啷，苍啷啷啷，收兵喽！这头一仗啊，就算是结束了。殷红回到中军保障，吩咐一声，来呀，把黄飞虎给我带上来。苏护看得清清楚楚啊，心里头直骂街直骂街，哎呀，越来越败家了，缺德作损呢、怎么还把武成王给抓住了？哎呀，这哎呀，我什么时候才能投降啊？好嘛，这位憋着要投降都快憋疯了。不提他，还说黄飞虎进来之后立而不跪，那意思你随便吧。殷红瞧了瞧黄飞虎啊，你服是不服？黄飞虎没说话。你服也好，不服也好，总之啊，我把你抓了俘虏了，但是我这个人呢有感情，知恩必报。你别看咱俩交手，我呢还是不忘前情啊，今后可就下不为例了。左右，绑绳解开，放他回去。这就等于是我呀已经报恩了，以后再见面那就是两国的仇敌，绝对没有客气了。郑伦、吕月也在旁边呢。这妖道过来就拦阻啊，殿下使不得呀，这武成王可不能放啊。哦，为什么不能放啊？哎呀，这是咱们的劲敌呀，而且朝廷颁发了圣书了，要他的性命，当今的天子发下重赏来了，谁要是能把这黄飞虎给抓住给整死，那就立下特大的功劳了。殿下呀，还是把他脑袋给剁下来吧，要不然就给他灌点水银，或者把他整成植物人。好嘛，吕月这招啊，一个比一个损。那么二殿下把眼睛一瞪，你们说这些话呀，我都不赞成。现在就得我说了算，哎，都一边待着去。把这帮人呢都给撵一边去了。二殿下殷红才释放了武成王黄飞虎。从这点来看，说明这人啊心地还比较善良。黄飞虎低头搭了假的，由打商朝的大营溜出来，回转西岐城。到了第二天，又开兵见仗啊！这二殿下殷红狂傲劲儿就甭提了，两军阵前哇哇直叫，指名点姓，要姜子牙。姜尚没有办法啊，这才亮了全队，带着杨戬、金吒、木吒、哪吒、土行孙、邓婵玉、南宫阔、武吉。等等大将，关前列摆。两军对阵之后， 姜子牙把四不像往前一提，踏踏踏踏踏踏踏，上下打量一番，这才问：“你就是二殿下殷红吗？”“然也。”“那么你就是老匹夫、老糟头子、棺材瓤子姜子牙吗？”“嘿。”姜子牙一听，太没有礼貌了，不尊重老年人呢，凭什么一连串给我整仨职称啊？“不错，正是老朽。二殿下，我先说几句，然后再动手不迟啊。虽然你是刚来，可是你也应该了解情况。你们多少路人马攻打西岐，哪一路讨着便宜了？就拿文太师来说吧，带领着精兵30万，上将几千员，到头来命丧绝龙岭，30几万大军全军覆没呀。殿下，你也数数你的人马，那才有多少啊？战将就更不用提了，即使你浑身是铁，能打几颗钉呢？我听武成王说了，你把他给释放了，可见你这个人心肠还是热的。老朽对你印象非常的好啊。如果你能够迷途知返，投靠我西岐，而后大义灭亲，回头帮着我们一起打你爸爸，那你就是好样的啊！咱们就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了，何乐而不为呢？呀呀呸！老匹夫，你江湖术士啊，纯粹就是混蛋，有儿子打爹的吗？少要废话，你拿命来吧。拍马舞刀是直奔姜子牙，姜子牙拽出打神鞭呢，催开四不像，跟殷红就斗在了一处。旁人都在两边看着，打着打着，这姜子牙哪行啊？子牙一想啊，嘿，我也来个省事儿的吧，一抖手啊，叽，把这打神鞭可就扔出来了，光滑夺目，电闪雷鸣，直奔殷红就拍下去了。呜，哪知道这鞭到了离殷红脑袋5尺左右的时候，在那儿啊啊，奔奔奔奔奔奔，直翻个直转圈，他就是落不下去。姜子牙还遥控呢，还指挥呢，啊击啊击啊，打打打，可打了半天，这玩意儿就是不往下落。哎呀，姜子牙心说，这小子有什么宝贝护身呢？怎么伤不着他呀？他可不明白，这殷红穿着宝贝衣服呢，叫做紫金寿衣呀、啊。那玩意儿善避刀枪水火，能挡各路的法宝。这时候殷红还来了劲儿，一伸手拽出了阴阳宝镜，要照姜子牙，用红的这面一照，立刻化作脓血。幸亏二郎杨戬在旁边看着呢，一看这不好，师叔要吃亏，师叔喂，快跑呗，我在这儿抵挡一阵呢。护住了姜子牙，杨戬吩咐一声，哎哎，快撤兵，撤兵，不要吃亏上当。这人呢，哇，都撤下去了。这面镜子就这么一照，没照着姜子牙，正好照到二郎杨戬身上了。这下这殷红可下了死手了，用这红光照的，杨戬再想逃已然来不及了。啊，唰，就好像雪见到阳光一样，当时可就融化了。可叹杨戬就化作了一滩脓血。哎呀，杨戬哪、啊、西岐众将无不惨痛啊。殷红心里头可高兴，嘿嘿，我这面宝镜啊，乃是师父所赐，大罗金仙也难以脱逃啊，今天做做试验还真灵啊。啊、哦、小伙子，今天你还说什么啊，完蛋了吧。他正在沾沾自喜呢，哪知道这滩脓血呀，啊，忽忽悠悠，忽忽悠悠，哎，又都飘起来了，副本还原，还是二郎杨戬。哎呀， 殷红傻眼了，这怎么回事啊？怎么没死翘翘啊，还活了？他哪知

0: 杨戬的能耐那多大呀，会72变外加一哆嗦呀。二郎冷笑一声，小子，你这镜子照我呀还欠点火候，没工夫陪你了，咱们回头再见喽。啊，唰转身他跑回去了。哎呀，甭管怎么说，这二殿下又打了一个大胜仗啊，他们又是一番祝贺。那么冀州侯苏护那心里头堵那大疙瘩呀，得有大窝瓜那么大了。哎呀，糟糕，真糟糕啊，我就盼着打败仗呢，怎么老是打胜仗啊？哎呀，什么时候才能投降啊？哎，我就想投降，我就想投降啊。这位想投降啊，哎，真就快想疯了。放下这头咱们不提，再说姜子牙他们败回了城中是唉声叹气呀。这姜子牙升座阴安宝殿，哎呀，杨戬还完了，你说这怎么整啊？哎，忽然之间二郎又回来了。哎呀，丞相啊，师叔喂，我没有事儿，给他们使了个小戏法。哎呀呀，杨戬呢，幸亏是你，要是旁人肯定死翘翘了。师叔啊，是方才我跟那个殷红动手，这小子能耐太大了，身上肯定穿着什么宝衣呢，所以法宝打不了他。另外呢，他取出来一个东西，好像是一面镜子，拿那个红光照我，我已经认出来了，这个镜子好像是阴阳镜，乃是我师伯赤精子的震动之宝啊。这个事儿很奇怪，咱们必须呀，要查一个明白。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闲选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3: 来嘞，客官有何贵干呢？
2: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诗可惜了，笔墨伺候。
3: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2: 哦，说的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4: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5: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6: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7: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8: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9: 来，手给我。
10: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9: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1: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2: 加油
9: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8: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13: 登顶了，
14: 好美呀，
15: 好美呀。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敬女待嫁。
1: 唐朝崔敬的小女儿，自幼孝顺父母，敬爱姐姐，她待姐出嫁的故事更是令人敬佩有加。
2: 求菩萨保佑我父母双亲健康平安，保佑姐姐姻缘美满。
0: 映雪在观音湖为家人虔诚祈福。
3: 小姐，天不早了，咱们还是赶快回去吧，老爷夫人该担心了。
0: 映月正在闺房绣花，穿针引线，熟练自如，绣出来的花逼真而又灵动。
4: 我女儿的功力见长啊，都以假乱真了。
3: 娘，看您说的，我哪里有您绣的好啊？
4: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话没错。
3: 娘，您坐。
4: 映月，娘不坐了，娘还有事，你继续绣。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4: 老爷，你看咱们家映月也老大不小了，是不是该给他张罗一下亲事了？
6: 映月多大了？
4: 看你这当爹的，还有两个月就满18了。
6: 是该给他找个婆家了，让我想想。
4: 还用想吗？不有现成的吗？
6: 现成的。
4: 是啊，你忘了吗？李员外家的李公子比映月年长1岁，不正好吗？况且你和李员外又是至交，映月和李公子也算是青梅竹马了。
6: 你不说我倒忘了。是啊，李公子儒雅多才，和咱们映月很是相配，只是不知人家是否愿意。
4: 愿意。李夫人前天来咱们家小坐，还提及此事，说让我和你商量一下，你同意了，那边就要下聘礼了呢。
6: 那这事就这么定了吧。
4: 老爷，你吃块尝尝，是映雪亲手做的呢。
6: 不错。
4: 映雪这孩子越来越懂事了。
6: 对了，怎么没见映雪啊？
4: 他去观音湖祈福去了。老爷，你先吃着，我进去看一下。
6: 好吧。

0: 爹娘，我回来了。爹，刚才那几个人是谁呀？
1: 哦，没什么，是公事。
0: 哦，爹，我娘呢？
2: 哎，映雪，你怎么才回来呢？
0: 娘，对不起，下次我一定早点回来。爹，您生气了，都是映雪不好，以后再也不敢惹您生气了。
2: 哎，你爹不是生你的气。
0: 哦，那我爹生谁的气？不会是姐姐吧？
2: 正是你姐姐。
0: 姐姐，
2: 哎，我和你爹刚刚给你姐姐商定亲事呢。
0: 亲事？哦，是不是那个李公子？

0: 爹娘，你们也早点休息吧，女儿告退。
1: 嗯。
2: 哎，妹妹，你慢点慢点。
0: 姐姐，你看这菊花多美呀。
2: 是啊，这些菊花都是你为姐姐种的呢。
0: 姐姐，你坐好了。
3: 姐妹俩来到秋千面前，又玩起了荡秋千的游戏，一如儿时那样。
2: 小姐，墨磨好了。
0: 一叶新霜着瓦青，芭蕉新折百合青。这不是白居易的《咏菊》吗？
2: 是。耐寒唯有东篱菊，耐寒唯有东篱菊。
3: 姐妹俩开始写毛笔字了。
2: 妹妹，最后一句是什么了？
0: 哎呀，我也想不出来了。姐姐，您等着，我去爹爹的书房查查看。哦，放哪儿了呢？
3: 映月在书柜里翻来翻去，却找不着想要的书。
0: 原来在这儿呢。
3: 一转身，他看见桌上有一摞书。
0: 啊！
3: 走过去拿起书，却掉下一张纸，那是一个礼单。
0: 啊！这礼单上怎么写的是吉家呢？难道爹爹答应的是把姐姐嫁到吉家？
4: 他爹，你看你干嘛苦着个脸？嫁女儿又不是什么坏事。
0: 爹爹这么做一定是有难言之隐，可是姐姐怎么办呢？
2: 妹妹，
0: 姐姐。
3: 映雪心事重重地回到姐姐身边。
2: 妹妹不用查了，我想起来了，你看最后一句是金粟初开晓更清。
0: 姐姐的字写得真好。
2: 妹妹你怎么了？
0: 姐姐没什么，可能是刚才走路走急了。姐姐您放心，我一定想办法让姐姐幸福。
3: 映雪带着丫鬟女扮男装，准备去冀州城吉家看看。
2: 小姐，你还真像个俏公子呢。
0: 从现在起我不是小姐，你该叫我公子才是。
2: 是小姐，不是公子。
0: 我们该上路了。
2: 小姐坚持一下吧，再有几里路就到了冀州城了。
0: 不是告诉你不要叫我小姐吗？
2: 哎，又忘了。不过这里连个人影都没有，谁会听见呢？
3: 映雪和丫鬟来到了冀州城。
5: 哎呀，
6: 您看一看
7: 呐。哎，您看一看。
3: 这时远处传来一个小女孩的声音。
8: 行行好吧，帮帮我，请帮帮我。
0: 哦，小妹妹。
8: 行行好，行行好。
0: 起来。
3: 映雪走过去给了小妹妹一些钱。
8: 谢谢公子。
3: 这时一个小偷偷走了映雪的钱袋。
9: 抓贼。
3: 映雪和丫鬟看见了大喊抓贼，可是小偷已经跑远了。拐角处，映雪他们跟不上小偷，没办法抓到了。结果小偷迎面撞上一位公子，手里的钱袋被那位公子抢了过来。这时映雪和丫鬟也赶到了。
10: 这位兄弟，这钱袋可是你的？
9: 哦，是我们家小小公子的。
11: 哦，多谢仁兄帮忙。
10: 哎，惭愧惭愧，可惜让那贼人跑了。贤弟，我有事先走一步。
11: 谢谢公子，
10: 今后若有缘还能再见。
11: 公子慢走。
10: 贤弟保重。
2: 我看这位公子相貌堂堂，为人仗义，倒是和小姐您很相配呢。
0: 哦，不许胡说，咱们还是快去吉府吧。
12: 老伯，我们是来找吉老爷的。

0: 老爷外出了。
1: 居家大少爷呢？
0: 少爷跟老爷一起外出了。
1: 那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呢？
0: 老爷说8月15少爷大婚之前会赶回来的。崔公子，别在外面说话，屋里请啊。啊，
1: 多谢老伯，我们还有事，不打扰了。
0: 那好吧，不远送了，公子慢走啊。
2: 崔静坐在家里发呆，愁容满面，唉声叹气。
3: 爹，您喝茶。爹，您最近总是闷闷不乐，能和女儿说说吗？
4: 没什么，爹很好。
3: 啊，爹。
4: 你先下去吧，爹想一个人待会儿。
5: 老爷，你来听听，好像谁家要娶亲呢。
4: 娶亲？今天是什么日子？
5: 今天是8月15中秋节啊，不是早就说好了今晚咱们全家赏月的吗？
4: 8月15是来迎亲的日子呀。
5: 老爷，你说什么？什么迎亲？
4: 是他们来迎亲了。
5: 迎亲？你是说来接咱们家女儿映月？
4: 是啊。
5: 嗨，你怎么不早说呢？什么时候下的聘礼也不告诉我，这么大的事儿我还蒙在鼓里呢。幸亏女儿的嫁妆我早就准备好了。素儿，快叫大小姐起来。
6: 夫人，大小姐要出嫁？
5: 这孩子都要做新娘子了还不着急呢，快去给大小姐梳妆打扮。
6: 是。
3: 素儿，干什么这么急呀？
6: 夫人让我找大小姐去。不用找了，我来了。
5: 映月啊，李家来迎亲来了。
6: 娘，
4: 不是李家。
5: 不是李家，那是谁家？
3: 是吉家。
5: 吉家。
4: 映雪，你
3: 爹，您放在书房的那张礼单我都看过了，也去吉府找过。
5: 他爹，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4: 映月，爹对不住你啊。
5: 爹，您别这么说，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
4: 哎，都怪十年前的一句戏言。
5: 戏言？
4: 是啊，十年前我和冀州长史吉茂一同赴宴，当时酒后一句戏言给你应下这门亲事，谁知十年后吉家却当真要来娶亲。
3: 啊，爹，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你忘记姐姐和李公子是青梅竹马了吗？
5: 映雪，不许和你爹爹这样讲话。
6: 娘，爹说的是真的吗？娘，我不嫁。
5: 映月，别哭，娘给你做主。老爷，映月不能嫁，咱们把聘礼退回去吧。
4: 退回去？说得容易，吉茂是我的上司，不好得罪。而我崔静自幼饱读诗书，又是地方的父母官。
5: 他爹。
4: 事到如今，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
6: 娘，女儿不嫁，女儿不嫁。
5: 映雪，你先把姐姐扶回房里去吧。
3: 姐姐，咱们先回房吧。
6: 我不嫁，我不嫁。
5: 哎，老爷，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你这做的是什么事啊？
4: 哎，
2: 映月跑到房间，把自己绣的东西都给撕了。
3: 姐姐，别这样，我求求你了，来喝口水吧。
2: 映月把妹妹端的茶杯也给打飞了。
5: 映月。
6: 爹爹，我不嫁，我不嫁。
5: 映月，你，我是你娘啊，你不认识娘了吗？
6: 他爹，你快过来，看看女儿怎么了。爹爹，我不嫁，我不嫁。
4: 映月，映月，都是爹不好，爹对不住你啊。
3: 爹，娘，现在哭也没有用啊，还是想想办法吧。
6: 还能有什么办法？
3: 爹，一句戏言岂可当真？爹爹，您就忍心拆散姐姐的美好姻缘吗？
4: 爹也不忍心把你姐姐就这么嫁了，可是爹当初答应了吉家，就得说到做到啊。
3: 爹，我想吉家也该知道强扭的瓜不甜，既然他们也是大户人家，应该是明白事理的人，不如去吉府一趟，说服他们退亲。
4: 哎，不可能啊，聘礼都下了，何况他们这么做也是信守承诺，无可厚非呀。
5: 女儿别怕，
6: 娘
5: 说什么也不能让你去。
7: 快告诉你们家老爷，我们公子来接新娘来了，新娘子打扮好了吗？
0: 啊，您稍等，这就好，这就好，我给老爷通报去。
2: 这时媒婆在外面催促。
0: 哎，老爷，老爷
4: 啊，我知道了，你先在外面应付着，有情况再回来禀报，快去吧。
0: 啊，是，老爷。
5: 老爷，
4: 迎亲的人就在门外，映月那里怎么样了？
5: 还能怎样，一直哭。
4: 哎，
5: 老爷你别着急，我再劝劝女儿去。
8: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6: 我不嫁，我不嫁。
5: 映月，你倒是说句话呀！
2: 母亲一边劝慰映月，一边把嫁妆拿了过来。
6: 我不嫁，
5: 映月。
6: 我不嫁，我不嫁，我不嫁。
3: 姐姐，
5: 映月。
2: 映月一把把嫁妆扔在地上。
0: 老爷，迎亲的人等着着急了。
4: 啊，你先出去吧。
0: 哎，老爷，这……
4: 嗯。
3: 啊，夫人，夫人，不好了，老爷他，老爷他，老爷他自尽了。
2: 仆人在旁边照顾老爷，帮老爷顺气。映月母亲跑了过来，一急之下晕了过去。
3: 老爷，娘，爹，
5: 映雪，你爹呢？
3: 娘，爹在这儿呢。
6: 他爹，
9: 夫人，是我不对，可是我真没办法呀。既不能失信，也不想让女儿失去幸福啊。
6: 可是娘扔下我们娘几个不管，我们可怎么活呀？
3: 我不嫁，
10: 小姐，
3: 我不嫁，
10: 小姐，
6: 我不嫁，
0: 啊，
6: 我不嫁。
2: 映月在外面疯疯癫癫地跑着喊我不嫁。
3: 爹娘，我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4: 什么好主意？
3: 我要带姐出嫁。
4: 带姐出嫁？
3: 带姐出嫁。映雪，你不是急疯了吧？娘就你们这两个女儿，你姐姐已经……你再这样，娘还怎么活呀？
11: 娘，父亲有了急难，女儿理所当然舍身相救。只要父母双亲平安，就算女儿给人做奴婢又算得了什么？何况姬家也是有名望的人家，有什么羞耻的呢？姐姐既然不愿意，那就让我代替好了。
9: 这……
5: 映雪，可是怎么和吉家交代呢？
11: 父亲当初约定娶亲，但并未说明娶哪个女儿，那么嫁小女儿也不算违约呀。
6: 这……
11: 爹娘不用担心。
12: 吉时已到，请新娘上轿。
11: 映雪，爹娘，我走了。
2: 映雪打扮好后跪在爹娘面前道别。映雪被娶到吉家，吉公子揭开映雪的红盖头，这时映雪才发现原来自己的新郎就是那天送还钱包的公子。冬天来了，吉公子和映雪回家探望。
3: 二小姐，
2: 映月正在堆雪人，映雪来到姐姐身边。
13: 雪人，雪人真好看。
3: 虽然雪人的生命很短暂，但是因为她把快乐带给了别人，所以她心里也是快乐的。
2: 一听这话，映月突然忆起小时候的事情。
3: 爹爹，你
10: 什么雪人总是那么笑呵呵的呢？太阳出来它就化了，它不害怕吗？
4: 虽然雪人的生命很短暂，但是因为它把快乐带给了别人，所以它心里也是快乐的。希望我的映月和映雪天天都像小雪人一样快乐。
2: 姐姐的精神一下恢复了。
3: 妹妹，
6: 姐姐，妹妹，
3: 姐姐。
8: 映雪嫁到吉家后，贤淑谦和，吉须德才兼备，后来官至宰相。而他们美满的姻缘是夫贵妻荣的典范。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钱玄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

0: 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1: 来嘞，客官有何贵干呢？
0: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诗可惜了，笔墨伺候。
1: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0: 哦，说的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2: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3: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4: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5: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6: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7: 来，手给我。
8: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7: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9: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0: 加油
7: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6: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11: 登顶了。
12: 好美呀，
13: 好美呀。
14: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冯轩坟券。
1: 冯轩，战国时期齐国人，战国四公子之一，他是一位高瞻远瞩、颇具深远眼光的战略家。泰山如此雄伟，难怪古人有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感慨。
2: 主公英明，我们齐国有泰山庇佑，一定能够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3: 主公，小人认为要是咱们齐国国泰民安，只依靠泰山庇佑还不够，还要遵循道义。
1: 依你看，如何才算遵循道义？
3: 小人认为身份不同，所遵循的道义也不同。作为臣子，应该效忠主人，竭尽所能为主人排忧解难。而主公您是咱们齐国的宰相，小人认为为国为民，义之大者，为齐国百姓造福，才是您最大的道义。只有我们全国上下都遵循自己的道义，我们齐国才能够国泰民安。
1: 说得好，说得好。你叫什么名字？
3: 小人冯轩。
1: 冯轩。
0: 从泰山回来，冯轩和好友子明一起聊天。
4: 冯轩，你在泰山可算是出尽了风头。
3: 子明兄见笑了，我们身为主公的门客，向主公进谏才是我们的职责，小弟这样做只是尽自己的本分罢了。
4: 你可知道我们可都为你捏了一把冷汗呢，若是惹得主公不高兴，你就不怕惹下杀身之祸？
3: 主公门下3000门客，主公能够让我们各司其职，充分发挥我们每一个人的特长，可见主公乃是英明之主，怎么可能因为小弟说了几句肺腑之言就降罪小弟呢？
5: 两位先生，主公有事，请两位先生去前厅议事。
6: 参见主公。
1: 免礼。今日召各位前来，有件棘手的事要和诸位商量。诸位知道，这薛地乃是我的封地，这些年来府内的一切开销，一部分来自我的俸禄，另一部分便是这薛地的税收。可是这几年薛地百姓赊欠成风，每次派人收账，收上来的都是这些借据，如今时至年末，又到了收账的时候，今日召诸位前来，希望诸位能想出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7: 主公，以小人之见，将欠债最多之人施以酷刑，杀鸡儆猴，让其他欠债之人不敢再行拖欠。
4: 好办法。
1: 好办法。
3: 主公不可。
1: 为何不可？
3: 主公，薛地百姓都是您的子民，您怎么能够对自己的子民施以酷刑呢？
7: 那些百姓到了日子还不了债，主公惩罚他们也是迫不得已。
3: 那些百姓不能够依时还债，或许是有迫不得已的苦衷。
7: 他们有何苦衷？
3: 小人请求主公允许，小人前往薛地查明百姓欠债原因，再行定夺。
7: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难道一句迫不得已的苦衷就可以欠债不还吗？还债的日子是借贷双方共同确定的，如今到了日子，正是双方履行承诺的时候，就算有其他的原因，也应该按时还债。
1: 说得对。
3: 既然这样，那就请主公受命于小人，小人愿意带您去薛地收债。
1: 你能够将欠债收回吗？
3: 小人能够做到。
1: 哦，那你需要帮手吗？
3: 如果主公允许，请子明兄帮小人就可以了。
1: 好，我就命你二人前往薛地收债。若是收不上来，
3: 小人任凭主公惩罚。
1: 好。
8: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在前往薛地的路上，子明担忧地说：“
4: 冯轩，谁都知道这薛帝的账不好受，你为何要揽到自己身上？
3: 我们身为门客，主公遇到为难之事，我们怎么可以袖手不理呢？
4: 他们不是提议用酷刑惩罚欠债之人吗？依我看，那是唯一的办法，你为何要反对呢？
3: 那样做会令主公丧失民心的。
4: 那你到底有什么办法？如今还没到播种的季节，这里的百姓怎么就开始耕作了呢？
3: 我们过去看看。小孩子，你这是到哪里去？
9: 我给爷爷送饭去。
3: 哦，你爷爷在哪里啊？
9: 爷爷在田里干活呢。
3: 嗯。嗯。你爷爷整天在地里干活，你只煮粥给他喝啊？
9: 因为我们家没有粮食，可是爷爷每天都要干活，不能饿着，所以只好给他煮粥喝了。我不能跟你们说了，我还要给爷爷送饭去呢。
3: 我们也去看看。
10: 好。
0: 他们四处查看这里的情况，没走多远，就听到一个小朋友喊爷爷的声音。只见一位老人家躺在地头，冯轩蹲下身子扶起老人。
9: 爷爷，
11: 哎呀，大娘娘晕过去了，
12: 去看看，
11: 有事没有？
3: 老人家，老人家，老人家，您没事吧？
13: 你们是？
3: 我们是从外地来的。
13: 老韩没事。
3: 老人家，现在还没到播种季节，你们为何不在家中歇息？
13: 我们提早翻地是想让今年有个好收成。哦，我们当年生活困苦，是君主孟尝君借给我们钱财，我们才能渡过难关，活到今天。君主对我们有活命之恩，我们就算死也要报答他的恩情。可这些年天灾不断，粮食欠收，别说报答，就连君主借给我们的钱我们也无力偿还，我们问心有愧呀。
0: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冯轩与子明回县衙坐等当地官差收回欠债。官差想了很多办法，只收回很少一部分。
7: 只有这么少？大人，下官用尽了办法，只收上来这么多。今年收成不好，百姓们实在没有什么可交的了。
4: 这钱不是我们的，是主公的。你们只交上这么点儿，我们没法向主公交代。
3: 不要难为他了，你去将薛地的百姓全部召集起来，我有话向大家说。
7: 是。
4: 冯轩，你想干什么？
3: 日间我们也看到了，这里的百姓生活困苦，就算我们逼他们，他们也还不了那么多的债。
4: 那我们怎么办？
3: 帮助百姓致富。
0: 乡亲们聚拢到了一起，大家面面相觑，不知会发生什么事。
3: 诸位乡亲父老，此次我奉主公孟尝君的命令前来薛地收债，我了解到诸位生活困苦，对欠下的债务确实无力偿还。遵照主公的指示，诸位之前所欠下的债务一律无需偿还。啊，
0: 子明大惊，悄悄提醒冯轩。
4: 冯轩，你胡说些什么呢？
3: 诸位是主公的子民，主公对待你们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子女一样。当年主公借债给你们，是想让你们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并没有想要你们偿还什么。如今你们的生活困苦，主公寝食不安，他命我将你们的债券全部焚毁。
14: 全部焚毁了？
3: 你们以后不必再背负欠债的负担。
0: 冯轩把所有的债券都倒在地上，一把火全烧了。
3: 诸位父老乡亲，这些是你们今年偿还的债务，既然债券已经焚毁，这些钱也归还给你们。快过年了，你们拿着这些钱去购置些年货，添加点衣服，过一个好年吧。
10: 君主对我们的恩情，我们终身难报。
12: 是啊，
15: 是啊，
16: 是啊，
15: 是
16: 啊，我们终身难报啊！
0: 在返回孟尝君府的路上，子明责备冯轩：“
4: 冯轩，你把债券都烧了，我们怎么向主公交代呀？
3: 薛地的百姓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哪还有能力还债？就算是留着那些债券，又有什么意义呢？
4: 那你也不应该将收上来的钱又还给他们呢。主公知道了，一定会责罚我们的。
3: 那些钱对于主公只能算是九牛一毛，可对于那些百姓却是雪中送炭。主公绝不会为了几枚刀币便责罚我们，就算责罚，我也一力承担。
2: 参见主公。
17: 免礼，薛帝的欠债你们收回了吗？
3: 启禀主公，小人已经收回了。
17: 在哪里？哦，
3: 在这锦盒之中。
17: 这是什么？
3: 启禀主公，这是焚毁的债券。
17: 为何要将债券焚毁？
3: 因为小人已经收回了欠债。
17: 欠债在哪里？
3: 就在那锦盒之中。
17: 冯轩，你在戏弄于我。
3: 小人不敢，小人为主公收回了仁义。主公您家财万贯，什么都不缺，缺的只是仁义。
17: 有道理。
7: 主公不要听冯轩

0: 胡说，明明是冯轩没有收回欠债，弃此狡辩，妄想脱罪。
1: 主公，金银谷米绫罗绸缎，府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那薛地百姓由于庄稼连年欠收，生活困苦不堪，薛地欠债对于主公来说好比沧海一粟，而对于薛地百姓来说却是他们一年的生计。
2: 这
1: 主公，您舍弃一粟却能够解决薛地百姓一年的温饱，百姓感念您的恩德，您又何乐而不为呢？
2: 说的也有道理，这件事暂且作罢，以后没有我的命令，凡事不准擅自做主。
1: 是。
2: 如今大王削减了我的俸禄，府内开销入不敷出，这该如何是好？
0: 主公，如果当初保留的那些债券现在追讨，也可解燃眉之急。这都怪冯轩不好，擅自焚毁薛地的债务。
1: 主公，薛地百姓生活困苦，就算保留债券也于事无补。
2: 那该如何是好？
1: 主公，依小人之见，与其向百姓追债，不如催那些富户还债。
2: 我想起来了，腾地府上田氏去年有笔债没还清，想来也到了还债的日子了。
1: 小人愿意带主公去腾地收债。
2: 也好，只是这次可不能再出差错。
1: 小人遵命。
3: 来到田宅门口，却发现田宅已经被封了。
1: 这位小哥，请问这田宅的主人去哪里了？
4: 他去年欠了很多债，不久前将这宅子卖给了官府，全家人就不知去向了。
2: 你说什么？田氏全家下落不明？
1: 正是。
2: 这该如何是好？
3: 这天晚上，孟尝君和一位门客在花园中散步。
0: 主公，冯轩两次收债都不顺利，小人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2: 你的意思是说，冯轩从中牟利，故意收不上账来？
0: 主公请想，以往别人收债多多少少都能收上来一些，唯独冯轩两次收债都没有收上来，还将薛地的债券焚毁了。他若不是从中收受了贿赂，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2: 这件事一定要查清楚，我绝不允许门客中有害群之马。
0: 是。
2: 我
0: 主公，出了什么事儿了？
2: 我的玉石不见了。
0: 玉石？什么玉石？
2: 就是我最喜欢的那块玉石，
0: 说不定掉在花园里了，小人为您去找。
3: 门客赶忙到花园中帮主公寻找玉石。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2: 谁？
1: 主公，是小人。
0: 大胆冯轩，这么晚了来主公花园干什么？
1: 小人有要事向主公启奏。
0: 主公有令，定更天之后不得随便走动。你这么晚来这里，一定有所图谋。主公，我看说不定玉石是他偷的。
2: 来人，
6: 在，
2: 给我搜冯轩的身，看我的玉石是不是在他身上。
6: 是，
7: 这，
8: 主公，冯轩身上并无玉石。
0: 主公，冯轩行迹可疑，属下建议将他押入大牢，详加审讯。
2: 有道理，将冯轩押入大牢。
6: 属下冤枉啊！属下冤枉啊！
9: 冯轩，
10: 子明兄，
9: 你怎么会偷主公的玉石啊？
10: 我根本没有偷玉石，我夜间去花园想向主公陈述开源节流的建议，谁知主公说我偷了他的玉石，便将我关了起来。
9: 冯轩，我将牢门打开，你快跑吧。
10: 不行，这样会连累你的。
9: 咱们兄弟别说这些，
10: 我这样逃跑就证明主公的玉石是我偷的，将来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
9: 那该怎么办呢？
10: 子明兄，你不用为我担心，玉石不是我偷的，主公迟早会查出真相。
9: 如果短时间查不出真相呢？你要一直坐牢啊。
10: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我依着本分做事，问心无愧。

0: 由于孟尝君和齐王政见不合，被齐王罢去宰相之职，一时间孟尝君门下3000食客各奔东西。
1: 主公，您的御史找到了。
2: 找到了。在哪里找到的？
3: 管家在为您收拾行李的时候，在您书房中找到的。
0: 如此说来，是我冤枉了冯炫。他现在在哪里？
3: 他还在牢房之中。
0: 快快把他放出来。
3: 冯轩，你可以离开这里了。
1: 我可以走了？
3: 是啊，主公找到了玉石，那件事与你无关。
4: 恰在此时，这位门客看到了冯轩的身影。
1: 主公，他们呢？
0: 如今我被罢了官职，他们都弃我而去了。冯轩呐，当初是我误会了你，你将这块玉石拿去自谋生路吧。
1: 主公，我不走。
0: 我现在是一介平民，你还跟着我干嘛？
1: 主公在我无处安身的时候收留了我，这些年是主公给了我衣食住行，没有主公就不会有今天的冯轩。
0: 你现在跟着我没有任何利益。
1: 人生在世，不是做每件事情都讲利益的，我这样做只是尽我做人的本分。
0: 冯轩，我孟尝君收养3000食客，没想到真正对我忠心的只有你一个人。
1: 还有我。
0: 你们是我的股肱之臣。
3: 主公，我们何去何从？该早做打算。
1: 主公，有一个地方您可以暂时居住。
0: 是什么地方？
1: 薛地。
5: 郡主来我们薛地喽！郡主来我们薛地喽！
0: 对我们薛地百姓的大恩大德，我们终于有机会报答了。
6: 是啊，是啊，是啊，我们有机会报答了。是啊，谢谢。
3: 主公，这就是冯轩为您收回的仁义。
0: 为了使孟尝君重登宰相之位，冯轩四处游说，最终说动齐王，孟尝君官复原职。冯轩呀，当初你和我讨论道义，直到今日我才真正明白为国为民义之大者的含义。
1: 是啊，主公，储存财富迟早会有缺损，只有将有形的财富转为无形的福德，方能天长地久。
0: 冯轩终身侍奉孟尝君，恪守道义，是中国古代忠义之士的典范。
4: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10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泾河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闲选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4: 来嘞，客官有何贵干呢？
3: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示可惜了，笔墨伺候。
4: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3: 哦，说的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7: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6: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7: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8: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9: 好，我带你去吧。
8: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9: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8: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9: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8: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9: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

0: 它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1: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0: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1: 它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0: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1: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2: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1: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2: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1: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3: 放心吧，还有我们。
1: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4: 我们有救了，
5: 救了，救了！
4: 谢谢，
5: 谢谢，谢谢大家，
2: 谢谢小水滴，
5: 谢谢。
6: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7: 评书联播。
8: 心里头起急，咱们不提。单说殷红，带领着二龙山黄风岭新收的四个徒弟，也就是四员大将啊，庞洪、刘辅、狗张、毕环，威风凛凛，在两军阵前就排开了阵势。那么西岐城也早就得着信儿了。姜子牙就问黄飞虎，说这个殷红应该怎么对付呢？武成王微微一笑，丞相您放心吧，殷郊殷红我都了解，那都是好人呢。到在两军阵前，我鼓动唇舌，一定把他们给说降了。姜子牙自然是高兴啊，所以派武成王黄飞虎领兵到在了阵前。黄飞虎胯下五色神牛，掌中托枪，定睛瞧看，风卷旗号，秀旗之下一匹战马，马似欢龙啊。马鞍桥上有一个小伙子，大个儿，凤翅金盔，二龙斗宝，黄金抹额，搂海带，绣八宝，密杂杂扣金钉，身上穿着九吞八炸连环铠，外罩着杏黄缎子滚龙袍，腰束珍珠带，凤凰裙遮住双腿，胯下宝马金鞍玉佩，掌中端一口三尖两刃刀。一看他这五官貌相，长得也带劲呢，宽脑门，翘下巴，大背篓头，两眼有神呢，怎么看怎么像纣王，跟纣王年轻的时候啊，就好像一个模子扣出来的。武成王心中一阵阵酸楚啊，历历往事浮现在眼前。想当初分手的时候，这孩子不高一点啊，才十来岁，屈指算来十几个春秋已经过去了，孩子长大成人喽，这些年他上哪儿去了？可就动了怜悯之心了，把掌中枪一端，呆，对面来者，你是何人？报名再战。二殿下殷红把马也带住了，晃化感方天戟，定睛瞧看，见一人呢，金盔金甲，素白缎子战袍，三绺黑胡，是相貌堂堂。往后头一看，有不少的大将，他刚来呀，当然都不认识啊，连忙就回答，我说你是问我吗？正是。我乃是二殿下殷红的便是啊。您真是二殿下殷红吗？那还错得了吗？哎呀，二殿下呀，你看看我是何人，好好的瞧瞧吧。这殷红看看武成王，晃晃脑袋，哎呀，想不起来了，没有印象， 您再仔细的瞧瞧，仔细瞧瞧，哎呀，还是想不起来，您到底是谁呀？臣吴成王黄飞虎啊，您头脑之中就没有一点儿影像了吗？黄飞虎，想起来了，对呀，有一个定国武成王叫黄飞虎，可就是你吗？哎呀，不才正是微臣呢、殿下，你还记得当初的事儿吗？那当然是记得呀，您是我的救命恩人呢。殷红这人呢，他也是热心肠，想起来往事来了。当年呢，我跟我哥那时候都是小孩子呀，我娘死得惨呢，让我爹给整死的。那时候我跟我哥哥都气疯了，非要提着宝剑去杀妲己去，结果我爹非常生气，降旨追杀我兄弟二人，把我们追的呀上天无路，是入地无门。后来多亏了武成王黄飞虎，把我们哥俩给救了。二殿下想起以往的事情，眼圈一红，眼泪差点没掉下来，赶紧一抬腿把方天画戟给挂上了，鞠躬施礼啊，恩公啊，树某甲胄在身，不能下马，施以全礼，马上一躬，敬请谅解，我这有礼了。哎呀，不敢呐，不敢，臣可担待不起。殿下呀，一别十来年，您到哪儿去了？这个殷红一想，我别说实话呀，只好含糊其辞。想当初一日啊，我被绑在了法场，眼看要掉脑袋，忽然刮起了一阵大风，被我师父给救了，带到了海外仙山习学武艺。今天呢，奉师命下山，倒在两军阵前，就是这么简单。哎呀，殿下呀，我可听说了，你要立志伐纣，怎么今天又助纣了呢？这是何故啊？哎呀，吴成王啊，你别问那么多了，我还想问你呢，你乃是我商朝的重臣呢、紫袍金带，吃尽穿绝，使奴换婢，又是皇亲国戚，你怎么跑到西岐这边来了？是何道理呀？哎呀，殿下呀，这还用问吗？这是两军阵前，我不愿意谈及往事，可是您问起来了，不说几句还不行啊。你爸爸他昏庸到什么程度了？元旦佳期，我的爱妻前去祝贺，没想到这个昏君见美色起淫心呢、把我媳妇儿逼得跳楼自杀了。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我走投无路了，这才闯出五关，来到大周，辅佐武王千岁。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那么多的细节呀，我就没必要都说了。你说不造反能行吗？我没有活路啊。二殿下一皱眉，哎呀，我爸爸真是老糊涂了，怎么能干出这种缺德事来呢？不过吴成王啊，你投靠西周也不对，天下那么大，你非得保他们干嘛呀？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咱们也别说谁是谁非了。哎，就说现在吧，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对你非常的尊重。如果你率众归降，咱们呢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咱们还是一家人。我回到朝歌去，在我爹爹面前美言几句，替你平反昭雪。那时候你官复原职，何乐而不为呀？王爷，不知你意下如何呢？黄飞虎一听，哎呀，我还说要劝这殷红投降呢，人家还劝我投降。看起来呀，聊不下去了，干脆动手就打吧。书说简短，最后就说翻了。这殷红晃动画杆方天戟，黄飞虎呢 晃金钻提炉枪，牛马相交可就站在了一处。他们俩这能耐呀，不相上下。

要是白光一照啊，这就是生路，能够抓活的。这东西可太厉害了。那么殷红呢，就用白光对准了武成王，就这么一照，黄飞虎就感觉脑袋嗡了一声，哎呀，不好，扑通通栽于牛下。绑军兵弟兄过来了，到这儿把黄飞虎就给绑上了。西周的人马一看，哎呀，这怎么回事啊？拿个破镜子这一照，武成王黄飞虎就落马了。哎呀，这也不能再打了，赶紧收兵撤退吧。啊，苍啷啷啷，苍啷啷啷，哎，收兵喽。这头一仗啊，就算是结束了。殷红回到中军保帐，吩咐一声，来呀，把黄飞虎给我带上来。苏护看得清清楚楚啊，心里头直骂街直骂街，哎呀，越来越败家了，哎，缺德作损呢，怎么还把武成王给抓住了。哎呀，这，哎呀，我什么时候才能投降啊？好嘛，这位憋着要投降都快憋疯了。不提他，还说黄飞虎进来之后立而不跪，那意思你随便吧。殷红瞧了瞧黄飞虎啊，你服是不服？黄飞虎没说话。你服也好，不服也好，总之啊，我把你抓了俘虏了，但是我这个人呢有感情，知恩必报。你别看咱俩交手，我呢还是不忘前情啊，今后可就下不为例了。左右，绑绳解开，放他回去。这就等于是我呀已经报恩了，以后再见面那就是两国的仇敌，绝对没有客气了。郑伦、吕越也在旁边呢。哎，这妖道过来就拦阻啊。哎，殿下使不得呀，这武成王可不能放啊。哦，为什么不能放啊？哎呀，这是咱们的劲敌呀，而且朝廷颁发了圣书了，要他的性命。当今的天子发下重赏来了，谁要是能把这黄飞虎给抓住给整死，那就立下特大的功劳了。殿下呀，还是把他脑袋给剁下来吧，要不然就给他灌点水银，或者把他整成植物人。好嘛，吕越这招啊，一个比一个损。那么二殿下把眼睛一瞪，你们说这些话呀，我都不赞成。现在就得我说了算，哎，都一边待着去。把这帮人呢都给撵一边去了。二殿下殷红才释放了武成王黄飞虎。从这点来看，说明这人啊心地还比较善良。黄飞虎低头搭了假的，由打商朝的大营溜出，回转西岐城。到了第二天又开兵见仗啊，这二殿下殷红狂傲劲儿就甭提了。两军阵前哇哇直叫，指名点姓要姜子牙。姜尚没有办法啊，这才亮了全队，带着杨戬、金吒、木吒、哪吒、土行孙、邓婵玉、南宫阔、武吉等等大将关前列摆。两军对阵之后，姜子牙把四不像往前一提，踏踏踏踏踏踏踏踏上下打量一番，这才问，你就是二殿下殷红吗？然也。那么你就是老匹夫、老糟头子、棺材瓤子姜子牙吗？嘿，姜子牙一听太没有礼貌了，不尊重老年人呢，凭什么一连串给我整仨职称啊？不错，正是老朽。二殿下，我先说几句，然后再动手不迟啊。虽然你是刚来，可是你也应该了解情况。你们多少路人马攻打西岐，哪一路讨着便宜了？就拿文太师来说吧，带领着精兵30万，上将几千员，到头来命丧绝龙岭，30几万大军全军覆没呀。殿下，你数数你的人马，那才有多少啊？

0: 战将就更不用提了，即使你浑身是铁，能打几颗钉呢？我听武成王说了，你把他给释放了，可见你这个人心肠还是热的。老朽对你印象非常的好啊，如果你能够迷途知返，投靠我西岐，而后大义灭亲，回头帮着我们一起打你爸爸，那你就是好样的啊！咱们就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了，何乐而不为呢？呀呀呸！老匹夫，你江湖术士啊，纯粹就是混蛋，有儿子打爹的吗？少要废话，你拿命来吧！拍马舞刀是直奔姜子牙，姜子牙拽出打神鞭呢，催开四不像，跟殷红就斗在了一处。旁人都在两边看着，打着打着，这姜子牙哪行啊？子牙一想啊，嘿，我也来个省事儿的吧，一抖手啊，叽，把这打神鞭可就扔出来了，光华夺目，电闪雷鸣，直奔殷红就拍下去了。呜，哪知道这鞭到了离殷红脑袋五尺左右的时候，在那儿啊啊，嘣嘣嘣嘣嘣嘣，直翻个直转圈，他就是落不下去。姜子牙还遥控呢，还指挥呢，啊击啊击啊，打打打，可打了半天，这玩意儿就是不往下落。哎呀，姜子牙心说，这小子有什么宝贝护身呢？怎么伤不着他呀？他可不明白，这殷红穿着宝贝衣服呢，叫做紫金寿衣呀，那玩意儿善避刀枪水火，能挡各路的法宝。这时候殷红还来了劲儿，一伸手拽出了阴阳宝镜，要照姜子牙，用红的这面一照，立刻化作脓血。幸亏二郎杨戬在旁边看着呢，一看这不好，师叔要吃亏，师叔喂，快跑呗，我在这儿抵挡一阵呢。护住了姜子牙，杨戬吩咐一声，哎哎，快撤兵，撤兵，不要吃亏上当。这人呢，哇，都撤下去了。这面镜子就这么一照，没照着姜子牙，正好照到二郎杨戬身上了。这下这殷红可下了死手了，用这红光照的，杨戬再想逃已然来不及了。啊，唰，就好像雪见到阳光一样，当时可就融化了，可叹杨戬就化作了一滩脓血。哎呀，杨戬哪，西岐众将无不惨痛啊。殷红心里头可高兴，嘿嘿，我这面宝镜啊，乃是师父所赐，大罗金仙也难以脱逃啊，今天做做试验还真灵啊。啊，小伙子，今天你还说什么啊？完蛋了吧。他正在沾沾自喜呢，哪知道这滩脓血呀，啊，忽忽悠悠，忽忽悠悠，哎，又都飘起来了，副本还原，还是二郎杨戬。哎呀，殷红傻眼了，这怎么回事啊？啊，怎么没死悄悄啊，还活了？他哪知道啊，杨戬的能耐那多大呀，会72变外加一哆嗦呀。二郎冷笑一声，小子，嘿，你这镜子照我呀还欠点火候，没工夫陪你了，咱们回头再见吧。啊，唰，转身他跑回去了。哎呀，甭管怎么说，这二殿下又打了一个大胜仗啊，他们又是一番祝贺。那么冀州侯苏护那心里头堵那大疙瘩呀，得有大窝瓜那么大了。哎呀，糟糕，真糟糕啊，我就盼着打败仗呢，怎么老是打胜仗啊？哎呀，什么时候才能投降啊？哎，我就想投降，我就想投降啊。这位想投降啊，哎，真就快想疯了。放下这头咱们不提，再说姜子牙他们败回了城中是唉声叹气呀， 这姜子牙升座阴安宝殿。哎呀，杨戬还完了，你说这怎么整啊？哎，忽然之间二郎又回来了。哎呀，丞相啊，师叔喂，我没有事儿，给他们使了个小戏法。
1: 哎呀呀，
0: 杨戬呐，幸亏是你，要是旁人肯定死翘翘了。师叔啊，是方才我跟那个殷红动手，这小子能耐太大了，身上肯定穿着什么宝衣呢，所以法宝打不了他。另外呢，他取出来一个东西，好像是一面镜子，拿那个红光照我。我已经认出来了，这个镜子好像是阴阳镜，乃是我师伯赤精子的震动之宝啊。这个事儿很奇怪，咱们必须呀，要查一个明白。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纵天地之经纬，合众人之所长，贵众人之所长。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合的力量，责任至上，公信天下。
4: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2: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4: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5: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

0: 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0: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0: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0: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2: 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基因，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根基和不竭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他多次对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为民族复兴凝聚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从明确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重要论断，到出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保持着高度关注、深邃思考，并不断为其传承和创新发展注入固本培元、立根铸魂的思想力量。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首次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这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发展的思想结晶，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新境界。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今日之中国文化强国建设活力澎湃，落笔生辉，不断为民族复兴筑牢文化根基，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东方智慧。

0: 武夷山隐屏峰下九曲溪畔坐落着朱熹园，又称武夷精舍。这里是朱熹学派开展学术研究和教育活动的重要场所。2021年的春天，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福建考察的首日就来到了朱熹园。
1: 走到门口，看到这里很多的游客在这里，总是说你们要进去看一看。朱熹在这里住教育、住书、避说，在这里生活了近50年。朱熹的思想从这里走向世界。
0: 习近平总书记对朱子文化十分熟悉，早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就大力支持推动武夷山申遗。1999年12月，武夷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其中文化遗产的核心就是朱子文化。多年以后再次来到武夷山，习近平总书记见古知今，有感而发。
2: 我们这个5000年的文明啊，我们要尊重，也要弘扬啊，把它里面精华的东西啊，和我们现在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 总书记他说，如果没有中华5000年的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还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5000年文明中的精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0: 就在这次武夷山之行三个多月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重要论断。随后两个结合先后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和党的20大报告。
1: 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隔断了精神命脉。
0: 2023年6月，在出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时，习近平总书记将自己多年来对中华文明的历史意义、时代意义和世界意义的深邃思考娓娓道来。他对大家说，在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这些年来，从北京故宫到河南安阳殷墟，从三星堆博物馆到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他多次对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为民族复兴凝聚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1: 我到这里来，啊，专门的话安排到曲阜，安排到，孔府看一看，到孔子研究院看一看，就是要体现，中央高度重视，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
2: 九年变一个更大，叫做大全本，大全本大概是1000本。
1: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业，传承中华文明，所以汤老啊，做了一件这个有非常大贡献的事情，长城。长江，这个都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这是我们的宝贝，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好的保护。
3: 看看这个唐装还是
1: 多，越来越多的人穿唐装了。
4: 是的，是的，谢谢，谢谢。
1: 我们以文化滋养精神家园，文博热，非遗热，不断升温，世界遗产再添新元。悟空和哪吒风靡全球，五韵国风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顶流审美。
0: 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在京召开，首次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这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发展的思想结晶，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新境界。
5: 总书记对文化遗产的重视，让我们这个城市终于明白，我们这个城市的文化是底蕴，文化是机会，文化是未来。
6: 总书记来了，让我真的感受到我做的这个事情更有意义，它更有价值。我们的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是被大家都看到了。
7: 总书记嘱托我们要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作为朱子故里的学校，我们持续做好传统文化教育，推陈出新，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小在孩子们心中落地生根发芽。
0: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文明的长河奔流不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充沛生机，不断增强中国人民的志气、骨气和底气。文脉绵延，生生不息，文明互鉴，美美与共。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今日之中国文化强国建设活力澎湃，落笔生辉， 为民族复兴筑牢文化根基，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东方智慧。
8: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9: 沉睡千百年的文物在博物馆中苏醒，大地上静默的遗产重现光彩，古籍里尘封的文字跃然纸上，文博热火爆，文创风劲吹，诗词热兴起。我们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在守正创新中坚定文化自信。在新时代文化繁荣兴盛的宏大背景下，贵州村超不仅是一场体育盛宴，更是基层文化建设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这一现象级 IP 的成功，深刻诠释了如何在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和文化立场的基础上，通过机制、形式与内容的创新，激发乡村社会的内生活力，推动乡村振兴迈上新高度。历时三个月的贵州村超冠军赛在黔东南州榕江县激战正酣，赛事将村超从榕江单点升级为全省联赛，助推品牌迈入体系化、IP 化、长效化发展新阶段。从榕江的一座球场到覆盖全省88个县市区的绿茵版图，从20支草根球队的自发集结到风靡全国、辐射全球的乡村体育 IP， 贵州村超用3年的时间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实现踢一场球兴一片叶。
10: 榕江村超球场又迎来了一个热闹的夜晚。不同的是，这次比赛将从榕江开始，在全省9个市州打响，村超品牌正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11: 我旁边的这块牌子了，叫做外地游客宠粉区，大家伙主动把最好的看球位置让了出来，只为了专门留给远道而来的客人。
10: 榕江县市民李平：
12: 我们坐在地上看的话，位置让给游客，让他们能够真正体会到榕江人的热情，还有球场的热闹。
10: 从自己玩到请您坐 C 位，榕江人用真诚与热情把村超从网红赛事变成长红 IP， 更撬动了全域文旅经济爆发。截至目前，村超累计吸引游客超275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10亿元。小吃摊主榕江县中城村村民陈欢欢：
13: 榕江二小逐梦足球队，我小孩在里面颠球的，他也是足球小将，属于是榕江县队的吧。广东啊、东莞啊、浙江啊，这些都有去过。进工厂啊，加班加点的话5-6千，有了村超我们就能在这里自己做生意，五一的时候一天能卖1000多。
10: 现在村超全网话题综合浏览量累计超1300亿次，西瓜妹熊竹青不仅自己吃上了流量饭，还带动大伙儿一起增收致富。
14: 以前不敢想象能够在网上能够破百万的销售，我们的农产品从榕江然后卖到全国各地，甚至卖出国门。以前是我去找货，现在是货来找我。2024年我就成立了我第一个工作室，现在又成立了新的工坊，今年的新业务来料加工的一些玩偶，带动乡亲们。
10: 借助村超流量，榕江农产品走出大山，网络零售额3年增长率达309.74%，仅百香果顺丰发货数量就从2023年的4200件增长至2025年的40万件。为了让村超被更多人看见，榕江人主动拥抱新技术。今年当地推出了 AI 超传播计划，联动20个乡镇打造宣传矩阵，人人都是村超宣传员。榕江县 AI 超传播学员王志林：
15: 学了 AI 剪辑，勾选几条素材，我就可以出个20-30条视频了。希望通过我们的镜头，让大家看到更好的村超。
10: 村超的影响力早已跨越国界，3年来累计有来自法国、巴西等40余支国际球队，1700余名运动员来榕江交流。为服务国际友人，榕江已开展4期国际志愿者培训，100多名学员系统学习英语和本土文化知识。今年51岁的林泽慧在县城卖卷粉，零基础的他现在每天都要花半个小时学英语。
16: 麻将现在一点都不打了，一心就想每天学英语，每天回去我都要背的。我也喜欢看足球嘛，看到球员我就想去跟他们合影，特别想跟他们打招呼，想介绍一下我们榕江的文化美食啊，不知道怎么打招呼，就是看到他们可以跟他们说 Hello Welcome to 榕江 Welcome to 春超。
10: 村超 IP 的持续升温也推动品牌价值向产业价值转化。在球场外餐饮门店，今年刚授权推出的村超啤酒成为游客们的宵夜搭子，游客杨先生。
17: 今天是专程过来打卡的，看完球来这里喝啤酒吃烧烤，感受一下这里烟火与足球的这个氛围，非常好。
10: 村超啤酒负责人席茂全。
18: 这款产品呢是5月1号刚刚上市，目前我们已经出货2300件。我们获得品牌授权，看中的是村超背后的意义。村超啤酒每一罐都有一个公益账本，销售的金额会有固定的比例反哺到村集体、乡村基建以及球队赛事。
10: 目前已有50余家企业获得村超品牌授权，贵州娇娇食品辣椒酱等项目陆续投产，投资3亿元的村超可乐生产线也将落地榕江。贵州村超品牌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孙国秀。
19: 在这几年我们也是发展的非常的谨慎，在村超品牌变现的这个过程中，这些企业也是经过我们严格的筛选考评，品牌的授权和合作的收益啊，51%是用于村集体，49%是用于球队。
10: 榕江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黄国峰。
1: 感觉更加有自信，我们全县的市场主体增加了9779家，这光是归上的企业就是38家，老百姓的这个居民的存款是增速是全州第一，持续的把村超流量做大，转化为经济的这个增量。
11: 村超告诉我们，最多的流量不是转瞬即逝的烟火，而是扎下根来的产业，走上球场的少年，回到家乡的笑脸。村超30岁，我们一路见证他成长，更期待他承载更多梦想远航。
9: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2025年3月在贵州考察时强调，贵州历史底蕴深厚，红色文化丰富，民族文化多姿多彩，要利用这一优势增强文化自信，化风育人。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历史进程中，应深入理解红色文化的历史根脉和深厚底蕴，大力弘扬红色文化，从中汲取文化自信的力量。铜仁市石阡县困牛山村是全国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村，也是红军长征途中革命先烈集体跳崖壮举的发生地。近年来，村里深挖红色富矿，讲好红色故事，推动农旅融合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随着电影《浴血困牛山》上映，这个红色美丽村庄又迎来新的发展契机。困牛山村迎来不少游客，他们走进红军壮举纪念碑广场，瞻仰纪念碑，缅怀革命先烈。游客潘嘉义。
20: 在课堂上，老师讲到困牛山烈士们的惨烈牺牲，我就想让爸爸妈妈带我来这里看一下那些烈士们有多么伟大。
9: 方周正是一名退伍军人，他参与了《浴血困牛山》电影的拍摄。
21: 拍摄过程中，我们爬山涉水，还原红军行军战斗场景，条件虽然艰苦，但也真切体会到当年红军战士浴血奋战的艰辛与不易，希望更多人通过这部电影传承这份红色精神。
9: 1934年，红六军团在石阡甘溪遭贵军袭击，红18师师长龙云、团长田海清率52团800余名战士将敌人引至困牛山激战3昼夜。为了掩护主力转移，不伤及被敌人胁迫的群众，最后关头100余名红军战士砸毁枪支，集体跳崖，壮烈牺牲。困牛山三面环水，过去被村民称为牛进来就出不去的地方，如今柏油路穿村而过，直通红军壮举纪念碑广场，路旁五角星、红色标语、红色墙绘随处可见，红色氛围浓厚。在一家农家乐，村民尤海兰正忙着招呼客人，随着游客的增多，他盘算着把农家乐的规模进一步扩大。
22: 这几天正在做最后的调整，我们游客来了过后，有吃的，有玩的，更有游玩体验。
9: 产业兴才能带动乡村兴。困牛山村探索出红色资源加集体经济

0: 持续地完善研学基地、旅游道路、民俗餐饮等配套设施，大力地发展红色研学、乡村体验游，带动了村民就近就业，拓宽了这个增收的渠道。
1: 石阡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服务中心主任黄天立
2: 上线了线上 VR 云展厅，创作了困牛山英雄崖沉浸式红色剧本，让游客通过这个角色体验身临其境的参与感悟。电影让更多的人知道了石阡困牛山，而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困牛山红军精神永驻在人们心中。
1: 回望过去，中华文化革故鼎新，生机勃勃；展望未来，我们重任在肩，使命光荣。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0: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
1: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
2: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1: 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3: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2: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1: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2: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1: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1: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2: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4: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号召，激励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跃马扬鞭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关键议程。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为新时代干事创业指明了方向。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政绩呢？古人早已在文章中留下了跨越时空的思考与回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治国理政智慧，恰如一面面镜子，映照着正确政绩观的价值内核。让我们一起走进古文里的政绩观，跟随总书记的指引，从古语中感悟正确政绩观的深刻内涵。今天为您解读施政决策，谨记不做无补之功，不为无益之事，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5: 不做无补之功，不为无益之事，出自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的《管子·晋藏》，其意为不去立没有好处的功劳，也不去做没有益处的事情。这句古语倡导凡事以实效为耻，以民生为要，这一理念承载着古人务实借虚、利民为本的智慧。2013年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不做无补之功，不为无益之事，指出为民办实事，既要考虑群众的需求，也必须有科学的决策，考虑其长远的影响，而不是只看眼前的价值。 总书记教诲我们，在施政时绝不能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蛮干，必须完善科学论证环节，着眼长远利益，不作无补之功，直指为政之本，要求我们坚决摒弃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劳民伤财的政绩秀，不图虚名，不务虚功，把心思与精力用在解决问题、创造实际上，不为无益之事，强调行事准则，警示我们杜绝无效忙碌、表面文章，确保每一项决策、每一份投入都能服务大局、惠及民生，二者相辅相成，为新时代党员干部实干担当提供了重要指引。广大党员干部要时刻自重自省，坚决向虚功浮事说不，向形式主义亮剑，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真抓实干，以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攻坚克难，不驰于空想，不误于虚声，用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实际，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不竭动力。
4: 决策是施政之始，成事之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苦干实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在《摆脱贫困》一书中，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科学、规律、实事求是等，这些源于实践、指导实践的思想财富，历经岁月淘洗而愈显光华，为我们今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重要遵循。不做无补之功，不为无益之事。习近平同志在干部的基本功一文中提出，要提高办实事的水平，讲究办实事的科学性，提倡办实事要有一点科学思考和科学论证。他以反面案例警醒世人，修了一道堤，人行车通问题解决了，但水的回流没有了，生态平衡破坏了，大量使用地热水疗及洗浴问题解决了，群众很高兴，但地面建筑下沉了，带来更为棘手的后果，这类傻事千万干不得。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亲自擘画，亲自推动治理木兰溪水患，强调一定要科学治水，通过充分调研论证，敲定改道不改水的裁弯取直方案，实现治水患、护生态、促发展。木兰溪治理成为新中国水利史上变害为利、造福人民的生动实践。可见科学决策绝非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成事兴业、惠民安民的基石。如何科学决策，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呢？1988年6月，习近平同志从厦门调任宁德地委书记，当时一些干部群众热切期盼他新官上任三把火，迅速改变闽东落后面貌。然而习近平同志没有急于烧三把火，他在从政杂谈中谈到，三把火该不该烧、什么时候烧适宜，都要从实际出发，要多深入群众，多做调查研究，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而后审时度势，该烧则烧，不该烧绝不要赶时髦、勉强烧火。做任何决策都需有这般实事求是的精神，把调查研究这个基本功做扎实，把脚踩进泥土里，把优势和短板摸清吃透，因地制宜，因时而动。离开革命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习近平同志在《同心同德、兴民兴邦》中强调了理论学习的重要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现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发展规律的全新认识。身处改革发展一线的党员干部，面对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只有深刻理解和正确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才能以科学认识指导实践，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抓住要害，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决策。也应该看到，党员干部工作忙、学习时间少，因此更要抓住重点，挤出时间，以一种严谨、科学、老实的态度，虚心向书本求教，向实践问计， 如此方能在关键时刻胸有成竹，决策得当。有人会说，凡事都要学习，要调研，要论证，是不是谨慎太过而效率不足？习近平同志在《从政杂谈》中指出，不实事求是，不老老实实按客观规律办事的人，有时也可能捞到便宜，但最终是要碰壁吃亏的。尊重规律，实事求是，或许走得慢一些，累一些，但每一步都踩在坚实的土地上，留下的业绩才能经得起风吹雨打，岁月追问。决策关乎民生福祉，连着党心民心，记着发展全局。科学决策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群众推动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执政方式，深刻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坚持科学决策，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做规划，谋发展，化民生，都离不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前不久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贵州专题新闻发布会上，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解读我省“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贵州“十五五”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和重点任务，并与几位副省长共同回答记者提问。38家境内外媒体汇聚现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培育、培育壮大经营主体等话题，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5: 贵州“十五五”规划纲要制定了7个方面主要目标和22项具体目标，共13个篇章，紧扣国之大者、省之大计，提出未来5年贵州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5%左右，迈上3万亿元台阶等重大任务和举措，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省长李炳军：“
6: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西部大开发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战略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开局起步“十五五”，贵州要始终围绕一条主线，抓好5个重点，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十五五，贵州将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新型综合能源、数字产业、酱香白酒、先进装备制造6大主导产业，积极发展纺织服装、生态食品、健康医药3个特色产业，持续提升农业和旅游业质量效益，更好发挥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省长李炳军：“
6: 纲要的指标中，民生类占到了1/3，我们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更多的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特别是要适应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在一老一小服务、基层医疗卫生、普通高中和优质高等教育扩容、职业技能培训等领域实施一

0: 期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
1: 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董家禄：
2: 经营主体生机勃勃，贵州发展就会兴旺发达。十五，我们将纵深推进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规范社企执法，建立企业之家，用好民营企业诉求闭环管理机制，及时帮助企业纾困解难，全力打造稳定、公正、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1: 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蔡朝林：
3: 我们计划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全面提升黄小溪吃晚饭等20个重点景区、度假区，为游客提供更加丰富、更高品质的业态产品和服务，深入推进贵阳、遵义、安顺、兴义、荔波等一流旅游城市建设，打响旅居品牌。
1: 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张静平：
4: 纲要当中也特别指出，要朝着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年均增长不低于13%的目标来努力。我们将聚焦服务国家战略，做强主导产业，增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特别是要强化企业的创新意识，要努力推动80%以上的项目资金平台向企业和产业集聚。
1: 发布会现场，与会记者们还围绕生态建设、高质量对外开放、人才就业、医疗服务提质升级等多个贵州“十五五”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命题进行了提问。大家表示，通过这次发布解读的窗口，对贵州未来的前行路径有了更充分的认知。中国文化报记者王雪峰：
5: 贵州依托天然的资源优势、气候优势、生态优势，大力发展旅居产业，在我们的贵阳、兴义、遵义、六盘水当地的民宿产业发展特别好，在文旅体融合方面还是有很多的创新和创意。
1: 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记者黄峰：
6: 我们主要关注贵州内陆开放型经济的建设，贵州打造国际贸易中心和这个物流枢纽，还有相关的对外贸企业的一些综合性的服务，为我一些不敢出海、不懂外贸的企业呢增强了信心，也增加了动力。贵州的赤梨呀、白酒一些特色的农产品，通过陆港联运这样的方式，更好的出山出海。
1: 从纲要印发到权威解读，从纸面规划到行动动员，贵州“十五五”的大幕已正式拉开。全省上下正锚定高质量发展主旋律，一步一个脚印，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省长李炳军：
0: 站在新的起点上，贵州将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纲要落地落实，创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业绩。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六盘水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盯群众急难愁盼，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以实实在在的政绩取信于民、造福于民。
8: 在六盘水水城区政务服务中心，不少群众正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办理身份证业务。为解决群众办理身份证耗时久、排队长等难题，水城区政务服务中心优化服务举措，增设身份证自助拍照受理终端、自助取证设备等，单笔业务3分钟左右即可完成办理。目前当地自助设备身份证办理量已占总办理量的60%左右。六盘水市市民王亚：
9: 以前的话是要在柜台上那边领，就要工作人员一张一张的去找嘛，现在只需要输入身份证号码就可以了，也不用排队，不用等，挺方便的。
8: 六盘水市公安局水城分局民警袁一佳：
10: 落实每一项便民政策，办好每一张身份证件，我们要以专业的业务能力减少群众的办事环节，以耐心的服务态度化解百姓的急难愁盼，让高效便捷的公安政务成为衡量工作成效的第一标准。
8: 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在六盘水市中山区，当地持续推动政务服务下沉，在区妇幼保健院设置一键式窗口，实现出生证、户口、医保等事项一站式办结。六盘水市中山区妇幼保健院医务科李夏：
11: 我们医院在为新生儿办理出生医学证明的同时，会让家属填写一键式的申请表，推送到各个部门，然后同时联办。
8: 六盘水市市民左印：
12: 之前的话像上户口都要自家去跑，比较麻烦，像现在的话就比较方便，上户口办出生。

0: 证、大学房证、接种证都可以在他们医院办，一小会儿就办好了。
1: 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中山区围绕群众需求推出下沉办、就近办、多点办，把政务服务搬到群众家门口，打造15分钟政务服务圈，把主动服务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举措。六盘水市中山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陈曼：
2: 持续精简流程，压缩审批时限，深化部门联动与下层服务，加快数据共享，推动数据跑路代替群众跑腿，全方位优化办事体验，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赋能发展的实干成果。
1: 六盘水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冯全全：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六盘水把坚持认真理旧账、坚持全力办实事作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具体实践，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对学习教育成效更加可感可及。
4: 为破解企业融资信息不对称、综合成本不透明等痛点，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指导全省金融机构推广使用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清单及贷款明白纸。这张明白纸一次性列明贷款全流程。

0: 收费的总额、实际承担金额、最终的利率金额都在上面。
1: 这张清单由人行省分行用于指导全省金融机构与企业在办贷环节共同填报，实现贷款各项利息及费用公开透明、统一明示。这段时间，在贵阳市白云区的一家电缆公司内，客户经理现场就给负责人算了一笔融资账。张龙：
0: 咱们这次申请的贷款是400万，然后年化利率是3.1。您可以看一下，它上面就列明了，咱们除了贷款年利率以外，担保费、保险费、什么质押费、评估费这些，我们都是没有的。根据400万的贷款本金的话，我们一年的利率的话124000块，我们还享受了一个贴息，它是贴咱们贷款利率的50%，所以我们实际年利率的话是62000元。
1: 贵阳恒信线缆有限公司董事长马顺利：
2: 以前不敢贷，也不知道到底成本能增加多少，现在有个贷款明白纸，让我们能做到心中有数，我们贷款的成本有多少，国家的政策具体享受到哪一块，比以前要安心多，也明白得多。
1: 贷款明白纸不仅让企业受益，也让银行的办贷成功率显著提升。张龙：
0: 现在就各项费用一目了然，以前每天跑个3-5家客户，谈完以后客户都是再等等再想一想，现在可能回去的话有一半吧都是愿意跟我们继续合作的，有的是当场就定下来，效率大大的提高。
1: 贵阳银行总行零售信贷部总经理助理韩晓：
3: 通过利息成本和非利息成本的明示，杜绝了隐性收费，也规范了第三方收费。截至今年一季度末，我们累计服务客户约1.5万户，涉及贷款2.4万笔，累计贷款金额800多亿元。
1: 把企业获得感、融资便利性、服务覆盖面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让金融血脉更畅通、更精准、更温暖。从一张纸明成本到数字化提效率，贵州金融机构不断优化服务模式。安顺农商银行创新推出了全省首个贷款明白纸小程序。安顺农商银行业务发展部综合管理岗吴玉涵：
4: 客户经理手工计算一次企业的综合融资成本，可能要个10多分钟的时间，现在我们把它融合到小程序里面，它像计算器一样，几秒钟就可以计算出来。
1: 小程序上线后，该行已累计走访服务超8000家企业，为超6000家企业主明示了融资成本，贷款测算时效提升300%。安顺农商银行业务发展部副总经理金小龙：
5: 有我们这个系统以后呢，他们的工作时间成本降低90%以上。现在的小程序呢，在全省农信系统84家金融机构都已经铺开使用。我们今年呢，还要增加5000户的企业走访服务，为企业降低融资难度。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贵州金融机构把服务实体经济、造福人民群众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截至今年3月末，全省共有155家金融机构通过贷款明白纸向经营主体明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超17万笔，贷款金额超3200亿元。其中，小微企业主及个体工商户贷款综合融资成本分别较试点初期下降1.6个、1.4个百分点。中国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货币政策处副处长孔艳艳：
3: 下一步啊，我们将持续深化民事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工作，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督促指导，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推动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
6: 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7: 用时间记录，
8: 用声音再现。
9: FM94.6，
1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我多么希望有一个门口，早晨阳光照在草上，我们站着扶着自己的门扇，门很低，但太阳是明亮的，早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有门不用开开，是我们的就十分美好。早晨黑夜还需流浪，我们把六弦琴给他，我们不走了，我们需要土地，需要永不毁灭的土地，我们要乘着它度过一生。土地是粗糙的，有时狭隘，然而它有历史，有一份天空，一份月亮，一份露水和早晨。我们爱土地，我们站着用木鞋挖着泥土，门也晒热了，我们轻轻靠着，十分美好。墙后的草不会再长大了，它只用指尖触了触阳光。

0: 评书联播。
1: 二郎杨戬可了不得，那是机灵鬼、透灵奔、小精豆子，不吃亏。两军阵前这一打仗，他就看出门道来了。他发现殷红的这个宝贝肯定是阴阳镜，这东西乃是太华山云霄洞赤精子的震动之宝啊，怎么会跑到这殷红手里头去呢？必须得调查清楚。姜子牙点点头，杨戬呢，那你就辛苦一趟吧。师叔，您守住城池，小侄我去去就来。这杨戬一道金光就赶奔太华山云霄洞去了。书说简短呢，到那儿可就见着赤精子了。师伯在上，杨戬给您叩头。赤精子正在闭目养神呢，口诵经文，睁眼一看来的是杨戬。你怎么来到此处啊？哎呀，师伯呀，奉我师叔所差，有件事向您打听打听，二殿下殷红跟您是什么关系呀？哎呀，那乃是我的徒儿啊，我已经把平生所学所有的法宝全都给他了。哎呀，前些时候命他下山辅佐武王千岁，现在不知道他表现怎么样啊。杨戬一听啊，直咧嘴，哎呀，表现呢可忒好了，您这个宝贝徒弟呀是特别的听您的话，不但没有帮我们，反而成了仇敌了，打着成汤的旗号，靠着宝物在身，是大失淫威呀。我们连吃败仗，现在呀那个阴阳镜刷刷刷刷刷刷一个劲儿的照我们呢，把我都照做脓血了，幸亏我本事大，要不然就死翘翘了。师伯耶，这事儿您可得管内。赤精子一听可傻眼了，此话当真？哎呦，这话我敢骗您吗？哎呀，这个畜生啊，临行之时我是怎样交代，怎么口不应心竟干出这种事情来了。像这种人呢，就应该让他化作灰烬。哎呀，只可惜我把震动之宝都传给他了，那个宝贝阴阳镜就连我都对付不了啊，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哎呀，师伯呀，不管怎么说您得走一趟啊，要不然这事儿就麻烦了。赤精子点了点头，好吧，杨戬，你先回西岐城，我随后就到。二郎杨戬点头遵命，一道金光回了西岐了。姜子牙一听说呀，赶紧就准备管驿吧。两天之后，赤精子也到西岐了，往这儿一住，他是唉声叹气，说这个殷红可杀不可留。姜子牙还得劝他呢，师兄啊，人心叵测呀，有道是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往事就别提了，您抓紧时间把这小子给收拾了不就得了吗？这么办吧，我是他师父，怎么说他也得听我的，你放心，明天开兵见仗，谁也不用露面，贫道亲自出马，一切仰仗师兄了。第二天呢，殷红继续在两军阵前讨敌骂阵，口吐狂言呢，姜子牙，你个老糟头子，棺材瓤子，赶紧出来受死啊，还有那个什么72变的杨戬，你也得出来，如其不然，我一怒之下攻打城池，杀你们个鸡鸭不剩鹅犬不留，三天没睁眼的小耗子，啪啪啪都给摔死啊。正在这儿大喊大叫呢，一看城门大开呀，没有兵没有将，只有一个老道缓步来到两军阵前，把拂尘一晃，孽障，你还敢发威不成？殷红没看清楚，还在那儿喊呢， 姜子牙，你个老匹夫，老王八蛋，你哎呀！忽然之间，这才发现来的是他师父赤精子，当时脑袋嗡了一声，赶紧把这个方天画戟给挂上了，再马上抱腕拱手啊！哎，师父，怎么是您呢？师父请上，弟子一拜。我盔甲在身，不能失一全礼，尤其是两军阵前，还万望师父您担待呀！不要说了，红儿啊，为师有一事不明，需要你来回答。下山之时，我是怎样教导于你？你再给我重复一遍。师父，您说了，让徒儿我扶保江师叔，辅佐武王进武关前去打我爹去。对呀，那你为什么要变卦呢？哎呀，师父喂，我想来想去，您老人家说的不对呀。我爹就再不对，他是我爹，我就再对，我是他儿子呀，哪有让儿子打爹的？您这个老师当的不合格啊。师父，您就放心吧，等我把姜子牙给打灭了，把西岐给打趴下，我就倒在朝歌城啊，那时候跟我爹是父子相认，我劝劝他得学好，把那个狐狸精叫妲己给掐死，给我母亲报仇雪恨，然后我呢继承我爹的位置，肯定我是特有钱特有钱。那时候

号，我多送点钱，多买点去吧。哎呀，孽障啊！你可气死我也！这赤精子可是气坏了，苍啷啷拔出宝剑，孽障，我取尔的狗头！唰，这一剑可就砍过来了。哎呦，殷红一看，哦，我师父翻脸了，那我也得翻脸呢，要不然我就吃亏了。就这小子晃动方天画戟，是大战赤精子。哎呀，两个人这能耐差不多少了，因为赤精子他没有保留啊，把自己压箱底儿的功夫都传给这孩子了，所以两个人的能耐还没有区别啊，听听汤汤打了有100多个回合。哎呀，这殷红一琢磨，我跟我师父再要打斗下去，恐怕占不了什么便宜了。哎，对呀，有那么句话，叫做教会徒弟，饿死师父。我老师啊，也是太实在了，把震动之宝阴阳镜都传给我了。哎，干脆我拿这镜子，哎，照照我师父，看看这老头到底结实不结实，哎，金罩不金罩，下的还是死手，没拿白光那边照，拿的是红光这边照啊。这边一照化作脓血，大罗金仙也难以逃脱呀。他把宝镜往空中一举，师父喂，您瞧瞧这个吧，唰，红光可就照下来了。赤精子抬头一看，妈呀一声，心说不好啊，扭头就跑，窜到半天云里头去，这才算逃脱了厄运呢。殷红这个乐呀，哎呀，哈哈，看起来有了这宝贝，我这能耐比我师父还大呢。我师父可是玉虚宫12金仙之一呀，哎呀，那说明我这身份地位跟3位教主差不多少了，老子、元始天尊、通天教主殷红啊，这是4大神圣。既然已经打了胜仗了，哎，收兵回营。这殷红乐乐呵呵，他撤了。赤精子低头搭了假的，由得云彩上头蹦下来，回到西岐城。见着姜子牙唉声叹气呀，哎呀，这是何苦呢，我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姜子牙也不敢说旁的了，善言解劝吧。那么压下西岐城咱们暂且不提，再说商朝的大营，大帅苏护啊急得头发都白了，哎呀，怎么那么倒霉呀，又打了胜仗了，就盼着打败仗呢，看起来我这愿望还实现不了了。哎，没办法啊，还得摆下酒宴，给这二殿下得庆功啊。哎呀，这殷红啊，美，当时就不是他了，吹的是乌丢乌丢的。毕竟说呀，他是个孩子，现在有点骄傲了，有点膨胀了。正在吃吃喝喝的时候，外边有人进来了，报报殿下得知啊，营门外来了一位道长，说要求见于您，是给您帮兵助阵的。哦，殷红一听，还有来给我帮忙的啊，快快有请。苏护在旁边坐着，哎呀，心里头更骂街了，这群混蛋王八蛋怎么又来帮忙的了。这殷红还挺客气，还有请，请啊，请你奶奶个爪吧。哎呀，什么时候才能投降啊？他心里头着急，咱们不提。单说营外走进来一位道长，此人身不满8尺，面如瓜皮，獠牙巨口，身上穿着大红，颈上带着一串念珠，乃是一串小骷髅。还有半块叫金香瓢，是人的半个脑袋瓜子。再看这个道长，眼睛、耳朵、鼻子里头啊，呲呲呲呲呲呲，一个劲儿的往外冒火苗子，就好像玩蛇吐信差不多少啊。

0: 殷红一看，哎呦，这位长得可真够吓人的。殷红胆儿大，还这么琢磨呢。两旁众将直哆嗦呀，哎呦呦呦呦呦呦！啊，这位这是妖精吧？这位呀，道长来到大帐，起手而言呢，哪一位是殷红殿下呀？我就是殷红啊，不知老师您是哪座仙山，何处洞府呢？今到小营有何吩咐？那位道长微微一笑，贫道乃是骷髅山白骨洞一气仙马元师爷，遇到深宫报道友啊，请吾下山助殿下一臂之力。好嘛，这位又是深宫报给鼓捣来的。老道说了，他是骷髅山白骨洞的，叫做一气仙马元。这地方啊，咱们必须交代清楚，在咱们这套《封神演义》里头，一共有两座骷髅山白骨洞。头一座咱们已经说过了，那就是石矶娘娘的居所。哪吒出世的时候，建设骷髅山，大战白骨洞，把那老妖婆呀给整死了。那么现在这个一气仙马元是大老爷们儿，他也住在骷髅山白骨洞。哎，他这是另外一个地方，跟那石矶娘娘啊不是一座山，哎，一个洞。如果说骷髅山白骨洞只有一座的话，哎，那麻烦了，这一气仙马元还得跟那个石矶娘娘还得同居，就这俩人都能不能坐怀不乱，哎，那还不好说了。咱们单说殷红啊，一看来了帮忙的了，当然是高兴了。马元道长啊，您是吃荤是吃素呢？贫道从来不吃素啊。旁边妖道吕月过来了，哎呀，看起来咱们是同道之人呢。贫道也是吃荤呢。来呀，苏侯爷给我们准备猪蹄子、猪肘子、大猪头，我们要啃呢。哎呀，苏护心说，这帮败家的老道，自从倒在我大营当中就啃猪头，现在把我那100多头猪啊脑袋都给啃没了。哎呀，这帮小子这是养猪场的克星啊。那没辙呀，还得伺候着人家。这一气仙马元吃饱了喝足了，就表了态了。哎，我不能吃白食啊，明天我就倒在两军阵前露露手头，哎，把姜子牙他们都给整趴下。大伙儿也想看看这位道长长得挺吓人，到底本事怎么样啊。书说简短，第二天倒在了两军阵前。那么二殿下殷红呢，在后边给官敌料阵，带领着四个大徒弟庞洪、刘府、狗仗、闭环。妖道吕月也给官敌料阵，也带着四个倒霉的徒弟周信、李琦、朱林、杨辉。这帮小子一讨敌骂阵，那么姜子牙只能亮队迎敌了。一气仙马元呢，狂傲的不得了，手掌着宝剑是嗷嗷的怪叫。姜子牙一瞧，哎呦，这道人长得怎么这么丑恶呀？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是发似朱砂，脸似瓜，金睛暴突，冒红霞，鞘中吐出顽蛇信，上下斜生利齿牙，大红袍上云光掌，金叶冠栓紫玉花，腰束紫绦太极扣，太阿宝剑手中拿，封神榜上无名姓，他于西方是一家。姜子牙看罢多时，这才催动四不像到阵前问话。对面这一道长，你是何人呢？嘿嘿，贫道乃是骷髅山白骨洞一气仙马元师爷。姜尚啊，贫道来到阵前，你寿终正寝的日子可就到了，你拿命来吧。姜子牙火往上撞，晃动打神鞭呢，就想亲自出战。这时候身背后有人喊了一声，丞相， 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末将负其劳，把他交给我了。一马汤翻上来一员大将，姜子牙回头一看呢，哦，太熟悉了，正是黄飞虎的弟弟，叫黄飞彪，这是随着黄飞虎啊一起反五关来到西岐的。黄飞彪为什么出马呢？他心里头也挂道劲呢，自从到在西岐城吃香的喝辣的，可是什么活都没干过，可以说寸功未立是寸草未得呀。那么现在来个破老道，看着挺吓人的，还能让丞相亲自动手吗？我们也得卖卖力气了。因此上黄飞彪催马来到阵前，晃掌中大枪就挡住了马援。这一气仙呢，嗷嗷怪叫，好小子，不管你是谁，我是收庄带包圆，看见吧你哟。刷刷刷晃动宝剑，就跟着黄飞镖是斗在了一处。姜子牙呢，波四不像回归本队关敌廖阵去了。要是论真本事，这一气仙马援呢比这黄飞镖多少还差点。他一琢磨啊，干脆使用我的妖术邪法吧。再看这马援虚晃一招跳出圈外，然后念动咒语，南南南南南南南陈灵鸡呀。可了不得了，从他后脑勺飞出来一只大手来。他这大手啊，五个这手指肚就好像五个大冬瓜，咔嚓一下可就抓下来了。那黄飞镖能躲得开吗？连人带马都给攥到大手里头了，这手往回里头一飞，来到马援的近前。这马援一晃身形长大了，上主天下主地一大巨人呢，张开了血盆大口，把这黄飞镖连人带马就给嚼到嘴里头了，啊，嘎吱嘎吱嘎吱嘎吱，一路狠嚼啊，嚼得血沫子直流。光嚼还不算，他还吃呢，往下一吞，就把黄飞镖给吃了。哎呦，就这下可把西岐众将给吓坏了。好家伙，这是大妖精啊，他真生吃活人的。可叹黄飞镖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镖名去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4: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3: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5: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3: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 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6: 400-836-5116 400-836-5116。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5: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又跟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今天这个节目啊，刚刚开始啊，我告诉大家，已经有了一个最新的动态了。早间的时候呢，我就接到上级领导的通知了，咱们这次一元治顽疾推广工程的统筹工作啊，已经基本上完工了。在这段时间当中啊，通过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解决了不少啊重大慢性病患者的问题。从推广开始到现在，慢性病患者啊，他的总有效率已经达到 98.6%。这个数字是非常非常高的，也是让我感到最欣慰的事儿。但是在欣慰的同时啊，我也得跟大家说说让人感到遗憾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这次推广马上就要结束了，你过不了多久啊，1块钱一克的801治愈因子就会正式的落下帷幕。所以呢，我得提醒一下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尤其是重病的、慢性病的这些患者，一定要珍惜最后的机会啊，趁着最低的价格，赶紧把这个生物新药赶紧用上。因为你一旦错过以后，1块钱就变成1380块钱了，这个可不是差的一星半点儿。而一旦你没有名额的时候，推广结束的时候，恐怕你再想用，咱们很可能就用不起，甚至于你干脆就用不上，没药了，明白吧？为什么在这里我重点要跟大家强调重大慢性疾病的患者呢？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生活真的太不容易了。你像这个脑血栓、脑出血啊，以他们为代表的这些脑病的患者，因为他们是脑神经细胞啊，大量的受损，大量死亡，所以大脑功能受到严重的影响，生活不能自理，吃喝拉撒全靠别人伺候，话说不出来，对吧？你说着急不着急，想干啥都没人帮忙。包括还有糖尿病的患者也是，吃不敢吃，喝不敢喝，一身的并发症，走哪儿哪儿都难受，上医院各个科室你都得跑上一大圈，还解决不了问题。你说说我们活得难受不难受？关键是什么？心里边一点奔头都没有。还有老年人最常见的胃肠功能不好的，风湿性关节炎的啊，有的是呼吸系统不好，老慢支，成天喉咙气喘的，咳痰喘没完没了
7: 啊，甚至于有的人犯病，那一口黄痰一口黄痰往外吐啊，难受不难受，咳的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还有浑身骨头疼的，对吧，气管和肺子一喘气儿跟拉风箱似的，太多了这样的患者。所以我跟大家讲啊，就这些老慢病，为什么我讲大家难受，因为你死死不了，活呢活着每天都遭罪，天天折磨你，你说痛苦不痛苦，何谈生活质量，何谈生命质量。而且最关键的是，你不光自己遭罪啊，家里人都跟着你一起遭罪，对吧，咱们讲人都是有感情的，一家人呢叫打断骨头连着筋，你说他们看你痛苦看你难受的时候，你老伴啊儿女啊，他能高兴得起来，他能乐得起来吗？换句话说，他们敢高兴吗？就算有好事儿，他也不敢高兴啊。所以说句难听点的话啊，是家人呐，我们就要努力给家人带来快乐。如果你没有健康的话，你带来的总是痛苦，那就不是家人，你就成罪人了。咱们可不能当这个罪人呐，对吧？尤其人家是长年累月的伺候你照顾你，人家是看不到尽头的，出门散个步都不敢，买个菜都得赶紧往回跑，是个人时间长了都会烦，因为这么做他太累了，他也太烦了。但是我不讲了吗，他不敢撒手不管，他也不能那么干，你说他难受不难受，他能没有情绪吗？你说这个时候家里日子怎么过，这多现实啊，明摆着那么多家庭都是这样。所以我跟大家讲啊，就当你病重缠身的时候，无依无靠的时候，你最后落的是个什么样下场，那还用我说吗？我临床这么多年，这样的事儿真见得太多了。刚得病的时候，那大家都很热情，都想好好照顾你，都不错。越往后越没有耐心，越不耐烦，慢慢的脸上连笑模样都没有了，给你甩脸色看了，对吧，吃饭喝水也都不那么精致，都不那么照顾你了，就这种事儿太多了。所以我告诉大家，我是觉得你们双方都很难受的，我真的到今天这么多年见这么多，我还是会感觉到心疼，为患者心疼，我也为家属心疼。大家想想，那是个什么生活质量，什么生活呀，对吧，你能说你能靠得住谁呀，谁能靠住？有一句话讲叫靠山山倒，靠水水流，唯一能靠的就是你自己，关键时刻最能靠得住的是你自己健康的身体。所以我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研发成功了，并且呢跟我国最权威的磐石聚康果药集团合作，就是为了这些重大疾病的患者，让大家能够重新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让你重新靠自己快乐生活。今后咱别再拖累别人，别拖累老伴，别拖累孩子，对吧。其实我们谈到治病的时候，你说科学发展到今天多快呀，以前很多的不可能到今天都是可能的。咱们不往前说，就倒退40年啊，也就是我小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不是说你家里有没有钱，就算你有钱你也买不到什么东西，物资极为匮乏。大家知道那个时候我家里条件算是不错的，因为我父亲是很不错的很有名的一个桥梁设计师，我老妈呢是大学当老师啊，最年轻的经济学教授在当时，所以按条件来讲，那个我们那个时候生活条件肯定不差，对吧，关键是什么，是你处的那个年代那个时代，那不是你想吃啥就能吃上啥就有啥，不是你想买啥你就能买着啥的。你就说我们家第一个这个电视机，哎呀，那是我父亲费了多少心思啊，又托关系又找人，还得先弄的是啥，是票，然后再千方百计的打听哪有货，最后才把它买回家来。你说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你再看看现在50-60寸的大彩电谁家没有，除非他不想有，想有马上就能有，对吧，谁都买得起，电视都能联网了，都能当游戏机来用了， 甚至于年轻人连看都不爱看了，想吃点啥拿个手机点个外卖，天南海北的各式各样的特色菜直接送到你家里，就差送你嘴边上了。可能大伙儿觉得说，哎呀，你说的是不是有点远？我想说什么呢？这就是现代时代的缩影。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跟过去不一样了。十年前你出门你都得查好现金，带人民币还怕丢。现在呢，你根本不用带钱包啊，对吧？扫个二维码，所有都移动支付了，别人想偷都偷不走。这是什么？科学的进步，对不对？我们今天是生活在一个快速科技发展的时代，那我们在治病方法上它也是在快速发展不断进步的。过去咱们治病是先吃药，不行就打针，打针不行做手术啊，三种方法完了，跟程咬金似的，就三板斧抡完了，怎么了？就不会了，没别的办法了。后来呢，慢慢的啊，在欧美先出现了生物医学，就有了专门治疗细胞的治愈因子类的药物。所以很多人在中国治不好的时候，你像那些大老板啊、大企业家啊、身份尊贵的、有钱的，就怎么飞到欧美去啊，到那些先进的国家进行治愈因子的药物治疗，那一粒儿啊，合人民币就几千块、上万块呀、啊，有的都几万块钱。你说治病什么概念？这不天价一样吗？对吧？但是你说那些有钱人啊，托关系找门子就要去做这个治疗。光我认识的当初就好几个富豪不远万里的花那么多的钱就为了治病，那你说他能没有好效果吗？对不对？没有好效果白花钱的事儿，就这些聪明人他能干吗？这么做为啥？不就因为治愈因子它是真的能治好病，对吧？咱们就拿心脏病来讲，你说心脏病患者，举个例子啊，他用上 NK 心肌因子以后，他就能够再生出心肌细胞来，把那些病变的坏死的心肌细胞就给你剔除掉啊，就像我们接班似的，老的赶紧退休，哎，年轻的顶上来，所以你那心脏功能就好啊，对吧？病变的没有坏死的，我就给你修复好，就像进医院似的，病治好了出来重新正常生活开始工作。所以你那个胸闷啊、心痛啊、什么心律失常、早搏、房颤、心梗，这不都没有了？心衰啊，无论什么样的心脏病都能给你治好。这就相当于一声不响的悄声的啊，一个细胞一个细胞的更新，最后给你换了一颗新的心脏。你说你这个钱花的值不值，对吧？可以这样讲啊，治疗方法花钱再多你都不会觉得冤枉，因为你这个病它是真的给你治好了。那慢慢的呢，这种单一的治愈因子它也过时了，而是被我们这个科研团队研发的801治愈因子，800多种治愈因子的集合给淘汰了。所以首先啊，801治愈因子它是携带方便、用药安全、价格适中啊，它是有着各项优势的。在国际市场上的售价呢，它也只是1380块钱一克，那比过去单一细胞因子的药物都便宜很多。最主要的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801治愈因子当中呢含有800多种细胞的治愈因子，可以对我们身体的多个疾病进行全面的治疗、全面的打击。就像刚才说的，治疗心脏的 NK 心肌因子啊，那就是我们801治愈因子当中的一个。不光是心脏病，801治愈因子当中是800多种治愈性因子，对细胞它都有直接的作用。比如说 ZR 脑活因子啊，专门修复脑神经细胞的 ；NK 神经因子呢，恢复脑神经传导功能的 ；TGF beta 糖受体细胞因子呢，对，专门治疗糖尿病、血糖不稳的。啊，等等，太多了。所以说这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面面俱到的，让你的肝心脾肺肾啊，让你五脏六腑所有的关节各个组织器官都恢复到健康的状态。而且呢，在我不断的努力呼吁之下，国家也是考虑到了我们的国情啊，1380元一克的价格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真的实在是高了些啊，我们大多数人用不起，所以才开展了这次推广的活动，为的就是让中国所有的老百姓 一块钱，听好了，就一块钱，你就能用上当今世界最尖端的医疗科技，真正做到救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啊，原来都是有钱人用的，今天最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起。那话说回来了，要不是一块钱一克这个价格呀，说实话，我今天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也不会那么着急，对吧？我也不会现在这么着急跟你说。为什么？因为一旦你错过以后，801治愈因子马上就会恢复到1380元一克，比钻石还贵呢，比金子贵好几倍呢。而且一般老百姓，你真的就有钱，你没有那个渠道，你也用不上。大家能理解吧？所以啊，没有801治愈因子怎么办？你就得继续忍受重大疾病的痛苦，你就得没完没了吃药，没完没了治，然后越治越重，生活越来越黑暗，你看不到一点希望。但是如果你能抓住这个机会，争取上这最后的名额，你就会脱胎换骨，拥有一个你之前想象不到的高质量的晚年生活。为什么我这么讲啊？因为大家伙都知道人是怎么来的，是不是精卵结合而成的，对吧？是那个受精卵细胞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发育而来的。所以从头到尾我们人就是由细胞构成的，你细胞健康，人才会真正健康。细胞最好的医生是谁啊？就是治愈因子啊。我说话如果你不信，你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对吧？国内也好，国外也好，你都可以查。在国外利用生长因子啊，再生一个耳朵的，再生细胞的，这种案例不太多了吗？报道也特别多，你可以查。所以我说啊，只要有了治愈因子，它就没有好不了的病，因为它是治愈一切细胞损伤的最好的医生。而且大家记住，就这种治疗是什么？它是全方位立体化一次性的治疗，它跟传统医疗是有着本质性的区别的。你像我们有的患者自己是胰岛功能不行，分泌不了胰岛素了，传统治疗就直接给你打胰岛素，对吧？把外边的不知道谁的胰岛素，化学合成的胰岛素给你补充进来，控制血糖，对吧？还有的患者是什么呢？肾出问题了啊，水肿了怎么办？传统治疗就打白蛋白嘛，消水肿嘛。但是咱们老百姓有句话是什么？外来的永远不如你原装的好。不管你是打胰岛素打白蛋白啊，你是各种形式的点滴输液，都解决不了你脏腑器官功能的问题，解决不了你的根本问题。所以你要打你就打一辈子嘛。而801治愈因子呢，它当中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进入到人体以后，是直接针对人体细胞进行修复。你细胞好了，脏腑功能好了，包括你胰岛胰腺功能好了，胰岛细胞正常分泌胰岛素，你还打什么胰岛素啊？你都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了，对吧？包括肾功能好了，你不用再打白蛋白了，你身体都可以健健康康的正常的运行。临床统计数据显示啊，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通过修复人体细胞、再生死亡细胞、激活细胞的活力、激发细胞的活力，可以实现80天细胞再生、80天血液干净、80天脏腑功能恢复。根据我们每个人啊细胞灵敏度的不同，1到3个周期实现重大疾病的康复。咱们老百姓有一句话叫打蛇打七寸，治病要求根，对吧？现代医学面前啊，你那个疾病是什么？本质上就是细胞病变，解决细胞病变了，你就解决你所有的疾病问题了。那解决细胞病变最好的医生是谁？就是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而现在呢，恰恰有这么一个好机会，让我们所有的人啊，只花一块钱就能用上当今领先的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就能用上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生产的国内首个专利商标的国药，你能错过吗？不能吧，一定不能错过啊！一块钱，你说一块钱你现在能干啥呀？ 棒棒糖也不止一块钱吧，但是你现在一块钱一克，你就换来健康，你就能换来老年的幸福生活，你说值不值？不用我再说了吧。最后呢，我就郑重地提醒大家一句啊，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我希望大家呢一定抓住机会，千万别错过。好，时间关系不多说了啊，下面的时间呢就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3: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站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8: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6: 400-836-5116 400-836-5116。
8: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7: 您好，这位朋友。
9: 哎呀，梅张老师您好。
7: 哎，您好。嗯，多大年纪了？
9: 我今年56岁了。
7: 嗯，把您情况跟我说说。
9: 哎呀，张老师呀，这推广工程啊，我和我老伴儿都申请上了。
7: 嗯，好事儿，
9: 而且都是一克一块钱，能有这么好的省钱机会，真的是太好了。
7: 嗯，
9: 要不啊，像我们这种普通的家庭，一克要是1380的话，用不起啊。
7: 是啊，一克1380呀，咱们很多家庭、很多患者都用不起、用不上了。
9: 嗯。
7: 对吧？但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推广工程呢，咱们普通的老百姓，你看一克一块钱就能用上801治愈因子，用上这个先进的治病方法，啊，多好啊！所以你们这个老两口真的是非常幸运啊！
9: 哎呀，老师呀，这个我跟我老伴儿都用上了，
7: 嗯，
9: 我用10天，老伴儿用3天，
7: 哦，
9: 哎呀，真是感觉一天比一天好。
7: 嗯，
9: 我俩吧就想着给您打个电话，真的，其实今天就想谢谢您啊，张老师。
7: 哎，别客气啊，您跟我说说吧，用了以后都什么感觉呀？有什么效果呀？
9: 哎呀，老师呀，我用了以后吧，你说头天晚上我这个睡觉竟然感觉好多了。
7: 嗯，
9: 你说我这10几年吧，而且我还有个毛病，就是个排便啦特别困难。
7: 嗯，
9: 好几天才能上个厕所，一上厕所还便秘。
7: 嗯，
9: 哎呀，你说我奇怪了，用到第二天的时候，我这个大便就觉得不像以前那么费劲儿了。哎呀，见效真的也太快了吧！
7: 嗯，
9: 真
7: 的是
9: 很奇怪呀。
7: 嗯，
9: 而且我糖尿病啊都6年了，原来血糖是8.5，完了饭后是4点多。
7: 嗯，
9: 腿肿的话就像发起来似的。去医院查那个尿蛋白，3个加号，
7: 嗯，
9: 肌酐是1600，
7: 哎呦，
9: 哎呀，一周的时候，没想到我的血糖就平稳了，
7: 嗯，
9: 哎呀，连着这个3天了，血糖空腹才5.3， 餐后是七了。
10: 哎，很好很好。
9: 嗯，而且明显感觉早上起来吧，我这个眼皮也不肿了。
10: 嗯，
9: 而且十天以后尿里边竟然没那个泡沫了。
10: 嗯，
9: 哎呀，我非常高兴，我就不用担心以后得什么尿毒症了。哎呀，我真心觉得这回咱们的细胞治愈疗法，我真的是选对了。
10: 确实啊，您是选对了，没错。801治愈因子啊，大家听好啊，它是当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是与时俱进啊，历经多年研发成功的一个科研成果，在治疗多种慢性病方面，它是具有特殊功效的。您自己就有体会了，对吧？我打个比方说吧，801治愈因子呢，它能治疗一体多病，哎，这样就能够彻底的去解决慢性疾病发病的根本原因，就解决什么？我们细胞的病变，让治愈因子去解决它。所以就像您讲的啊，您这样一体多病的患者，为什么用了以后效果那么快，那么好啊？这不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吗？这就是高科技的一个治疗手段，必然它会带来好的结果。
9: 对，哎呀，是呀，张老师，我这用的效果真的是非常好。
10: 您老伴怎么样？他不用了三天吗？
9: 哎呀，我老伴用的也效果非常好。
10: 嗯，
9: 哎呀，老师，我老伴就在旁边了，他也想跟你说两句呢。
10: 好啊，那说两句吧，在旁边啊。来说两句。
11: 哎，过来了，过来了，张老师，我来跟你说两句。
10: 在旁边，好好，您说说，介绍一下您的情况。
11: 哎，好好，我吧有这个糖尿病啊。
10: 嗯。
11: 哎，我这糖尿病吧，哎呀，还真是挺闹心的。
10: 嗯，怎么个闹心法？您跟我说说。
11: 我的是吧，4年前发现的。原本吧，我有这个就叫气管炎，就是总咳嗽。
10: 嗯，
11: 哎，有一次吧是感冒，哎呀一直不好，完了我就去医院去看了输液，完了连检查检查，就这么的发现吧有糖尿病了。
10: 嗯，
11: 那时候吧就测那血糖，餐前那是10个，哎，后来吧我其实也没耽误事儿啊，我就是出外地打工去了，
10: 哎，
11: 完了也挺忙的，药呢有时候吧一整就忘了吃，老伴儿吧还总叮嘱我，别忘了吃药，别忘了吃药。
10: 嗯，
11: 我这一忙下来呢，哎，反正就是今儿个吃，明儿个不吃。

0: 这个嘴吧还发麻。
1: 嗯。
0: 哎，后来大夫说我这是叫什么？说是胰岛素过敏。
1: 嗯，对对对，
0: 哎、
1: 嗯。
0: 哎，完了就是说让我的那个吃的口服药给我开的二甲双胍。
1: 嗯。
0: 那二甲双胍吧，你吃完以后的效果还是不好。哎。
1: 明白。
0: 哎，我这不现在这不用上咱们这个801治愈剂那个因子吗？我这刚用了三天，哎，你还真别说，这三天吧，真还有点感觉了。
1: 嗯，
0: 就觉得啥呢？好像这个出气儿啊，哎，我这气管不是不好吗？出气儿吧，哎，比原来轻快了，哎，但是吧，其他的地方，嗯，变化不大，没有我老伴用的那个效果那么好。
1: 嗯，
0: 我就寻思吧，问问张老师。你说是我这个情况特殊呢，还是我这个用量不够呢？怎么回事呢？
1: 你呢先别着急啊，用量的这个问题呀、啊，你也不需要增加，没有那个必要啊，不是用量的事儿。
0: 哦。
1: 我特别负责任的告诉您是什么呢？就是这么多年呢，我们研究就发现一个问题：一个人用药，他见效快慢，包括他治疗周期的长短。康复的最后效果跟什么有关？跟他自个儿细胞的灵敏度的高低有直接的关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一点。就我讲到细胞灵敏度特别高的人，那他用801治愈因子的时候啊，包括他用其他的药也是，像降糖药、降压药什么，那个效果都特别明显，特别快，他用一点就见效。那细胞灵敏度高，你别说吃药，你就吃饭你吸收的都好，明白吧？哎，你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啊，我就打个比方说吧，你家里边几个孩子啊？
0: 三个。
1: 三个孩子啊、
0: 哎、
1: 三个孩子是不是从小都在你家吃饭、
0: 嗯、
1: 吃的
0: 是
1: 不是一样的饭，
0: 是是
1: 一锅吃饭的，
0: 对
1: 不对？
0: 对对对，是。
1: 哎，但是你这三个孩子高矮胖瘦一样不？
0: 啊，那不一样。
1: 对呀、啊
0: 啊，对，对，那不一样
1: 啊、
0: 哎。
1: 龙生九子各有不同嘛。
0: 龙生九子还不一样呢，是不是？
1: 哎，对
0: 对
1: 对，你这话就说对了，对吧、
0: 嗯？
1: 所以说你同样吃饭，一样的生长环境、生活环境，那为啥还是同爸妈生的？为什么高矮胖瘦不一样？这就是个人的这个细胞灵敏度高低不一样啊、
0: 哦。
1: 我讲到这儿你就明白了，对不对？
0: 哎，明白了明白了，张老师。
1: 嗯嗯，
0: 哎，
1: 所以说咱们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不是说别人见效快我们就不见效，你不也体会到效果了吗？
0: 是，
1: 对不对？见效就要坚持治疗，继续用。只要咱们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啊，就针对您跟您老伴儿，这同样都是糖尿病，都已经有并发症的问题，它完全可以让你们疾病康复。咱们就是从哪儿入手，从病因着手来进行治疗的，啊，你看，不管你细胞灵敏度高不高，你们不都是细胞组成的吗？对不对？只要你是细胞组成的，801治愈因子治的就是细胞病，那你早晚都会康复。所以你一定记住它的效果是什么：80天血液净化，80天心脑健康，80天咱们就新生细胞，80天。脏腑功能就恢复正常，这个是肯定的、
0: 啊、
1: 好吗？
0: 哎，张老师，听您这一说吧，我这心里有底了，敞亮了。
1: 嗯，
0: 太谢谢你了，张老师。
1: 哎，
0: 我一定
1: 客气，
0: 一定听您的。哎，我一定坚持吃，吃完这80天的量、
1: 哎好。好的，好的。然后咱们先交流到这儿啊，那再有什么问题，随时跟我们联系，好不好？
0: 哎，好好，张老师、
1: 嗯，
0: 太谢谢您了。
1: 好，那我们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

0: 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纪元战完集，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一元战完集，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2: 400-836-5116 400-836-5116。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哎，你好，张老师啊。
3: 哎，
4: 你好。哎呀，总算跟您通上话了。
3: 嗯。
4: 哎呦，真是太高兴了。哎，此时此刻激动的我，你看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哎，这酸的药啊，哎，真是太好使了。
3: 哎，所以也是老朋友，是受益者了啊。
4: 对呀、
3: 啊。嗯，您多大年纪啊？
4: 哎，我吧，我今年都63岁的人了。你说、
3: 嗯、
4: 啊，哎，我这东北人呐、啊，咱们东北人说话吧，他就是直。哎。那好使吧，那就是好使。哎，你要不好使吧，我给你不是开玩笑的话呀，就该骂人了。
3: 没关系啊，我就喜欢实话实说，特别实在的，咱们直来直去的，省事儿，对吧？好了就是好了。我问问您，这个用801治愈因子都哪方面见效了？多长时间了用？
4: 嗯，你听我说啊，就跟你说呀、啊。我用这801治愈因子之后吧，哈，就都快2个半月了啊。
3: 嗯，
4: 你说这2个半月恢复的吧，哎呀，特别好。所以说吧，我就真心的感谢呀、啊，就是感谢您呐、啊，感谢801啊，治愈因子就是这么好的药啊。
3: 嗯，你太客气
4: 了，真的，嗯
3: 嗯，太客气了。你说医生干啥？不就是治病救人、救死扶伤的吗？对吧？您过去是什么问题？
4: 啊，我过去哈，我跟你说那病多了。颈椎病，完了我吧去医院一检查吧，颈椎有血栓，还有血栓啊，就那种，完了还有斑块儿、
3: 嗯嗯。
4: 你说整天嘛头晕的我呀，就晕的就像啥呢？就像坐在船上就恶心想吐的那种感觉。哎呀，完了之后脑袋吧也不好，一犯病吧就恶心，嗯，完了浑身还就出虚汗。
3: 您这个是什么呢？一个是颈椎病，一个是颈动脉斑块。但是都可以导致脑供血不足、
4: 嗯、
3: 啊，心脏也可以供血不足、哦、这个其实是挺危险的，因为它是个大的隐患、
4: 啊、
3: 你血压怎么样
4: 啊？血压呀，血压也不好，我跟你说吃降压药吧哈，就是能维持在150左右，那你说要是不吃降压药呢，就是170到180这样事儿的、
3: 哎、呦，
4: 你说有时候吧哈，就跟孩子们呢上火哈，这血压也就高，你说成天呐迷糊的厉害，
3: 你这个迷糊的症状是很可怕的，为什么呢？它随时可以出现脑中风，明白吧？就是要么脑出血、
4: 嗯、
3: 要么脑梗、脑血栓，非死即残呐，对吧？这个事儿你、
4: 哦、
3: 你一定要搞清楚啊。好在什么呢、
4: 嗯、
3: 你就是及时用上我们国家的专利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你这些问题就不是问题了，心里有底了、
4: 哦、
3: 这回啊。还有什么事儿、
4: 哎、
3: 还有其他问题没有、
4: 哎、我跟你说，我呀，
3: 嗯，
4: 还有个毛病，那就是胃病，就是胃糜烂呢。我跟你说
3: 几级胃糜烂呢、嗯、是在那个胃窦啊、胃角还是胃体的糜烂，知不知道、
4: 这个吧，大夫说了是3级，具体吧你说我也说不清楚这个事儿。
3: 那我明白，但是我跟你讲啊，您这个胃病可不轻啊。
4: 嗯，
3: 你过去是吃的什么药？给你开的什么药？
4: 哎呀，吃的那叫什么来的？什么利珠什么德乐
3: 啊？利珠德乐有一个。
4: 哎，完了输液呢打的那个药啊，我跟你说那名字老长了。你说我，哎呀，这个也岁数大了，就没太记住，好像是叫 甲什么什么氧什么氯什么玩意儿的
3: 啊，
4: 叫这个
3: 甲氧氯普胺，哎，啊，
4: 哎，
3: 甲氧氯普胺是什么呢？增加胃动力的药。但是啊，
4: 嗯，
3: 这个药可不是一般的药，你不特别严重的时候他不会给你开这个药的。这个药因为除了它增加是胃窦部的这个收缩频率以外，还加速胃排空，是通过这个窦丛啊、肠丛啊、这个神经丛啊、局部的胆碱能神经通路起作用的。所以这个药呢，嗯，静脉点滴它是快速的啊，就是让你感觉到这个胃啊变舒服了。
4: 哎，就这样。你说我，哎呀，怎么说呢，我输完液之后吧，就感觉呢这胃里头吧就没那么胀了，哎，疼痛呢也都好了。但是呢，嗯，过了一阵儿啊，就好像那个药吧那个劲儿过了哈，完了就又严重了。
3: 这个药吧你不能长期用，
4: 嗯，
3: 为什么？这个药它是可以用于癌症的化疗的，你听懂了吗？
4: 哎，啊，听懂了。
3: 哎，所以它的这个药劲儿有多大，啊，它的副作用在后边也跟着，你就可想而知了。对不对？所以轻易的啊，我是不建议患者用这个药的。
4: 啊，要不都说呢？你说，哎，张老师吧，您就是专业的呢。你说我现在用的这个801治愈因子之后吧，这两个半月就这些毛病就一扫耳光了。我跟你说，哎，过去吧，
3: 嗯，
4: 你说我满脸的愁容啊，一天的脸抽着的，本来没那么大岁数，都变成老气横秋老太太了。
3: 嗯，
4: 你说现在吧，我就天天吧，容光焕发呀。容光焕发呀，你说这嘴都瓢了，就那是脸上的褶都没了你说说，嗯，
3: 哎，容光焕发啊，这形容词多好，
4: 嗯，
3: 不光是脸色好，关键是精气神儿出来了，对不对？您跟我说说，嗯，用完这个801治愈因子以后到现在具体都有哪些变化
4: 啊？现在我跟你说啊，就是这个颈椎吧就转动特别灵活了，你知道吧，
3: 嗯，
4: 头也不晕了，睡觉呢也踏实了，这血压吧关键是也平稳了，这胃口呢也变好了，哎呀，多吃点少吃点这胃也不会胀了，都挺好的。
3: 哎，所以你用801以后你发现没，凡是你有病的地方它都给你调整，都给你治好了，对不对？
4: 嗯，
3: 非常好啊。
4: 对对对，
3: 现在是症状缓解了，继续往下用，等你完成细胞更新的时候，你所有的组织器官功能都恢复到一种完全健康的状态，明白吗？
4: 嗯，
3: 你就彻底健康了。
4: 是，是，今天吧哈，就说心里话，我一定将来一定会更好的。你说我今天啊，就嗯，就想问点啥呢？你说，就我吧，还有一个儿子，你知道吧？我这儿子吧，
3: 嗯，
4: 你跟你说也不听话，你这不是吗？总是出差，出差到外边呢，你说也管不了他，我能跟着吗？就成天喝酒，这有脂肪肝，你知道吧？完他腰还不太好。上个月检查呢就有腰间盘突出，你说说，你说他，我就寻思他用这个801治愈因子你说行不行啊，我就怕他吧将来要肝硬化了，你说咋整？他还有个8岁的小孩儿，你说说要是得了你说肝硬化的话，那你说那肝癌啥的了，你这不就到时候咋整呢？你说说。
3: 哎呀，这老母亲的玻璃心呢，啊，
4: 嗯，
3: 这是啊。
4: 嗯，
3: 您的担心呢，啊，不无道理啊。我跟您说，
4: 嗯，
3: 现在啊因为喝酒酒精肝肝硬化肝癌的人特别多，这个人群非常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导致人死亡的病因，
4: 嗯，
3: 所以说咱们及时的把801治愈因子用上，它呢就赶紧用，让那个肝细胞啊及时的得到修复啊，肝血充足，
4: 嗯，
3: 那完全可以在治好病的同时避免这些重大疾病的发生啊。
4: 嗯，
3: 您儿子完全可以用，用量呢跟您一样就行，80天以后去检查，
4: 嗯，
3: 脂肪肝也好他腰也好都会有一个本质性的改变啊。
4: 嗯，
3: 都能做到什么呢？叫治一个好一个，明白吧？
4: 嗯嗯嗯。
3: 其实啊我跟你讲，咱们说起这个慢性病的时候，很多老病号就会发现自己这个病，你说治了这么多年结果咋样，越治越多越治越重，而且这个身体是越来越虚弱，
4: 嗯，
3: 所以我们讲这个老办法治病那叫什么，掩盖病情，本质上什么病都没真的治好了，
4: 嗯，
3: 究其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以前治病的那些药它都不是国家专利治愈型的新药特药，明白了，
4: 嗯
3: 啊，
4: 嗯，
3: 如果你还是用以前的那个药物啊治疗方法呀， 能保证的一点就是咱们这辈子肯定是治不好了。
4: 嗯，
3: 那你注定就要在痛苦当中度过，而且会越来越痛苦。
4: 嗯，
3: 咱们就拿您这个病啊，最让人头疼的什么颈椎病、腰椎病，咱们就拿风湿骨病来讲，八零幺治愈因子里边独有的 OPG 骨保护因子、ZR 生长因子、ZR 骨黏膜因子等等，这些像什么、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的去打击你的病变啊，然后修复受损、病变、老化的这些骨细胞，以及筋膜、韧带啊、软骨组织的这个细胞，让病变坏死的骨关节逐渐的就被修复了、更新了，然后恢复功能了，促进破骨细胞、成骨细胞的生成，抑制骨质疏松啊，改善骨质增生，所以让那个大关节呀、椎间盘呢都能够灵活自如的来运动。通过80天的治疗，相当于给你脱胎换骨一样啊，就等于是给你啊，包括你儿子换了一副新的骨架子。所以这个801治愈因子治病，它叫什么？叫完全康复。
4: 哎呀，太好了！哎呀妈，确实啊，哎，确实真的好使啊，张老师啊。
3: 嗯。
4: 你说我就不耽误您太多时间了，我得先把名报上，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4: 一块钱，哎，你说这机会。哎呀，太难得了，
3: 对，您还真得抓紧了、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已经是倒计时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说您也好啊、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慢性病朋友也好，没有申请的赶紧抓紧时间、啊，早用早好啊，对不对？身体好哪儿都好，你说呢？
4: 对对对对，太好了。哎，谢谢您啊，谢谢您。
3: 哎，别客气。
4: 好
3: 就聊到这儿啊、
4: 哎、谢谢，
3: 我们再见。
4: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再见。
1: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36-5116 400-836-5116。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您好，这位朋友。
5: 张老师你好，太感谢你了，心里让我觉得喝了有温头，有希望了。
3: 嗯，有奔头了啊。您跟我说说您的这个情况。
5: 我跟你说啊，我打你这个电话，我自己拨的号。
3: 自己拨的号。
5: 我虽然手啊好像啊不像那个好的时候有劲儿啊，但是现在它能动了。这就让我看到希望了呗，我不是废人了。
3: 嗯，这就说明咱们801治愈因子啊给您带来康复的新希望，自个儿就看到身体的变化了啊。多大年纪？
5: 我正在高位72岁。
3: 72啊。我冒昧的问您一下啊，您那个说话呀不是特别的清楚，发音不那么清楚，什么原因造成的？
5: 脑血栓好一阵。
3: 明白了。
5: 嗯
3: 嗯，什么时候得的？
5: 就是2009年8月初的时候。
3: 嗯
5: 嗯，当时在医院住了40多天呢，还做了康复训练什么的。
3: 嗯，
5: 那也不行，说不了话，还走路啊、吃饭呢、哎呀，费劲的很。
3: 嗯，血压呢？血压高不高？
5: 我之前那高压都220，低压都180呢。
3: 哎呦，这太高了！平时呢？
5: 平时高压也180，低压还140那样的。
3: 哎呀，那可不行，这个血压太高。您那个脑血栓之前有没有什么症状感觉？
5: 那时候没有太大的感觉，就是头一个月感觉记忆力下降了，后来吃东西吧。他咬舌头，说话吧，有的时候说不出来了，就像那个舌头发硬似的。
3: 嗯，
5: 啊，这不后来要

0: 我是突发这个脑血栓给我拴住了，我还不知道这个病呢。对，很多人都是这个情况啊。嗯，这种这个病吧，也不知道张老师。嗯，在家里吧，说话说不了，动弹动弹不了，想死吧还难。
1: 嗯，一天躺在那儿吧，糊涂一点，明白一点，心里憋屈呀，憋屈哪老伴儿，啥事？
0: 嗯，
1: 又说又咋的？他还挺好，还挺笑呵呵的说，等你好了，想怎么咋都行。他越对我好，我这心里就越堵的我。我不是累赘了吗？你说张老师。
0: 您呐，先平静平静啊，别激动，咱们慢慢说，好吧？嗯，一直啊，真是啊，墙对我火了。后来吧，我外甥也下一个亲戚，他吃那个801治愈因子，他脑中风好了，治好了。嗯，他都能下地走路了。啊，然后我就听着。
2: 那个801治愈因子现在国内1颗1块钱的活动了，嗯，我儿子就赶紧打电话啊，就申请上名额了，
0: 嗯，
2: 所以呀，您这个就看到希望了啊。801治愈因子啊，它是三大仙方啊，经过多方面的配伍提纯才有了今天的国药，这就是给我们患者最大的一个保障。 而且现在就是一克就换1块钱，咱们所有家庭都能用得起，用药没有任何压力，人人都能用得起，都能治好病，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儿，利国利民呐。
0: 可不，这药啊还真好哈，我还真得感谢你，真的张老师，我绝对是发自肺腑。
2: 明白，
0: 感谢你，
2: 嗯。
0: 啊，你用了几天了？多少天？我15、6天啊，就不流口水了，舌头啥的就不那么硬了，哎，血压好啊，血压平稳的在下降啊。
2: 嗯，
0: 半个月这左边啊，身子它有知觉了。
2: 啊，有感觉了，太好了。
0: 对，啊，这不是才将近80天吗？我能下地走路了。
2: 嗯嗯，
0: 你这瘫痪1年了，没想到我还能，就是恢复的这么好，还能站起来，站起来那些我就抱着老伴儿哭。嗯，张老师，你别笑我，我是高兴的哭，我真是呀。
2: 是，
0: 我高兴了，眼泪给我控制不住，张老师。
2: 嗯，这就是什么喜极而泣啊，幸福的眼泪。 没事儿，好事儿啊，这活着多有奔头啊，对不对？这才还不到80天呢，就这么大的收获，太好了，我恭喜你啊！
0: 嗯，谢谢姚老师，那个801啊，治愈因子的药，这还是这造福老百姓的好药呢。
2: 哎呀，我跟您说，看您恢复的这么好哈，我这个心里边都特别的舒服，特别高兴。 801治愈因子，它是顶级的中药仙方，顶级的专利技术，顶级的治疗效果。801治愈因子一切都是最顶级的，而且你看这个慢性病，第一个它是什么？最新的治愈性药品啊！你像这个脑血栓带来后遗症，大多都是胳膊腿不好使啊，就是这个运动、语言、行为这些能力怎么了？不受控制，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 这就是脑神经细胞病变带来的，神经细胞病变损伤坏死，造成脑神经纤维断裂，所以大脑那个指令就传递不出去了。那我们外表上看来就胳膊腿手脚哪里就坏了就不好使了，对不对？都不听使唤了，不听指挥了。但其实根本原因是什么？就是脑部神经纤维断裂。就像咱们家里边电路短路的时候。 那你那个家用电器都坏，它都不正常工作，但是人家电器本身没问题，是什么出问题？电线出问题，电力传导不过去出的问题，对吧？所以像您也是，那么手脚没有问题啊，就是神经支配出问题了，怎么办？唯一的康复方法就是你把脑部。

0: 伤的神经细胞、神经纤维给它修复好，重新建立脑细胞的链接。801治愈因子独有的800多种治愈因子当中，你像 ZL 进化因子、VE 血管因子啊、ZR 生长因子、NK 神经因子等等，它是很多种细胞因子同时去治疗你这个细胞，所以细胞能够彻底的修复、激活、再生，而且它能全面营养我们脑神经细胞，重新建立脑神经细胞的纤维链接。那么它治病的结果是什么？从头到脚，从里到外，让你每一个细胞都健康，你身体肯定就是康复的，而且叫治一个好一个。
1: 嗯，我也想啊，我好这么快啊，对吧？不是马上要结束了吗？我孩子又给我申请了一个名额。
0: 哎，对啊，孩子很孝顺，您呢也得继续用啊。我跟您讲，继续用，一直用到什么程度呢？自己完全康复，像正常人一样，像没得过病一样，基本三个周期就达到这个效果了，明白？
1: 嗯，我现在吧，就是啥呢？说话啥的不那么溜嘛，有的时候吧，也好像像蹦阵似的。我就寻思啥呢？这801治愈因子是专门治细胞的，他对说话这方面，他能不能给我治好呢？
0: 完全可以啊，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您，就是当您呢持续的使用801治愈因子的时候，通过其中的 NK 神经因子、 ZR 生长因子都能修复你脑神经细胞的链接啊，重新把那神经纤维给你修好了，就像我们电线修好了，电能传导过去，所有电器正常工作，那是一个道理啊。您这个大脑神经啊重新建立修复好了以后，你不光是语言的功能啊，你连行为啊，你所有的运动功能，手脚全都恢复正常，它都是好使的，到时候说话利利索索的，没有任何问题。而且801治愈因子当中的这个 ZL 进化因子啊、VE 血管因子都能够提高你血管内皮细胞的活力，恢复血管弹性，所以你那个血压慢慢的平稳的就下来了，很快，就像给你身体里边安了一个净化器一样，你那个血液都是干净的，血管是有弹性的，血压是平稳的，那你以后还会不会再犯病了？根本就不会了，嗯、明白吗、所以他为什么讲的彻底治好，就在这儿。
1: 谢谢你杨老师，太好了，能治好。
0: 啊，好，那咱们就加油，好不好？
1: 嗯，好。
0: 好嘞，那就多保重，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战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 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4: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及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建锋。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发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贵州的六只黑猪、三都鸡蛋等9个农产品入选。近日，贵州兴义发现报春花属植物新种兴义报春。兴义报春的发现，丰富了兴义喀斯特植物区系物种多样性与特有物种资源，对黔西南喀斯特植物区系研究具备重要科研价值。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群众赛事活动广场健身操舞、乒乓球两项比赛将于6月12号到16号在黔南州龙里县全民健身中心举办。我是建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4: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0: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北京的胡同大多横平竖直，很少有斜街，但在北京著名的前门大石栏附近，却有一条安静的斜街，铁树斜街。有着900年历史的老街，曾经是连接元大都与金中都旧城的交通要道之一，有龙脉斜街之称。街内有梅兰芳、谭鑫培故居等名人故居，以及五道庙、护国观音寺、青云阁等历史建筑，是北京保留下来最古老的胡同之一。从梨园雅韵到非遗匠心，从故址余香到临前门里烟火，铁树斜街正用它独有的方式讲述着老北京胡同的文化新生。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记者一起探访这里。
11: 从虎坊桥地铁站出来，穿过五道街，铁树斜街的轮廓就在眼前慢慢展开。蓝天下，老宅青砖灰瓦，国槐树影斑驳，路边座椅晒太阳的居民，骑着自行车闲逛的游客，500多米长的胡同，老北京的气息扑面而来。在这里住了40多年的老街坊张松明对这些年的变化颇有感触。
12: 原来我们这天上跟蜘蛛网一样，各种线都有，电线、电话线、网线，后来那年电线入地改造，现在你看我们天都蓝，整个都特别通透，有很大的改观，居民出入也方便也安全了，开了好多咖啡馆啊，还有什么小酒吧之类的，各种文创什么的都有，对这条古老的街巷有了很多活力。
11: 铁树斜街的斜要追溯到金朝中叶，当时金中都建在北京城的西南角，元代定都北京后，在中都的东北方向营建大都，人们在新旧两座都城间往来，抄近道逐渐走出了一条路，变成了铁树斜街的前身。800多年来，多少文人举子、商贾名流从这里走过，纪晓岚、梅兰芳都曾在这条街留下脚印。大石栏街道铁树斜街社区党委副书记、服务站站长郭大雪在这里长大，说起这条胡同如数家珍。
13: 在明朝之前呢，这条街是没有固定名字的，到清朝的时候，街上有一户姓李的手艺人家是专门做铁锅的，所以这条街呢就被大家冠名为李铁锅斜街，说着说着就最后变成了李铁拐斜街。 直到解放后呢，整顿街巷名，把这条街正式命名为铁树斜街，是一条历史底蕴非常丰厚的街巷。西边是五道庙，紧接着到了咱梅兰芳祖居，再向东到了谭鑫培的故居，再走一点有一个中华第一女子浴池，再奔东走的话是观音寺。
11: 沿着铁树斜街往里走，来到101号院梅兰芳祖居。这是一座两进四合院，刚进门，一曲悠扬的唱段已经从院落深处流淌出来。1894年秋天，享誉世界的京剧大师梅兰芳正是在这座院中诞生。梅兰芳祖居运营方相关负责人李元梅说起这方院落的往事，娓娓道来。
14: 这个祖居，它是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先生，他在同治光绪年间购买的一座宅子。梅巧玲先生呢，他的祖籍是江苏泰州，他是四大徽班的班主。梅兰芳呢，是在这里出生的。他父母离开之后呢，他就主要是由他的大伯父，就是梅雨田来抚养成长。他在这里待到了大概10岁左右。可以说呢，这个祖居是梅派艺术的起源之地。
11: 2022年，梅兰芳祖居启动修缮，焕新成为梅兰芳美学艺术展示中心，在去年对外开放。展厅内复刻了梅兰芳先生《贵妃醉酒》《太真外传》的经典形象，还有梅兰芳的花鸟画，是他一生艺术追求和舞台美学凝结的缩影。
14: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梅韵凝章展厅，就是一个小小的浓缩的舞台，就展现了梅兰芳他在1930年访美时候的重要的形象的复刻。他的生活美学也是我们想挖掘的点，包括有一些民国时期的老唱片是他的原声录制的，我们也完成梅兰芳数字人的一个制作。
11: 来到这里，游客不仅可以听戏赏画，还能换上戏服拍一套梨园写真，体验一把半日明伶的感觉，甚至还能点一杯梅兰芳先生经典扮相的拉花咖啡，品尝京剧大师偏爱的同款套餐。几位游客对小院赞不绝口。
15: 小院里的环境也非常的优雅，这个点心呢还是蛮吸引我们的，很有京剧的一些代表性吧，把中国的这个京剧也展示得非常丰富，让我们作为老百姓来体验一下京剧的魅力。
11: 铁树斜街的变化远不止梅兰芳祖居这一处，负责街区更新的北京大石烂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运营主管野秋南说，铁树斜街核心定位为梨园文化与京味生活美学体验街，开创性的引入了共生街区理念。
16: 我们针对一院一策，坚持小规模渐进式微循环中心，利用公共空间打造口袋公园、邻里会客厅，优先保障原住居民的民生条件，实现居住、文化、商业、服务复合共存。同时呢，植入梨园文化、会馆文化、非遗体验等文化功能，同时配套便利店、便民维修等社区服务。
11: 沿着胡同继续往东，93号院博物馆映入眼帘。外面看着不起眼，走进小院别有洞天。展厅虽不大，但布置得古朴典雅。策展人李丁说，正在展出文心市民紫砂壶和茶文化展。
17: 我们邀请了一位紫砂壶的收藏家和一位古籍善本的收藏家，两位老师进行这样的联合。翻阅古籍善本是文人雅士之一，用紫砂壶品茗也是文人雅士之一，都同时在这个四合院空间中进行一种复现。我们每一周呢是有收藏家导览日，每两周呢我们都有专题的讲座和茶室的展演。
11: 博物馆小院里花团锦簇，角落的竹子随风摇曳，院子里还摆着几张座椅，东侧砖墙上两排大字，让世界了解中国非遗，让中国非遗走向世界，赫然醒目。馆长林毅说，这间博物馆的前身是一处住了7户人家的大杂院，2013年在居民腾退之后，作为政府引入的公益性文化试点项目，改建成小微博物馆。
18: 大家一说博物馆都觉得哇，博物馆一定是特别的高大上，然后特别的严谨。那我们作为小微博物馆，在这样一个轻松的空间里边，让大家走进我们的传统文化，走进我们的非遗。所以我们有一个理念，就是让大家走进93号院，感受春夏秋冬之美。春天比如说我们的花都开了，夏天我们坐在院子里边看看鸽子飞，秋天的话叶子都黄了，感受一下秋天的胡同，冬天一下了雪堆着雪人。另外一点呢，我们还希望通过传统文化的呈现，让大家感受到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滋养，每天都进步一点点，感受到日新日进之悦。
11: 10多年间，93号院博物馆以非遗和传统文化为基础设计的展览超过100场，每年举办非遗体验、文化沙龙等活动200到300场。 在博物馆的非遗工坊里，江娘堂店主冯强正带着游客们体验篆刻。在小院这个空间里，篆刻似乎找到了一种新的连接方式。
19: 篆刻它其实是一个非遗的一个项目，从一开始的选石头到刻制自己的作品，通过蘸印泥的这种方式把它再盖出来，这样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在胡同里面去开展手工的一些体验，包括一些教学，我觉得是非常契合这个空间的，也能够坐在院子里面，然后来感受胡同的这个文化。
11: 在93号院博物馆里，还有一位小志愿者，读小学3年级的廖宇恒同学，稚嫩的声音里藏不住热爱。

0: 待与笃定。
1: 我觉得在博物馆给大家传播文化，我觉得很高兴。做这个工作，我还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应该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的，尤其是我们这块非常有文化底蕴。
0: 从93号院博物馆继续往东，来到胡同44号院内观堂书店，这是一间能让时光倒流的解忧杂货铺。30多平方米的小屋里堆满了旧书，
2: 太珍贵了。
3: 嗯，你看这个是李白求诗，这是85年的第一版，你看多棒，纯英文的。
2: 这是从哪儿来的呀？
3: 这些就收来的了。
0: 店主黛玉大姐是地道的北京人，退休后开了这家书店。
3: 内观嘛，就是多关心自己的内心。开书店你也不是说非要挣多少钱，而是在于你能跟这个天南海北的那个人聊聊天，很开心的。我也会给他们讲一些老北京过去的小时候的一些事儿啊，包括我们现在这些胡同的变迁呀、变化呀。我还会关上门带着他们在胡同里转一圈。一般的我们书店还会找一些北京的故事，还有一些是名人故居之类的，希望大家来到我这儿能够读到北京。
0: 走在铁树斜街，擦肩而过的不仅有遛鸟买菜的街坊，还有背着相机的游客，甚至金发碧眼的国际友人。
4: 带着老爷来北京，然后我们住在前面，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很多，非常的安静，早上醒来的时候并没有被吵醒，感觉空气也很好。我很喜欢这里，大家都不紧不慢在生活着，然后而且这建筑啊什么的我都特别喜欢，因为它只是一个胡同，就是人家居住的一个环境，然后没想到还有那么多的小惊喜在这里，很多地方就值得我们去拍照留念，值得参观。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当村 BA 村超已为大众所熟知，贵州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用村舞为中国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关注村舞来袭，贵州村字号 IP 再添新活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前不久，贵州黔西南州望谟县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民族联欢文化活动，这是当地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数万名布依族、苗族、瑶族同胞身着盛装，万人共舞康包舞。相关短视频在媒体社交平台播放量迅速突破1.3亿次。这不仅是贵州民族文化活动的高光时刻，也是贵州村舞这一全新村字号 IP 的首次大规模亮相。当村 BA 村超已为大众所熟知，贵州在这春光明媚的季节，用村舞为中国的乡村文化振兴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样本。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关注村舞来袭，贵州村字号 IP 再添新活力。
7: 身着绚丽的民族服装，踏着欢快的音乐节拍，在一年一度的欢聚里，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布依族、苗族、瑶族等同胞纵情歌舞，展现出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万人共跳康包舞、民族舞蹈大联欢、舞蹈大赛等以群众为主的系列活动吸引10多万游客参与。浙江游客黄刚：
8: 好，马上跳康包舞，
9: 飞1000多公里过来，知道了。
7: 广东游客卢敏：
10: 确实非常震撼，这里的人唱歌虽然说我们听不懂，但被这种的气氛给带动起来了，非常好。
7: 2026贵州村舞民族文化活动总导演骆元主：
11: 把我们打鱼、花米饭、制作织布这样的日常的生产生活的场景呢，搬到舞台上，用舞蹈的形式来呈现出来，满足了我们群众对舞蹈的热爱，同时呢，也传承和挖掘了我们的民族文化。
7: 其实这样的欢腾不止于贵州，类似的民族文化活动也在广西、云南、海南等中国多省区少数民族中广泛开展。然而，如何让民族特色活动从一年热几天走向持续有活力，从政府办转向群众创，一直是各地文旅融合面临的共同难题。 望谟县今年的做法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把年度民族文化活动与村舞深度绑定，不请明星，不搞大秀，而是让村民把打鱼、织布、做花米饭的日常搬上舞台，让每一个会跳舞的人都成为主角。这种去舞台化的群众路线，恰恰回应了中国乡村文化 IP 普遍面临的精英化、表演化困境。这样的火爆场面不止在望谟，也在黔西南州的晴隆县、贞丰县、侧亨县等地同步上演，为大家提供了一场全民共乐的乡土盛宴。某网络社交平台黔西南区域合作运营商负责人吴婷婷，
12: 贵州村字号品牌的传播力是非常的快，贵州村舞到现在的话已经达到了上亿的一个播放量，这个增长还是非常强劲的趋势。
7: 贵阳学院文化传媒学院教授周国茂，
13: 贵州的少数民族善歌善舞参与度都很高，借助节日这个文化平台，有天然优渥的这么一个文化传统的土壤啊。
7: 贵州省布依学会副会长王专，
14: 村字号的品牌打造啊，和我们民族文化有机的融合在一起，对促进我们村字号的大发展、大繁荣很有帮助，体现了我们贵州的特色。人力融合是一个趋势，能够促进我们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
7: 贵州村舞的火热，表面是舞蹈，深层是人的回归与文化的活化。它依赖当地群众的主动参与和创新，他们既是文化的传承者，也成为经济活动的受益者。这一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布依族刺绣代表性传承人韦树章感触颇深。仅是他在活动现场临时搭建的布依族民族服饰小店，每天都能吸引上千位游客光顾，日均收入达20000元以上。
10: 很多游客喜欢我们的服饰、包包、装饰品，也买了很多。而且这几天啊，有300多个就娘加班加点了。我们的传统文化助大助强，不用去外面打工，在家里面能可以背了娃、绣了花，养活自己、养活家。
7: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福族会。
15: 我们精心打造贵州春舞文化品牌，通过富有烟火气、文化味、团结情的活动，展现多彩贵州民族风情，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光彩，带动产业发展，提升城市活力。
7: 村舞并非节庆表演，而是可持续的文化工程。如何将贵州村舞这一 IP 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黔西南州正在探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径。在黔西南州兴义市枫林布依景区，非遗器乐、快闪舞蹈、民族舞蹈等多样的节目每天都会轮番登台展演，各地游客广泛参与，让景区成为村舞的天然舞台。兴义市枫林布依景区演艺总监吴静，
16: 增加了贵州村舞的一个才艺比拼的大舞台，也是吸引很多游客朋友上来和我们一起，很好的促进了文化的交流。村舞的赋能以后，我们游客量明显的增加。
7: 黑龙江游客李春红，
17: 节目太多了，非常的快乐，呆呆狂欢。
7: 湖南游客申彩虹，
18: 我也比较喜欢舞蹈，我们的话也随着他的音乐摆动啊，风舞是很惊艳的。
7: 今年黔西南州挖掘民族文化，打造出1+7的贵州村舞发展思路，即以晴隆县为主场，辐射带动7个县市，同时推动村舞与山地旅游、康养旅居、侨旅融合、民族体验等特色旅游业态融合，让全民共舞持续推动文化资源向旅游优势转化。从村 B A 到村超，再到今天的村舞，贵州的村字号 IP 之所以屡屡出圈，根本在于他们都生长在真实的乡土之上。当10多万游客涌入，上亿次传播发生时，最大的考验不是如何接住流量，而是如何让村民在流量中真正受益。这既是贵州民族文化正在书写的答卷，也是中国乡村文化振兴必须面对的共同考题。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文化体育广电旅游局副局长金曼，
19: 村舞并非单一的文艺演出，而是集合全域文旅发展的重要引擎。我们将继续深化贵州村舞加 N 这个融合模式，重点加非遗，打造跟着村舞看非遗的特色品牌，让游客近距离感受黔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特色，愿意留下来慢下来，更好带动旅居产业的发展。我们是要加旅游，把村舞融入到花金峡谷大桥、安龙招堤、万峰林这条黄金旅游线上，推出主题游、烟雪游乐的线路，推动农业、文化、旅游、体育、商业协同发展，用文旅的活力来助力乡村振兴。

0: 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防汛安全小常识自救篇：
2: 如果被洪水包围，一定要冷静，及时拨打救助电话120-110-119等待救援。如果被洪水冲倒，要尽量屏住呼吸，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立起来。如果在雨中开车，您要及时打开警示灯和防雾灯。遇到积水区域，应先看清情况，再匀速缓慢通过，请勿换挡加速。若车辆进水熄火后，请勿重启，千万不要在车内躲避，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3: 15、20、15
4: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5: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4: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
6: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7: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8: 唉，今天又得迟到。
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9: 美女，等一下，美女，
5: 别理他。
7: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0: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1: 刚上车的乘客。
7: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2: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7: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3: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7: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14: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5: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14: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5: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

0: 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爸爸，我不想失去他们。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笑> 此刻，祝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稀鸟鸣开始。
1: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心跳指数上升中。他
3: 365天全年无休，
2: 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这一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健康指数下降中。
3: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2: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2: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60%；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启动纳斯尔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称对伊朗战略防御系统实施大规模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3: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列式。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

0: 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9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 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10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3: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2: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4: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2: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5: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2: 规划还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5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本台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
0: 本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16米。其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大冕溪河、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8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1.40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2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3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今天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 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0: 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

0: 也顺利通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3: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无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伊朗境内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为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七号晚对以色列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的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以色列国防军八号称，伊朗近期在多地部署防御系统，试图恢复其在此前军事冲突中受损的探测和防御能力。以军表示，以军八号的打击已摧毁这些系统。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当地时间八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宣布，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卫队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当地时间八号上午，伊朗胡奇斯坦省安全官员表示，该省的卡伦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到以军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此前对伊朗西南部的石化设施实施空袭。当地时间八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当地时间八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两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同一天，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八号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
2: 其他国际消息，今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32人遇难，上百人受伤。今天下午，菲律宾已解除稍早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0: 日本财务省八号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四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5465亿日元，同比下降25.2%。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毅、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

0: 北京时间19: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4: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2: 15/20/10
13: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14: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13: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嘘。
15: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16: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7: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6: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7: 唉，今天又得迟到。
16: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8: 美女，等一下，美女，
14: 别理他。
16: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9: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0: 刚上车的乘客，
16: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8: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9: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6: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1: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今天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昨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北京时间6月6号，国际汽联三级方程式锦标赛摩纳哥站冲刺赛，原冠军山岳杨优因赛车前悬挂左右前推杆装反被取消成绩，中国选手谢永林递补获得冠军。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3: 天地之精微，和众人之所长，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合的力量，责任至上，公信天下。
12: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20: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2: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2: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23: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12: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23: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12: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3: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12: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23: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24: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基因，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根基和不竭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他多次对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为民族复兴凝聚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从明确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重要论断，到出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保持着高度关注、深邃思考，并不断为其传承和创新发展注入固本培元、立根铸魂的思想力量。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首次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这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发展的思想结晶，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新境界。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今日之中国文化强国建设活力澎湃，落笔生辉，不断为民族复兴筑牢文化。

0: 仪山隐屏峰下九曲溪畔坐落着朱熹园，又称武夷精舍。这里是朱熹学派开展学术研究和教育活动的重要场所。2021年的春天，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福建考察的首日就来到了朱熹园。
1: 走到门口看到这里很多的游客在这里，总是说你们要进去看一看，朱熹在这里住教育著书立说，在这里生活了近50年，朱熹的思想从这里走向世界。
0: 习近平总书记对朱子文化十分熟悉，早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就大力支持推动武夷山申遗。1999年12月，武夷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其中文化遗产的核心就是朱子文化。多年以后再次来到武夷山，习近平总书记见古知今，有感而发。
2: 我们这个5000年的文明啊，我们要尊重，也要弘扬啊，把它里面精华的东西啊，和我们现在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 总书记他说，如果没有中华5000年的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还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5000年文明中的精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0: 就在这次武夷山之行3个多月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重要论断。随后两个结合先后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和党的20大报告。
3: 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隔断了精神命脉。
0: 2023年6月，在出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时，习近平总书记将自己多年来对中华文明的历史意义、时代意义和世界意义的深邃思考娓娓道来。他对大家说，在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这些年来，从北京故宫到河南安阳殷墟，从三星堆博物馆到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他多次对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重要讲话、重要事，为民族复兴凝聚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2: 我到这里来，啊，专门的话安排到曲阜，安排到，孔府看一看，到孔子研究院看一看，就是要体现，中央高度重视，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
4: 我们准备变一个更大，叫做大全本，大全本大概是1000本。
2: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业，传承中华文明。所以，汤老啊，做了一件这个有非常大贡献的事情，长城。长江，这个都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这是我们的宝贝，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好的保护。
5: 穿的这个是唐装还是？
6: 多，
2: 越来越多的人穿唐装。
6: 是的，是的，谢谢，谢谢。
3: 我们以文化滋养精神家园，文博热，非遗热，不断升温，世界遗产再添新元。

0: 悟空和哪吒风靡全球，五蕴国风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顶流审美。
1: 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在京召开，首次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这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发展的思想结晶，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新境界。
2: 总书记对文化遗产的重视，让我们这个城市终于明白，我们这个城市的文化是底蕴，文化是机会，文化是未来。
3: 总书记来了，让我真的感受到我做的这个事情更有意义，它更有价值。我们的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是被大家都看到了。
4: 总书记嘱托我们要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作为朱子故里的学校，我们持续做好传统文化教育，推陈出新，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小在孩子们心中落地生根发芽。
1: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文明的长河奔流不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充沛生机，不断增强中国人民的志气、骨气和底气。文脉绵延，生生不息，文明互鉴，每每与共。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今日之中国文化强国建设活力澎湃，落笔生辉，为民族复兴筑牢文化根基，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东方智慧。
0: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5: 沉睡千百年的文物在博物馆中苏醒，大地上静默的遗产重现光彩，古籍里尘封的文字跃然纸上，文博热火爆，文创风劲吹，诗词热兴起。我们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在守正创新中坚定文化自信。在新时代文化繁荣兴盛的宏大背景下，贵州村超不仅是一场体育盛宴，更是基层文化建设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这一现象级 IP 的成功，深刻诠释了如何在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和文化立场的基础上，通过机制、形式与内容的创新，激发乡村社会的内生活力，推动乡村振兴迈上新高度。历时3个月的贵州村超冠军赛在黔东南州榕江县激战正酣，赛事将村超从榕江单点升级为全省联赛，助推品牌迈入体系化、 IP 化、长效化发展新阶段。从榕江的一座球场到覆盖全省88个县市区的绿荫版图，从20支草根球队的自发集结到风靡全国、辐射全球的乡村体育 IP， 贵州村超用3年的时间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实现踢一场球兴一片叶。
6: 榕江村超球场又迎来了一个热闹的夜晚，不同的是，这次比赛将从榕江开始，在全省9个市州打响，村超品牌正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7: 我旁边的这块牌子了，叫做外地游客宠粉区，大家伙主动把最好的看球位置让了出来，只为了专门留给远道而来的客人。
6: 榕江县市民李平：
8: 我们坐在地上看的话，位置让给游客，让他们能够真正体会到榕江人的热情，还有球场的热闹。
6: 从自己玩到请您坐 C 位，榕江人用真诚与热情把村超从网红赛事变成长红 IP， 更撬动了全域文旅经济爆发。截至目前，村超累计吸引游客超275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10亿元。小吃摊主榕江县中城村村民陈欢欢：
9: 榕江二小逐梦足球队，我小孩在里面颠球的，他也是足球小将，属于是榕江县队的吧，广东啊、 东莞啊、浙江啊这些都有去过。进工厂啊，加班加点的话5-6千，有了村超我们就能在这里自己做生意。五一的时候一天能卖1000多。
6: 现在村超全网话题综合浏览量累计超1300亿次，西瓜妹熊竹青不仅自己吃上了流量饭，还带动大伙儿一起增收致富。
10: 以前不敢想象能够在网上能够破百万的销售，我们的农产品从榕江然后卖到全国各地，甚至卖出国门。以前是我去找货，现在是货来找我。2024年我就成立了我第一个工作室，现在又成立了新的工坊，今年的新业务来料加工的一些玩偶，带动乡亲们。
6: 借助村超流量，榕江农产品走出大山，网络零售额3年增长率达309.74%，仅百香果顺丰发货数量就从2023年的4200件增长至2025年的40万件。为了让村超被更多人看见，榕江人主动拥抱新技术。今年当地推出了 AI 超传播计划，联动20个乡镇打造宣传矩阵，人人都是村超宣传员。榕江县 AI 超传播学员王志林：
11: 学了 AI 剪辑，勾选几条素材，我就可以出个20-30条视频了。希望通过我们的镜头，让大家看到更好的村超。
6: 村超的影响力早已跨越国界，3年来累计有来自法国、巴西等40余支国际球队、1700余名运动员来榕江交流。为服务国际友人，榕江已开展4期国际志愿者培训，100多名学员系统学习英语和本土文化知识。今年51岁的林泽慧在县城卖卷粉，零基础的他现在每天都要花30分钟学英语。
12: 麻将现在一点都不打了，一心就想每天学英语，每天回去我都要背的。我也喜欢看足球嘛，看到球员我就想去跟他们合影，特别想跟他们打招呼，想介绍一下我们榕江的文化美食啊，不知道怎么打招呼，就是看到他们可以跟他们说 Hello, Welcome to 榕江， Welcome to 村超。
6: 村超 IP 的持续升温也推动品牌价值向产业价值转化。在球场外餐饮门店，今年刚授权推出的村超啤酒成为游客们的宵夜搭子。游客杨先生：
13: 今天是专程过来打卡的，看完球来这里喝啤酒吃烧烤，感受一下这里烟火与足球的这个氛围，非常好。
6: 村超啤酒负责人席茂全：
14: 这款产品呢是5月1号刚刚上市，目前我们已经出货2300件。我们获得品牌授权，看中的是村超背后的意义。村超啤酒每一罐都有一个公益账本，销售的金额会有固定的比例反哺到村集体、乡村基建以及球队赛事。
6: 目前已有50余家企业获得村超品牌授权，贵州娇娇食品辣椒酱等项目陆续投产，投资3亿元的村超可乐生产线也将落地榕江。贵州村超品牌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孙国秀：
15: 在这几年我们也是发展的非常的谨慎，在村超品牌变现的这个过程中，这些企业也是经过我们严格的筛选考评，品牌的授权和合作的收益啊，51%是用于村集体，49%是用于球队。
6: 榕江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黄国峰：
16: 感觉更加有自信，我们全县的市场主体增加了9779家，这光是规上的企业就是38家，老百姓的这个居民的存款是增速是全州第一，持续的把村超流量做大，转化为经济的这个增量。
7: 村超告诉我们，最动人的流量不是转瞬即逝的烟火，而是扎下根来的产业，走上球场的少年，回到家乡的笑脸。村超30岁，我们一路见证他成长，更期待他承载更多梦想远航。
5: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2025年3月在贵州考察时强调，贵州历史底蕴深厚，红色文化丰富，民族文化多姿多彩，要利用这一优势增强文化自信，化风育人。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历史进程中，应深入理解红色文化的历史根脉和深厚底蕴，大力弘扬红色文化，从中汲取文化自信的力量。铜仁市石阡县困牛山村是全国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村，也是红军长征途中革命先烈集体跳崖壮举的发生地。近年来，村里深挖红色富矿，讲好红色故事，推动农旅融合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随着电影《浴血困牛山》上映，这个红色美丽村庄又迎来新的发展契机。困牛山村迎来不少游客，他们走进红军壮举纪念碑广场，瞻仰纪念碑，缅怀革命先烈。游客潘嘉义：
17: 在课堂上，老师讲到困牛山烈士们的惨烈牺牲，我就想让爸爸妈妈带我来这里看一下那些烈士们有多么伟大。
5: 方周正是一名退伍军人，他参与了《浴血困牛山》电影的拍摄。
18: 拍摄过程中，我们跋山涉水，还原红军行军战斗场景，条件虽然艰苦，但也真切体会到当年红军战士浴血奋战的艰辛与不易。希望更多人通过这部电影传承这份红色精神。
5: 1934年，红六军团在石阡甘溪遭桂军袭击，红十八师师长龙云、团长田海清率52团800余名战士将敌人引至困牛山，激战三昼夜。为了掩护主力转移，不伤及被敌人胁迫的群众，最后关头100余名红军战士砸毁枪支，集体跳崖，壮烈牺牲。困牛山三面环水，过去被村民称为牛进来就出不去的地方，如今柏油路穿村而过，直通红军壮举纪念碑广场，路旁五角星、红色标语、红色墙绘随处可见，红色氛围浓厚。在一家农家乐，村民尤海兰正忙着招呼客人，随着游客的增多，他盘算着把农家乐的规模进一步扩大。
19: 这几天正在做最后的调整，我们游客来了过后，有吃的，有玩的，更有游玩体验。
5: 产业兴才能带动乡村兴，困牛山村探索出红色资源加集体经济加乡村旅游加观光农业融合发展模式。红色旅游方面整合了展陈中心、纪念碑、红军步道等阵地；绿色产业方面培育枫塘里、羊肚菌等特色产业。近年来，困牛山的游客越来越多，2025年接待近4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达77万元，村民人均收入突破2万元。随着《浴血困牛山》电影的上映，同仁同步推出了凭电影票根免景区门票等观影加旅游联动活动。困牛山村正结合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进一步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困牛山村党支部书记、主任居华国：
20: 进一步用好用活红色资源，持续来完善研学基地、旅游道路、民俗餐饮等配套设施，大力来发展红色研学乡村体验游，带动了村民就近就业，拓宽了这个征收的渠道。
5: 石阡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服务中心主任黄天立：
21: 上线了线上 VR 云展厅，创作了困牛山英雄崖沉浸式红色剧本，让游客通过这个角色体验，身临其境的参与感悟。电影让更多的人知道了石阡困牛山，而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困牛山红军精神永驻在人们心中。
5: 回望过去，中华文化革故鼎新，生机勃勃；展望未来，我们重任在肩，使命光荣。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0: 之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你这人怎么这样？
3: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4: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儿，就一定让他坐？
2: 你太过分了。
5: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6: 让开，别挡路。
7: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6: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8: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9: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0: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11: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9: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2: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3: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4: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5: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16: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17: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6: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7: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8: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0: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址是一城一镇，一街一巷，一村一域。这些地名是先烈们的名字留在大地上的回响。多数的地名只会提醒你我在哪里，而这些地名会轻轻告诉你他是谁。
1: 我叫黄鲁斌，我在河北省黄花市。
2: 我是张岩，我在吉林省靖宇县。
3: 我是卢举，我在河南省司礼镇。
4: 我是彭婉胜，我在湖南省长沙县光达社区。
5: 我们是亲格尔爱心妈妈。
6: 我是齐海霞，我在山西省左权县。
7: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0: 这些名字曾属于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一段又一段用青春和热血浇筑的信仰。他们分布在大江南北，像大地上的星图，标记着一个民族对英雄的无声致敬。每天数以亿计的人在出示身份证、填写地址、寄送快递、导航出行时，都会与这些名字相遇。
8: 前往靖宇县，
0: 或许已经习以为常，但当我们不经意间念出他们的一刻，闪耀出的是革命先辈们留在历史长河中短暂而炽热的一瞬芳华。那一行小字中的名字，是历史深处的叮咛，是一座座丰碑的坐标。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9: 如果我死了，能够唤醒那些吗？
10: 中国人都投降了，你还有中国吗？
11: 就不当共产党。
12: 中国前进！
0: 他们走了。走得那样决绝，那样年轻。李大钊英勇就义时38岁，杨靖宇慷慨赴死时35岁，左权将军牺牲时37岁，刘胡兰走向铡刀时15岁，董存瑞托起炸药包时19岁。重庆少云镇，河北黄骅市，陕西雉丹县，每一个地名背后都有一道永远定格的目光，都有一个无法归来的背影。
13: 中国共产党万岁！
0: 在一条大河的流淌中，有咆哮而下的激浪，也有静默深沉的潜流。有的人用牺牲换来黎明，也有人为了守护黎明之后的每一寸光阴，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14: 我愿永远做一个永不生锈的革命的螺丝钉。
15: 要学习他那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为革命的伟大精神。
0: 他们真的走了吗？不，他们留了下来。留在每一个清晨的炊烟里，留在田垄上弯腰的背影里，留在实验室彻夜不灭的灯光里，留在边关哨所风雪中的凝视里。他们成为山河河的注脚，留在一张张身份证上。从东海之滨到西部边陲，从茫茫雪原到红色热土，我们将用脚步丈量那些以英雄命名的山河。一个个平凡英雄的故事，一幅幅普通人的奋斗图景，这不仅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回望，更是一场面向未来的出发。
8: 陈望道先生坚持翻译《共产党宣言》，作为党员医生，我们要
16: 边境的平安谁来守护啊？总要有一些人干这份活啊！就像当年杨靖宇将军似的。
17: 我们所有爱心妈妈的身份证上都有左权将军的名字，我们要把革命老区这种没有血缘却甚至亲人的大爱传下去。
18: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19: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20: 永远永远有你字。
0: 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日复一日的坚守。就是这些最平凡的呼吸，构成了一个国家最有力的心跳。就是这些普通。

0: 的名字，让那些英雄的名字重新变得鲜活。这一切的起点要从105年前说起。1921年7月23日，一叶红船从浙江嘉兴南湖出发，十几个年轻人托起了一个民族新的晨曦。
1: 全世界无产者，
0: 他们中的许多人
1: 联合起来，
0: 没能看到新中国的黎明。
1: 联合起来，
0: 但他们把名字种进了大地，把信仰写进了山河。一代人倒下，一代人站起，一代人老去，一代人正青春。那些藏在村镇、街巷、城市脉络里的名字，从来不是冰冷的符号，他们是一束束微光。一束微光或许微弱，但千万束微光聚在一起，就能照亮一个民族的天空。一个名字或许寂静，但千万个名字连在一起，就是一部正在续写的英雄史诗。

从明天起，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让我们带着这张身份证一同出发，走进那些以荣光命名的山河，去认识那些不曾远去的人，去看一束光如何点亮另一束光，去看一个个闪光的名字如何在百年岁月中唤醒万千回响。

0: 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2: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3: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2: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4: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4: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2: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5: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号召，激励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跃马扬鞭，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关键议程。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为新时代干事创业指明了方向。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政绩呢？古人早已在文章中留下了跨越时空的思考与回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治国理政智慧，恰如一面面镜子，映照着正确政绩观的价值内核。让我们一起走进古文里的政绩观，跟随总书记的指引，从古语中感悟正确政绩观的深刻内涵。今天为您解读施政决策，谨记不做无补之功，不为无益之事，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6: 不做无补之功，不为无益之事，出自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的《管子·晋藏》，其意为不去立没有好处的功劳，也不去做没有益处的事情。这句古语倡导凡事以实效为耻，以民生为要，这一理念承载着古人务实借虚、利民为本的智慧。2013年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不做无补之功，不为无益之事，指出为民办实事，既要考虑群众的需求，也必须有科学的决策，考虑其长远的影响，而不是只看眼前的价值。总书记教诲我们，在施政时绝不能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蛮干，必须完善科学论证环节，着眼长远利益。不做无补之功，直指为政之本，要求我们坚决摒弃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劳民伤财的政绩秀，不图虚名，不务虚功，把心思与精力用在解决问题、创造实际上，不为无益之事，强调行事准则，警示我们杜绝无效忙碌、表面文章，确保每一项决策、每一份投入都能服务大局、惠及民生，二者相辅相成，为新时代党员干部实干担当提供了重要指引。广大党员干部要时刻自重自省，坚决向虚功浮事说不，向形式主义亮剑，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真抓实干，以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攻坚克难，不驰于空想，不误于虚声，用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实际，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不竭动力。
5: 决策是施政之始，成事之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苦干实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在《摆脱贫困》一书中，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科学、规律、实事求是等，这些源于实践、指导实践的思想财富，历经岁月淘洗而愈显光华，为我们今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重要遵循。不做无补之功，不为无益之事。习近平同志在干部的基本功一文中提出，要提高办实事的水平，讲究办实事的科学性，提倡办实事要有一点科学思考和科学论证。他以反面案例警醒世人，修了一道堤，人行车通问题解决了，但水的回流没有了，生态平衡破坏了，大量使用地热水，疗疾洗浴问题解决了，群众很高兴，但地面建筑下沉了，带来更为棘手的后果。这类傻事千万干不得。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亲自擘画，亲自推动治理木兰溪水患，强调一定要科学治水，通过充分调研论证，敲定改道不改水的裁弯取直方案，实现治水患、护生态、促发展。木兰溪治理成为新中国水利史上变害为利、造福人民的生动实践。可见科学决策绝非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城市兴业、惠民安民的基石。如何科学决策，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呢？1988年6月，习近平同志从厦门调任宁德地委书记，当时一些干部群众热切期盼他新官上任三把火，迅速改变闽东落后面貌。然而习近平同志没有急于烧三把火，他在从政杂谈中谈到，三把火该不该烧、什么时候烧适宜，都要从实际出发，要多深入群众，多做调查研究，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而后审时度势，该烧则烧，不该烧绝不要赶时髦、勉强烧火。做任何决策都需有这般实事求是的精神，把调查研究这个基本功做扎实，把脚踩进泥土里，把优势和短板摸清吃透，因地制宜，因时而动。离开革命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习近平同志在《同心同德、兴民兴邦》中强调了理论学习的重要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现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发展规律的全新认识。身处改革发展一线的党员干部，面对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只有深刻理解和正确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才能以科学认识指导实践，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抓住要害，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决策。也应该看到，党员干部工作忙、学习时间少，因此更要抓住重点，挤出时间，以一种严谨、科学、老实的态度，虚心向书本求教、向实践问计，如此方能在关键时刻胸有成竹、决策得当。有人会说，凡事都要学习、要调研、要论证，是不是谨慎太过而效率不足？习近平同志在《从政杂谈》中指出，不实事求是、不老老实实按客观规律办事的人，有时也可能捞到便宜，但最终是要碰壁吃亏的。尊重规律、实事求是，或许走得慢一些、累一些，但每一步都踩在坚实的土地上，留下的业绩才能经得起风吹雨打、岁月追问。决策关乎民生福祉，连着党心民心，系着发展全局。科学决策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群众推动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执政方式，深刻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坚持科学决策，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做规划、谋发展、化民生，都离不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六盘水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盯群众急难愁盼，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以实实在在的政绩取信于民，造福于民。
7: 在六盘水水城区政务服务中心，不少群众正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办理身份证业务。为解决群众办理身份证耗时久、排队长等难题，水城区政务服务中心优化服务举措，增设身份证自助拍照受理终端、自助取证设备等，单笔业务3分钟左右即可完成办理。目前当地自助设备身份证办理量已占总办理量的60%左右。六盘水市市民王亚：
8: 以前的话是要在柜台上那边领，就要工作人员一张一张的去找嘛，现在只需要输入身份证号码就可以了，也不用排队，也不用等，挺方便的。
7: 六盘水市公安局水城分局民警袁一佳：
9: 落实每一项便民政策，办好每一张身份证件，我们要以专业的业务能力减少群众的办事环节，以耐心的服务态度化解百姓的急难愁盼，让高效便捷的公安政务成为衡量工作成效的第一标准。
7: 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在六盘水市中山区，当地持续推动政务服务下沉，在区妇幼保健院设置一键式窗口，实现出生证、户口、医保等事项一站式办结。六盘水市中山区妇幼保健院医务科李夏：
10: 我们医院在为新生儿办理出生医学证明的同时，会让家属填写一键式的申请表，推送到各个部门，然后同时联办。
7: 六盘水市市民左印：
11: 之前的话，像三户口都要自家去跑，比较麻烦，像现在的话就比较方便，三户口办出生证、打预防针、接种证都可以在他们医院办，一小会儿就办好了。
7: 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中山区围绕群众需求推出下沉办、就近办、多点办，把政务服务搬到群众家门口，打造15分钟政务服务圈，把主动服务

0: 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举措。六盘水市中山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陈曼：
1: 持续精简流程，压缩审批时限，深化部门联动与下层服务，加快数据共享，推动数据跑路代替群众跑腿，全方位优化办事体验，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赋能发展的实干成果。
0: 六盘水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冯全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六盘水把坚持认真理旧账、坚持全力办实事作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具体实践，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对学习教育成效更加可感可及。
3: 为破解企业融资信息不对称、综合成本不透明等痛点，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指导全省金融机构推广使用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清单及贷款明白纸。这张明白纸一次性列明贷款全流程各项息费，让企业一目了然。截至今年一季度，全省超160,000家企业、小微企业主及个体工商户因此受益，让学习教育成果实实在在地落实到工作当中。
4: 近期，银行工作人员在开展信贷洽谈、上门服务时，都会主动向客户出示一张贷款明白纸。贵阳银行白云支行零售信贷部客户经理张龙：
5: 贷款明白纸其实就是这个企业贷款融资成本清单，包含了银行、第三方还有企业填写的各项费用，大概有10多项，收费的名称、收费的总额、实际承担金额、最终的利率金额都在上面。
4: 这张清单由人行省分行用于指导全省金融机构与企业在办贷环节共同填报，实现贷款各项利息及费用公开透明、统一明示。这段时间，在贵阳市白云区的一家电缆公司内，客户经理现场就给负责人算了一笔融资账。张龙：
5: 咱们这次申请的贷款是400万，然后年化利率是3.1%。您可以看一下，它上面就列明了，咱们除了贷款年利率以外，担保费、保险费、什么质押费、评估费这些，我们都是没有的。根据400万的贷款本金的话，我们一年的利率的话124,000块，我们还享受了一个贴息，它是贴咱们贷款利率的50%，所以我们实际年利率的话是62,000元。
4: 贵阳恒信线缆有限公司董事长马顺利：
6: 以前不敢贷，也不知道到底成本能增加多少，现在有个贷款明白纸，让我们能做到心中有数，我们贷款的成本有多少，国家的政策具体享受到哪一块，比以前要安心多，也明白得多。
4: 贷款明白纸不仅让企业受益，也让银行的办贷成功率显著提升。张龙：
5: 现在是各项费用一目了然，以前每天跑个3-5家客户，谈完以后客户都是再等等再想一想，现在可能回去的话有一半吧都是愿意跟我们继续合作的，有的是当场就定下来，效率大大的提高。
4: 贵阳银行总行零售信贷部总经理助理韩晓：
7: 通过利息成本和非利息成本的明示，杜绝了隐性收费，也规范了第三方收费。截至今年一季度末，我们累计服务客户约1.5万户，涉及贷款2.4万笔，累计贷款金额800多亿元。
4: 把企业获得感、融资便利性、服务覆盖面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让金融血脉更畅通、更精准、更温暖。从一张纸明成本到数字化提效率，贵州金融机构不断优化服务模式。安顺农商银行创新推出了全省首个贷款明白纸小程序。安顺农商银行业务发展部综合管理岗吴玉涵：
8: 客户经理手工计算一次企业的综合融资成本，可能要个10多分钟的时间，现在我们把它融合到小程序里面，它像计算器一样，几秒钟就可以计算出来。
4: 小程序上线后，该行已累计走访服务超8000家企业，为超6000家企业主明示了融资成本，贷款测算时效提升300%。安顺农商银行业务发展部副总经理金小龙：
9: 有我们这个系统以后呢，他们的工作时间成本降低90%以上。现在的小程序呢，在全省农信系统84家金融机构都已经铺开使用。我们今年呢，还要增加5000户的企业走访服务，为企业降低融资难度。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贵州金融机构把服务实体经济、造福人民群众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截至今年3月末，全省共有155家金融机构通过贷款明白纸向经营主体明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超17万笔，贷款金额超3200亿元。其中，小微企业主及个体工商户贷款综合融资成本分别。

0: 也较试点初期下降 1.6 个百分点。中国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货币政策处副处长孔艳艳：
1: 下一步啊，我们将持续深化民事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工作，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督促指导，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推动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
2: 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3: 用时间记录，
4: 用声音再现。
5: FM94.6
3: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0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7: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8: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9: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0: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1: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0: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2: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0: 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4: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5: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0: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6: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7: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建锋。菲律宾减灾部门8号通报说，当天早上菲南部发生的7.8级地震已造成15人死亡，134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8号报道，当天从也门发射的一枚导弹已被拦截。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军方监测到一枚从也门射向以色列的导弹，以军防空系统正在实施拦截。声明要求公众遵循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发布的防御指引。当地时间6号，黎巴嫩军方发表声明称，应巴基斯坦陆军元帅赛义德·阿西姆·穆尼尔邀请，黎巴嫩军队司令鲁道夫·海卡尔当日启程前往巴基斯坦与穆尼尔会面。
18: 评书联播，
19: 大将黄飞彪惨遭毒手，让这个一气仙马元给吃了。他这一死，他弟弟叫黄飞豹可急坏了，当时拍马舞枪来战这妖道。两军阵前这一动手啊，这一气仙马元这饭量还真大，一念咒，脑袋后头无丢一下，那只大手又飞出来了。咱说过，这只手可太大了，每一个手指肚都好像一大冬瓜啊，咔嚓一声把黄飞豹连人带马也给抓住了。这马元一晃身躯又变成了巨人，张开血盆大口又开始嚼啊，嘎吱嘎吱嘎吱嘎吱，连人带马也给吃了。可叹黄飞豹一道灵魂了也够奔了封神台。那位说了，这段书怎么这么惨呢？哎，这就是咱们《封神演义》的特点，就是告诉大伙儿，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啊！黄飞镖、黄飞豹哥俩双双阵亡， 后来这个姜子牙封神的时候啊，给他们都加封为星宿了。这个黄飞镖他是何魁星，黄飞豹是天四星。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单说疆场之上啊，老黄家哥俩一死，其他皇室门庭的人呢，可都急坏了，嗷嗷怪叫，就想过来拼命。武成王黄飞虎带着他爹老将黄衮，还有黄飞虎四个儿子呢，黄天化、黄天禄、黄天爵、黄天祥，老黄家一大家子都想往过冲啊。姜子牙一百姓黄旗前慢，传我将令，姓黄的谁也不许过去，都给我回城歇着去。姜子牙看出来了，现在这一气仙马元正在猖狂的劲头上，如果说老黄家都过去，说不定就得满门尽灭呀，那还了得呀，劝住了皇室一门，旁人还得过去打呀。小矬子儿叫土行孙，揉揉揉揉揉揉窜过去了，晃动掌中大棍，呆了嗨，妖道，看我不打死你。现在这一气仙马元呢，是个大巨人呢，晃动掌中大宝剑，跟这个小矬子就打到一块儿了。哎，这回巨人还吃亏了，小矬子啊，梆梆梆，叭叭叭，拿这棍子就敲他后脚跟，哎，打他脚面，逮他脚趾豆，把马元给打的呀滋哇瞧叫唤，赶紧念动咒语，滋溜一声，哎，又变成正常人的身高，再一念咒语，说声鸡，后脑勺这只大手啊，呜，又飞出来了，上来就抓这土行孙呢，一下把土行孙攥到手里头了。这马元想吃他，还没等张嘴呢，土行孙呢一扁身子啊，滋溜由打这手指缝里头他钻出来了。哎，这就是小巧玲珑的优势。土行孙往外头一钻，后边他媳妇儿帮忙啊，五色电光石就打出来了，叫一声，妖道啊，你招。邓婵玉这电光石站着一绝呢，一气仙马元躲闪不及，帮正揍脑门子上头。哎呀呀呀呀呀，他一哆嗦，土行孙肉肉肉肉肉啊，跑回去了。二郎杨戬一看这差价，旁人是不行了，哎，就得我玩命啊，晃动掌中三尖两刃刀，肉一下蹦过去了，是大战马元呢。书说简短，打了十几个回合，这马元又不想打了，一念咒啊，吱，那只大手又飞出来了，哎，抓这杨戬。杨戬个头大呀，跟那土行孙不一样，让人家啊扑一把抓了个正着。这马元又变成巨人，张开血盆大口，抓住了杨戬啊，嘎吱嘎吱嘎吱嘎吱，给嚼了，吞到肚腹当中啊。西岐城众将无不惊骇，苍啷啷啷，苍啷啷啷，收兵撤退，苍啷啷啷啷啷啷，收兵喽，退回城里。城门关闭，吊桥拉起来，哎，再也不敢出来了。马元是大获全胜啊，人家商朝的队伍乐乐呵呵回转军营。回去之后，殷郊就告诉这苏霍，哎，苏大帅，你赶紧准备酒席，大猪头啊，猪肘子，猪蹄子，哎，多准备点，哎，哈哈哈哈。苏霍心说，我可倒好，美其名曰是大元帅，现在成了后勤部长了，实际上就是司务长，哎，甚至是炊事班长，光负责做饭了，哎，就爬这猪头吧。简短截说，酒宴又摆下了，这帮小子坐到那儿，连吃带喝，三吹六哨啊。马元就说了，二殿下呀，这回您就不用出马了，就歇着吧，明天我还去，哎，继续吃人呢，就把这西岐城的人都给他吃干净，哎，也给咱们省点猪头不是啊。正摇头晃屁股正美呢，忽然之间感觉肚腹难受，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怎么回事啊，可能吃的食物中毒了，我得上茅房我窜稀去。 跑到茅房啊，窜了一通，哎，回来了，哎，咱们接茬啊，啃猪头，哎，接茬啊，吹牛，哎，哎呦，还得上茅房。简短截说吧，一个劲儿的往茅房跑，怎么回事啊？闹了半天呢，是二郎杨戬动了手脚了。他不是被这个一气仙马元给吃到肚子里去了吗？对于杨戬来说呀，没有伤害，因为他会72般变化呀，能大能小。在这个马元肚子里头一琢磨，我不能让这家伙呀好受，在兜囊里头这么一摸，哎，挺好，正好啊，装着巴豆丹呢。哎，这是一种毒药，人吃了之后啊，他闹肚子就得窜稀。这杨戬也挺缺德，把这巴豆丹就拿出来了，用手把它碾碎了，就往这个马元肚子里头到处这么一撒，那玩意儿能受得了吗？吸收特别的快呀，所以马元就窜了稀了，往这个厕所就跑，一趟两趟连三趟啊。好汉子架不住三泡稀，这马元呢窜了60多泡了，那脸都绿了。借这机会呀，杨戬由得他肚子里头就溜出去了，哎，一道金光回转西岐城。那么商朝大营这边怎么窜稀，怎么啃猪头，怎么吹大牛，咱们呢暂且不提。正这时候有人进来了，啊，报报丞相得知啊，门外来了12金仙之一文殊广法天尊，要求见于您呢。哎呦，姜子牙一听，我这位道兄怎么不请自到啊，赶紧列队迎接吧。把文殊广法天尊就接进了阴安宝殿，一问这才知道，感情文殊广法天尊呢最近是心惊肉跳，坐卧不宁。他掐指一算，算出来了，有一个吃人的马元倒在了西岐城。这家伙才邪乎呢，如果不抓紧时间制服了啊，后患无穷。老天尊他是热心肠啊，这才下了仙山，来在了西岐，想要帮助姜子牙。子牙就问呢，道兄啊，应该如何降服这个孽障呢？老天尊微微一笑，子牙，福尔果来。嘚吧嘚嘚吧嘚，把他的主意这一说，姜子牙可就乐了，好，那么明天咱们就依计而行啊。简短截说，到了第二天了，这姜子牙呢又带领着众将在关前列阵，口口声声让马元出战。这一气仙马元呢窜西窜的都脱了相了，捂着肚子直叫唤。一听说什么啊，姜子牙又来挑战来了，那我不能认输啊，出兵。捂着肚子咧着嘴又到里头出来了，手提着宝剑高声断骂，姜子牙，贫道正在窜稀呢，你们就来挑战，乘人之危算什么本事？姜子牙还乐了，哈哈哈，打仗嘛，哪讲那么多规矩呀，打赢喽啊算是本事，我看你窜稀窜的都抬不起头来了啊，正好我借这机会把你给修理了，哒哒哒哒哒，催动四不像就来在阵前呢，要大战马元。马元咬着牙晃宝剑，跟这姜子牙就斗在了一处。您别看马元身体不舒服，但是这个能耐呀比姜子牙可高一大块。姜子牙三打两打，这鞭法可就乱了。哎呦，看起来我是打你不过呀，我得赶紧跑啊。波四不像扭头就窜呢，也不知道怎么搞的，这四不像啊还惊了，他没回归本队，落荒而逃，连飞带跑奔一座大山里头去了。这一气仙马元咬牙切齿， 恨透了姜子牙了。哎

0: 哎呀，你欺负我一个拉稀的，算什么本事？哎，追上你，我把你也吃了。追姜子牙进了大山，可是，一看这地方啊，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立时如刀，卧石如虎，古木狼林呢。这姜子牙跑哪儿去了？马元拎着宝剑，左学么右看，也是找不着人。正这时候， 听见那山顶上啊，响起音乐之声，啊，叮啦当啊，叮啦当当，叮叮当当当。那位说：“这什么音乐呀？怎么这么难听啊？”嗨，这是商朝那时候的音乐，哎，就这样。马元顺着声音这一看呢，把他鼻子都气歪了。一看这山顶上啊，有好些个人，正中间一把黄罗大伞。 在伞下放着小桌子呢，有俩人坐对面，正喝酒呢。一个是周武王，叫姬发；还有一个江丞相，就是姜尚。旁边啊，宫娥才女、小太监正伺候着呢。呵，可把这马元给恨毁了，大骂一声啊，提宝剑往山上就扑过来了。可就用上那句话了。 叫做望山跑死马，看着离得不远，可是怎么跑也跑不到，怎么跑也跑不到啊！把这马元给累的呀，呲牙咧嘴，热汗直淌。由于这几天呢，竟窜稀了，肚子里头也没有食儿啊，咕噜噜噜，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一个劲儿的直叫唤，哎呀，饿死我了，饿死我了！
1: 忽然之间，听见路旁的草丛里头有娇滴滴女子的声音：“呀，这位师傅，道长，您快救命吧！”嗯，马元站住身形，扭头一看呢，就在这草丛当中躺着一个漂亮的女人。呀，你是怎么回事？
2: 仙长啊，我不小心摔了一跤。
1: 把腿给摔折了，想走也走不了了，你帮帮忙吧，把我救回去，送回家里头。你提出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啊！
0: 哦，哈哈哈哈！马元乐了，正愁没有吃的呢，啊，这不送上点心来了吗？他来到女人近前，用剑一指：“小娘子啊！
1: 你看，你腿摔折了，多么样的痛苦！我现在想吃饭吃不着，我也是很痛苦啊。我有一个好主意，哎，就是让我呀把你给吃了，那时候你也好受了，哎，我也好受了，这不是两全其美吗？小妇人一听啊，当时脸色巨变呀，仙长，您是出家人呢？
0: 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怎么还要吃人呢？哎，那是他们那些假冒伪劣的出家人才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呢。像我这个真正的出家人呢，嘿，就是喜欢大舞荤，就喜欢吃人呢。哎，我来伺候伺候你。这家伙多狠，上前一伸手，刺啦一下，把小媳妇这衣服就给撕开了。
1: 酥胸都露出来了，而后宝剑这一划，歘，来个大开膛啊！小娘子惨叫一声，可就没了气儿了。这马元乐乐呵呵，用两只脚踩住了小娘子两条腿，两只手呢就伸到这肚子里去了，哎，来回就这么豁了，哎，抓呀！这心在哪儿呢？我先吃心，哎，这滋味才好呢。 可是划拉了半天，就是找不着这心。哎呀，把马元急得直冒白毛汗呢。就在这么个时候，就听身背后有人说话：“无量天尊，马元呐，你还想走吗？看看贫道我是何人。”哎呀，马元一听这声音够洪亮的，扭向回头这一瞧，哎呦我的妈呀！ 可吓坏了，闹了半天，站在身背后这人他认识，正是文殊广法天尊。哎呀，这马元着急呀、啊！ 那意思赶紧

0: 蹦起来，好跟文殊广法天尊好拼命。可是两只手在这女人肚子里头呢，她往外这一拽，哎呀哎呀呀呀，就好像粘到里头、长到里头一样，这手怎么也拽不下来了。与此同时，感觉自己这两只脚啊，也长到这女人身上了。刚才她不是踩着女人两条腿呢吗？哎，这回可倒好，自己的脚长到女人腿上了。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这四肢攒到一块儿了，他还能好受得了吗？文殊广法天尊哈哈大笑啊，冲着昆仑山的方向拜了三拜，恩师啊，弟子要开杀戒了。说到这儿，宝剑一摆，就想把这马元脑袋就给切下来。要切还没切呢，忽听旁边有人朗声说道：善哉呀，善哉，道友休下毒手，贫道来也。文殊广法天尊扭头一看，在身旁边站着一位道长，哎，长得特别的帅气，特别的干净啊。他头挽双髻，身穿道服，面黄微须，手打起手，认出来了，这谁呀？乃是准提道人。准提道人是哪一教的？是阐教啊，是截教啊，还是人道啊？嗨，都不是。这准提道人呢，特殊，他乃是西方教的。在咱们这套《封神演义》里头，有三教，就是元始天尊的阐教，通天教主的截教，还有老子的人道。这是师兄弟三个人呢，掌管着三教。另外在这三教之外还有西方教，当然了，现在这西方教啊还比较年轻，他这个教派主要的人物呢就是准提道人、接引道人，今天来的这位就是准提道人。广法天尊对人家非常的尊重啊，赶紧以礼相还。哎呀，原来是准提道友来到此间呢，久仰大法，您是行教西方莲花现象舍利圆光，真乃高明之客呀。哎，先给人家拍拍马屁，回头得问问呢，准提道友，您不在西方修炼，来到此处所谓何故啊？准提微微一笑，贫道就为这一气仙马元所来呀。据我所知，这马元在封神榜上没有名号，你看他是多么样的凶残，竟然经常的吃人，像这种家伙呀就得好好的教化。那么我们西方教呢最擅长的就是这一点，教导人呢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因此上啊，贫道想收他入西方教也好度化于他。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镇，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 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70余省市地区联合推出的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栏目，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关注和收听。在每天节目中，我们都会邀请全国知名权威专家主任为广大听众朋友普及健康知识，传承中医文化。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耕中医领域多年，精研《黄帝内经》《伤寒论》《神农本草经》《千金一方》等经典中医著作，对现代人产生的疾病拥有独到的见解，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健康养生知识体系。下面让我们有请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我们还是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我们大家去总结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知识，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我们听众朋友、学员朋友解决各种健康难题，让大家在养生防病治病之路上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甚至少花钱乃至不花钱依然可以治病养生。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依然接着上节课聊，说一个人啊，要想有个良好的生命体征、良好的生命状态，要想健康、要想长寿，我们第一个要保证什么呢？就是有充足的精气神，调达的情志。这个精气神就是我们生命的能量啊，就是身体内部需求的能量。调达的情志就有一个好的心情，七情五志豁达，七情失中，脏腑功能才能正常。那昨天跟大家去强调的说，人要有充足的精气神，这个精气神要充足，说怎样才能充足呢？第一个，先减少的损耗，对吧？它的损耗越多越浪费，那我们就越容易虚亏。要想减少虚亏，是不是就得不能铺张浪费呀？就跟家里过日子一样，说要想家里富裕，那是不是家里的花销经济支出就不能铺张浪费呀？合理的支出行，不合理支出是不是就是浪费呀？所以说呢，要合理支出自己的精气神。那首先谈到的就是说，特别是这几年我们突然间感觉身体就不行了，原因在哪儿？就是说我们这两年病毒在这个过程当中消耗了我们大量的能量，就精气神、生命的能量、身体的能量被消耗。一个是免疫在提升在强化，免疫在提升在强化塑造过程当中，它需要大量的生命的能量，叫精气神，所以它耗费了很多。那它被建立起来了，被强大了，它不是放那摆设的，它要干嘛呢？它要消灭病毒的，所以在病毒的对抗过程当中又需要大量的生命能量，就是我们的精气神又被消耗了。说按照以往没有这些事啊，我们身体维持生命状态呢还是够的，所以说也不会出现那种虚脱乏力、没精神、没体力、没状态啊，身体软，什么也不愿意干，什么也不想干，什么也干不动，也不会出现这个现状，对吧？只是有了一个诱因。当然我说了，这个因只是一种诱因，其实我们身体早就已经像这个木船一样千疮百孔烂了，早就存在问题了。即使没有这个还会有其他问题。说我们身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跟我们这些年太安逸生活有关系。其实我们身体各方面，我告诉大家，跟以往比都在下降，整个身体的素质状态跟头些年几十年比真的远远不如。你看看，不论大人小孩，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跟以往身体没法比。你看以前这个孩子十几岁啊，他真的都可以下地干活，相当一个劳动力了，就是 头些年，五六十年前，十几岁的孩子已经当家了，支撑起一个家庭了。从精力上，从体力上，从各方面，是吧？你这个孩子，你看现在的孩子，跑个运动会他能骨折了，啊，干点什么气喘吁吁，一点力量没有。你看孩子是这样，你再说这个现在这个女性。现在这个女性动不动这个贫血，动不动那个亏虚，动不动这个血压低，动不动这个头晕那个迷惑。你看过去那些女性，真的女的当男人都是这么样的一个身体。这个女性啊，在分娩的时候马上要生小孩了，还在田间或者岗位上工作呢，有的孩子就直接生在地里了。说怎么做到的？那种人这个身体啊，抵抗力啊，免疫力啊，你想想挺着那么大的肚子啊，还在忙活呢，还在劳动呢，你说那个身体行不行？以前的人知道什么叫感冒吗？什么是风啊？什么是寒呢？是不是？什么是感冒啊？生了病头疼了难受了，安乃近曲通片一片两片哪不是了？什么时候说打过这个抗生素，吃过消炎药啊？对不对？你看那个受点伤了洗一洗，或者这个头发剪掉一小撮烧成灰，然后抹上止止血，说这些有没有效果？都有效果啊，发为血瘀嘛，啊，血瘀炭就是头发绕的一灰，不可思议吧？以前人也不怎么生病啊，对吧？即使生了病也没有那么多的医疗设施，用药品，所以说呢那种人都硬扛，都靠身体。说过去的免疫力强大还是现在免疫力强大？我告诉你是过去，现在人跟过去免疫力差很多。你别不信，你包括男人也是这样，老年人也是这样。你看这男人啊，那真是身体有劲儿啊，那扛个150斤的、180斤、200斤的这种粮食都能扛得动，扛木材，扛粮食。现在人扛150斤、180斤，50斤都走不动啊，拎不动。这个男性啊，你看这个孩子，20岁的是这样，30岁的这样，40岁、50岁更是这样。你别说40、50岁，45岁现在腰间盘突出一大堆，动不动腰疼，动不动腿疼，动不没劲儿，是不是？有点病就找上他，今天高烧，明天高烧，还不敢一个好女性。过去的女性都比现在的男性结实壮啊，所以说你说过去免疫力强大还是现在免疫力强大？过去免疫力比较强大，过去的人身体结实。那很多人说，老师过去这么结实，那为什么生命这么短呀？现在人生命多长啊？当你说这句话的时候，就等于什么鸡和鸭相比，生命长跟身体强壮免疫力是两回事儿。现在人的生命虽然长了，但是靠什么呢？靠瓶瓶罐罐药激素。我称为现在这个人的寿命长叫药人，也叫药奴，对吧？这些人活着，你看70、80岁、80、90岁，那天天都打氧气，天天吃这个药，都摆在桌子上，比饭都多，吃药都吃饱了，哪能吃饭呢？50岁、60岁就开始了，所以药人、药奴，啊，这样的人，他的生命是很长。那么他的几十年，他从50岁、60岁、70岁、80岁、90岁，几十年都是在药的一个扶持之下，苟延残喘的这么活着，没有生命质量。没有任何生命质量，只有生命意志，甚至很多人生命意志都没有了，只有呼吸意志。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是生命长了，这种长有意义吗？这种长跟健康划等号吗？这不挂等号啊。你看过去人60岁、70岁干什么呢？还在干工作呢，还在劳动呢，60、70岁都在劳动呢，没有闲着的。除非他直到什么程度走那一天，前一天可能还在刨地呢，还在打理家务呢，啊，第二天就不行了。很多都是这样，60、70岁的。那么他们没有像现在人说，我70岁不行了，然后呢，我通过10年、通过20年，在医药的一个作用之下，甚至呢，器官都不全了，缺肢断肢了。你看现在的人，你看，今天这个节，明天那个节，在这种状态下。一个不完整的人的生命是活到80岁，活到90岁，甚至100岁了。那你认为这种生命的长度跟我健康、跟我免疫划等号吗？对吧？ 所以不要拿生命长短去对比，只

这几十年啊，随着我们的改革开放，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我们就从野外走进温室了。在这个温室过程当中，一代人两代人，这几十年人的免疫力、人的抵抗力、人的身体素质整个就在下滑。我告诉大家，这几年我活得健康吗？我们不健康，真的不健康，越活越不健康了，这是非常可怕的。那现在说突然病毒有了，这个期间呢，才把我们这种身体没有免疫力或极其微弱的免疫力逐步的被提升、被加强，但是跟以前比还差远了，还是差远了。所以现在人的虚亏乏力没劲儿，跟这个一次病毒跟每天提升这个免疫力耗费能量有没有关系？有关系。但是这只是一个诱因，自身我们就不足了，自身就在下滑，自身就从野外到温室的这么一个培养不断的消失流失的一个过程，不断在流失消失过程。即使没有这个病毒，没有这个疫情，还有其他问题，我们现在人已经没有什么免疫力而言了，长期的抗生素消炎药已经让我们身体没有能力了。如果说不是这个病毒细菌这个突然爆发，抗生素没有作用，我们身体免疫力还不会被提升，我们还不会认识到身体原来如此的虚弱，如此的脆，是不是？我们要在医疗设施建立健全、生命得保障的前提下，我们要提高身体的素质，要提高这个免疫机能，这才是我们当今要做的。不要把我生命长了看成我就健康了，生命长不等于健康，有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不等于你就一定能活得很健康，寿命就很长。同样道理，它只是一种保障，不等于你拥有，不等于你就能实现。大家要把这个事儿看清看明白。因此说我们现在人呢，虚亏乏力没劲，身体绕，实际上是我们身体在退化了，我们的生命的这个能量，这种免疫在退化，现在需要加强，需要去提升。那么在提升加强过程当中，我们首先就要做的是减少损耗。过去其实我们活得挺简单，大家思想不那么复杂，真的是这样，没有那么复杂的思想，没有那么强大的精神压力。现在每个个体吧，每个人可能精神压力都很大，从孩子到成年人，是不是压力都很大？压力太大了就会崩溃，就像这个弹簧压力太大了就压坏了。所以说我们要学会给自己减负，是吧？减负其实是干嘛呢？是减少这种损耗，减少这种透支性。我们原先是在透支，就是这几十年我们其实是在透支。所以说呢，其实你们要想健康长寿，有良好的身体，良好的生命体征，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去减少过度的损耗，减少浪费啊。第一个就是恬淡虚无，就是让生活从容淡定一些，不要给自己施加过度的压力，工作压力、家庭压力，每个人都有压力，我们把这个压力减一减，我们让生活节奏，让各方面变得合理，慢一慢，懂生活，会生活，让自己活得像一个人，好好爱自己，多关心自己去调理自己，就是让自己活得健康一点减少损耗。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减少损耗除了恬淡虚无，还有个精神内守啊，就是说不要总操心啊。孩子结婚了你也吵，姑娘过日子你也吵，小子儿子没孩子呀孙子你也吵，你真是奴隶命了，对不对？人家有自己的生活，你的公公婆婆为你这么操心了吗？对不对？你的父母为你这么操心了吗？怎么到你这就变了呢？自己的日子自己过，自己的生活自己打理，自己说的算，自己经营，对不对？所以说呢，作为父母的，我们要等到孩子成家那一刻，你就工作就完成了，就开始解放了，就好好打理自己，活自己，是不是？那父母有父母的生活，作为子女，说你已经结婚了，父母生活好，他愿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你不要处处限制他，不要处处管他，他健康就好。就是每个人都要有空间，每个人都要有自由，每个人生活都要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你不要去操不该操的心，不要管不该管的闲事儿。然后呢，

0: 再一个就是生命不要过度透支，啊，熬夜不睡觉，玩乐，减少损耗。当我们把这些做到的时候，时时刻刻提醒自己的时候，每天去修行的时候，啊，长期熏修啊，一定长期熏修，不是说我今天听上老师课，我就做，我明天上老师不讲了，我就不做了。这是长期熏修，长期锻炼。今天讲完之后，始终牢记，然后每天去做。就像我说，我每天都做牧场浴，每天我都在跑步，每天我都在深呼吸、长喘气，每天我都是在提升身体的素质，每天我都减少自己的损耗。除非我在工作过程当中，我才去想一想，我让自己活得简单一点，就时时刻刻长期熏修，中途不可以放弃。这么去做啊，减少损耗。除了减少损耗之外，说光减少不行，说钱不单单是省出来的，也要挣出来，对不对？那我们就要创造自己的精气神，是可以创造出来的。这种创造怎么去创造呢？合理生活之外，就是会吃多动。现代人不会吃，我告诉大家还不会吃，我们现在只能说为了口欲而吃。其实我们吃有几个阶段，从原先为了果腹到吃得饱，从吃得饱到吃得好，这个阶段。但是从吃得好到会吃还需要一个过渡，现在还没有达到会吃，只能说吃得好了。原先是为了果腹别饿着，为了活着，后期不单是活着了啊，我们食物多了，丰富了，活着是没问题。这个期间呢，又要跨度了，就吃得好，物质食物越来越丰富了，然后呢，食物的加工精细化就来了。好比说以前吃得饱，但是呢，肉类、蛋类啊、菜类并没那么丰富。以前呢，好比说吃地瓜呀、吃土豆啊、啊马铃薯啊、玉米呀、啊小麦呀，只能说多吃这些谷类、粗粮充饥，然后呢，蔬菜、蛋呢、肉啊、海鲜呀、这些就不要想了，没有那么多的丰富食物。但后期食物丰富了，哎，我们那个蛋也能吃了，这个肉类也能吃了，也能吃得上了，就完全能吃得饱了，并且食物丰富化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口欲又来了，就要求不单单是吃这个鸡肉。不单单是能吃到海鲜，我要吃到不同的海鲜，我要吃到不同的鸡肉的做法，这个鸡的做法、猪的做法、牛的做法、羊的做法，对吧？这个过程当中，各种食物的加工就来了，从吃得饱到吃得好，这个吃得好呢，就是你看猪肉罐头、鱼肉罐头，各种罐头、火腿肠就来了，然后这个鸡的做法，清蒸的、炖的，是吧？水煮的、切片的、油炸的。各种就来了，食材加工，你包括现在牛羊肉，不单是炖着吃，红烧吃，清蒸吃，然后呢还得烤着吃，到吃得好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为了口欲，为了这个欲，满足自己的这种欲，让自己愉快去吃，恰恰就在这种出问题了，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出问题了，不会吃。没有科学的饮食，所以说呢就给吃出问题来了。比如说过度的肥甘厚味的食物的摄入，能量比较强啊，吃的多，运动消化又少，没有转换成能量，所以说变成痰湿痰浊。痰湿痰浊这个来了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就会出现高血脂、高血稠、脂肪肝、肝硬化、动脉硬化，就会出现这些疾病，甚至吃出了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吃出了心脑血管疾病，你看是不是吃出来的？然后再比如说各种的海鲜，各种的牛羊肉涮火锅，那么这些食物嘌呤都非常高，嘌呤高，然后身体吸收代谢不掉，没有运动，没有这个代谢提升上去，在体内堆积过多，那尿酸就会高啊，这个痛风就来了。再比如说现在食物热量比较大，没有代谢下去，没有变成身体的一部分，所以湿热又来了，热毒又来了，系统性红斑狼疮啊，类风湿啊， 你看这些疾病是不是都找上我们来了？还有很多人贪食寒凉的，冬夏春秋一年四季都是冷饮，都是冰镇的，也不管那些事儿。所以说你看吃的是不是给自己又吃出体寒来了，海鲜吃，肉类吃，各种蔬菜水果冷饮，是物质丰富了，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了，随心所欲了，不再像以前条件不好了，因此随之而来的健康的问题也出现了，健康问题也出现了。这就是我们饮食不合理。你看我们要想健康长寿，不说了吗？充足的精气神，调达的情志，这是第一。第二，合理生活，会吃多动。你会不会吃？其实我们真正吃怎么吃呢？现在很多人开始转变了，我要会吃，但是大家依然存在的这种点上，没有在面上，受益性依然不强。大家在吃上过度重视这种营养化啊，它含有维生素 C 啊，含有这个维生素 B， 还有类黄酮，就还有这个东西，还注重这个营养化，忽略什么呢？忽略这个属性，性味，就是这个性味。你看这人没劲儿，你看用的中药补气，他很快有劲儿了，靠什么？靠性味。说这人亏血，靠中药补血，哎，很快补上来了，靠什么呢？靠性味。说药品有性味，食物就没有吗？食物依然有四性，依然有五味。食物也有，也有四性五味，酸甜苦辣咸啊，你看它也有。所以说我们靠食物吃食物，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性味啊，主体吃性味，然后其次辅助才是吃营养。就你核心都没有，就像盖房子一样，地基没有，框架没有，你想装修，你想修饰它，你怎么修饰？对不对？除非说你地基也有，框架也有，房子盖起来了，我再装修，我再修饰，这个可以。所以说你先把地基打了，先框架有了，房子盖起来了，过后再装修。所以你先有个主体核心，第一步主，为什么呢？就是四性五味，辅是营养，是元素，明白吧？说大家会吃吗？现在看是有的人说我从吃饱到现在会吃，也不见得会吃。很多食物粗粮非常打成很精细很精细的去吃，那你牙还有什么作用啊？你的舌头还有什么作用？你的唾液还有什么作用？你的胃还有什么作用？你这舌头牙齿都不用了，那食物直接倒在胃里，胃里还能承受吗？承受不了，所有都在退化。那么很多工作节省了，唾液没有了，胃的蛋白酶又没有了，胃酸没有了啊，那么你这个胰酶、胆汁这个程序都没有了，那你说你消化吸收能好得了吗？身体是化工反应中心啊，这些反应这些物质都没有了，那你能消化好吸收好吗？所以说呢，我们吃啊，现在不会吃，不会吃啊，吃是很重要的。那么如何吃，怎样吃，吃得健康，吃得长寿，怎样动，如何动，动得健康，动得长寿啊，这是我接下来一段时间要跟大家讲的，大家认真跟听，认真跟着学，好吧？接下来都是干货，都是重点。在之前，我们这是理论，这是道理，先让大家听明白。大家不听明白，我直接告诉大家怎么吃，很多人不信，不认可。我今天给大家从前到后讲完，一环到一环的，你们才能说重视这个吃，是吧？就像我举例子，从原先果腹别饿着，生命需求到吃饱，从吃饱到吃好，这个跨度，咱从吃好到会吃，这又是一个跨度，我们能不能跨过去，会不会跨，这就看我们接下来能不能学到这个真本领，真知识，好吧？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呢，就跟大家先讲解这些吧，讲多了大家吸收不了，消化不掉，所以说就讲这么多，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呢去答疑解惑，接听热线。
1: 感谢盛老师带来的精彩讲解。亲爱的听众朋友，时光悄然流逝，您是否感觉身体机能的精气神大不如前？面对反复发作的慢病，是否感到迷茫无助？ 在日常饮食和作息中又该如何养护脏腑呢？当疾病初露端倪时，我们该如何及时进行干预呢？若您正被这些问题困扰，请拨打健康指导热线400-600-1658，记住是400-600-1658，寻求帮助。盛老师将为您量身定制一份切实有效的治疗方案，祝您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接下来不妨放下手机，喝杯温水，活动活动身体，稍作休息后我们就将接听听众朋友的来电。
2: 黄帝内经有云，行者神之体，神者行之用，无神则行不可活，无形则神无以生。此乃详细解释了人真正健康的状态，就是形神和合，也就是体质与精神情志协调一致，合二为一的健康状态。而对于现在大多数人来说，并不能满足于此种状态，偏颇的体质、虚弱的精气神、不遂的情志，是越来越多的人产生疾病的根本原因。那如何从形神入手调理身体，怎样做到形神具足、百病不生？让我们跟随国学中医传承者盛老师的脚步，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1: 看病不花冤枉钱，治病少走冤枉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疑问或困惑，可以拨打我们的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咨询。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3: 哎，盛老师你好。
0: 嗯，你好，欢迎你。
3: 嗯，我是周口的老刘。
0: 啊，你好刘先生。
3: 我是河南的。嗯，你看咱俩也沟通过。
0: 啊，沟通过交流过是吧？
3: 对对，是的是的。我这时候跟你学习有2年了。
0: 嗯，也是老朋友老听众了。
3: 你看我是从24年退休下来，就听你的讲座，一直跟着你听学习到现在。
0: 谢谢您对节目的认可，对盛老师的支持，非常感谢。在节目健康知识讲解过程当中，哪里有不足啊，大家就给提，好不好？
3: 哎，盛老师，我跟你说，有好的改变，这还不少嘞，
0: 还不少，好，不错。
3: 我听着你讲这个精气神，还有这个体质，所以这个精气神是一个人的能量，体质就是咱们这个身体的根基，
0: 对，
3: 不仅需要调养，还需要锻炼。
0: 就是我们生命的一个基础，形神啊，形神供养啊，是核心，是基础。只有说精气神充足啊，情志调达，再加上体质强壮，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健康才有保障。只有这么去做，我们才能说少生病不生病，或者是在各种慢性疾病上才有能力康复啊。你要抓核心，抓基础。
3: 是是的，我呢跟着你想连那个调养一下，也锻炼好了。
0: 嗯，
3: 锻炼了。我说现在这个个人状态呢，就是睡眠稳定了。
0: 嗯，好。
3: 基本都在7个小时左右。
0: 哦，不错，可以。
3: 我心里这个状态呢，现在确实比刚退休下来的时候强了不少。
0: 嗯，
3: 我说从上面退下来的时候，我身体要跟你说实话，确实不行。
0: 嗯，
3: 就是在一个心里吧，就是也不那么开朗。
0: 是一个是年龄到了啊，年龄到了，为这个工作呀投入了很多精力啊，投入了很多这个体力，耗费很多，所以精神状态差。再一个呢，在岗位上工作付出了这么多年，突然你离开，心里总是有不舍的。
3: 你是你说的很实在。你看其实的人了，再说吧，那些年啊，也不太注重这个身体的调养。
0: 是，
3: 我这个退休的吧也晚，因为那个单位大家都需要我，我觉得吧，就是也为大家付出吧，反正这个身体吧，也照的不像样。
0: 是，
3: 像那个高血压，高血脂，尿酸还高，睡眠嘛还不好，还差。
0: 是，
3: 那个腰椎也不好，颈椎呀也不好，反正就是咋说的，哪都不中。
0: 嗯，
3: 就是整个人像掏空了一样。
0: 是，
3: 身体上吧。

0: 连火力劲也没有。
1: 是，这不就咱们说的这个耗干了身体，掏空了身体吗？咱们说掏空什么呢？就是人的内在的精气神啊，和外在的体质。身体上亏虚了，精神上亏虚了，形神上都亏虚了，形神都不具足了，形神上，那这问题就容易来了。你看各种问题，代谢上问题吧，尿酸高啊，脂肪高，是不是？哎，血压高，然后颈椎啊、腰椎啊、浑身关节都不行了，这不是筋子骨老了吗？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嗯，
0: 要不说呢，我说你讲这个精气神，这个跟体质，讲得好，确实也受益了。
1: 嗯，
0: 你看我刚开始的时候吧，先用那个补养精气神那个保元丹。
1: 嗯，
0: 我这吃了有四个月吧。
1: 嗯，
0: 就是睡眠稳定了。
1: 好。
0: 血压吧还也可以。
1: 嗯。
0: 其实我刚那个高血压就吃了五六年的西药。
1: 嗯，吃西药也吃了五六年了。嗯。
0: 对对，也是一直控制不太好。
1: 嗯，
0: 当时你还让我吃那个黑豆泡醋，
1: 嗯，
0: 还有那个西红柿、猕猴桃，
1: 嗯，这些都是软化血管的，防止动脉硬化啊，对动脉硬化还是有辅助的啊，这对你高血压是有帮助。
0: 哦，是是的，我呢就是偶尔经常吃点啥的，血压也比较平稳。
1: 挺好，您看有效果是不是啊？多好
0: 啊！是是是的，
1: 不错。嗯，
0: 哎，再后来吧。我在听你的讲课，讲到那个体质，
1: 嗯，
0: 我又学习这个体质，
1: 嗯，
0: 也锻炼身体了，
1: 嗯，
0: 当时就是不是吃这个强化体的那个奇黄丹，
1: 嗯，
0: 你还给我那个药魂，管这个尿酸的，
1: 嗯，
0: 还有这个高血脂啥的，
1: 嗯，
0: 哦，都是连吃带锻炼，
1: 嗯，
0: 坚持的有两个月了吧，
1: 嗯，
0: 再加上之前那个。嗯，不养那个精气神，
1: 嗯，
0: 算下来总共有七个月了，
1: 嗯，
0: 我现在这个体质各项指标，
1: 嗯，
0: 看看都行都好，
1: 嗯，
0: 我就这个腰椎，给我这个颈椎，我也经常那个推推拉拉的锻炼锻炼，
1: 嗯，
0: 也中了，
1: 你中了，太好了，非常好，我听到这儿我特别开心，你看你通过这个节目，通过我的这个知识，跟着做。啊，跟着去调理一点点，是不是在改变自己的问题越来越少，健康越来越多了，这不就收获吗？对不对？谁说中医不治病啊？谁说这个很多种疾病不能解决呀，不能从源头消失啊？不是的，就是看你会不会，一是你有没有耐心法，第二你会没会，方向对不对，用的产品对不对。一个人投入了，有耐心法去投入，日积月累，持之以恒，他总是有收获的，特别是对的方向、对的产品、对的方案，
0: 哦、
1: 那就一定会收获。
0: 哦，对对，
1: 是不是？
0: 你看邓老师、
1: 太好了。
0: 我跟你说，我最主要的问题是，就是我那个我们兽医了吧，是吧？你、身体也变好了。
1: 嗯。
0: 你看看你讲的这些，怎么补养这个精气神儿？
1: 嗯。
0: 还这个体质锻炼的方法。
1: 嗯。
0: 还有这些吃吃喝喝啥的。我们都受益了、
1: 都受益，太好了。你是这样哈，受益了之后呢，你不能说盛老师我身体好了，说没什么事了，然后你那些锻炼方法我也不锻炼了，这个运动我也不运动了，注意事项我也不注意了，不可以。我们绝对不是为了治病而治病、我们绝对不是为了治病才去调理，才去运动锻炼，才是用方法。治病只是我们的一个其中之一，一少部分。我们真正的目的核心是什么？通过每天的呵护，每天的生活饮食的调理，让自己身体越来越好，活得健康，活得长久啊，是让自己不生病少生病，让自己一直有个好的状态，身体知道吗？啊，有个好的生命质量，这才是需要的。不要，不是我生病了我才去调，千万不要有这种思想。这种思想的人，我跟你说，等他生病才调晚了，病情重了，花钱多了，代价大啊，然后呢，最后的结果就是一身的疾病，因病致贫。咱们节目真正的价值作用，想要做的就是带领大家走向健康，不是天天帮助别人看病治病用药，不是这样的。我不想让大家有病啊，生下这个疾患呐、去治疗啊，代价太大了，经济代价大，然后呢，精力大，特别困难，特别费事，是吧？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好好调养，持之以恒，提升自己多好啊，是不是啊？ 好吧，
0: 对对是的。
1: 所以说呢，身体即使恢复得很好，也要做到什么？经常呵护保养自己，跟着节目学，跟着节目做。整体来说非常不错啊！今天盛老师听你讲了这么多呀，我还是开心高兴的，看到一些老学员、老朋友啊，能够给我反馈这么好的消息。希望你在今后的时间当中，都是坦途、健康、长寿、幸福，好吧？
0: 嗯，好，对对对。
1: 还有其他问题吗？
0: 就是前段时间我老伴儿还说，在等着有时间的时候再问那个盛老师。
1: 嗯，
0: 就是想问一下个那个养脾胃的方子。
1: 啊，
0: 你胃那个食疗，
1: 老伴儿胃不好啊？
0: 我家里像我闺女，她脾胃不好。
1: 嗯，
0: 人都瘦了，就没有肉了。
1: 没有肉，瘦。
0: 嗯
1: 啊，是不愿吃油腻的，还是说吃的少？
0: 她就是。这些什么都不要吃，就食欲不好，说是脾胃不好嘛，食欲也不好
1: 啊，开胃就行了。如果食欲不好，开胃啊。你这样，到时候我给你、给你个方法吧，啊，
0: 哦，
1: 给你个方法、
0: 哦，
1: 现在告诉你，拿笔记上。
0: 哦，好好。
1: 啊，焦山楂。
0: 焦山楂。
1: 嗯、啊，神曲。
0: 嗯、啊，神曲。
1: 鸡内金。
0: 啊。
1: 炒白术。
0: 炒白术。
1: 这些各35克。
0: 35克。
1: 嗯、枳实砂仁。
0: 枳实砂仁。
1: 40克。胆粉15克，
0: 15克，
1: 胆粉15克，这些混菌打粉一次呢，用1/3汤勺，一天2-3次，饭前20分钟用，然后呢，焦麦芽，
0: 嗯，焦麦芽，
1: 党参各18克，
0: 18克，
1: 对，这些煮水当茶喝，不限时不限量，随意饮用，记好了，
0: 好，我都记下来了，
1: 去，对，这个方法主要开胃益气，这么调理就行了。
0: 哦，好，好的，谢谢盛老师。
1: 好吧，行，还有其他问题吗？
0: 没了，没了，
1: 没有了哈，没有了，就这样。再有问题再来电话，再见。
0: 好，谢谢你啊，盛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健康上遇到了问题需要帮助，可以拨打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喂，哎，你好，盛老师，咱们又见面了。
1: 啊，又见面了，老朋友了。
3: 我就是说的2年前呢，
1: 啊，
3: 我跟你通过电话，
1: 啊，
3: 你给我出药方，我还买草原丹，
1: 啊，
3: 完了给我出药方哈，
1: 啊，
3: 我就吃的就可好了。我跟你说吧，我一体多病，也是多囊肾、肾囊肿，
1: 嗯，
3: 右侧肾就是不工作了，已经钙化了。
1: 啊，
3: 我就胀了，那个胀的就不行了。
1: 嗯。
3: 吃的药，你让我吃20副，我吃了25副，
1: 嗯，
3: 副呢我就好了，不胀，
1: 好了，嗯，
3: 你说你吃20副你就停了吧，停了我再给你开药方，
1: 嗯，
3: 完了我就给向老师打电话，你说你再给我联系盛老师吧，他说那排不上，
1: 嗯，
3: 完了我就给向老师打电话，向老师说你给方子给我发过来吧，我就给一个我那方我就给他发过去了，
1: 嗯，
3: 他说你接着吃吧，但是我就真没吃，我就听你话了，
1: 嗯，
3: 完了那总排不上，我也就放弃了，
1: 嗯。
3: 完了就拉倒了，拉倒了。我今年年前嘛，我就不行了，我就也就浮肿。
1: 嗯，
3: 到医院一查去，我就说的，我最高就达到110了。
1: 嗯，
3: 尿蛋白也高。
1: 嗯，
3: 哎呀，我这个肺心脏，心脏也不好，血压49岁就开始高，今年都65岁了，就吃这么多年降压药。
1: 嗯嗯，
3: 就是这样，就是身体就是这样。
1: 你
3: 肝炎有囊肿。
1: 嗯，肝炎。
3: 肺还有结节。
1: 嗯。
3: 我就信着你了，你那回说的没事儿，吃药方，我开药方吃就好了。
1: 嗯，
3: 就是我就联系不上了，你很忙也是。
1: 嗯，忙你听老师的，老师叫你用一定是有道理的。像咱们
3: 我不知道啊，
1: 咱们的专家老师啊，都是权威专家，
3: 啊，
1: 都是多年经验丰富的，
3: 啊。
1: 我们是变体实证、辩证实质，对症用药。
3: 嗯
1: 啊，都没问题。啊，你要听他的，你继续用。他叫你继续用的是有原因，他可能感觉你还差点事儿。我当时叫你用20副呢，之后呢再来电话不用了，是考虑你身体情况，说下一步怎么办？啊，是继续用是不用，也是想进一步了解你。
3: 啊，
1: 嗯，
3: 啊，那我一听盛老师这么说了，
1: 嗯，
3: 那我就吃了25副，
1: 然后你
3: 吃了25副，
1: 嗯，
3: 就好了，就真不胀了。
1: 是你以为这个病情消失就彻底好了，
3: 嗯，
1: 但是你身体没有调理过来。你治病不等于病根就去除了，治病记住只是让这个病情暂时的消失，但是你是不是真正能康复得看你身体，看你这个人怎么样。你身体改善过来了，你人整个健康了，你任何病都没有了。你如果人不健康，即使这个不胀了，别的疾病可能还会找上你，因为你人存在问题。 你人存在问题，疾病就会不断的显生出来。
3: 对，我怎么个胀法呢？我右侧前胸后背都胀。
1: 嗯，你胀是因为你本身就不通了，都淤在这儿了吗？失足过重吗？那么失足过重不通了，你的血压就会急剧升高。你血压一升高，我告诉你，你心脏、肾脏就受到损害了。压力越高，损害就越大。那么肾一损伤，它是不是这个尿毒素就排不出去了？
3: 对，
1: 肾一损伤，它不就更胀了吗？毒素排不出去了，所以尿酸呢，啊，肌酐啊，都高了。
3: 对，都高，尿酸也高。
1: 它为什么会这样？就因为你身体的湿气重，就因为你血脉不通，就因为你的气不足，严重的高血压。你这些原因导致的，肾脏好得了吗？你所有的脏腑都好不了。我告诉你，最后，你如果说
3: 哪儿也不好，
1: 对，你如果说阳足了，气足了，血脉通了，湿气没有了，你的血压也不高了，你气管也不伤害了，然后你也不囊肿了，你也不胀了，
3: 啊、
1: 你肌酐什么都正常了。
3: 我一天哈、啊、就是刷几遍牙哈、啊，口腔里都有味儿，舌头上挂的那个东西哈、啊，
1: 舌苔厚，
3: 嗯呐，
1: 哎呀，你精气，另外你精气神足的时候，精气神足的时候，后期你也可以去强化你的先后天脾肾，
3: 啊，
1: 你要平时每天跟着锻炼，强制性的跟着身体锻炼，坚持锻炼，你也比现在好，
3: 好，
1: 你这天天躺在那儿。就靠药，吃完药之后见好就不动了，也不用了，那你怎么能好得了？你别笑，你到时候你肾衰的时候，你尿毒症的时候，你哭都来不及。
3: 对对，
1: 你不要认为你现在肌酐下去了，尿素氮下去了，尿蛋白下去了，你就没事了。你现在肾没有恢复健康，现在这个肾已经生病了，很弱很弱了。你不要等着说等疾病形成了你才叫疾病，不是这样的。
3: 双侧肾都有结石，
1: 所以说你现在呀、啊，你赶紧的。
3: 这是药我也没少吃，我这不又上长春来，我家是那个敦化的延吉那边嘛。
1: 嗯。
3: 我敦化的，我这不又来长春了吗？吃药哈，他是说见不见效不见效。
1: 你这个疾病以调理人、以调理身体为主吧，啊。
3: 嗯嗯。
1: 我告诉你，以这个七黄丹尼为主。
3: 啊啊
1: 啊。
3: 用不用吃中草药了呀？
1: 吃，就是你吃中草药，可比说你吃中草药，你不胀了，肌酐尿素氮你都下去了，不浮肿了、那你下一步干什么？
3: 我就吃你说这两样药呗。
1: 对，你就是把身体调理过来，你让你身体特别健康，什么毛病都没有，什么症状都没有，你就再不会生病了。
3: 我现在吃啥呢？吃中草药，吃冬虫夏草。
1: 我如果告诉你说它没效果，
3: 我知道。那我说我
1: 买这个药都是买的智商税，
3: 嗯，
1: 对不对？
3: 那我要记一些口，大夫告我什么，就是说的我什么不能吃哈、啊，含高蛋白东西全不能吃。
1: 少吃不见得不能吃。
3: 啊、嗯，就是说的这个豆啊一类全不能吃。
1: 也不是，白扁豆就适合你，刀豆就适合你。
3: 刀豆、
1: 刀豆、扁豆少吃哈，扁豆、
3: 啊，
1: 还有赤小豆。
3: 啊、赤小豆啊，我知道。
1: 薏仁也适合你，多用赤小豆熬点粥。对，
3: 啊啊啊！
1: 黄芪、人参多用点，不比你用冬虫夏草强多了吗？
3: 好好，
1: 没事练习蹲起，没事练习高抬腿，没事练习这个跳绳。
3: 好好好好，
1: 那你说什么结石不排？
3: 我这两年吧，我都不敢活动了，你知道了吧？那时候大夫说的，你注意点，你这个肾囊肿太大了，你要剧烈活动，你就别撑破了。
1: 哈哈。
3: 所以说我就不敢剧烈运动了。
1: 囊油总是水液代谢不掉了，你运动水液就少了，你不运动水才多
3: 啊。所以说我就不运动了嘛。
1: 你运动才能下去啊，挥汗如水，排尿才能下去啊。
3: 啊，对呀、啊、对，我信你的话。你上回给我吃那个药可见效了。
1: 哎，你吃是对的，你不吃你说不上今天什么样了。嗯嗯，
3: 但是那个药我吃了哈，我心脏也不90多下，100多下了。
1: 对呀、啊，
3: 我要吃上了哈，我就开始心脏就问题了。
1: 对呀、啊，
3: 那个药，
1: 这回听话照做就行了、
3: 我也不上了。
1: 这个咱们趁半年到一年把身体调理过来吧，你可别拖了，可别这治那治的了
3: 啊。就你说这两样药，我
1: 你用
3: 什么名过去的？
1: 你倒是用七黄丹，你
3: 啊，行，
1: 好吧啊。
3: 你给我开个中草药方吧，完了让他给我发过来吧。
1: 行，可以，没问题。
3: 麻烦你了，宋老师。
1: 麻烦谈不上啊。
3: 行，
1: 好吧，行了，好了，先这样。
3: 那好了，谢谢宋老师啊，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有一病必有一方，没有治不了的病，只有不会治的人。中医常说千人千方，疾病是千变万化的，单纯的在疾病上下功夫是永远治不完消不灭的，只有解决导致疾病的源头才会获得健康。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疑问或困惑，请记住专家指导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咨询。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您的来电。
4: 精神情志的疾病发生是肉眼看不见的，似乎不疼不痒，不关乎要紧，但它比任何发作在身体上的病症都更痛苦，更加致命。一个人拥有再大的权力，再多的财富，再高的智慧，可因为疾病却变得迷茫、无助、无望，甚至是绝望。还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的？纵有万贯家财，在疾病面前总是束手无策，拖垮了家庭，拖累了家人。无数个日夜的煎熬，比疾痛更可怕的是精神情志的折磨。如果您正饱受疾病的无尽折磨，可每天同一时间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为您解除病痛，陪伴您收获健康。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健康上遇到了问题，可以拨打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咨询。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老师。
1: 你好。
5: 你好，你好。
1: 啊，我盛老师。
5: 啊、你好。
1: 嗯。
5: 我是济南的。
1: 啊，山东济南的。
5: 那个，哎呦，你问我，我一激动想不起来了。
1: 是这样。一体多病。今天参与节目一定是在健康上遇到问题了，需要盛老师的帮助，对吧？
5: 是的。
1: 然后呢，您存在什么问题？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你就跟盛老师说，盛老师帮你分析，咱们找问题。
5: 好嘞，谢谢。我那个，就是头经常疼，就忘事，就是睡不着，睡不着，眼睛不好，青光眼，快失明了。
1: 青光眼。
5: 我胃烧心，还有心脏病。缺血那个头五六年检查出来吧，缺血性的心脏病，还有这个，哎，我这好忘了，
1: 慢点，
5: 就想不起说啥来了，我那个腿上吧也有静脉曲张，腰经常吧腰膝酸软的好，很疼，有时候吧也好没有劲儿，口干口苦，眼干眼涩的，就这些吧，我想不起来。
1: 好，今年多大年纪啊？
5: 今年62了。
1: 62岁，血压血脂怎么样？
5: 血压有时候我颈椎疼吧就好，血压高，血脂吧我也没量过。
1: 血糖呢？
5: 血糖高，对，还血糖高，血糖五六年了，这个血糖高。就是吃饭也，经常也不大愿吃，经常挑食，是这不想吃那不想吃的，也就是，再就是大便吧，就是那个上午吧，得解两次，有时候三次，每天都要这样的，我吃了这个药吃的吧，吃这个补精的食的，还那个还好一点。头一遍吧成性点了，但是第二遍第三遍就是水啊破破烂烂的，就是这样的。我这个一上来就是胃烧心吧，就是一直吧原先可吃这个西药，就是治胃的，要不吃就是天天烧心的，喝点热水就烫的，连嗓子带心脏。就是在胃吧，烫的疼时就好，喝点水就这样的。就是这个 嗓子呢，就是也拉的难受啊，就是，有时候吧，这个那个嘴呢，就是平常就是很黏很黏的，有时候说吐痰吧，一口接一口。

0: 那么多。晚上呢，你要睡觉吧，他就憋醒了。他有时候那个痰呀、啊，上不来，下不去，很黏很黏的，就是。
1: 嗯。
0: 这两天吧，我有一个多月吧，一睡觉吧，那嘴呢就好吹气儿似的，上面噗噗那么吹。
1: 嗯，腿脚凉吗？
0: 绍兴的。哎呦，你他也怕冻。你要是黑些一盖设吧，盖上点东西呢，脚就烧的话，就是露出脚来，露出脚来吧，你啥吧，你要是不盖吧，哎呀，关节啊就疼，就是，哎，也怕冷也怕热，就那么么，说出汗呼呼的出汗，你到睡醒了一觉，接着就一身汗，
1: 嗯，
0: 就是我这个睡眠困扰着我，嗯，就是大年轻就不好吧，睡觉，
1: 嗯。
0: 睡觉就睡不着，睡醒了睡，有时候睡觉你睡着睡着打个哆嗦，哆嗦就能醒了，这就睡不着了，就是吃两三小时从床上滚呀滚呀，就那么滚。我吃这个药吃的吧，我觉着吧，还能脑子不打那么响，三响的原先就是只要醒了那个脑子就想啊，想的光想些不好的事情，想这想那，哎，胡思乱想躺不住，来回的滚那个床上。
1: 嗯，
0: 这吧吃这吧还不那么滚的来回的，
1: 嗯，
0: 那头呢还平静一点了吧，还是胡思乱想的，胡想的就是这个样，哎，
1: 嗯，
0: 还好打开气一个嘛就，哎，就这个样，好
1: 气
0: 不够用的，嗯，对。
1: 我现在告诉你啊，
0: 嗯，
1: 你现在的问题啊，
0: 嗯，
1: 你现在问题你不单的是这个精气神不足，
0: 嗯，
1: 你有情志不畅。你还有体质的问题，你这问题挺复杂，就是你既有神的问题又有形的问题。神的问题是你精气神不足，
0: 嗯，
1: 然后情志不畅，善叹息，内在虚亏，你外在体质特别绕，外在绕，阳不足阴不足，
0: 嗯，
1: 啊，上焦火下焦寒，
0: 是，
1: 所以说呢你现在调理，
0: 嗯，
1: 你要调理，你不是光吃一个药，你要采取一整套调理方案和方法。
0: 嗯，
1: 你现在要做的啊，我给你说，你记一下子啊。第一个，
0: 嗯，
1: 第一个后背刮痧，后背刮痧你要做。
0: 哦。嗯，
1: 从哪儿开始呢？从后脑勺耳根开始，完了包括这个颈部，
0: 嗯，
1: 就是后边的脖子。
0: 啊，从脖子上往下去。
1: 包括后颈。
0: 哦，后颈，哦，我30多，39我就没血了。
1: 没血了，月经啊。
0: 啊，对，没有月经了。
1: 啊，那你所以说你亏嘛。
0: 嗯，
1: 除了这刮痧之外呢，还有第二个就是敲打腋窝。
0: 哦。
1: 轻轻敲打，轻轻推，你把气给通开。
0: 嗯。
1: 第三，深呼吸，长喘气，吐纳呼吸。
0: 哦。
1: 凡是一叹息的时候，先深一口气，深深吸，吸气，吸气，吸不动了。
0: 嗯。
1: 就气沉丹田，
0: 嗯，
1: 小肚子鼓起来，胸肋鼓起来，哈。然后气再喘出去，对，这是第三个，
0: 嗯，
1: 第四个啊，胃脘穴，
0: 嗯，
1: 神阙穴，这个神阙穴呢就肚脐，肚脐下面是气海关元穴，
0: 我知道了，
1: 嗯啊，然后呢是小腿内侧这几个部位啊，这几个部位要干什么呢？
0: 嗯，
1: 要做药灸。
0: 哦，做药灸。哦，
1: 你中间的寒湿过重，你寒湿过重，你还有比药艾条更管用的吗？
0: 是的，
1: 吃的药又少，又不用吃药，一外在就把问题解决了。你看你胃就怕吃药，吃的多了，
0: 哎，
1: 是不是？咱不吃药，胃就能调理过来了。你要知道做胃这块胃脘穴，你做完你胃会很舒服的，排便少了，然后不烧心了，
0: 哦，
1: 不反酸了，不怕吃凉的了，
0: 哦，
1: 不嗳气不打嗝了，
0: 哦，
1: 你多好啊！
0: 是一点凉的不敢吃。
1: 那你胃
0: 一锅，
1: 嗯，那你说这宝贝就放在你身边，都给你了，你都不去用它。你看你这个锻炼你都不到位，
0: 嗯，
1: 我跟你讲，你光想着吃药，我就批评你们总想着靠药，自己一点不做。剩下的啊，你看啊，我接着跟你说，你差得多少？你头疼好忘事儿，然后呢，发昌书没做吧？十指积血法没做吧？然后呢，这个明目操五套你也没做吧？眼干眼涩。
0: 我做了，我坐着呢。那个就是瞪着眼睛往前看，再转眼珠，
1: 做眼珠，
0: 擦手心，
1: 对对对对
0: 对，啊，
1: 对，睁大眼睛，放松，眼睛干涩，眼睛很疼，盯住啊，不要眨眼，就眼睛流眼泪最好，眼睛越流泪越好。
0: 是我一开始做可我那眼睛都出血了，可，那个是瞪着眼珠瞪的， 那一开始那烟都没得，这现在等多么大也没事，等多长时间也没事了。
1: 嗯，是不是？明目草五套，然后自己可以买点菊花、金银花、蒲公英，炒决明子。金、
0: 哦，我问韩老师吧，我记不住。
1: 哦、嗯，那我发给他蒲公英。啊，煮水蟹，你我标注上了哈。好，接着说你、
0: 嗯、好好
1: 你嗓子这个口舌生疮这个事儿哈。
0: 他不是生疮，他就是他不生疮，他就是黏嗓子
1: 黏、啊。嗓子黏啊。
0: 口干。
1: 啊，嗓子
0: 对，
1: 嗯，口干是因为你津液不足啊。口干的办法，
0: 嗯、
1: 一个是练习素郁金，尺长扣素郁金，然后呢，嗓子，
0: 嗯，
1: 嗓子有痰，嗓子总感觉有痰，不干爽发黏，这是因为什么？后是因为后背受凉，受风寒导致的。说你刚一出汗，然后后背一凉，就像锅里的气，你看一出汗的时候是不是气化，人就出汗了，热气就上来了。但是后背一受凉，就锅里的气刚一上来，然后空气上面就凉，凉完了它就会结什么？结水蒸气。那你看肺气、热气刚一上来，然后呢上到上面来之后就受凉了，受凉了结些水蒸气了，水蒸气就挂在哪儿了？挂在咽喉了。
0: 哦。
1: 咽喉总感觉有痰，有痰湿，有东西不干净。
0: 对，对，就是这样的。
1: 嗯，到时候我给你个小药粉儿、
0: 嗯。哦，嗯，好嘞。
1: 然后呢，你接下来调理体质，七黄丹去用上。
0: 哦。
1: 七黄丹你一定是要用的。
0: 哦。
1: 嗯。
0: 嗯。
1: 然后呢？
0: 行行行。
1: 生活饮食，我最近讲饮食疗法，你凡是讲的吃的用的，你都跟着听，跟着做。
0: 嗯。行行行。
1: 你记住，你不要盯在你糖尿病上，
0: 啊、
1: 你也不要盯在你这个。这个高血压上，你也不要盯在你这些疾病上、
0: 嗯、
1: 你记住，你就把身体虚亏和身体虚绕调理过来，你把这些问题解决、
0: 嗯、
1: 你所有的病也就不会找上你了。
0: 哦，好好，
1: 嗯，
0: 行
1: 吧，
0: 谢谢盛老师。
1: 嗯、
0: 啊、
1: 行，
0: 好，谢谢盛老师、
1: 嗯、那就这样吧、
0: 啊、
1: 去做去锻炼、
0: 哦、
1: 跟着走，我相信总会身体越来越好，只要付出就有收获，当然这个付出是正确
0: 的
1: 付出啊。
0: 你这北方之冬耽误你唱这么长时间、
1: 嗯、没关系没关系。
0: 谢谢。
1: 嗯，你呢你记得你要调理体质，
0: 谢谢
1: 你接下来以调理体质，然后呢把我今天教的方法都做到就行了啊。
0: 嗯，行行行、
1: 啊、祝你健康、
0: 嗯、肯定都做到、
1: 啊、祝你生活幸福。 嗯， 嗯，就这样，再见。
0: 嗯，好的、
1: 嗯、
0: 谢谢谢谢盛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就不能再接听热线了。如果您还有健康养生方面的疑问，可拨打24小时健康专家指导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咨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从虎坊桥地铁站出来，穿过五道街，铁树斜街的轮廓就在眼前慢慢展开。蓝天下，老宅青砖灰瓦，国槐树影斑驳，路边座椅晒太阳的居民，骑着自行车闲逛的游客，500多米长的胡同，老北京的气息扑面而来。在这里住了40多年的老街坊张松明对这些年的变化颇有感触。
4: 原来我们这天上跟蜘蛛网一样，各种线都有，电线、电话线、网线，后来那年电线入地改造，现在你看我们天都蓝，整个都特别通透，有很大的改观，居民出入也方便也安全了，开了好多咖啡馆啊，还有什么小酒吧之类的，各种文创什么的都有，对这条古老的街巷有了很多活力。
2: 铁树斜街的斜要追溯到金朝中叶，当时金中都建在北京城的西南角，元代定都北京后，在中都的东北方向营建大都，人们在新旧两座都城间往来，抄近道逐渐走出了一条路，变成了铁树斜街的前身。800多年来，多少文人举子、商贾名流从这里走过，纪晓岚、梅兰芳都曾在这条街留下脚印。大石栏街道铁树斜街社区党委副书记、服务站站长郭大雪在这里长大，说起这条胡同如数家珍。
5: 在明朝之前呢，这条街是没有固定名字的，到清朝的时候，街上有一户姓李的手艺人家是专门做铁锅的，所以这条街呢就被大家冠名为李铁锅斜街，说着说着就最后变成了李铁拐斜街。 直到解放后呢，整顿街巷名把这条街正式命名为铁树斜街，是一条历史底蕴非常丰厚的街巷，西边

0: 五道庙，紧接着到了咱梅兰芳祖居，再向东到了谭鑫培的故居，再走一点有一个中华第一女子浴池，再奔东走的话是观音寺。
1: 沿着铁树斜街往里走，来到101号院梅兰芳祖居。这是一座两进四合院，刚进门一曲悠扬的唱段已经从院落深处流淌出来。1894年秋天，享誉世界的京剧大师梅兰芳正是在这座院中诞生。梅兰芳祖居运营方相关负责人李元梅说起这方院落的往事，娓娓道来。
2: 这个祖居它是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先生他在同治光绪年间购买的一座宅子。梅巧玲先生呢，他的祖籍是江苏泰州，他是四大徽班的班主。梅兰芳呢是在这里出生的，他父母离开之后呢，他就主要是由他的大伯父就是梅雨田来抚养成长。他在这里待到了大概10岁左右，可以说呢，这个祖居是梅派艺术的起源之地。
1: 2022年，梅兰芳祖居启动修缮，焕新成为梅兰芳美学艺术展示中心，在去年对外开放。展厅内复刻了梅兰芳先生《贵妃醉酒》《太真外传》的经典形象，还有梅兰芳的花鸟画。是他一生艺术追求和舞台美学凝结的缩影。
2: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梅韵凝章展厅就是一个小小的浓缩的舞台，就展现了梅兰芳他在1930年访美时候的重要的形象的复刻。他的生活美学也是我们想挖掘的点，包括有一些民国时期的老唱片是他的原声录制的，我们也完成梅兰芳数字人的一个制作。
1: 来到这里，游客不仅可以听戏赏画，还能换上戏服拍一套梨园写真，体验一把半日明灵的感觉，甚至还能点一杯梅兰芳先生经典扮相的拉花咖啡，品尝京剧大师偏爱的同款套餐。几位游客对小院赞不绝口。
3: 小院里的环境也非常的优雅，这个点心呢还是蛮吸引我们的，很有京剧的一些代表性吧，把中国的这个京剧也展示得非常丰富，让我们作为老百姓来体验一下京剧的魅力。
1: 铁树斜街的变化远不止梅兰芳祖居这一处，负责街区更新的北京大石烂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运营主管叶秋南说，铁树斜街核心定位为梨园文化与京味生活美学体验街，开创性地引入了共生街区理念。
4: 我们针对一院一侧，坚持小规模渐进式微循环中心，利用公共空间打造口袋公园、邻里会客厅，优先保障原住居民的民生条件，实现居住、文化、商业、服务复合共存。同时呢，植入梨园文化、会馆文化、非遗体验等文化功能，同时配套便利店、便民维修等社区服务。
1: 沿着胡同继续往东，93号院博物馆映入眼帘，外面看着不起眼，走进小院别有洞天。展厅虽不大，但布置得古朴典雅。策展人李丁说，正在展出文心市民紫砂壶和茶文化展。
5: 我们邀请了一位紫砂壶的收藏家和一位古籍善本的收藏家，两位老师进行这样的联合。翻阅古籍善本是文人雅士之一，用紫砂壶品茗也是文人雅士之一，都同时在这个四合院空间中进行一种复现。我们每一周呢是有收藏家导览日，每两周呢我们都有专题的讲座和茶室的展演。
1: 博物馆小院里花团锦簇，角落的竹子随风摇曳，院子里还摆着几张座椅，东侧砖墙上两排大字，让世界了解中国非遗，让中国非遗走向世界，赫然醒目。馆长林毅说，这间博物馆的前身是一处住了7户人家的大杂院，2013年在居民腾退之后，作为政府引入的公益性文化试点项目，改建成小微博物馆。
6: 大家一说博物馆都觉得哇，博物馆一定是特别的高大上，然后特别的严谨。那我们作为小微博物馆，在这样一个轻松的空间里边，让大家走进我们的传统文化，走进我们的非遗。所以我们有一个理念，就是让大家走进93号院，感受春夏秋冬之美。春天比如说我们的花都开了，夏天我们坐在院子里边看看鸽子飞，秋天的话叶子都黄了，感受一下秋天的胡同，冬天一下了雪堆着雪人。另外一点呢，我们还希望通过传统文化的呈现，让大家感受到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滋养，每天都进步一点点，感受到日新日进之悦。
1: 10多年间，93号院博物馆以非遗和传统文化为基础设计的展览超过100场，每年举办非遗体验、文化沙龙等活动200到300场。 在博物馆的非遗工坊里，江江堂店主冯强正带着游客们体验篆刻。在小院这个空间里，篆刻似乎找到了一种新的连接方式。
7: 篆刻它其实是一个非遗的一个项目，从一开始的选石头到刻制自己的作品，通过蘸印泥的这种方式把它再盖出来，这样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在胡同里面去开展手工的一些体验，包括一些教学，我觉得是非常契合这个空间的，也能够坐在院子里面，然后来感受胡同的这个文化。
1: 在93号院博物馆里，还有一位小志愿者，读小学3年级的廖宇恒同学，稚嫩的声音里藏不住热爱与笃定。
8: 我觉得在博物馆给大家传播文化，我觉得很高兴。做这个工作，我还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应该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的，尤其是我们这块非常有文化底蕴。
1: 从93号院博物馆继续往东，来到胡同44号院内观堂书店，这是一间能让时光倒流的解忧杂货铺。30多平方米的小屋里堆满了旧书，
9: 太珍贵了。
10: 嗯，你看这个是李白求诗，这是85年的第一版，你看多棒，纯英文的。
9: 这是从哪儿来的呀？
10: 这些就收来的了。
1: 店主戴玉大姐是地道的北京人，退休后开了这家书店。
10: 内观嘛，就是多关心自己的内心。开书店你也不是说非要挣多少钱，而是在于你能跟这个天南海北的那个人聊聊天，很开心的。我也会给他们讲一些老北京过去的小时候的一些事儿啊，包括我们现在这些胡同的变迁呀、变化呀。我还会关上门带着他们在胡同里转一圈。一般的我们书店还会找一些北京的故事，还有一些是名人故居之类的，希望大家来到我这儿能够读到北京。
1: 走在铁树斜街，擦肩而过的不仅有遛鸟买菜的街坊，还有背着相机的游客，甚至金发碧眼的国际友人。
11: 带着老爷来北京，然后我们住在前面，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很多，非常的安静，早上醒来的时候并没有被吵醒，感觉空气也很好。我很喜欢这里，大家都不紧不慢在生活着，然后而且这建筑啊什么的我都特别喜欢，因为它只是一个胡同，就是人家居住的一个环境，然后没想到还有那么多的小惊喜在这里，很多地方就值得我们去拍照留念，值得参观。
1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3: 身着绚丽的民族服装，踏着欢快的音乐节拍，在一年一度的欢聚里，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布依族、苗族、瑶族等同胞纵情歌舞，展现出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万人共跳康包舞、民族舞蹈大联欢、舞蹈大赛等以群众为主的系列活动吸引10多万游客参与。浙江游客黄刚：
14: 好，马上跳康包舞，
15: 飞1000多公里过来，知道了。
13: 广东游客卢敏：
16: 确实非常震撼，这里的人唱歌虽然说我们听不懂，但被这种的气氛给带动起来了，非常好。
13: 2026贵州村舞民族文化活动总导演骆元主：
17: 把我们打鱼、花米饭、制作织布这样的日常的生产生活的场景呢，搬到舞台上，用舞蹈的形式来呈现出来，满足了我们群众对舞蹈的热爱，同时呢，也传承和挖掘了我们的民族文化。
13: 其实这样的欢腾不止于贵州，类似的民族文化活动也在广西、云南、海南等中国多省区少数民族中广泛开展。然而，如何让民族特色活动从一年热几天走向持续有活力，从政府办转向群众创，一直是各地文旅融合面临的共同难题。望谟县今年的做法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把年度民族文化活动与村舞深度绑定，不请明星，不搞大秀，而是让村民把打鱼、织布、做花米饭的日常搬上舞台，让每一个会跳舞的人都成为主角。这种去舞台化的群众路线，恰恰回应了中国乡村文化 IP 普遍面临的精英化、表演化困境。这样的火爆场面不止在望谟，也在黔西南州的晴隆县、贞丰县、策亨县等地同步上演，为大家提供了一场全民共乐的乡土盛宴。某网络社交平台黔西南区域合作运营商负责人吴婷婷：
18: 贵州村字号品牌的传播力是非常的快，贵州村舞到现在的话已经达到了上亿的一个播放量，这个增长还是非常强劲的趋势。
13: 贵阳学院文化传媒学院教授周国茂：
19: 贵州的少数民族 山歌善舞，参与度都很高。借助节日这个文化平台，有天然优渥的这么一个文化传统的土壤啊。
13: 贵州省布衣学会副会长王专。
20: 趁这号的品牌打造啊，和我们民族文化有机的融合在一起，对促进我们趁这号的大繁展大繁荣很有帮助，体现了我们贵州的特色，能力融合是一个趋势，能够促进我们当地的经济

0: 鄂光顾，日均收入达20000元以上。
1: 很多游客喜欢我们的服饰、包包、装饰品，也买了很多。而且这几天啊，有300多个就两加班加点了。我们的传统文化住大住强，不用去外面打工，在家里面呢可以背了娃、绣了花，养活自己，养活家。
0: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福族会。
2: 我们精心打造贵州春舞文化品牌，通过富有烟火气、文化味、团结情的活动，展现多彩贵州民族风情，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光彩，带动产业发展，提升城市活力。
0: 春舞并非节庆表演，而是可持续的文化工程。如何将贵州村舞这一 IP 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黔西南州正在探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径。在黔西南州兴义市枫林布依景区，非遗器乐、快闪舞蹈、民族舞蹈等多样的节目每天都会轮番登台展演，各地游客广泛参与，让景区成为村舞的天然舞台。兴义市枫林布依景区演艺总监吴静。
3: 增加了贵州春舞的一个才艺比拼的大舞台，也是吸引很多游客朋友上来和我们一起，很好的促进了文化的交流。春舞的赋能以后，我们游客量明显的增加。
0: 黑龙江游客李春红，
4: 人物太多了，非常的快乐，在狂欢。
0: 湖南游客申彩虹，
5: 我也比较喜欢舞蹈，我们的话也随着那个音乐摆动啊，风舞是很惊艳的。
0: 今年黔西南州挖掘民族文化，打造出1+7的贵州村舞发展思路，即以晴隆县为主场，辐射带动7个县市，同时推动村舞与山地旅游、康养旅居、侨旅融合、民族体验等特色旅游业态融合，让全民共舞持续推动文化资源向旅游优势转化。从村 BA 到村超，再到今天的村舞，贵州的村字号 IP 之所以屡屡出圈，根本在于他们都生长在真实的乡土之上。当10多万游客涌入，上亿次传播发生时，最大的考验不是如何接住流量，而是如何让村民在流量中真正受益。这既是贵州民族文化正在书写的答卷，也是中国乡村文化振兴必须面对的共同考题。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文化体育广电旅游局副局长金曼。
6: 村舞并非单一的文艺演出，而是集合全域文旅发展的重要引擎。我们将继续深化贵州春舞加 N 这个融合模式，重点加非遗，打造跟着春舞看非遗的特色品牌，让游客近距离感受黔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特色，愿意留下来慢下来，更好带动旅居产业的发展。我们是要加旅游，把春舞融入到花金峡谷大桥、安龙招堤、万峰林这条黄金旅游线上，推出主题游、烟雪游乐的线路，推动农业、文化、旅游、体育、商业协同发展，用文旅的活力来助力乡村振兴。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前不久，记者来到了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正好赶上了他们学校科普小组的一次户外观测活动。
1: 同学们，咱们今天科普小组要到五龙河口，咱们这次一共拿了几种水来做对比啊？
2: 三种。
1: 海水的 pH 值是多少？
3: 六。
1: 自来水呢？
4: 九。
1: 矿泉水是多少？
5: 五。
1: 这五龙河水，
6: 多少 pH 值？是六。
0: 看着同学们热烈地讨论着这次的观测结果，随后老师问出了这次观测想要学生们学到的知识点。
1: 刚刚通过咱们的检测，谁能告诉我这个水的硬度和软度是怎么区分的？
7: 硬水是含钙镁化合物较多的水，软水是含钙镁化合物较少的水。
1: 那通过今天的检测，你最后得出什么结果来了？
7: 河水是硬水，矿泉水是软水啊。
1: 大家说的对不对啊？
8: 对。
0: 观测完水质结果，记者随着学生们一起回到了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一进入校园，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教学楼前醒目的气象观测站，叶扇在高高的塔杆上随着春风转个不停。据了解，这个观测站跟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年龄是一样大的，从建校之初存在至今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目前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由气象监测小组、地震预防小组、学校生态小组、垃圾分类回收监视小组等10几个环保小组，学校会定期组织同学们进行社会实践活动，而他们撰写的对乡村小镇利用芦苇湿地进行污水治理的可行性调查、五龙河河水检测、河蚌测污报警器、光电互补控温箱等文章和科技作品，多次在山东省烟台市等省市级论文比赛中获奖。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副校长王洪昌告诉记者，40多年前，他也在这所学校读书，也是学校地震预防小组的一员，所以现在啊，只要有时间，就会跟学校地震预防小组的同学们一起来利用校园中的两眼水井来进行观测，通过水质、水位和水温的变化进行分析，从而可以来预测地震活动的变化。
9: 我在这里读书的时间，我也参加过地震预测小组，当时预测的数据啊，现在学校还在保留着。我们学校地震预测小组的活动啊，从来没有间断过。同学们记录的数据呢，现在已经是厚厚的一大摞了。我们不仅是通过井水水位进行地震预测，关键是同学们在探索中发现了很多新的奥秘。
0: 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初中2年级的学生周新军是地震观测小组的组长，他拿着近一年的观测表说，通过他自己的观察，他发现随着温度越来越高，水质变得浑浊，并且水位的变化也越来越大，而这些发现平时也能给他自己的父亲种地提供有效的帮助。
10: 我爸爸是农民，现在我通过井水水位的变化，并结合气象小组的土壤湿度分析，就能分析出近期天气干旱的情况。爸爸说我是农业小专家呢。
0: 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学生们平时受学校影响，人人都是绿色宣传员，他们会时不时地提醒村民们垃圾不能乱扔，也会把自己制作的环保袋带到集市上免费发放，并同时提醒村民们少使用塑料袋，减少白色污染等等。如今走在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随处可以看见分类垃圾箱、电池回收箱等字样的回收桶。为了减少电池对土壤和水质的污染，同学们会自觉地将身边亲朋好友不要的电池全部都收集起来，统一交到学校。仅仅2年多的时间，就收集了20万节废旧电池。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老师王泽弟说，他为了处理这些废电池可是没少费心思。
11: 我费了好大劲，
2: 最后和环保部门联系后，近10吨的废旧电池装满了1辆卡车，一起送到了烟台专门处理废旧电池的厂子里。
0: 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的前校长刘元松说，他们学校冬天的取暖方式也跟别的学校不一样，他们采用了一种既环保又实用的取暖方式，就是在每个教室内都挂着一台像空调一样的机器，但是它是利用废弃的玉米、小麦等秸秆制成颗粒，通过烧制它们的颗粒来进行取暖的。
9: 通过改造取暖设备，学方中学采用绿色环保的秸秆颗粒进行取暖，每年不仅可以节约煤炭40多吨，更重要的是保护了环境，达到了二氧化硫的零排放。
0: 从40年前的科技兴趣爱好小组，发展到现在的绿色环保行动小组，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通过教育科学和劳动实践相结合，不仅让在校的学生们学到了很多的环保知识，也让绿色理念在他们的心底生根发芽。
1: 大家往前看，大家能够看到什么呀？是不是能够看到有一些风力发电机啊？
3: 嗯，
1: 应该说这一片的风力发电机是在这边规模非常大的。谁能说出风力发电有什么好处啊？
3: 减少
4: 生
3: 物
4: 污染。
1: 它的高度要高于山，风过来的时候首先吹到了它。
3: 嗯，
1: 而且这边是海边，海边风大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对不对啊？
3: 嗯。
0: 从课堂走向自然，从书本走向实践，烟台莱阳市学方中心中学以40年的坚持，将科技教育和绿色环保融合在一起，而这里的学生们也把环保理念化为了习惯，融入到了自己的生活中，以实际行动成为绿色环保路上的实践者，一路向前。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1: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福建省的宁化木活字印刷是中国有幸保留下来并仍在使用的木活字印刷技艺，堪称世界印刷术的活化石。2010年，中国活字印刷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宁化木活字印刷术被列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福建省三明市的宁化县是客家民系形成的中心地域，是世界公认的客家祖地。客家人注重敬祖睦宗，对于族谱的修撰已经延续了千年。根据考证，早在明朝，宁化客家人就曾用木活字印刷术来修订族谱。按照习俗，宁化人每个宗族的族谱每30年就要翻印一次，有些富裕的家族每10年就续一次谱。木活字印刷技艺作为族谱修订和印刷的重要工艺得以流传下来。宁化县文化馆副馆长戴先良：
12: 木活字印刷术之所以能够在宁化留存下来，跟宁化的这种客家的这种敬祖睦宗的这种意识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祖先信仰里面很重要的一块就是家谱信仰，木活字印刷术就是依赖于家谱的修订，然后才传承到现在。
11: 邱恒勇是福建宁化木活字印刷技术第四代传人，他祖上世代以帮人修谱为生，在当地被称为谱师。邱恒勇从小就受到家庭文化的熏陶，在14岁的时候就跟随父亲邱卢明学习木活字印刷术，致力于修订

0: 族谱。
1: 20岁的时候，他继承父业，独自接单修谱，至今已从事木活字雕刻、印刷族谱工作将近30年。
2: 我正式学艺是从14岁开始跟我父亲学，但是从10岁开始，他就暑假寒假都会把他我带到身边，然后去跟他一起在祠堂修谱。所以说从10岁开始，我就也经常会去玩一下这个活字，然后也会学着用刀去刻。
1: 一页木活字印刷过的书籍看起来普通，整个印刷过程需要经过选料、备料、字批制作、字模雕刻、剪字排版、校对印刷、拆版还字、分册折页、裁切装订、盖章编号等多道工序。在众多工序中，刻字是木活字印刷中最难的一道工序。首先，木头的材质要采用上好的棠梨木，步骤就像刻章一样，先要用毛笔把要雕刻的字反写在一个个模块上，再用雕刀雕刻成形，最后再把剩余的空白之处挖掉，这是每位谱师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
2: 我们这个材料主要是以那个梨木，就是山上的梨木，因为它比较硬，然后那个纹路比较细密，刻的字的主要以老宋为主，老宋字体它是横细竖粗，先把这个字弄清楚它的结构。这刻字的话，这个其实就靠熟练了。我父亲有20多个徒弟嘛，有几个是学得比较快，但是有几个学了几年还没有完全把握。我那些师兄弟他们吃完饭啊就可以去玩了，但是我就会留下来自己再去练。就是我在差不多半年时间，我就把这个写反字跟那个雕刻就基本都掌握了。当然那个时候还小，经常手都会经常割破掉割出血。
1: 邱恒勇经过多年的刻苦磨练，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笔画整齐刚劲，刀法干净利索。邱恒勇介绍说，宁化的木活字印刷术最初的使命是印制族谱，而修订族谱是一项耗时又繁琐的工程，需要花费的时间短则半年，长则一年多。印制族谱的第一步就是要收集族人信息，邱家修谱一直坚守这样一条严格的祖训，对东家提供的人丁资料必须逐人核对，遇到信息不详或有疑问，都要挨家挨户登门核实，所有信息核实无误后，才能着手印制新谱。印制族谱的第一道工序是剪字。
2: 修族谱的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规律，就是有分一个前八盘，主要就是首先就是把每个字的那个什么编盘步骤在哪一盘，我们要把这个记住，甲乙丙丁这样子的。然后后面的字谱的话，就是按照那个编盘步骤去排的。
1: 邱恒勇介绍，木活字在使用过程中会产生磨损，有经验的谱师会及时更换。
2: 我们一个字一般可以印上10000遍，上了10000遍以后，它就开始就磨损了。我们要看它怎么磨损呢，就是它的笔画，整个笔画就已经变成很粗了。发现这个字不能用了，那我们就要重新刻过，把这个字补回去。
1: 个性是对族谱的版面都会有不同的要求，谱师会根据东家的喜好变换版式。排版结束并且校对无误后，就要开始印刷了。邱恒勇的徒弟乌松根2006年拜师学艺，现在已经可以独立掌握所有刻印、装订等核心技术。乌松根介绍，在印刷的过程中也藏有很多门路。
2: 印刷的时候动作要快，然后力度差不多，就是你要是动作不够快的话，你这边一直在印，那边等打了墨就很快就会被那个字胚吸干，重量要适中，你不能太轻，太轻的话可能墨水可能没沾上，但是你太重了不行，太重了就是因为我们用的是中刷嘛，打墨的这把刷子跟我们在纸上拓印的这个两个都是中刷，你太重的话，那个墨水渗透到纸张里面了，再被你一直磨的话就会产生会烂掉。
1: 印刷好的单张族谱需要按照页码顺序排列，检查无误后进行对折，再

0: 以线装本的方式装订成册，一套承载着血缘关系的族谱就宣告完成了。按照当地的习俗，每个姓氏都会挑选一个黄道吉日，举行新谱的发谱仪式。这一天，谱师会被东家尊为上宾，主持发谱仪式。这也是邱恒勇最为开心的时刻。家谱三四十年一修，这些年新一轮修谱修集的时间到了。不过邱恒勇却转上了另一条修谱之路。科技飞速发展，电脑排版与激光印刷抢走了大部分印谱生意，木活字印刷曾经的繁华不在。为了生活，邱恒勇的许多徒弟纷纷放弃木活字印刷这门手艺，外出打工另谋生路。但邱恒勇始终不甘心传承数代的手艺在自己手里失传。这几年随着国学的复兴，传统文化不断升温，非物质文化遗产再次受到重视，邱恒勇也跳出了印谱老套路，走出了木活字印刷传承的创新之路。邱恒勇紧跟时代，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技能人才的传承与创新，先后创作了《心经》《弟子规》《千字文》《兰亭序》《孙子兵法》等100多种版式，以及根据客户需求定制的数千种各异的工艺美术作品。不仅如此，邱恒勇还带着徒弟乌松根经营起网店，出售定制木活字工艺品，让传统技艺走进日常生活。如今宁化第二实验小学、石壁客家学校等校还设有木活字体验室，常年聘请像邱恒勇、乌松根这样的木活字技师进校任教，利用特色课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也让学生们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更具家国情怀，将优秀的文化和技艺更好地传承下去。
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这一刻是接引提神的惬意，但下一刻
2: 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3: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0: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4: 老伴儿，我来看你了，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0: 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5: 五人一组，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从你我做起。
6: 广告时间。
7: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8: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7: 信仰以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9: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7: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1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11: 400-836-5116 400-836-5116。
1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 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9: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又跟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果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今天这个节目啊刚刚开始啊，我告诉大家已经有了一个最新的动态了。早间的时候呢，我就接到上级领导的通知了，咱们这次益源治顽疾推广工程的统筹工作啊已经基本上完工了。在这段时间当中啊，通过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解决了不少啊重大慢性病患者的问题。从推广开始到现在，慢性病患者啊他的总有效率已经达到 98.6%。这个数字是非常非常高的，也是让我感到最欣慰的事儿。但是在欣慰的同时啊，我也得跟大家说说让人感到遗憾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这次推广马上就要结束了，你过不了多久啊，1块钱1克的801治愈因子就会正式的落下帷幕。所以呢，我得提醒一下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尤其是重病的慢性病的这些患者，一定要珍惜最后的机会啊，趁着最低的价格赶紧把这个生物新药赶紧用上。因为你一旦错过以后，1块钱就变成1380块钱了，这个可不是差的一星半点儿。而一旦你没有名额的时候，推广结束的时候，恐怕你再想用，咱们很可能就用不起，甚至于你干脆就用不上，没药了，明白吧？为什么在这里我重点要跟大家强调重大慢性疾病的患者呢？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生活真的太不容易了。你像这个脑血栓脑出血啊，以他们为代表的这些脑病的患者，因为他们是脑神经细胞啊大量的受损大量死亡，所以大脑功能受到严重的影响，生活不能自理，吃喝拉撒全靠别人伺候，话说不出来，对吧？你说着急不着急，想干啥都没人帮忙。包括还有糖尿病的患者也是，吃不敢吃，喝不敢喝，一身的并发症，走哪儿哪儿都难受，上医院各个科室你都得跑上一大圈，还解决不了问题。你说说我们活得难受不难受？关键是什么？心里边一点奔头都没有。还有老年人最常见的胃肠功能不好的，风湿性关节炎的啊，有的是呼吸系统不好，老慢支，成天呼噜气喘的，咳痰喘没完没了啊，甚至于有的人犯病，那一口黄痰一口黄痰往外吐啊。难受不难受？咳的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还有浑身骨头疼的，对吧？气管和肺子一喘气儿跟拉风箱似的，太多了这样的患者。所以我跟大家讲啊，就这些老慢病，为什么我讲大家难受？因为你死死不了，活呢，活着每天都遭罪，天天折磨你，你说痛苦不痛苦？何谈生活质量？何谈生命质量？而且最关键的是，你不光自己遭罪啊，家里人都跟着你一起遭罪，对吧？咱们讲人都是有感情的，一家人呢叫打断骨头连着筋。你说他们看你痛苦看你难受的时候，你老伴啊儿女啊，他能高兴得起来？他能乐得起来吗？换句话说，他们敢高兴吗？就算有好事儿，他也不敢高兴啊。所以说句难听点的话啊，是家人呐，我们就要努力给家人带来快乐。如果你没有健康的话，你带来的总是痛苦，那就不是家人，你就成罪人了。咱们可不能当这个罪人呐，对吧？尤其人家是长年累月的伺候你照顾你，人家是看不到尽头的，出门散个步都不敢，买个菜都得赶紧往回跑，是个人时间长了都会烦。 因为这么做他太累了，他也太烦了。但是我不讲了吗？他不敢撒手不管，他也不能那么干。你说他难受不难受？他能没有情绪吗？你说这个时候家里日子怎么过？这多现实啊，明摆着那么多家庭都是这样。所以我跟大家讲啊，就当你病重缠身的时候，无依无靠的时候，你最后落的是个什么样下场，那还用我说吗？我临床这么多年，这样的事儿真见得太多了。刚得病的时候，那大家都很热情，都想好好照顾你，都不错。越往后越没有耐心，越不耐烦，慢慢的脸上连笑模样都没有了，给你甩脸色看了，对吧？吃饭喝水也都不那么精致，都不那么照顾你了，就这种事儿太多了。所以我告诉大家，我是觉得你们双方都很难受的。我真的到今天这么多年见这么多，我还是会感觉到心疼，为患者心疼，我也为家属心疼。大家想想，那是个什么生活质量，什么生活呀，对吧？你能说你能靠得住谁呀？谁能靠住？有一句话讲叫靠山山倒，靠水水流，唯一能靠的就是你自己。关键时刻最能靠得住的是你自己健康的身体。所以我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研发成功了，并且呢跟我国最权威的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合作，就是为了这些重大疾病的患者，让大家能够重新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让你重新靠自己快乐生活。今后咱别再拖累别人，别拖累老伴，别拖累孩子，对吧？其实我们谈到治病的时候，你说科学发展到今天多快呀，以前很多的不可能到今天都是可能的。咱们不往前说，就倒退40年啊，也就是我小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不是说你家里有没有钱，就算你有钱你也买不到什么东西，物资极为匮乏。大家知道那个时候我家里条件算是不错的，因为我父亲是很不错的，很有名的一个桥梁设计师，我老妈呢是大学当老师啊，最年轻的经济学教授在当时。所以按条件来讲，那个我们那个时候生活条件肯定不差，对吧？关键是什么？是你处的那个年代，那个时代，那不是你想吃啥就能吃上啥就有啥，不是你想买啥你就能买着啥的。你就说我们家第一个这个电视机，哎呀，那是我父亲费了多少心思啊，又托关系又找人，还得先弄的是啥，是票，然后再千方百计的打听哪有货，最后才把它买回家来。你说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你再看看现在50-60寸的大彩电谁家没有，除非他不想有，想有马上就能有，对吧？谁都买得起，电视都能联网了，都能当游戏机来用了，甚至于年轻人连看都不爱看了，想吃点啥拿个手机点个外卖，天南海北的各式各样的特色菜直接送到你家里，就差送你嘴边上了。可能大伙儿觉得说，哎呀，你说的是不是有点远？我想说什么呢？这就是现代时代的缩影，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跟过去不一样了。10年前你出门你都得查好现金，带人民币还怕丢，现在呢你根本不用带钱包啊，对吧？扫个二维码，所有都移动支付了，别人想偷都偷不走，这是什么？科学的进步，对不对？我们今天是生活在一个快速科技发展的时代，那我们在治病方法上它也是在快速发展不断进步的。过去咱们治病是先吃药，不行就打针，打针不行做手术，啊，三种方法完了，跟程咬金似的，就三板斧，抡完了怎么了？就不会了，没别的办法了。后来呢，慢慢的啊，在欧美先出现了生物医学，就有了专门治疗细胞的治愈因子类的药物。所以很多人在中国治不好的时候，你像那些大老板啊、大企业家啊、身份尊贵的有钱的就怎么飞到欧美去啊，到那些先进的国家进行治愈因子的药物治疗，那一粒儿啊，合人民币就几千块上万块呀、啊， 有的都几万块钱，你说治病什么概念？这不天价一样吗？对吧？但是你说那些有钱人啊，托关系找门子就要去做这个治疗。光我认识的当初就好几个富豪，不远万里的花那么多的钱就为了治病，那你说他能没有好效果吗？对不对？没有好效果白花钱的事儿，就这些聪明人他能干吗？这么做为啥？不就因为治愈因子他是真的能治好病，对吧？咱们就拿心脏病来讲，你说心脏病患者，举个例子啊，他用上 NK 心肌因子以后，他就能够再生出心肌细胞来，把那些病变的坏死的心肌细胞就给你剔除掉啊，就像我们接班似的，老的赶紧退休，哎，年轻的顶上来，所以你那心脏功能就好啊，对吧？病变的没有坏死的，我就给你修复好，就像进医院似的，病治好了出来重新正常生活开始工作。所以你那个胸闷啊，心痛啊，什么心律失常、早搏、房颤、心梗，这不都没有了？心衰啊，无论什么样的心脏病都能给你治好，这就相当于一声不响的悄声的啊，一个细胞一个细胞的更新，最后给你换了一颗新的心脏。你说你这个钱花的值不值？对吧？可以这样讲啊，治疗方法花钱再多你都不会觉得冤枉，因为你这个病它是真的给你治好了。那慢慢的呢，这种单一的治愈因子它也过时了，而是被我们这个科研团队研发的801治愈因子，800多种治愈因子的集合给淘汰了。所以首先啊，801治愈因子它是携带方便，用药安全，价格适中啊，它是有着各项优势的。在国际市场上的售价呢，它也只是1380块钱一克。

0: 那比过去单一细胞因子的药物都便宜很多。最主要的，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801治愈因子当中呢，含有800多种细胞的治愈因子，可以对我们身体的多个疾病进行全面的治疗，全面的打击。就像刚才说的，治疗心脏的 NK 心肌因子啊，那就是我们801治愈因子当中的一个。不光是心脏病，801治愈因子当中是800多种治愈性因子，对细胞它都有直接的作用。比如说 ZR 脑活因子啊，专门修复脑神经细胞的 ；NK 神经因子呢，恢复脑神经传导功能的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呢，对，专门治疗糖尿病血糖不稳的啊，等等，太多了。所以说这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面面俱到的，让你的肝心脾肺肾啊，让你五脏六腑所有的关节各个组织器官都恢复到健康的状态。而且呢，在我不断的努力呼吁之下，国家也是考虑到了我们的国情啊，1380元一克的价格，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真的实在是高了些啊，我们大多数人用不起，所以才开展了这次推广的活动，为的就是让中国所有的老百姓一块钱，听好了，就一块钱，你就能用上当今世界最尖端的医疗科技，真正做到救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啊！原来都是有钱人用的，今天最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起。那话说回来了，要不是一块钱一克这个价格呀，说实话，我今天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也不会那么着急，对吧？我也不会现在这么着急跟你说。为什么？因为一旦你错过以后，801治愈因子马上就会恢复到1380元一克，比钻石还贵呢，比金子贵好几倍呢。而且一般老百姓，你真的就有钱，你没有那个渠道，你也用不上。大家能理解吧？所以啊，没有801治愈因子怎么办？你就得继续忍受重大疾病的痛苦，你就得没完没了吃药，没完没了治，然后越治越重，生活越来越黑暗，你看不到一点希望。但是如果你能抓住这个机会，争取上这最后的名额，你就会脱胎换骨，拥有一个你之前想象不到的高质量的晚年生活。为什么我这么讲啊？因为大家伙都知道人是怎么来的，是不是精卵结合而成的，对吧？是那个受精卵细胞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发育而来的。所以从头到尾我们人就是由细胞构成的，你细胞健康，人才会真正健康。细胞最好的医生是谁啊？就是治愈因子啊。我说话如果你不信，你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对吧？国内也好，国外也好，你都可以查。在国外利用生长因子啊，再生一个耳朵的，再生细胞的，这种案例不太多了吗？报道也特别多，你可以查。所以我说啊，只要有了治愈因子，它就没有好不了的病，因为它是治愈一切细胞损伤的最好的医生。而且大家记住，就这种治疗是什么？它是全方位立体化一次性的治疗，它跟传统医疗是有着本质性的区别的。你像我们有的患者自己是胰岛功能不行，分泌不了胰岛素了，传统治疗就直接给你打胰岛素，对吧？把外边的不知道谁的胰岛素，化学合成的胰岛素给你补充进来，控制血糖，对吧？还有的患者是什么呢？肾出问题了，水肿了怎么办？传统治疗就打白蛋白嘛，消水肿嘛。但是咱们老百姓有句话是什么？外来的永远不如你原装的好。不管你是打胰岛素打白蛋白啊，你是各种形式的点滴输液，都解决不了你脏腑器官功能的问题，解决不了你的根本问题。所以你要打你就打一辈子嘛。而801治愈因子呢，它当中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进入到人体以后，是直接针对人体细胞进行修复。你细胞好了，脏腑功能好了，包括你胰岛胰腺功能好了，胰岛细胞正常分泌胰岛素，你还打什么胰岛素啊？你都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了， 对吧？包括肾功能好了，你不用再打白蛋白了，你身体都可以健健康康的正常的运行。临床统计数据显示啊，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通过修复人体细胞、再生死亡细胞、激活细胞的活力、激发细胞的活力，可以实现80天细胞再生、80天血液干净、80天脏腑功能恢复。根据我们每个人啊细胞灵敏度的不同，1到3个周期实现重大疾病的康复。咱们老百姓有一句话叫打蛇打七寸，治病要求根，对吧？现代医学面前啊，你那个疾病是什么？本质上就是细胞病变，解决细胞病变了，你就解决你所有的疾病问题了。那解决细胞病变最好的医生是谁？就是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而现在呢，恰恰有这么一个好机会，让我们所有的人啊，只花1块钱就能用上当今领先的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就能用上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生产的国内首个专利商标的国药，你能错过吗？不能吧，一定不能错过啊！1块钱，你说1块钱你现在能干啥呀？棒棒糖也不止1块钱吧，但是你现在1块钱一克，你就换来健康，你就能换来老年的幸福生活，你说值不值？不用我再说了吧。最后呢，我就郑重地提醒大家一句啊，1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我希望大家呢一定抓住机会，千万别错过。好，时间关系不多说了啊，下面的时间呢就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战完集，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完集、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1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梅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56岁了。
0: 嗯，把您情况跟我说说。
4: 哎呀，张老师呀，这推广工程啊，我和我老伴儿都申请上了。
0: 嗯，好事儿，
4: 而且都是1克1块钱，能有这么好的省钱机会，真的是太好了。
0: 嗯，
4: 要不啊，像我们这种普通的家庭，1克要是1380的话，用不起啊。
0: 是啊，1克1380呀，咱们很多家庭、很多患者都用不起、用不上了。
4: 嗯。
0: 对吧？但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推广工程呢，咱们普通的老百姓，你看1克1块钱就能用上801治愈因子，用上这个先进的治病方法，那、多好啊！所以你们这个老两口真的是非常幸运啊！
4: 哎呀，老师呀，这个我跟我老伴儿都用上了， 我用10天，老伴儿用3天。
0: 哦，
4: 哎呀，就是感觉一天比一天好。我俩吧就想着给您打个电话，真的，其实今天就想谢谢您啊，张老师。
0: 哎，别客气啊，您跟我说说吧，用了以后都什么感觉呀？有什么效果呀？
4: 哎呀，老师呀，我用了以后吧，你说头天晚上我这个睡觉竟然感觉好多了。
0: 嗯，
4: 你说我这十几年吧，而且我还有个毛病，就是个排便啦特别困难。
0: 嗯，
4: 好几天才能上个厕所，一上厕所还便秘。
0: 嗯，
4: 哎呀，你说我奇怪了，用到第二天的时候，我这个大便就觉得不像以前那么费劲儿了。哎呀，见效真的也太快了吧。
0: 嗯，
4: 真
0: 的
4: 是很奇怪呀。
0: 嗯，
4: 而且我糖尿病啊都6年了，原来血糖是8.5，完了饭后是4点多。
0: 嗯，太棒了。
4: 腿肿的话就像发起来似的，去医院查那个尿蛋白3个加号。
0: 嗯，
4: 肌酐是1600。
0: 哎呦，
4: 哎呀，一周的时候没想到我的血糖就平稳了。
0: 嗯，
4: 哎呀，连着这个3天了，血糖空腹才5.3，餐后是7了。
0: 哎，很好很好。
4: 嗯，而且明显感觉早上起来吧，我这个眼皮也不肿了。
0: 嗯，
4: 而且10天以后尿里边竟然没那个泡沫了。
0: 嗯，
4: 哎呀，我非常高兴，我就不用担心以后得什么尿毒症了。哎呀，我真心觉得这回咱们的细胞治愈疗法我真的是选对了。
0: 确实啊，您是选对了，没错。801治愈因子啊，大家听好啊，它是当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是与时俱进啊，历经多年研发成功的一个科研成果，在治疗多种慢性病方面它是具有特殊功效的，您自己就有体会了，对吧？我打个比方说吧，801治愈因子呢，它能治疗一体多病，哎，这样就能够彻底的去解决慢性疾病发病的根本原因，就解决什么？我们细胞的病变，让治愈因子去解决它。所以就像您讲的啊，您这样一体多病的患者为什么用了以后效果那么快那么好啊，这不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吗？这就是高科技的一个治疗手段，必然它会带来好的结果。
4: 对，哎呀，是呀，张老师。
0: 嗯，
4: 我这用的效果真的是非常好。
0: 您老伴儿怎么样？他不用了3天吗？
4: 哎呀，我老伴儿用的也效果非常好。
0: 嗯，
4: 哎呀，老师，我老伴就在旁边了，他也想跟你说两句呢。
0: 好啊，那说两句吧，在旁边啊。
4: 嗯，
0: 哎，来说两句。
5: 嗯，哎，过来了，张老师，我来跟你说两句。
0: 在旁边，好好，您说说，介绍一下您的情况。
5: 哎，好好，我爸有这个糖尿病啊。
0: 嗯。
5: 哎，我这糖尿病吧，哎呀，还真是挺闹心的。
0: 嗯，怎么个闹心法？您跟我说说。
5: 嗯，我的是吧，4年前发现的。原本吧，我有这个就叫气管炎，就是总咳嗽。
0: 嗯。
5: 有一次吧是感冒，哎呀，一直不好。完了，我就去医院去看了输液，完了连检查，就这么的发现吧，有糖尿病了。
0: 嗯。
5: 那时候吧，就测那血糖，餐前那是10个，哎。后来吧，我寻思也没耽误事儿啊，我就是出外地打工去了。
0: 哎，
5: 完了也挺忙的，药呢有时候吧一整就忘了吃，老伴儿吧还总叮嘱我，别忘了吃药。
0: 嗯，
5: 我这一忙下来呢，哎，反正就是今儿个吃，明个不吃的，就这样。
0: 嗯，
5: 哎呀，就是到今年年初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身上啊没有劲儿了，哎，干不了活了，哎，完了我回来之后我就上医院又看了一下。大夫说吧，这个是糖尿病的事儿。
0: 嗯，
5: 当时给我打的叫什么诺和灵啊。打完第二天吧，拔针头的时候吧，哎呦，我就不行了，就天旋地转的，这个嘴吧，还发麻。
0: 嗯。
5: 后来大夫说我这是叫什么？说是胰岛素过敏。
0: 嗯，对对对，嗯。
5: 完了就是说 让我的那个吃的口服药给我开的二甲双胍。
0: 嗯。
5: 那二甲双胍。

0: 吧，你吃完以后的效果还是不好，哎，
1: 明白。
0: 哎，我这不现在这不用上咱们这个801治愈剂那个因子吗？我这刚用了3天，哎，你还真别说，这3天吧，真还有点感觉了，哎，就觉得啥呢？好像这个出气儿啊，哎，我这气管不是不好吗？出气儿吧，哎，比原来轻快了，哎，但是吧，其他的地方。变化不大，没有我老伴儿用的那个效果那么好。我就寻思吧，问问张老师，你说是我这个情况特殊呢，还是我这个用量不够呢？怎么回事呢？
1: 你呢，先别着急啊。用量的这个问题呀，你也不需要增加，没有那个必要啊，不是用量的事儿。我特别负责任的告诉您是什么呢？就是这么多年呢，我们研究就发现一个问题：一个人用药，他见效快慢，包括他治疗周期的长短，康复的最后效果跟什么有关？跟他自个儿细胞的灵敏度的高低有直接的关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一点。就我讲到细胞灵敏度特别高的人，那他用801治愈因子的时候啊，包括他用其他的药也是，像降糖药、降压药什么，那个效果都特别明显，特别快，他用一点就见效。那细胞灵敏度高，你别说吃药，你就吃饭你吸收的都好，明白吧？哎，
0: 明
1: 你
0: 白
1: 不
0: 明
1: 知
0: 白。
1: 道啊。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啊，我就打个比方说吧，你家里边几个孩子啊？
0: 3个。
1: 三个孩子啊，三个孩子是不是从小都在你家吃饭，吃的是不是一样的饭，一锅吃饭的，对不对？
0: 是。
1: 哎，但是你这三个孩子高矮胖瘦一样不？
0: 那不一样。
1: 对呀。
0: 对，那不一样。
1: 啊，
0: 哎呀，
1: 龙生九子各有
0: 对，
1: 不同
0: 龙生
1: 嘛。
0: 九子还不一样呢，是不是？
1: 哎，对对
0: 对，
1: 对，
0: 不
1: 你
0: 一样。
1: 这话就说对了，对吧？所以说你同样吃饭，一样的生长环境、生活环境，那为啥还是同爸妈生的？为什么高矮胖瘦不一样？这就是个人的这个细胞灵敏度高低不一样啊！我讲到这儿你就明白了，对不对？
0: 哎，明白了，明白了，张老师，哎。
1: 所以说咱们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不是说别人见效快，我们就不见效，你不也体会到效果了吗？对不对？见效就要坚持治疗，继续用。只要咱们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啊，就针对您跟您老伴儿，这同样都是糖尿病，都已经有并发症的问题，它完全可以让你们疾病康复。咱们就是从哪儿入手？从病因着手来进行治疗的。啊，你看，不管你细胞灵敏度高不高，你们不都是细胞组成的吗？对不对？只要你是细胞组成的，801治愈因子治的就是细胞病，那你早晚都会康复。所以你一定记住它的效果是什么？80天血液净化，80天心脑健康，80天咱们就新生细胞，80天脏腑功能就恢复正常，这个是肯定的，好吗？
0: 哎，张老师，听您这一说吧，我这心里有底儿了，敞亮了。哎，太谢谢你了，张老师，我
1: 哎，别客
0: 一
1: 气。
0: 定听您的。哎，我一定记得坚持吃完
1: 哎，
0: 这八十
1: 好，
0: 天的量。
1: 好的，好的。然后咱们先交流到这儿啊，那再有什么问题，随时跟我们联系，好不好？
0: 哎，好，张老师，太谢谢您了。
1: 好，那我们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 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

0: 专线400-836-5116 400-836-5116。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哎，你好，张老师啊。
1: 哎，
2: 总算跟您通上话了。
1: 嗯。
2: 哎呦，真是太高兴了。哎，此时此刻激动的我，你看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哎，这酸的药啊，哎，真是太好使了。
1: 哎，所以也是老朋友，是受益者了啊。
2: 对呀、
1: 啊。嗯，您多大年纪啊？
2: 哎，我吧，我今年都63岁的人了，你说、
1: 嗯、
2: 啊。哎，我这东北人呐，咱们东北人说话吧，他就是直。哎，那好使吧，那就是好使。哎，你要不好使吧，我给你不是开玩笑的话呀，就该骂人了。
1: 没关系啊，我就喜欢实话实说，特别实在的，咱们直来直去的，省事儿，对吧？好了就是好了。我问问您，这个用801治愈因子都哪方面见效了？多长时间了用？
2: 嗯，你听我说啊，就跟你说呀、啊，我用这个801治愈因子之后吧，哈，就都快2.5个月了啊。
1: 嗯，
2: 你说这2.5个月恢复的吧，哎呀，特别好。所以说吧，我就真心的感谢呀、啊，就是感谢您呐、啊，感谢801啊，治愈因子就是这么好的药啊。
1: 嗯，您太客气
2: 了，真的，嗯
1: 嗯，太客气了。你说医生干啥？不就是治病救人、救死扶伤的吗？对吧？您过去是什么问题？
2: 啊，我过去哈，我跟你说那病多了，颈椎病。完了我吧，去医院一检查吧，颈椎有血栓，还有血栓啊，就那种。完了还有斑块。你说整天嘛、
1: 嗯、
2: 头晕的我呀，就晕的就像啥呢，就像坐在船上就恶心想吐的那种感觉。哎呀，完了之后脑袋吧也不好，一犯病吧就恶心，嗯，完了浑身还就出虚汗。
1: 您这个是什么呢？一个是颈椎病，一个是颈动脉斑块，但是都可以导致脑供血不足、
2: 嗯、
1: 啊，心脏也可以供血不足、
2: 哦、
1: 这个其实是挺危险的。因为它是个大的隐患、
2: 啊、
1: 你血压怎么样？
2: 啊，血压呀，血压也不好。我跟你说吃降压药吧哈，就是能维持在150左右。那你说要是不吃降压药呢，就是170到180这样事儿的。
1: 哎
2: 呦，有时候吧哈，就跟孩子们呢上火哈，就血压也就高。你说成天呐迷糊的厉害。
1: 你这个迷糊的症状是很可怕的。为什么呢？他随时可以出现脑中风，明白吧？就是要么脑出血、
2: 嗯、
1: 要么脑梗、脑血栓，非死即残呐、啊，对吧？这个事儿你一定要搞清楚啊。好在什么呢、
2: 嗯、
1: 你就是及时用上我们国家的专利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你这些问题就不是问题了，心里有底了这回啊。
2: 哦、
1: 还有什么事儿、
2: 哎、
1: 还有其他问题没有？
2: 我跟你说呀，我呀。
1: 嗯，
2: 还有个毛病，那就是胃病，就是胃糜烂呢。我跟你说，
1: 几级胃糜烂呢、
2: 嗯？
1: 是在那个胃窦啊、胃角，还是胃体的糜烂？知不知道？
2: 这个吧，大夫说了是3级，具体吧，你说我也说不清楚这个事儿。
1: 那我明白，但是我跟你讲啊，您这个胃病可不轻啊。
2: 嗯，
1: 你过去是吃的什么药？给你开的什么药？
2: 哎呀，吃的那叫什么来的？什么利珠什么德乐
1: 啊？利珠德乐有一个。
2: 哎，完了输液呢，打的那个药啊，我跟你说那名字可老长了。你说我，哎呀，这个也岁数大了，就没太记住，好像是叫甲什么什么氧什么氯什么玩意的
1: 啊，
2: 叫这个
1: 甲氧氯普胺，啊，
2: 哎、
1: 甲氧氯普胺是什么呢？增加胃动力的药，但是啊。
2: 嗯，
1: 这个药可不是一般的药，你不特别严重的时候他不会给你开这个药的。这个药因为除了它增加是胃窦部的这个收缩频率以外，还加速胃排空，是通过这个窦丛啊、肠丛啊、这个神经丛啊、局部的胆碱能神经通路起作用的。所以这个药呢，嗯，静脉点滴它是快速的啊，就是让你感觉到这个胃啊变舒服了。
2: 哎，就这样。你说我，哎呀，怎么说呢？我输完液之后吧，就感觉呢，这胃里头吧就没那么胀了。哎，疼痛呢也都好了。但是呢，过了一阵儿啊，就好像那个药吧，那个劲儿过了哈，完了就又严重了。
1: 这个药吧，你不能长期用。 为什么这个

0: 这个药它是可以用于癌症的化疗的，你听懂了吗？啊，听懂了。哎，所以它的这个药劲儿有多大，它的副作用在后边也跟着，你就可想而知了，对不对？所以轻易的啊，我是不建议患者用这个药的。
1: 啊，要不都说呢？你说，哎，张老师吧，您就是专业的呢。你说我现在用的这个八零幺治愈因子之后吧，这两个半月，就这些毛病，就一扫而光了。我跟你说，哎，过去吧，你说我满脸的愁容啊，一天的脸抽着的，本来没那么大岁数，都变成老气横秋、老太太了。你说现在吧，我就天天吧，容光焕发呀，容光焕发呀，你说这嘴都瓢了。
0: 就那是脸上的褶都没了，你说说，
1: 哎，容光焕发啊，这形容词多好，不光是脸色好，关键是精气神儿出来了，对不对？您跟我说说，用完这个八零幺治愈因子以后，到现在具体都有哪些变化？啊，现在我跟你说啊，就是这个颈椎吧，就转动特别灵活了，你知道吧？那头也不晕了，睡觉呢也踏实了，这血压吧，关键是也平稳了。
0: 这胃口呢也变好了，哎呀，多吃点少吃点，这胃也不会胀了，都挺好的。所以你用八零幺以后，你发现没？凡是你有病的地方，它都给你调整，都给你治好了，对不对？非常好啊！现在是症状缓解了，继续往下用，等你完成细胞更新的时候，你所有的组织器官功能都恢复到一种完全健康的状态，明白吗？你就彻底健康了。是。
1: 是，今天吧哈就说心里话，我一定将来一定会更好的。你说我今天啊，就想问点啥呢？你说，就我吧还有一个儿子，你知道吧？我这儿子吧，你跟你说也不听话，你这不是吗？总是出差，出差到外边呢，你说也管不了他，我能跟着吗？就成天喝酒，这腰脂肪肝，你知道吧？完他腰还不太好，上个月检查呢就有腰间盘突出，你说说，你说他。
0: 我就寻思，他用这个八零幺治愈因子，你说行不行啊？我就怕他吧，将来要肝硬化了，你说咋整？他还有个8岁的小孩儿，你说说，要是得了，你说肝硬化的话，那你说那肝癌啥的了，这不就到时候咋整呢？你说说。
1: 哎呀，这老母亲的玻璃心呢，真是啊！您的担心呢，不无道理啊。我跟您说，现在啊，因为喝酒、酒精肝、肝硬化、肝癌的人特别多，这个人群非常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导致人死亡的病因。所以说，咱们及时的把八零幺治愈因子用上，它呢就赶紧用，让那个肝细胞啊及时的得到修复啊，肝血充足，那完全可以在治好病的同时避免这些重大疾病的发生。
0: 您儿子完全可以用，用量呢跟您一样就行。八十天以后去检查，脂肪肝也好，他腰也好，都会有一个本质性的改变啊。都能做到什么呢？叫治一个好一个，明白吧？其实啊，我跟你讲，咱们说起这个慢性病的时候，很多老病号就会发现自己这个病，你说治了这么多年，结果咋样？越治越多，越治越重，而且这个身体是越来越虚弱。 所以我们讲这个老办法治病，那叫什么掩盖病情，本质上什么病都没真的治好了。究其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以前治病的那些药，它都不是国家专利治愈型的新药特药，明白了？如果你还是用以前的那个药物啊、治疗方法呀，能保证的一点就是咱们这辈子肯定是治不好了。
1: 那你注定就要在痛苦当中度过，而且会越来越痛苦。咱们就拿您这个病啊，最让人头疼的什么颈椎病、腰椎病，咱们就拿风湿骨病来讲，八零幺治愈因子里边独有的
0: OPG 骨保护因子、 ZR 生长因子、 ZR 骨黏膜因子等等，这些像什么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的去打击你的病变。 然后修复受损病变老化的这些骨细胞，以及筋膜、韧带啊、软骨组织的这个细胞，让病变坏死的骨关节逐渐的就被修复了、更新了，然后恢复功能了，促进破骨细胞、成骨细胞的生成，抑制骨质疏松啊，改善骨质增生，所以让那个大关节呀、椎间盘呢都能够灵活自如的来运动。 通过80天的治疗，相当于给你脱胎换骨一样啊，就等于是给你啊，包括你儿子换了一副新的骨架子。所以这个801治愈因子治病，它叫什么？叫完全康复。
1: 哎呀，太好了！哎呀妈，确实啊，哎，确实真的好使啊，张老师啊。
0: 嗯。
1: 你说我就不耽误您太多时间了，我得先把名报上，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1块钱，哎，你说这机会，哎呀，太难得了。
0: 对，您还真得抓紧了，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已经是倒计时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说您也好啊，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慢性病朋友也好，没有申请的赶紧抓紧时间啊，早用早好啊，对不对？身体好哪儿都好，你说呢？
1: 对对对对，太好了。哎，谢谢您啊，谢谢您。
0: 哎，别客气。 好就聊到这儿啊。
1: 谢谢，
0: 我们再见。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张老师你好，太感谢你了，是你让我觉得活得有奔头，有希望了。
0: 嗯，有奔头了啊。您跟我说说您的这个情况。
4: 我跟你说啊，我打你这个电话，我自己拨的号。
0: 自己拨的号。
4: 我虽然手啊好像啊不像那个好的时候有劲儿啊，但是现在它能动了。这就让我看到希望了呗，我不是废人了。
0: 嗯，这就说明咱们801治愈因子啊给您带来康复的新希望，自个儿就看到身体的变化了啊。多大年纪？
4: 我正在高位72岁。
0: 72啊。我冒昧的问您一下啊，您那个说话呀不是特别的清楚，发音不那么清楚，什么原因造成的？
4: 脑血栓后遗症。
0: 明白了。嗯，什么时候得的？
4: 这是2009年8月初的时候。
0: 嗯
4: 嗯，当时在医院住了40多天呢，还做了康复训练什么的。
0: 嗯，
4: 那也不行，说不了话，还走路啊吃饭呢、啊、哎呀费劲的很。
0: 嗯，血压呢？血压高不高？
4: 我之前高压都220，低压都180呢。
0: 哎呦，这太高了。平时呢？
4: 平时高压也180，低压还140那样的。
0: 哎呀，那可不行，这个血压太高。您那个脑血栓之前有没有什么症状感觉？
4: 那时候没有太大的感觉，就是头一个月感觉记忆力下降了，完了吃东西吧，它咬舌头，说话吧，有的时候说不出来了。就像那个舌头发硬似的。
0: 嗯
4: 啊，这不后来要不是突发这个脑血栓给我拴住了，我还不知道这个病呢。
0: 对，很多人都是这个情况啊。
4: 嗯，自从得这个病吧，你不知道张老师。在家里吧说话说不了，动弹不了，想死吧还难。
0: 嗯，
4: 一天躺在那儿吧，糊涂一阵明白一阵，心里憋屈呀、啊、憋屈拿老伴儿撒气。
0: 嗯，
4: 又摔又打的。他还挺好，还总笑呵呵的说，等你好了想怎么打都行。他越对我好，我这心里就越堵的我。我不是累赘了吗？你说张老师，
0: 您呢？先平静平静啊，别激动，咱们慢慢说，好吧？
4: 一直啊，真是啊，枪对我火了。后来吧，我外甥女家一个亲戚，他在吃那个801治愈因子，这脑中风好了，治好了。
0: 嗯，
4: 他都能下地走路了。啊，然后我就听着那个801治愈因子，现在国内一颗1块钱的活动了。
0: 嗯。
4: 我儿子就赶紧打电话啊，就申请上名额了。
0: 嗯，所以呀、啊，您这个就看到希望了啊。801治愈因子啊，它是三大仙方啊，经过多方面的配伍提纯，才有了今天的国药。这就是给我们患者最大的一个保障，而且现在就是一克就花1块钱，咱们所有家庭都能用得起，用药没有任何压力，人人都能用得起，都能治好病。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儿，利国利民呐、
4: 啊。哇、哦，这药啊还真好啊、
0: 嗯，
4: 我还真得感谢你，真的、啊，张老师，我绝对是要发自肺腑。
0: 明白。
4: 感谢你。
0: 嗯。
4: 啊，
0: 您用了几天了？
4: 啊、
0: 多少天？
4: 我15-6天啊。就不流口水了，哎、舌头啥的就不那么硬了，哎，血压好啊，血压平稳的在下降啊，
0: 嗯，
4: 哎，半个月就左右俩身子他有知觉了，
0: 啊，有感觉了，太好了，
4: 对呀，啊，这、
0: 嗯、
4: 不是才将近80天吗？我能下地走路了，
0: 嗯嗯，
4: 这瘫痪1年了，没想到我还能就是恢复的这么好。还能站起来，站起来那天我就抱着老伴哭。
0: 嗯，
4: 张老师，你别笑我，我是高兴的哭，我真是呀。
0: 是，
4: 我高兴吧，眼泪给我控制不住，张老师。
0: 嗯，这就是什么喜极而泣啊，幸福的眼泪，
4: 嗯、
0: 没事儿，好事儿啊，这活着多有奔头啊，嗯、对不对？这才还不到80天呢，就这么大的收获，太好了，我恭喜你啊。
4: 嗯，谢谢姚老师，那个801啊，治愈因子的药，这还是这造福老百姓的好药呢。
0: 哎呀，我跟您说，看您恢复的这么好哈，我这个心里边都特别的舒服，特别高兴。801治愈因子，它是顶级的中药仙方，顶级的专利技术，顶级的治疗效果。801治愈因子一切都是最顶级的，而且你看这个慢性病，第一个它是什么最新的治愈型药品啊，你像这个脑血栓带来后遗症大多都是胳膊腿不好使啊，就是这个运动语言行为这些能力怎么了，不受控制，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这就是脑神经细胞病变带来的，神经细胞病变损伤坏死造成脑神经纤维断裂，所以大脑那个指令就传递不出去了，那我们外表上看来就胳膊腿手脚哪里就坏了就不好使了，对不对，都不听使唤了，不听指挥了，但其实根本原因是什么，就是脑部神经纤维断裂，就像咱们家里边电路短路的时候，那你那个家用电器都坏，它都不正常工作，但是人家电器本身没问题，是什么出问题，电线出问题，电力传导不过去出的问题，对吧，所以像您也是，那么手脚没有问题啊，就是神经支配出问题了，怎么办，唯一的康复方法就是你把脑部损伤的神经细胞神经纤维给它修复好，重新建立脑细胞的链接，801治愈因子独有的800多种治愈因子当中，你像 ZL 进化因子、VE 血管因子啊、ZR 生长因子、NK 神经因子等等，它是很多种细胞因子同时去治疗你这个细胞，所以细胞能够彻底的修复、激活、再生，而且它能全面营养我们脑神经细胞，重新建立脑神经细胞的纤维链接。那么它治病的结果是什么？从头到脚，从里到外，让你每一个细胞都健康，你身体肯定就是康复的，而且叫治一个好一个。
4: 嗯，我也想啊，我好这么快啊，对吧，不是马上要结束了吗，我孩子又给我申请了一个名额。
0: 哎，对， 啊，孩子很孝顺，您呢也得继续用啊。我跟您讲，继续用，一直用到什么程度呢？自己完全康复，像正常人一样，像没得过病一样，基本三个周期就达到这个效果了，明白？
4: 嗯，我现在吧，就是啥呢？说话啥的不那么溜嘛，有的时候吧，也好像像蹦字似的。我就寻思啥呢？这801治愈因子是专门治细胞的，他对说话这方面，他能不能给我治好呢？
0: 完全可以啊，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您，就是当您呢持续的使用801治愈因子的时候，通过其中的 NK 神经因子、ZR 生长因子，都能修复您脑神经细胞的链接啊，重新把那神经纤维给你修好了，就像我们电线修好了，电能传导过去，所有电器正常工作，那是一个道理啊。您这个大脑神经啊，重新建立修复好了以后，你不光是语言的功能啊，你连行为啊，你所有的运动功能，手脚全都恢复正常，它都是好使的，到时候说话利利索索的，没有任何问题。而且801治愈因子当中的这个 ZL 进化因子啊，微溢血管因子都能够提高你血管内皮细胞的活力，恢复血管弹性，所以你那个血压慢慢的平稳的就下来了，很快，就像给你身体里边安了一个净化器一样，你那个血液都是干净的，血管是有弹性的，血压是平稳的，那你以后还会不会再犯病了？根本就不会了，
4: 嗯，
0: 明白吗？所以他为什么讲的彻底治好就在这儿。
4: 谢谢你杨老师，太好了，能治好。
0: 啊，好，那咱们就加油好不好？
4: 嗯，好。
0: 好嘞，那就多保重，我们再见。
4: 哎，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6: 北京时间2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8: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9: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0: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1: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2: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1: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6: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 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5: 广告时间。
13: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6: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3: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6: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17: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6: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13: 常振声出身中医世家，祖父父亲均为知名中医，肩负中医瑰宝汉方膏传承重任。大学期间，他以优异成绩保送出国深造，斩获硕士博士学位，留校深耕生物医学与生命科学领域，怀揣医者仁心与家国情怀。他深耕医药领域50载，融通汉方古法与西方前沿科技，攻坚克难，研发出汉方909超级复合酶，铸就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超级酶成果， 其事迹被中国当代名志、东方之子等典籍收录，现任中医药大学副教授，同时他受邀做客全国百家广播电台及各大媒体，主讲生命与科学栏目，向大众传递健康知识。
15: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常老师，咱们这档节目从开播到现在，不知不觉已经是收获了一大批铁杆粉丝，大伙儿提起您呐，那可都是竖起大拇指连声称赞。大家都说常老师您不仅是医学造诣深厚扎实，医德医风更是没得挑，为人处事透着一股让人信服的厚道劲儿，而且呢，您说话特别真诚实在，不绕弯子，不摆架子，句句都说到我们大家伙的心坎里。大家对您呐，那是真真正正的信服，踏踏实实的依赖。您不光把当下先进的医疗理念和方法带给我们，帮着咱们解决身体上的病痛难题，还借着电波把关怀送到千家万户，帮听众朋友们捋顺生活里的那些烦心事儿、难心事儿。就在刚刚，我们台里呢还收到了一封特别暖心的语音留言，是一位叫张铁刚的先生发来的，内容呢就是感谢和祝福，还特地拜托我一定要在节目里替他好好的感谢感谢您。
17: 主持人说的没错，其实啊，当初我刚接受北家电台邀请来这儿做讲学的时候啊，心里就一个念头，把科学的养生知识、严谨的医学理念明明白白的讲给大伙听。可谁能想到日子一天天过下来，我和收音机前、电视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和群里的各位家人们早就不只是老师和听众的关系了。我在节目里啊，掰开揉碎了讲那些科研原理、调理门道，大家伙儿都听得认真，还愿意把生活里的家长里短、心里的烦恼困惑都掏心窝子似的跟我分享，遇到难处了第一时间呀想着来找我问问主意。这份从陌生到熟悉、从信任到依赖的情分，这分明啊就是老朋友之间最难得的默契和信赖呀。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位张铁刚先生，我印象太深了，到现在都忘不了他第一次给我打电话的样子。那是去年冬天的一个早上，天寒地冻的，我刚到直播间，热线电话就响了。接通之后，电话那头的声音啊，沙哑的厉害，像破了的风箱，还带着点颤音。说着说着就忍不住哭了，我赶紧进行安抚他呀，让他慢慢说，别急。这一问才知道，他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啊，是咱们城里锅炉厂的一个锅炉工，一干就是20多年，天天守着那个锅炉房，跟那个煤灰、粉尘天天打交道。冬天锅炉房里呀、热气灼人，一出来这个寒气一吹呀、那冰火两重天。时间长了，他这个身体呀、就扛不住了，40多岁的时候就落下了劳慢支的病根，一到了秋冬啊就咳得直不起腰。后来这一病一拖再拖，慢慢就发展到了什么呢，肺气肿。这两年就更严重了，直接拖成了什么病呢，肺心病。你们知道他遭多少罪吗？冬天不敢出门，一着凉那就是咳呀， 咳得整夜整夜睡不着，躺也不是坐也不是，这个嗓子眼儿啊

总像是堵着一团烂棉花，那吐不完的粘痰，黑的绿的，有时候还带一股儿腥臭味儿。他老伴就跟我说啊，最严重的时候，这个张大哥呀，连端碗粥的劲儿啊他都没有，上个二楼啊他得歇三会儿，喘的呀像个破风箱，这个脸憋的呀通红通红啊，嘴垂发直，去医院跑了无数趟，药一停他就犯，反反复复十几年，把家里的那点积蓄全花光了，人也瘦得脱了相，眼窝子呀陷进去了。后来呢，他闺女听了咱们的节目，抱着试试看的心思给我打了个电话，电话里呀，那小姑娘哭着说，哎呦常爷爷呀，我爸爸这病太苦了，他这一辈子哎呦过的那苦日子说不完，说我能不能帮帮他。我听完心里啊哎呦酸得慌，我就跟他说了，我的孩子，你呢让你父亲试试咱们的汉方膏，这不是普通的膏方，它是运用中药发酵科技提纯的方子，是真正能够从根儿上来调理老肺病的最新研发的生物新药。那过去习惯了用止咳平喘的西药片小胶囊，但问题始终没能彻底解决，特别是这老肺病问题。那甭管是哪朝哪代的神医都说过这么一句话，大家寻思寻思啊，叫内不自喘自喘丢脸，也说过叫内不自喘外不自选。什么意思呢？不是大夫不给治，是过去所有的大夫对皮肤病和呼吸病啊是一点办法没有。大家都知道清朝的咸丰皇帝、光绪皇帝都是得了肺病死的，那你想想，都是皇帝，那可是享受整个国家顶级医疗条件的，他得了肺病说死他就死了。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英国医学家他发明了什么呢？青霉素，简单的肺炎呼吸系统疾病他就死不了人了。再看看现在对劳曼兹、哮喘、肺气肿、肺心病那上不来气儿的那些治疗方法吧，能吸氧的呀咱就说吸氧，吸氧不行的咱就雾化，对吧？那有喷雾剂的，哎，你喷上了之后一下子这个气儿啊就上来了，能救人的命啊，而且呢提高了生活质量，让患者没那么痛苦了。但是现如今呢，这个科学发展的更好了，我们中医学和生物医学的完美结合体，国药准制的生物新药汉方膏出现了。你雾化也好，你吸氧也好，你喷剂也好，那是缓解人的症状，而活性酶疗法是直接作用于细胞来进行治疗。那国药汉方膏呢，主方是传承老祖宗的中医药精髓，甄选的是15味天材地宝的纯正中药材，通过中药发酵让药材啊活性更高。正所谓中药好不好，疗效是根本，中药要见效，发酵是关键。没经过发酵的中药就像没煮熟的饭，那药材里的大分子成分锁在了细胞壁里，那人体吸收不了，那吃进去顶多就是穿肠过，白花冤枉钱。那咱们呢国药汉方膏它不一样，它的确不一样。那么它的底气呢，就是来自古法发酵加现代萃取的双重高科技，是真正把老祖宗的智慧和尖端生物科技凝成一股绳的好药。咱这汉方膏的底子呀是15味道地野生上品药材，那每一味药材都是来自深山老林的道地产区，根正苗红啊。这些药材啊先得经过

0: 九蒸九晒，古法陈法发酵，足足49天，把那些人体难吸收的大分子成分全部分解成直接吸收的小分子活性物。那就比如红参、黄芪、茯苓，那发酵之后呢，能生成稀有的人参皂苷、黄芪低聚糖、过氧化物酶、蛋白酶、溶酸酶、歧化酶等上千种具有催化活性功能的特殊化合物。其实大家都知道，酶本身就是一个化合物，这可是普通中药材你磨成粉儿都比不了的。发酵出来的小分子活性物质还得要经过现代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精准提炼，这就是核心。用超临界状态的二氧化碳啊，那萃取介质在高压低温的环境下像筛子一样把发酵的药材的活性酶啊，那精准的分离出来，既不破坏酶的活性，又能够把里边的杂质啊、无效成分啊全部剔除。那经过这两步，原本藏在药材里的那些活性成分就够浓缩成了900多种酶，这就是咱们说的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一种酶针对一种病变，靶向出击，对症起效。咱今天就单说说老肺病吧。这里边的胰蛋白酶啊，就是专攻老咳喘的王牌，它能直接作用于咱们的呼吸道黏膜，把那些粘在气管壁上、肺泡上那些老痰、尘痰能够彻彻底底分解，能够稀释，让这个痰啊，你得咳出来，不用再憋得脸红脖子粗了。还有呢，超氧化歧化酶，超氧化歧化酶啊，它能清除肺部的自由基，恢复那些被油烟、粉尘、炎性物折腾坏了的呼吸道黏膜的上皮细胞，还有那个肺泡细胞。再加上药材本身，大家注意看，国药啊，咱们汉方膏，它自身就有益气养血的功效，从根上呢补足肺气，强化脏腑功能。这可不是我在吹啊，张大哥用了才半个月就给我通电话了，电话里那个声音啊亮堂多了，不再那么嘶哑，不再那么颤音了。他说呀，常老师呀，我夜里不咳了，能睡个觉了，就是能睡个安稳觉了。吐出来的痰呀，是黑绿色的痰，慢慢的已经变成了那个青痰了。一个月下来，上楼不用歇了，出门溜达呀也不喘了。坚持服用了90天后，去医院做复查，医生都非常的吃惊，肺部的阴影淡了，气道阻力降了，说这个老慢支算是调理到根上了。那张先生这效果就是最好的证明，再次证明思想没落伍，知道与时俱进。很多人守着老法子不放，这个病啊越治越重。张大哥他能想着换个新思路，找个新方法，这就选对了啊，不错不错。转变观念，回头是岸，选择新方法，这是必然的结果。我常给大家讲啊，过去的老方法不好使的时候，你不换的话，就是在走死胡同，就是死路一条。这是毫不客气的一句说法。那刚刚主持人说了，这个张先生给我发来的这个语音感谢呀，我都详细的听了一遍。感谢的话不多说了，能帮助大家，能在这个平台上彼此信任，获得健康，是我最大的心愿，也是咱们生命与科学这档栏目开办的初衷，就是要用科技改变命运，用现代医学更好的来造福大众健康，提高生活质量。那再说到咱们老肺病， 那为啥过去治了一辈子都好不了？因为以往的治疗办法，它就是在缓解症状，修复不了受损的细胞。医疗水平不断的发展，那我们介绍的国药汉方膏这个生物新药，它是目前修复细胞最有效最先进的治疗方法。那生物医学出现了，国药汉方膏通过现代超临界流体萃取法的精准提炼，那么提炼什么呢？提炼出超级复合酶。作为生物新药，它不是缓解症状，不是控制病情，不是被动挨打式的治疗，而是深入到咱们人体最基础的单位细胞，通过对细胞的进行治疗，咱们这900多种活性酶对周身的这个细胞的病变呀，都能够全面的修复。别说这个老肺病，就包括心梗、脑梗、糖尿病以及并发症、胃肠疾病、呼吸系统其他疾病、眼病、肾病、肝病，这对于这么多老慢病治疗都是最先进的方法。给那些对疾病治疗束手无策的这些患者朋友带来更多更新的选择。所以说呢，实事求是的讲，这就是医疗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咱在国药汉方膏当中啊，超级复合酶它是直接对细胞进行修复，它是修病根的。900多种酶当中，胰蛋白酶清痰排浊，让呼吸道畅通。超氧化物歧化酶，那它的活性啊，能够修复受损细胞，再生新细胞。那再加上咱们15味汉方药材的调理，像补阴阳、补益气血、强化肺、脾、肾的功能，让肺脏自己能扛事儿，这是清痰、修复、固本，这叫三部曲。从根上呢，来杜绝老肺病的反复发作，这才是真正的标本兼治。说到这儿呢，每天都有好多家人问我说，常老师，你给我们带来的科技最前沿的新方法，这价格肯定不便宜吧？听说过去那可都是那些干部啊、领导啊、有身份的、有地位的人才能用得上、用得起的。这个我告诉大家伙啊，在我这儿，你不要有任何的顾虑，不要有任何的偏激。那么过去花高价吃那些进口酶类制剂，现在咱们用最亲民的价格吃咱们国家自己生产的酶，国药汉方膏，用的是野生道地药材15味汉方，经过49天的发酵，再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法，成本本来就高，那放到国外，过去一颗就卖到99美金。但是呢，我和厂家磨了3个月，磨破了嘴皮子，才争取到这次重病大病患者的专属推广名额，纠正老旧观念，用科学医疗帮助我们战胜病症。现在咱老百姓用啊，就是一颗只要1块钱。对，没错，就是一颗1块钱，就这么便宜。有的家人说了，常老师，你开玩笑吧，去药店买一盒感冒药、咳嗽药都得10多块、20来块，你这一颗1块钱。对，为啥能这么便宜？大家听我说，最新科研生物新药由咱们国家相关部门和厂房一起啊，承担了大部分的成本，也是提倡，它不有一个全民大健康计划吗？目的就是让咱们老慢病患者都能用上这个救命的科技最前沿的生物新药。但我得给大伙说实话啊，这个推广名额是有限的，优惠也是有期限的，可能3天5天，也可能就是明天后天，说停就停。我为啥天天在节目里念叨这个事儿啊？不是我啰嗦， 是我真的心疼那些被老慢病折磨的父老乡亲。我见过太多的人舍不得花钱，耽误了病情，最后躺在床上起不来。见过太多的家庭为了治病掏空了家底儿，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这么实惠的价格，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咱为啥不抓住啊？等这个推广期一过，价格恢复到99美金一克，到那个时候你想买可就是买不起了。家人们，人活一辈子啥重要？健康最重要。咱老一辈不常说吗？方法不对，努力白费，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现在钱咱不用愁太多，这么好的药就在你眼前，你看你能不能抓得住这个机会。我常老师在这儿呢，拍胸脯保证，只要你信我一次，用上咱们科技提纯的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我们就能够让你摆脱老慢病的折磨，重新好好喘口气儿，好好陪着家人吃一顿安稳饭，好好出门晒晒太阳。行了，今天呀，我就给大家说到这儿。接下来呀，咱们要接听热线，有啥问题，大家伙儿尽管问，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一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常老师您好。
0: 啊，你好，我就是，你久等了，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2: 哎，常老师，是这样的，我也是听别人介绍啊，说是这个909超级复合酶，说是全是汉方道地药材入药，效果可好了。我今天呢也是想跟常老师打听打听，就是这个病适不适合我用，像我这个毛病。
0: 嗯，没错，咱们这个国药汉方膏啊，都含有900多种活性酶，不仅是效果好，相比过去的那些治疗方法来讲啊，它创造了许多传统中药做不到的事儿，解决了过去啊我们解决不了的一些疾病。那么说是国内吧，在国际上非常领先，在国内也是医学最前沿的科技手段，而且它非常的安全可靠。那你什么情况你先给我说道说道。
2: 哎，常老师，我这不冠心病吗？
0: 嗯，
2: 住了一次医院，到现在也2年多了，吃的都是玻璃维呀、阿司匹林，但是我这个病吧，一直也不见好，而且是越来越严重。我天天哎呀，特别难受，特别是早上就喘的厉害，而且胸口也闷得非常难受，还有我这个胸口也疼，这走路走时间长一点也不行，说话你听，有时候都得拔气，干点活，洗个衣服那也不行。你说一个女同志，你在家里哪能不做点家务活呀？有时候我洗两件衣服，哎呀，就喘的都不行啊。
0: 那你今年多大岁数了呀？
2: 我今年刚55。
0: 哎呦，那你才55岁就发展到这个心衰的地步了呀？
2: 是啊，晚上睡觉都能给我憋醒，醒了再睡不着了。完了我还有那啥乳腺增生，这里面老是有那小疙瘩小粒儿的。常老师，我以前呢做过搭桥手术，做搭桥手术的时候跟我亲戚朋友就借了不少钱，那好不容易呀、啊、这钱才凑够啊。
0: 哎呦，那确实啊，这个手术啊花费很大，一般的咱们老百姓这个家庭啊是承受不起的。
2: 嗯，
0: 而且这个搭桥之后常年跟踪还得吃药， 这也是一笔不小的花费。

0: 这个经济负担呀肯定很重，这个我了解，我也特别清楚。
1: 后来就那亲戚朋友啊都远离我们家，就怕拖累他们。
0: 嗯，
1: 我觉得我在这个家里也是个累赘，这日子过得也挺难。
0: 嗯，
1: 你说我儿子还没结婚。
0: 嗯，
1: 这媳妇家谁愿意找一个就病殃殃的婆婆，进门那不就跟着受累吗？
0: 嗯，你说的没错啊，事情呢就是这个理儿，就是这个事儿，但是你没有必要这么想啊。
1: 哎呀，常老师，不想的不行啊，现实就摆在这，那你说咋办？有时候吧我就想都不如一口气没了得了，活得太难了，我走了老伴们这不也能减轻点负担，孩子也就省心了。
0: 我跟你讲啊，这个朋友你听我说，哎，你这么说话我就不愿意听了，那不如一下子死了一死了之，那你来找我干什么呢？是不是？你找我不就是来解决问题对吧？
1: 对。
0: 那咱要解决问题呢，首先呀咱得有一个正确的思想。年轻人岁数不大，你才50多岁，你这么讲话呀，你这么想我就不愿意听。我这个人呢心直口快，你别介意。虽然呀你难过你不好受，但是呢我不允许你有这种想法。你找我来干什么呢？不就是想把病治好吗？还是抱着希望来的，对不对啊？
1: 对对对，是。
0: 要记住啊，科技在发展，人类在进步，过去干不了的那些事儿现在就能干。现在呢你动一动手，洗个衣服，干点什么你就喘你就憋，反映了一个什么事实呀？就是你这个心脏啊已经这个细胞受损伤很严重了。再打个比方，心脏正常工作的话，它必须要达到80%以上的细胞啊它具有活力，也就是说细胞的活性必须要超过80%以上它才能好好的工作。
1: 嗯，
0: 你现在这个程度呢，我告诉你啊，50%也不到了。所以你要再发展的话，当你的心肌细胞活力下降到30%-40%的时候，也就是30%-40%的时候呢，哎呀你就是一个严重的心衰病人了。
1: 嗯，
0: 什么叫衰呢？衰不就是功能衰竭吗？是不是啊？也就是说你大量的心肌细胞活力不够，你现在最需要是干什么呢？最需要的就是补充活性酶来促进心肌细胞的恢复。那么咱们国药汉方膏啊提到909种超级复合酶，它是干啥的呢？我多次谈到，它就是来拯救咱们心肌细胞，特别是你现在就拿您的病来说吧，这900多种活性酶当中啊，有心肌酶，有各种辅酶，还有超氧化物歧化酶，还有溶栓酶，还有链基酶。这些活性酶进入你体内之后，它会快速唤醒您，激活您那些休眠的心肌细胞。当您的这个心肌细胞的活力呀得到提升之后，自然的你那个憋闷呀、喘呀、上不来气儿啊，这些症状啊，它就没了。与此同时呀，当这900多种活性酶啊进入你体内之后，要对你全身的细胞啊逐一的进行修复，能让你这个气血充盈，脏腑功能得到提升，那你这个病不就好了吗？你还想着寻死觅活吧？你还是不想活吗？所以说以前呀是没遇到这样的高科技，所以说呀，哎呦，把你给难住喽，把你给困住了，是不是啊？
1: 对，是是是。哎呀，我真是难住了，我就想啊，把我这个病啊治好，我能多活几年，将来我能看见儿子结婚生子，我还想帮他们带带孩子。
0: 嗯，
1: 常老师，我这个愿望，那你能帮我实现吗？
0: 嗯，我呢非常有把握，能帮助你实现这个愿望。
1: 嗯，
0: 而且我说实话啊，你这个想法我特别能理解。实质上啊，哎呀你挺悲观。
1: 嗯嗯，
0: 我不是让你多活两年，我是想让您啊跟别的正常人一样能够健健康康的幸福生活。
1: 嗯，
0: 我再给你讲一下啊。
1: 好，
0: 您的问题就是心肌细胞活力不行。什么叫心衰呀？就是心肌细胞没有活力了。超级复合酶啊最直截了当，给你补充心肌细胞所需要的各种活性酶。
1: 嗯，
0: 来

0: 转扭转观念，转变转变思想。
1: 嗯，
0: 在你们看来没有办法解决的事儿啊，在生物新药的治疗领域它就能解决，而且呢它不是什么难题，你这个放心啊。
1: 嗯，
0: 基本上你的情况大概用个十来天吧就会有明显的感受，当你用到九十天的时候啊，你这个心脏的功能啊到一般正常的功能。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坚持治疗信心，只有细胞损伤了，受损的细胞新生了再生了，那么没有解决不了的事儿。你这个能听懂吗？
1: 啊，听懂了。好的，我听到现在我明白了，一颗才花一块钱。
0: 嗯，
1: 说实话这个确实也便宜，我吧也能用得起，真是个好机会。
0: 嗯，
1: 你看我家是武汉汉南区的，那啥时能帮我送给了，
0: 嗯，
1: 我就想啊早用上早好啊，常老师。
0: 哎，那好好好，你听我讲，咱们现在这个活动啊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结束。现在重中之重的是什么呢？我给你好好治病，这是我的事儿，我有把握。现在是一颗一块钱，说实话啊，这个大家都花得起，这是高科技的生物新药，战胜您的疾病。你赶紧打电话抓紧时间报名，你一定对未来啊咱要充满希望，要有信心，知道吗？
1: 嗯，
0: 很多新鲜的事物只是我们过去啊他没接触过而已啊。我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把握让你早日康复，你放心啊，我对你的健康负责到底。
1: 哎，好好，我现在吧赶紧就去报名。我在这里衷心的谢谢您了，常老师。
0: 咱不客气，也祝你早日康复，那我们再见。
1: 好好好，常老师再见，我有好消息一定回来跟您汇报。
0: 好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常老师。
0: 你好。
3: 哎呀，常老师，我特别喜欢听您的讲课，您呢讲的实在，而且这个国药汉方膏啊确实不一样，与众不同。
0: 确实是不一样，这是咱们祖国医学的一份骄傲。
3: 谢谢。
0: 它也是高科技新疗法，是最新的科研成果，明白吗？
3: 哎呀，我是啊心服口服，我用了10天呢。你看我这个糖尿病啊有6年多了吧。
0: 哦，你是个糖尿病的患者是吧？
3: 对对对，你看我自己啊做点这个小买卖。
0: 嗯，
3: 每天呢这个应酬也多，像这个抽烟呐、喝酒啊、熬夜呀，这些啊都避免不了的事儿吧。后来到后来呢，时间长了，我这身体啊就彻底给熬垮了。你看吃这个降糖药，吃的是这个格列本药，我每天呢还坚持锻炼，哎，这个血糖呢还是控制的不行。
0: 哦，血糖控制好，咱先不说。哎，血糖控制的好坏咱先不说，但是这个并发症它拦不住啊，该来的还得来，对不对啊？
3: 对对对，哎呀，就是这个情况。这不从去年开始吧，我就老感觉这个腰疼，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完了莫名其妙的就不得劲儿，早晨起来这个脸还有这个眼睛有这个浮肿的情况。这不后来我就这个医科大医院检查了，说我是这个肾小球肾炎。
0: 哦，这说明你的肾脏细胞的活力已经开始出问题了。
3: 哎呀，尿蛋白当时检查说是这个3个加号，哎，说我这个情况啊确实有点危险，医生还说搞不好啊容易发展成这个肾衰。
0: 嗯，
3: 当时啊我这个心理压力就特别的大，你说我还没退休呢，哎，有买卖有家庭，你说上有老下有小的，你说我这个年龄这要是病倒了，就我这买卖哪个人能干了啊，我这个家该怎么办呢？
0: 嗯，
3: 哎呀，那时候不管。

0: 谁跟我说吧，说哪个药好，我就都想试一试。你像那些包括一些进口的药，我也用了不少，但是用来用去都不管事，没见好转。哎呀，后来吧，我就没有信心了。你看，就在这个时候呢，你看我以前那个老邻居李大哥，他跟我说这个国药汉方膏啊特别的好，当时啊我还不相信。
1: 嗯，
0: 你说为啥呢？因为你看以前我在国外买的好几千块的药，好几千块钱的药，哎，用了都不管事。你说这还才一块钱一克，当时我琢磨来琢磨去，我说这么便宜，你说现在这孩子买一个雪糕都得好几块钱了。
1: 嗯，
0: 哎呀，这个汉方膏呢，能有啥特殊呢？哎，当时我就想，也不敢相信吧，说实话。哎，后来我这个老邻居又跟我讲，他说常老师家是这个中医世家，祖上的父亲呐、祖父啊，都是赫赫有名的名医，而且这个汉方膏不但传承了这个汉方经典药，还有您从国外的科研回来这个最新科研的生物药。
1: 嗯，
0: 说能一次通过这个治疗细胞吧。
1: 嗯，
0: 哎，他说这个啊，现在这个国内推广刚刚推广开始，之前在国外说一克就卖99美金。
1: 没错。
0: 哎呀，你看我这李大哥呢，他本身啊也有这个糖尿病，哎，他用的挺好，所以后来我就想着呀，我也先试试吧。
1: 嗯，
0: 哎呀，我真没想到，你看用上这个国药汉方膏啊，10天呐，哎呀，这个见效就是太快了。
1: 嗯，
0: 我记得我用了第一天呐，哎，就感觉，哎，身上有劲儿了，哎，不那么难受了。
1: 嗯，
0: 哎，睡觉我感觉就比以前好了。你看第二天的时候吧，以前这个老感觉这个嘴巴渴的情况啊，哎，它就开始减轻了，不感觉渴了吧？你看用了有10天吧，这不空腹血糖啊，才5点几，5.34，5.45。
1: 嗯，
0: 哎，而且现在这段时间啊，这个脸给这个眼睛这个肿也下去一些。
1: 哎呦，你看多好啊！
0: 对对对，
1: 也就是消肿了呀。
0: 对，
1: 这个时候就反映出一个事实：10天，国药汉方膏给你补充了900多种活性酶之后，不只是糖尿病，就连这个糖尿病所引起的并发症肾病都开始恢复了，是不是啊？
0: 哎呀，是是是，确实是这样的。
1: 实事求是的讲啊，这是看得见的事实啊，
0: 对，
1: 真的假不了，对不对？
0: 对对对，你看现在见效了，我现在啊也想明白了，这一克1块钱，药也不贵，不过效果特别好。哎呀，他要跟这个他这个效果啊，跟这个钱，我觉得他没什么关系。
1: 哎，说实话啊，你买台飞机花多少钱啊？能放在家里去耕地吗？是不是啊？
0: 不能，
1: 耕不了地，对不对啊？
0: 对，哎呀，这回啊，确实我看到希望了，我是打心眼里我是佩服您，真的是了不起啊，常老师您。哎呀，能让这么先进的方法让我们老百姓用上，确实我挺感谢您的。
1: 别客气，这位朋友啊，真的，我曾经多次讲到，我说这一切呀、啊、都是我应该做的，我只是做了一点微小的工作，我希望呢把这个科学的方法，这个有效的手段带给咱们大家，让大家呢都能够早日的健康，收获健康。因为这对于这件事来讲啊，这是我们科研团队所有的工作人员努力之后取得的成绩，它不是我一个人的成绩，但是呢，我能看到咱们中国人用上自己的活性酶之后，而且花不了多少钱，能够收获健康。对于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一份骄傲，也是咱们中国人的福气呀、啊。
0: 是是是是，哎呀，我遇到您呐，我也有救了。
1: 嗯，但是下一步啊，还很任重道远。您知道吗？就像你的人生一样，你才50多岁，年龄不大。
0: 对，
1: 未来呢，还会有很多的机遇，包括你现在用国药汉方膏，你才用了10天呀，有疗效，
0: 对，
1: 有效果，没问题， 记住啊，因为活性酶我多次讲过，作为现在顶流的医学手段来讲，它所解决的啊很简单，就是你的细胞问题。人有病就是细胞的病变，就拿你这个糖尿病来说吧，发病的根本原因呢就是胰岛细胞的损伤，活力的丧失，不能够正常代谢血糖了。这个糖啊你代谢不了之后，大量的糖毒侵害了我们人体的各个组织器官细胞，你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并发症。而当我们通过复合酶的治疗，也就是国药咱们汉方高使用之后啊，我们就补充了900多种活性酶。你比如说胰岛活性酶，它能干啥呢？专门修复咱们的胰岛细胞，恢复胰岛细胞的功能。那这样一来呢，咱这个糖分就能够代谢分解了，自然你的血糖就平稳了。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再去利用这里边的肾小球蛋白酶来激活肾小球的功能，那这个肾脏呢它就能够正常代谢水分了，自然而然的这个水肿啊它也就消失了。那使用上90天一个完整治疗周期之后，到那个时候啊，你整个人的状态就完全不一样喽。
0: 哎呀，确实是，确实是。
1: 您下一步啊咱还得继续努力啊，加油好不好？
0: 哎呀，这回我相信了，而且现在这个价格呀挺合适，一克1块钱。哎，这回我跟你说实话啊，不管有没有活动我都要买。你说现在这么省钱，我得多备点儿。
1: 是啊，现在多少钱呢？1克1块钱，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我不用多讲了，你得抓紧时间去报名。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什么时候结束还不确定，尽早报名，抓紧落实。我在这里同时祝你早日康复，好吧？
0: 好好好，那这样，那我赶紧打电话去张老师。哎，
1: 好嘞，我们再见，这朋友。
0: 哎，好，再见啊，张老师。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生物新药汉方高甄选15味天才地宝，经发酵后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迅速解决各类老慢病带来的困扰。限时申请，一克只要1块钱。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活动报名电话一定要记好：400-993-0989，400-993-0989。好，我们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你好，张朋友。
3: 哎呀，常老师啊。
1: 哎。
3: 哎呀，跟您同事这个电话真的不容易啊。我有个好消息啊，哎呀，想跟你说一声呢。
1: 哦，这是来报喜了。好，什么情况？给我做个介绍。
3: 哎呀。咱们这个汉方啊909啊，超级的复合酶啊是太好了。我今天就是奔着一颗就花1块钱这个推广来的。
1: 啊，没错，一颗就是1块钱，这是难得的咱们的福利，抓住机会咱们备好囤足了。当然呢，作为我常老师来讲啊，我是非常希望大家都来给我汇报好消息。
3: 哎，今年要不是用上这国药汉方高啊，哎呀，说不定我这咳嗽成什么样呢都。哎，不过哎，您听我现在跟您这个说话呀啥的，最起码不咳嗽了。哎呀，我是打心眼里头感谢您了，所以就特地啊来跟您汇报这个好消息了。
1: 哎呦，确实不错呀，不咳嗽了。你用咱们国药汉方高多长时间了？
3: 哎，2个月才05天呀。哎呀，要不说我能遇上常老师啊和这个国药汉方高啊，哎呀，这回我可真是哎给我把我救了。哎，还得说啊，这专门从细胞上治病。哎，您看像我这一生的病啊，哎都能一起治了。哎，起初呢我刚用上1-2天啊，这咳嗽啊哎就明显的比以前减轻了，不像以前那么咳着那么厉害了，那喘气儿呀呼吸啊，哎呀都比以前顺畅多了。哎，甚至呀有劲儿了， 你看我以前吧，还有这个痛风，脚脖子、脚趾头啊，这个疼呀，本身又咳嗽，心脏又不好，哎呀，都不敢出门啊。
1: 哦，还有痛风，你看看，
3: 嗯，
1: 咱们常说的恶性循环就是你这种情况，这个肝呀、肾呀，它忙不过来了，这个嘌呤类的这个物质啊，代谢就出问题了。而我告诉过大家，90天以后，随着活性酶的细胞越来发挥作用越好，你的细胞活力还会继续的提升。到那个时候，什么肺病啊、肺心病啊、骨病啊、心衰呀、什么肝呀、肾呀，这一系列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当然呢，随着我们时间的延续，随着多种中药材和活性酶的补充，我们不仅能够实现细胞健康，人健康，细胞长寿，人长寿，我们更能实现呀，气血旺了，阴阳和，脏腑功能强的，益寿延年。咱们说赶上这么好的推广机会，我也建议你啊，多储备一点。现在在咱们国内呢，推广是一克只需1块钱，这个机会呢，错过不会再有了，你能明白吧？
3: 哎呀，你一说我就明白了。行，常老师啊，我知道了，我绝对不会放过这么好的合适机会。哎，用是这么先进的生物新药啊，我说啥就接着用，哎，用的越来越好，直到我这个康复。哎呀，太谢谢您了，常老师。
1: 好的，笑不更方，祝您越来越健康。那咱就说到这儿，再见了。
3: 好，谢谢您了，常老师，再见了。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一克只要1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呀！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面的朋友，你好。
4: 常老师你好。
1: 你好。
4: 哎呀，可算给你打通电话了。我呀必须得给你好好说说咱们这国药汉方膏的这个效果。
1: 哎呦好啊，你慢慢讲，用药多久了，是什么问题呀？
4: 好，我用了1个周期的这个国药汉方膏，现在呀我的血压特别稳当，哎呦比我吃10来年的这个降压药都管用。
1: 嗯，
4: 因为以前最多的时候啊，一天呀、都吃过3顿降压药。
1: 嗯，
4: 就那血压还忽高忽低，头晕呐、头疼啊，真的经常这样。但是现在呀、我的降压药早停了。
1: 嗯，
4: 早上起来量啊，高压128，低压87。
1: 好，
4: 那数值啊比我孩子的这个血压都好。这下我算彻底明白了，这个治病还得跟上形势啊，就得用最先进的这个生物新药。你说过去花那么多冤枉钱儿，哎呀，吃那么多都没用的药啊，真是全白瞎了都。
1: 你这话可说到我心坎里了。治病啊，咱就得相信科学，转变传统老思维。这就跟咱们生活变化一样，过去出门买菜，这个兜里啊，咱得揣着现钱，又怕丢了，又怕找零钱麻烦，遇上小偷啊，那咱更闹心了。那现在呢，一部手机全搞定，一扫码就付款了，又快又安全。特别是你像去医院看病挂个号啥的，以前呢排的那是车水马龙啊，那老人眼神不好，科室分不清，这一排队就整上几个小时，累得呀腰酸背痛的。现在好了，手机呢，哎，你这么一上网就在上边就能挂上号了，是不是？进了医院呢，你就能找到你那个医生大夫了。我说这是不是现在高科技的利用啊？那放在10几年前，咱想也不敢想啊，治病用药也是这个理儿，老方法解决不了我的问题，咱得换高科技的新方法，一下子就迎刃而解了，大快人心啊。
4: 是，哎呦，常老师啊，您说的太对了，这生物新药汉方膏不光把我的血压调好了，连在一身的老毛病都跟着改善了。你看啊，以前我这个眼睛干涩，看东西模模糊糊的，一到冬天啊迎风流泪， 出个门也都兜里边都揣着纸巾，都得擦泪，是不是？
1: 嗯。
4: 啊，现在这两只眼睛啊，清亮亮的。
1: 好。
4: 风吹着也没事了。还有这个腿疼腿麻的这个毛病吧，因为我有这个腰椎管狭窄，像这个坐骨神经痛都好几年了。以前走两步啊，疼得我呀直直咧嘴，晚上睡觉翻身啊都很费劲。你看现在遛弯能走2公里，上下楼也不费劲了。最让我惊喜的是，我原来有那个腔隙性脑梗吧，这个问题，之前去医院查了，医生说我这个脑血管不有狭窄，还有什么淤堵堆积，让我常年吃阿司匹林呢。呀，我吃着药啊，也总是担心有副作用啊。但是这回啊，用完这个汉方膏吧，特意又去医院拍了脑 CT， 医生都看了片子都惊讶。说我这个血管狭窄的地儿啊都通开了，
1: 嗯，
4: 淤堵也没了，现在阿司匹林也不用天天吃了，
1: 嗯，
4: 整个人精气神啊可足得很，干啥也都有劲儿，现在我挺开心的。
1: 嗯，
4: 关键是现在赶上这活动多划算，一克才1块钱，我就琢磨着呀，必须呀存够买足了，按计划好好用用，争取把这一生的老慢病都治好，以后啊也不用天天去跑医院买药，又省心又省钱啊。
1: 太棒了啊，听你这么好的消息啊，哎呀我比你还高兴。这就是咱们909超级复合酶啊，它的威力，它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从根上来修复受损细胞，疏通血管淤堵，调气血，养脏腑，把医生的这个老毛病啊都给调好了。你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囤够量，坚持用，身体呀、啊、就会一天比一天更好，以后健健康康的，享享清福。国外呢可是一克99美金啊，现在国内推广价就是一克只需1块钱，这个机会很有限，名额也有限，还能坚持多久啊没法说，也许明天也许后天就结束，你现在呢抓紧时间去落实这个事儿。
4: 好的好的，谢谢常老师啊，我这就去打电话，以后再有好事了我再肯定给你汇报分享的。
1: 哎，那好，再有问题随时沟通，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
4: 嗯、
1: 咱就聊到这儿，希望下次能听到你更好的消息、嗯、再见。
4: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再见常老师。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北京时间0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7: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3: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0: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特别的来宾，常老师。常老师在美国深造10余年，专注研究人体生物科学，参与多项酶类药物的提取和研发，并把技术带回国内，成功的研发出皇宫汉方长春膏909超级复合酶，真正实现了酶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常老师，每天节目当中您都给我们大家带来满满的干货，今天您一进直播间，我看您脸色有点凝重，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要跟大家说呀？
3: 是，主持人观察得很仔细，今天这档节目啊，我必须得给大家说个闹心的事儿。我昨天晚上没事儿呢，看手机呢，在这个短视频里看到了一个很揪心的案例。看完之后我心里啊堵得慌，一宿啊没睡踏实，就赶紧把这个事儿啊分享给大家，即使提个醒，也希望能帮到咱们所需要的朋友，千万别让类似的悲剧啊再发生了。这个事儿啊发生在河南的一个小乡村，家里的儿子儿媳都在外头打工，就留着老爷子带着7岁的小孙子过日子。那老爷子呀有好多好多年的糖尿病了，每天呀都得按时吃降糖药，平时这个药呢就放在抽屉里，想着呀自己顺手就能拿到。那么有一天早上，老爷子寻思着去村口啊 菜园子摘点菜新鲜菜，哎，中午好吃啊，哎，给小孙子做碗面，就吩咐孙子呀，哎呦，别乱跑啊，转身呀就出门了。谁曾想这一出门就出了个天大的事儿。咱说是小孩啊，尤其是小男孩，六七岁的时候正是调皮捣蛋的时候，啥都好奇。见爷爷不在家，就翻箱倒柜的拉抽屉啊，把老爷子的降糖药当成了什么呢，彩色的糖豆，抓起来就往嘴里塞，一下子呀，哎呦，塞了满满的一把。等老爷子拎着菜篮子回家呀，一推门傻眼了，小孙子躺在地上嘴唇发紫，手脚冰凉，不管怎么喊都没反应，连呼吸都快没了。这老爷子当时啊腿一软啊，就跪在地上了，哭着喊着呀叫邻居帮忙，几个人轮流着抱着孩子往县城医院跑，一边跑一边哭啊，就盼着得赶紧到啊。结果呢，医院抢救了整整三个小时，最后还是无奈的摇了摇头，说太晚了，孩子救不回来了。说到糖尿病，我再跟大家说说数据吧，听完大家肯定会揪心。去年世卫生组织啊统计的数据，咱们国家的糖尿病人大约是在 1.5 亿人，1.5 亿啊，差不多每十个人，甚至说不到十个人就有一个糖尿病人，这个基数太吓人了。这么多患者，治疗方法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有吃中药的，有信苦瓜南瓜降糖偏方的，但更多的还是吃降糖药，打胰岛素。我最心疼的呀，就是咱们很多朋友被传统的不科学的治疗方法给困住了。很多朋友得了糖尿病之后，第一反应就是害怕，觉得后半辈子呀完了，全完了。然后呢，就严格控制饮食，天天一把把吃降糖药，一针针打胰岛素，几十年如一日，就想着呀把血糖降下来。但大家不知道，这其实呢是走进了治疗的大误区。我跟大家把话说透吧，糖尿病的病根根本不是血糖高，而是咱们胰腺里边啊这个胰岛细胞出了问题。凡是懂点医学的都知道，胰岛细胞是干啥呢，分泌胰岛素的。这个胰岛素啊是来分解血糖的钥匙，一旦胰岛细胞受损，胰岛素啊它分泌就少了，不足了，血糖啊就会居高不下，这才是糖尿病的真正的病根。很多朋友啊把糖啊当成了敌人，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碰，却忘了要修复胰岛细胞这个根本，这就是过去治标不治本呀。咱们再说说传统的那降糖药和胰岛素到底有啥问题呀？像咱们常吃的二甲双胍是靠什么呢，阻止身体吸收糖分来降糖，相当于啊让身体饿着肚子来降糖，长期吃不下，人会越来越没劲儿，免疫力越来越差，稍微受点凉他就感冒。还有像格列美脲，格列美脲这类药啊是强行刺激受损的胰岛细胞继续分泌胰岛素。这就好比啊一头牛它生病了拉不动车了，那您呢还拿着鞭子使劲的抽打它，只能让牛越来越虚弱，最后啊你非得把这个病牛给累死。这就是咱们医学上常说的鞭打病牛法。那胰岛素细胞也是一样啊，你越刺激损伤越严重，最后它得罢工啊，它不干活了，甚至说它彻底没功能了。那胰岛素就更不用说喽，直接代替胰岛干活，时间长了这个胰岛啊 胰岛素打得越多，这个胰岛越来越懒，再也不分泌胰岛素了，那就得一辈子依赖它，而且就算天天用也挡不住并发症的到来。我见过太多太多这样的患者了，天天吃药，天天打针，血糖呢忽高忽低，最后并发症来了，眼睛看不清喽，手脚麻木了，脚烂了，吃不好了，那只能截肢啊。肾脏坏了，没办法，靠透析维持生命。还有呢，引发了心梗的、脑梗的，最后人就没了。每一次看到这些，我都心疼的不行啊。所以说我一直在琢磨，怎么才能真正帮助大家从根儿上解决问题，摆脱糖尿病的折磨。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和实践，终于找到了能从根儿上解决糖尿病的好方法，就是咱们说到的国药汉方膏。国药汉方膏啊，四五味道地药材经过陈化发酵，再经过现在超临界流体萃取出了909种超级复合酶，这可是现代医学最前沿的生物新药，也是传承老祖宗啊他的中医智慧结合现代生物医学所创造出来的高新技术成果，专门针对于那些亚健康人群出现了各种慢性病、糖尿病的问题，能直接帮助修复胰岛细胞，才能从根上稳住血糖。我给大家伙说呀，我亲身参与的临床案例，大家就知道有多管用了。去年呀，我们就找到了40多个病情差不多的糖尿病患者，咱来做对比。一组呢用传统方法，就是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另一组呢就是用咱们国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治疗3个月之后，结果是天差地别呀。用传统方法治疗的那一组血糖还是忽高忽低，胰岛细胞损伤越来越严重，人呀没精神，手脚麻。而用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啊治疗的这一组，经过仪器检测，胰岛细胞的活性从原来的40%提升到85%，那受损的细胞啊全修复好了，血糖稳稳当当降到了6.1以下，而且人也有劲儿了，吃饭也香了，以前的手脚麻木啊、眼睛模糊这些问题全没了，免疫力也上去了。可能有朋友会问呀，这到底怎么起的作用啊？我跟大家讲点通俗点的。首先说，生物新药汉方膏，它是从15味道地药材当中，按照古法9蒸9晒，然后再经过陈化发酵，把里边的红参、黄芪、山药、枸杞这些健脾益肾的好东西呀，中医上不讲吗？脾足运化，肾足代谢。咱们糖尿病人大多

0: 是脾胃虚弱，代谢紊乱。国药汉方膏呢，就能够从药性上来调理咱们的体质，把脾胃肾脏的功能啊逐步调理好，身体的代谢就正常了。这是基础啊，哎，这是最基础的。然后是现代生物医学的威力，把汉方膏提取到的超级复合酶里边有900多种活性酶，像一个集团军一样。那么这些每一位每一种活性酶啊，都能够精准应对病变的细胞。这当中啊，你想胰岛活性酶靶向调节血糖，精准找到受损的胰岛酶的细胞，有时候咱也叫胰岛 B 细胞，哎，你知道就行啊，给他们补充营养，修复受损的组织细胞，让胰岛细胞呢重新活过来，自然能正常分泌胰岛素咯，血糖自然就稳了。最关键的是生物新药，纯绿色，无毒副作用，高倍浓缩活性用药，更安全更有效。国药汉方膏啊，是中药材发酵，超临界萃取的超级复合酶。我们人体啊本身就有的物质，吃进去之后它不会伤肝，不会伤肾，跟那些有毒副作用的降糖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简单的说，降糖药是毒，是破坏，治标不治本。而国药汉方膏超级复合酶呀，是调，是修复，从根儿上解决问题，这就是本质的区别。那高科技新药一说到价格，大多数家人啊心都凉半截啊。过去用那些进口的酶制剂的家人都知道，一瓶辅酶都要好几百块钱。一些高浓缩的，像链激酶、溶酸酶、超氧化物歧化酶，纯进口的要成百上千呀，甚至说上万。所以过去很多人知道了这管用，真能救命啊，但因为价格被拒之门外。还有好多人干脆放弃，过一天算一天吧。包括很多朋友他都是退休老人呀，退休金不高，舍不得花钱买药。还有没退休金的呀，那些生活在乡镇村屯里的父老乡亲，他们只能靠低保，靠国家救助，靠社区帮助，但这都解决不了根本呀。人总得要生活，生活不能混吃等死吧，没质量没尊严的活着吧。我认为啊，人要活着就不要辜负父母的养育之恩，上天的恩赐，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要有质量有尊严的活着，哪怕是粗茶淡饭，哪怕是依照朴素，能健康的活着人才有意义啊。根据这些人生诉求，患者的期盼，此前的数个月里，我真的是跑遍了药厂，还有咱们栏目组啊，磨破了嘴皮子，就是想给大家争取一次国内推广的机会。大家知道这回国药准制的生物新药汉方膏在国外卖多少钱吗？99美元一克，折合人民币最起码也得700来块钱吧。到现在在咱们栏目组推广期间，推广政策药厂让利，栏目补贴，并且三方发力啊，给大家争取到的价格是一克只要1块钱。大家没听错啊，就是1块钱一克。为啥这么便宜啊？药让高新技术惠及咱们老百姓，药厂说了，为了推广好产品不赚一分钱，咱们栏目组也说了，要为听众谋福利，帮大家减负担。我常说呀，我做健康科普不是为了赚钱， 就是心疼咱们老百姓遭罪，想让大家都能用得起好产品，都能健健康康的。但我必须跟大家强调一点，这个福利的名额啊，它是有限的，咱们全国就开放部分人群，男女老幼都能参与申请使用。最关键一点，你听好了，这个全国推广活动随时可能结束，绝对不会一直有，因为药厂让利太多，根本撑不了多久，等活动一结束，价格立马恢复到原价，到时候你再想买，花多少钱都买不到这个一块钱一克的惠民价了。这个机会就这一次，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家人们，健康是一，其他都是零，没有健康，再多的钱，再多的福气都没用。这是谁说的？这是咱们总书记说的呀。今天这个机会就是给大家重新找回健康的机会，我不希望任何一个朋友因为犹豫，因为不相信，错过这个能真正摆脱糖尿病折磨的机会。现在呢，想报名的朋友赶紧拿起你身边的电话，拨打咱们专属报名热线，记住了啊，国药准字生物新药汉方膏，一块钱一克，全国推广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目前来看呀，马上就要结束了，还能进行多久不好说，有可能今天就结束，明天你再申请就没名额了。还是那句话，赶紧抓紧时间报名，先到先得，莫失良机。我在这儿呢，等着大家的好消息，希望咱们每一位慢病的朋友都能抓住这个机会，摆脱病痛，健健康康的过日子。好了，今天的内容啊，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名额有限，大家赶紧拨打电话报名，别让机会溜走了。接下来呢，时间留给大家，看看你们有哪些问题需要我的帮助。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一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2: 哎，你好，常老师，能跟你通上话，我特别高兴哦。哎呦，真的，我感觉治病听别人说一万句好吧，还是不如自己试一试的这。
0: 嗯。
2: 我这一身的毛病哦，自从用了你们这国药准字生物新药汉方膏这半个月吧，哎，我现在我这心里头这块大石头总算是落地了，是吧？
0: 哦，说的太好了，咱们试一试就见效了，是不是啊？
2: 嗯，
0: 一定要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你用了咱们909超级复合酶治疗细胞之后啊，现在心里是不是有底了呀？
2: 有底有底，我现在相当的有底。常老师啊，你说这么好的药哦，现在一克吧才需要一块钱，别说什么国外一克要99美金，就是现在买中药吧，一克一块钱都真的都拿不出手，拿不下来的事。有的一副药吧就更贵，哎，所以我就跟老伴商量了一下哦，这回吧就想多备点，以后要是这个推广结束了以后，咱们这些老百姓说真的也花不起钱再买这药了，你说是吧？
0: 没错，哎，说句实在话啊，就算你买中药材，你到药房去买，别说野生的，就是普通的，你一克一块钱你也买不了啊，更别说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了。它是使用的古法发酵， 这样现代超临界萃取的双重高科技，它是从汉方高15味药材当中啊提取出的909种超级复合酶。有的时候啊，为什么我一谈到一颗一块钱的时候啊，我就特激动，大家能听得出来，我就是真诚的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老慢病的朋友都能用上当今生物新药。我们不仅啊做到啊中医的五脏同调、阴阳同补，我们还要做到啊细胞全好，彻底治好一身的重病，一体多病。这个机会说实话可能只有这一次。
2: 是是是，哎呀，常老师，你说这一个健康人跟一个病人吧，这活着的那个差距哦，真的太大了。
0: 嗯，
2: 你看我今年62岁吧，我这冠心病吧都已经有8年时间了。
0: 哦，
2: 以前我呢就是家里的重点保护对象。
0: 嗯，
2: 哎呀，总是人吧感觉特别累，啥活也没干，但还是累。
0: 嗯，
2: 晚上睡觉吧，睡着睡着都能把人给憋醒。
0: 嗯，
2: 晚上根本就睡不好。
0: 嗯，
2: 心里啊总是感觉特别烦躁。
0: 哦，
2: 舌头尖儿吧也是发麻发木。
0: 嗯，
2: 还有一个毛病是什么，就是胃不好。穷，但是你看用上了这生物新药汉方膏以后啊，我才彻底改变了。是我在家里啊现在才算舒了那口气了。是，
0: 嗯，好好好，听了您的介绍啊，我明白了，用上了汉方膏，那你说说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2: 我是用上当天吧，我就觉得我这胃里啊就感觉特别舒服，也不怎么打嗝了。
0: 嗯，
2: 那种感觉吧，就觉得胃里哦特别顺畅，也不泛酸，
0: 嗯，
2: 就连胸脯这块吧，也不像以前那么憋着难受。
0: 哎呦，好！
2: 后来我就继续用，第三天吧，晚上我就开始能睡一个好觉，没憋醒过。
0: 嗯，
2: 早上起来吧，这脑瓜子吧也特别清醒。
0: 好，
2: 就觉得跟以前那个日常生活完全不一样。
0: 嗯，
2: 心里面哦。也不觉得什么憋得慌，胳膊腿这些也有劲儿了。现在你看这汉方膏，我已经用了半个月吧。
0: 嗯，
2: 你听我现在跟你说话这么久啊，感觉我这气儿现在还是挺顺溜的，是吧？
0: 哎，是的，挺顺溜的，底气也足了。看来是选对了啊，用好药了，人一天天好起来，对不对啊？
2: 是是是，那当然。哎呀，自己说好也没用。我呢还到那个医院去做了复查。我去做了那个叫呼吸检查哦，哎呀，我心里才踏实。我俩吧就去了医院，还查了那个叫幽门螺旋杆菌，现在也已经恢复正常了，已经是。我现在肯定特别相信，哎，常老师，我跟你说啊，我好了以后吧，我老伴儿他现在也是非常相信这个汉方膏。
0: 嗯，
2: 他就是年轻的时候吧有那个中耳炎。有几十年了，
0: 嗯，
2: 总是好了又犯，犯了又好，而且他那个中耳炎里面还流脓，我就是怕时间长了以后啊，别引起其他什么病，所以我呢这次也想给他赶紧把这生物新药汉方膏用上，你看行吗？
0: 完全可以。你老伴这个情况啊，就是典型的慢性化脓性的中耳炎，可以说这是个小毛病。我告诉你啊，肯定能药到病除，而且现在呢咱们有一颗只花1块钱的推广活动，有这样的医疗福利那真的是便宜多了，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嗯，健康才是我们最大的财富啊。
2: 对对，是。哎呀，我心里想着他肯定，我呢也肯定想多买点备齐了吧，我这心里也就踏实了。那常老师，我就不跟你说啊，我这就打电话去了。是，
0: 好嘞，这个活动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上，我也不多说了。嗯，非常感谢你的参与，我们再见。
2: 哎，好好，谢谢。哎，好好，再见。好
1: 好的，再见。对比国外99美元一克的高价，大家能以一克1块钱的价格用上国药汉方膏这样的超级复合酶生物新药，从细胞层面上全面解决一身老慢病，这是前所未有的医疗福利。机会有限，额满结束。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 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0: 有什么需要的？我能帮上你啊。
3: 哎呀，常老师啊，我打电话呢是特别感谢您，感谢您呢能让我们这些这个平常的老百姓啊都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哎，国外呢99美元一克，您帮我们呀申请在国内推广，一克只需要1块钱。哎，我订了这个生物制药汉方膏，2天就给送到家了。哎，我就是觉得呀我自己特别幸运呀。
0: 哦，好好，订上了就好啊，我也替你松一口气。咱们这一次全国的推广活动，一克只花1块钱的活动啊，就是给咱们老慢病的朋友、一体多病的患者带来的巨大的福利政策。申请上呢，咱们就可以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治好一身的病。话又说回来了，如果错过的话呢，我们自己就要承受巨大的经济负担了，而且呢还丢掉了康复的宝贵机会。你参加上了，就是你对你自己最大的负责任啊，就是对你家人的负责。参加上了好啊，你给我说说你具体的情况。
3: 行行行，我用这个汉方膏10天了，现在呢感觉呀见到希望了啊。
0: 嗯，
3: 之前呢我这个风湿疼呀走不了路，
0: 嗯，
3: 冬天呀特别厉害，夏天阴雨天也不行。哎，我以前呢我是干这个电力的，总去呢那个山区啊检查线路架线，这个呀挺辛苦也挺累的。
0: 嗯，
3: 哎，这个活呢还挺危险，属于那个高危职业的一种嘛。但是呢别的也不会，只能那个干这个工作干了一辈子。哎，您像我们呀吃饭呀都是在这个高压线塔上吃啊，哎呦都不能下来吃，就在那上面啊顶着大风吃饭。哎，您说呀能好吗？对不对呀？
0: 嗯。
3: 哎，这个穿衣服呢穿的也厚，那个大风啊一吹啊就给我们吹透了。
0: 嗯，
3: 以前呢年轻也不懂，自己也不舒服，歇也不知道歇歇，哎，就是睡一觉啊就感觉好多了。
0: 年轻的时候啊没什么感觉，但是咱们到老了呢，这些问题就出来了，找上门来了，是不是啊？
3: 哎，对呀，你看现在这个胳膊，这个肘啊，这个脖领盖啊，都是又红又肿的，早上一起床呢，手骨节呀。哎呦，这脖领盖儿就像个这个胶水给粘住了一样，揉啊老半天才能就是揉软，才能这个软和一下来。做的时间长了也不行。另外呀，我这个心脏啊，还有就是这个房颤，二尖背啊关闭不全。
0: 嗯，
3: 有时候啊这个心脏啊跳得还特别快，有时候呢就是上来那个劲儿啊还特别慢。
0: 嗯，
3: 医院的大夫说我这是风心病的迹象。
0: 哦，
3: 而且吧我这个小便也不好，你说站着都尿不出来，
0: 嗯，
3: 这堆着尿，你说我这一身病，我才57岁啊，
0: 嗯，
3: 这个家里有老有小的，我都呢不能死也死不起，为了治这病吧，这些年呢我花了很多的冤枉钱，哟，真被忽悠怕了。
0: 是啊，才57岁，上有老下有小，而且人生才过半呀，还有一半的时光等着咱呢，是不是啊？
3: 嗯，
0: 咱们这么讲吧，要是还一直用过去的老方法治疗的话，那些传统的方法，我给你说句心里话，你这下半辈子呀，想好啊，是没希望了。
3: 对呀，你看这个国药准字号的这个生物制药汉方膏，高科技啊，提取出来的这个活性酶900多种，
0: 嗯，
3: 送来以后呢，也比对了啊，确实是国药字的，这我才呢放心的用上。结果当天用上啊，我就觉得呀，我这个胳膊腿啊也不凉，哎，这个疼呢也没以前那么厉害了，觉得挺好的。
0: 嗯，
3: 现在呢不是刚用了10天吗？
0: 嗯，
3: 就是站着尿不出来的这个问题啊都好了。
0: 哦，
3: 这胳膊腿疼的这个明显也减轻了。
0: 好，
3: 以前疼厉害，疼的特别厉害呀，疼的厉害了之后呢，我就吃那个布洛芬。
0: 嗯，
3: 虽然呢也知道吃这个布洛芬啊也不好，那疼的也是实在没办法，现在也强，也比以前强多了啊，也不用吃那些止痛的药了。
0: 哎呦，现在的确强多了，你还挺明白的，知道不好，但是你过去也没什么好办法呀，是不是啊？吃了就能止痛， 所以说这就是过去的旧方法。
3: 哎呀，可不是嘛，现在不吃啊也没。

0: 是吧？看养活，身上的病啊也不，也减轻了，也不疼了。
1: 嗯。
0: 这就是我想要的这种生活。我就恨不得呀，一天呀多吃几遍这个汉方膏，能让我呀早点恢复健康，能让我早点啊恢复的利索点。
1: 哎呦，听了你这个介绍之后啊，我是特别的高兴，我无比的欣慰呀。你通过国药准字生物新药汉方膏，用上了高科技提取的909超级复合酶，收获了健康，看到了真正的效果。但是我也实事求是的告诉你啊，你身上的毛病是长年累月积累下来的，不是一天得的，而且病情呢确实也很严重。咱们治病不能太急于求成，不能恨病治疗啊。我告诉您，我保证每一个患者通过使用之后都有非常不错的治疗结果，而且呢咱们的病啊能够真正的治疗连根拔起，身体能完全康复。
0: 哎呀，我也知道啊，这不才用了十来天嘛，你看我的身体啊能恢复得这么好，能恢复成这个样子。哎，您说什么呢，对吧？我肯定都要照着办的，对不对？
1: 那好好好，咱们治病啊就是选择最新的科学方法，谁选择了谁就会受益。治病啊就像以前那个打仗一样，以前用什么呢，大刀啊，长矛啊，木棍呀、啊，现在呢飞机大炮，你说消灭谁就消灭谁。这个中医中药再好，你不去挖掘它，不去让它和生物医学来接轨，它也发挥不了什么大的作用。所以说你看现在很多科学人员在干什么呢，都是利用这个中药提取。为什么呢？因为中药确实在中医历史的长河当中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我的科研成果生物活性酶啊就是在中医阴阳五行气血五脏的理论基础上，我把这些全面的中药材进行再利用现代高科技进行深提纯加工，最后呢我们最终发现了超级复合酶，就是我常说的909超级复合酶，是一切生物人体内所有细胞的能量物质。换句话说呢，它就像火箭助推器一样，这个火箭没有助推器它没法升空啊。
0: 嗯，
1: 那么所以我们人的细胞也是一样，没有活性酶就无法完成自我的代谢，自我的痊愈。所以说呢，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是我研发的，疗效都在掌握之中，真的啊，你选择之后就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不是不留遗憾了？咱们这个生物活性酶啊带给千家万户的，而且我给大家争取到了推广政策，这就是我最愿意强调的，就是希望咱们人人都用得起，家家都用得上，没有任何的经济负担。你呢也不用跟我客气，我说实话千万别客气，你就放心大胆的接受，就按照按时服用，90天血液净化，90天细胞更新，90天强筋壮骨，90天心脑康复，90天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你将会迎来更加美好的人生，好不好啊？
0: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太感谢您了，我以后康复了啊我再给你打个电话再说声谢谢啊。哎呦，我的心里边啊就是那个痛快呀。
1: 嗯，好好好，咱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就谈到这儿，我也衷心的祝福你早日康复，那我们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你好。

0: 哎，你好，常老师啊。
1: 哎，你好，我是常老师。
0: 哎呀，常老师，我可把电话打通了，我求求你救救我老头吧，我们现在真是走投无路了。
1: 哎呦，这位老姐姐呀，你别着急，能帮助的话我肯定是穷尽全力。咱们既然这个电话已经通上了，你别着急，讲一讲你老伴什么情况啊。
0: 哎呀，能不能好我跟你说说吧，也得谢谢你啊常老师啊，我老伴就是脑血栓。你说我就琢磨，你说俺们两口子这一辈子都是老实人，也没做过啥坏事啊、
1: 嗯、
0: 你说我这老头就得上脑血栓了、
1: 哦、
0: 这一下子就瘫了。
1: 嗯，
0: 哎呀，他这一瘫了动弹不了了，我伺候他呀给我累的也不行不行的，都快累吐血了。你说就是这样吧，他还不理解我。你说说，我就是有苦吧，都不知道跟谁说去。
1: 哎呦，这位老姐姐呀、啊，我理解，我理解。得了这个慢性病之后啊，别说你家里是这个情况，很多很多老慢病的家庭啊，都是背负过这三座大山。第一呢，
0: 嗯，
1: 身心煎熬痛苦，精神压力大，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疾病才能康复。这第二呢？哎呦，花钱多呀，金钱贵呀，得病之后大把花钱，真的就像一个无底洞，你填不满呀。还有呢，像你这种家庭，全家也跟着受累，熬不住啊。我真的非常理解你。这样吧，你把情况啊给我做个介绍，我呢给你分析分析，判断判断。老伴多大年纪了？
0: 他今年73了，有的高血压都30多年了，你说一直也没断了降压药啊。什么硝苯地平啊，真菊呀、啊、北京零号啊，哎呀，这的都给他吃过呀、
1: 嗯、
0: 可是这血压还是得167呀、啊、哎呀，这么高的血压突然的，你说就结果就突然就中风了。他总说呀这脑袋疼啊，脑袋嗡嗡响，哎呀就瞅着他吧，这身上就是就冒汗呐、啊、身上还没劲儿啊，就是左边那胳膊和腿都不能动弹，还麻。
1: 哎呦，坏了！
0: 这个手吧啊，你说这拿个馒头都拿不住，吃饭呐都是我喂着他吃啊。那上个厕所可费劲了，都得我架着他。你说吧，我这也根本整不动他，也弄不动他，太沉了。你说吧，他要想上厕所去吧，有时候还没等他等到他坐到坐垫子那块呢，还没等我们到厕所呢，他就拉出来了。
1: 嗯，
0: 哎呀，你看呢，有一天我扶着他去呀、啊、你说就我俩一起都倒地下了，站不起来了。你说他吧，看我们俩倒了呢，他不说啥好听的，他还跟我发脾气冲我喊呢。
1: 嗯，
0: 反说的啥我也听不清楚，反正我就知道他那是在骂我呢。哎呀，他看他儿子来了，他还打他儿子。
1: 嗯，
0: 他还不让我给他收拾，不让我给他擦。
1: 嗯，
0: 你说我这图个啥呢？
1: 哎呀，
0: 我当时我就想啊，干脆我俩呀，我就整点药，我俩一起吃死了得了。哎呀，真是伺候不动了，哎呀，我都要累死了，我呀，这都得死到他前面啊。
1: 哎呦，老大姐，老大姐，我理解你的心情 啊，你的处境真的很难，咱不能这么想。老姐姐呀、啊，你记住一句话，叫什么嘞？天无绝人之路啊。这个病，哎呀，为什么久治不愈呢？根本的原因啊，就是没找到发病的根源，没找对有效的治疗方法。像你老伴这个病啊，首先这个血液不干净，导致呀、啊、血管内的像甘油三酯呀、啊、什么胆固醇呀、啊，哎，他就慢慢的接班，造成血栓栓堵了。那堵了之后啊，大脑严重的缺血缺氧，那么这个血氧的供应中断了。咱这个脑神经的细胞就会受损，就会功能下降，甚至严重的时候有可能功能丧失，这个大脑发出的信号它传不出去呀、啊。所以说呢，人就容易糊涂，更容易迷糊，实质上就是神经细胞受损造成的。而我在咱们栏目当中啊，经常给大家讲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它是集合了中医传承经典名方为基础，那么所研发的全新的超级复合酶啊，这叫酶疗法。它主要治疗方法呢，就是利用900多种活性酶作用于咱们人体的细胞，来解决根儿的，就老百姓说的病根儿。首先呢，你像净血酶、溶脂酶、 抗酸酶，能够清除啊，能够帮助咱们清理老伴血液当中的这个垃圾毒素还有血栓斑块，让他这个血液干净了，那么能够呢让血流啊畅通无阻了，同时呢含有的活性成分能够恢复血管自身的弹性，促进全身的血循环，打通啊他脑部的大小血管，特别是那些微血管。另外这个汉方膏当中啊还有一些神经修复因子，能够解决啊大脑神经细胞的病变，恢复大脑的传递，那么大脑的命令它才能够传出去啊，解决脑血栓后遗症的问题。还有呢能够营养脑细胞，保证咱们患者不会再出现什么二犯呀什么三犯呀。所以说我说到这儿呢，这个老姐姐呀，你把心放在肚子里，我说话要负责任，抓紧时间呀用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这是咱们患者最好的救命稻草啊。而且呢我可以向所有的在线的家人们郑重承诺，只要按疗程用下来，如果你用药不满意的话，没有一点好的作用的话，那我就对你负责到底，保证所有的病人啊都零风险的用药，这一点大家都可以放心，你明白了吗？
0: 啊，我听明白了，那我就赶紧呢给我老伴用上吧。现在是有一克就花1块钱那个福利是吗？
1: 对。
0: 要不我要不你说我都真的用不起呀、啊。
1: 所以说真的一定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这是巨大的空前的医疗福利呀、啊。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别说你这样的家庭，咱们就是真正恢复到了99美元一克的话，这是国外的价格啊，恢复到一克99美金的话，就咱们国内得有99的家庭，我说真的不是我说大话啊，得接近有99%的患者家庭他用不起啊，那可是天价呀。所以说咱要抓住这个机会，而且用上之后90天这个老伴儿啊细胞焕新，90天脑功能恢复，90天四肢百骸啊恢复正常，什么脑血栓呀、脑中风后遗症啊就能逐渐明显的减轻，实现生活自理。记住了，肯定是没问题了啊，千万别错过了这么好的机会。
0: 哎呀，你说的太好了，说的太对了，哎呀你也辛苦了，哎呀跟我说半天了，那我就赶紧把名报上，报上名啊，我这心里也有底了，让他用上药好好的快点恢复过来吧。
1: 咱不客气，用药期间呀、
0: 啊、
1: 还有什么问题的话随时和我保持联系，那咱们再见。
0: 哎哎，好的好的好的，再见啊，再见了啊。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 400-993-0989 400-993-0989。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你好这朋友。
3: 常老师你好。
1: 哎，你有什么问题呀？
3: 常老师，能和你通上话我这心里特别高兴，能用上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是我的福气，这不我现在用了有52天了、
1: 哦、
3: 这才有现在的好日子。这不一听说啊现在一克就要1块钱，我早就啊把这个名额报上了，把药啊给他备足了，就算明天啊99美金一克我也不担心了，我备够了。
1: 哦，我听懂了，你备好存足了，参加上了活动，申请上了一克1块钱的活动，我给你点赞啊。你是个聪明人儿，能尽早的把这个名额占上了。那我也想了解一下，你用咱们这个汉方膏治什么病呢？
3: 我吧就是糖尿病，这糖尿病啊有11年了，刚开始的时候啊吃着那个降糖药，这血糖还能控制住，
1: 嗯，
3: 可是后来吧控制不住了，没办法了就开始打胰岛素。打胰岛素吧这血糖吧也挺好的，比吃那个药吧要平稳，可是光平稳的不行啊， 这并发症啊还是出现了。

0: 你这眼睛看东西啊，就是雾腾腾的，就好像裹了一层薄膜似的。
1: 嗯，
0: 这没办法，又到医院去检查了。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我这是白内障。你说看不着啥东西，啥也干不了了，这也影响生活了。没办法，你就去医院换了人工晶体，还是进口的。可是没想到，不到一年，这看东西啊，又是模模糊糊，又是看不清楚了。
1: 我想跟你说句实话，这朋友啊，如果你当时遇到我的话，肯定不会让你做这个手术，因为大家想想，作为糖尿病人呀，哎呀，你根本这不能做手术啊，挺危险的。我想了解一下，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国药汉方膏的呀？
0: 是这样的，我有个老领导，我这个老领导吧，他也是糖尿病。人家儿子有钱，在国外给他买回来的，就是类似汉方膏这样超级复合酶的生物新药。
1: 嗯，
0: 反正是就是特别贵，好几万呢。哟，你不知道啊，我只有看着的份，咱这老百姓根本用不起啊。
1: 哦，是的，是的，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价格昂贵。另外呀，它不能一次性的帮助我们补充900多种酶呀。这才是关键啊，知道吗？
0: 嗯，
1: 我跟你说说啊，你用我们这个汉方膏啊，都有哪些收获呀？
0: 收获特别大。别的药啊，我以前吃，有吃别的药的时候啊，它刺激胃，吃了以后啊，有这烧心反酸。这生物新药汉方膏，我从吃第一天起到现在，这不50多天了，一点不刺激胃，见效吧还快。用上当天，我这便秘啊比以前就减轻了，到了卫生间啊也不费劲了，一拉屎吧也不费劲，半个月以后眼前的雾吧没有那么大了，也变淡了，也快没有了，这黑点的面积吧也缩小了。
1: 嗯，
0: 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吧，这飞蚊症的黑点啊都消失了。
1: 哦，
0: 这雾啊慢慢的都散开了。这不用到52天的时候，现在这个视力啊比以前强太多了，以前啊看1米以内，现在啊能看到4-5米远了。主要是家里边的活吧我也能干了，现在啊基本生活啊都恢复正常了，不再是家里的累赘了，所以说我这心里特别高兴。常老师，你说我这眼睛啊是不是还能恢复到0.8呢？
1: 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啊，根据目前治疗的结果来看呀，完全能做到恢复到0.8，没问题。继续治疗，我常说90天血液干净，90天细胞换新，90天咱们啊眼病的症状完全消失，90天所有的组织器官的功能啊都能够恢复正常。那继续用，保证能治得好，明白吗？
0: 哟，明白了。哎呀，那可是太好了。我跟你讲，到现在啊这个状态，我就老知足了。
1: 哎呦，这才哪是哪呀，这才是冰山一角啊。你记住了，随着我们啊对活性酶的补充，随着我们应用汉方膏的时间的延长啊，会好上加好，还会更好。因为我们这个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啊，不是什么被动的降糖，而是我们在使用糖尿病患者胰岛功能恢复之后的，这叫主动降糖，知道吗？我对于这个降糖药啊，胰岛素啊，包括以前所有的任何一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我都不是彻底否认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时候你没有别的办法呀，是不是？因为在当下的环境所造成的，也是条件所造成的。应该讲啊，那过去那些方法也是讲究科学，但是科学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是日新月异，迅猛的发展。我给大伙讲一件事儿，在昨天晚上，我在家里啊，哎呦，找了一个照相机，拿出来一看，那个照相机啊，可是当时啊，我攒了1年多的钱才买的，叫什么佳能照相机，我不知道大家有印象不？那4000来块钱呢。说实话，以前呀，那个照相机，咱说真的，过去拍照片，现在呢用不着了，怎么用不着了？是不是？你买胶卷是不是也没地方买了？是不是？
0: 对对，早都没有了。
1: 这是真的。现在呢

0: 别说用照相机了，那说实话，咱现在谁还用照相机啊？过去那个照相机，什么叫什么像素了？你看是不是的？才几万，现在这个手机都快到了几千万、几亿，这个照相机照的多清晰啊，完全不是一个级别。我看别人说的，说是80来岁的老太婆都能照成了18岁的小姑娘。那我为什么讲这一段呢？这个和治病是不是一个道理啊？差不多。我只是讲这个照片这个事儿，打了个比方，说明啊，社会的发展，我们不能用这个老眼光去看待问题。那传统的方法，就像糖尿病，咱过去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它治不了并发症啊，该来的它还得来呀。所以说呢，我们要选择新方法，适合自己的，能真正解决问题的新方法，知道吗？我要跟咱们呀，要跟上科学的脚步，哎，你也得赶上这个科技迅猛的时代。你用上了咱们国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它所能做到的不仅仅是给你来解决糖尿病，它还能啊一举消灭那些并发症，这才是咱们治病的关键所在。所以呢，赶上活动了，我也不多说了，药你也备好了，囤足了，推广工程呢也参加了，咱们就安心治病，康复之后以后好好的过好日子，好不好？
1: 好好，我现在啊非常有信心，你汉方膏啊真的让我起死回生了，我真的是心服口服。
0: 那好，我也不多讲了，也衷心的祝愿你早日康复。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吧。
1: 好好，那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3: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8: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9: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8: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9: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0: 爸爸，我不想吃这个。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1: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2: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3: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3: 广告时间。
3: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4: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3: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4: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0: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4: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特别的来宾，常老师。常老师在美国深造10余年，专注研究人体生物科学，参与多项酶类药物的提取和研发，并把技术带回国内，成功地研发出皇宫汉方长春膏909超级复合酶，真正实现了酶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常老师，每天节目当中您都给我们大家带来满满的干货，今天您一进直播间，我看您脸色有点凝重，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要跟大家说呀？
0: 是，主持人观察得很仔细，今天这档节目啊，我必须得给大家说个闹心的事儿。我昨天晚上没事儿呢，看手机呢，在这个短视频里看到了一个很揪心的案例，看完之后我心里啊堵得慌，一宿啊没睡踏实，就赶紧把这个事儿啊分享给大家，既是提个醒， 也希望能帮到咱们所需要的朋友，千万别让类似的悲剧呀、再发生了。这个事儿啊，发生在河南的一个小乡村，家里的儿子儿媳都在外头打工，就留着老爷子带着7岁的小孙子过日子。那老爷子呀，有好多好多年的糖尿病了，每天呀都得按时吃降糖药，平时这个药呢就放在抽屉里，想着呀自己顺手就能拿到。那么有一天早上，老爷子寻思着去村口啊菜园子摘点新鲜菜，哎，中午好吃啊，哎，给小孙子做碗面，就吩咐孙子呀，哎呦别乱跑啊，转身呀就出门了。谁曾想这一出门就出了个天大的事儿。咱说是小孩啊，尤其是小男孩，6、7岁的时候正是调皮捣蛋的时候，啥都好奇，见爷爷不在家就翻箱倒柜的拉抽屉啊，把老爷子的降糖药当成了什么呢，彩色的糖豆，抓起来就往嘴里塞，一下子呀，哎呦，塞了满满的一把。等老爷子拎着菜篮子回家呀，一推门傻眼了，小孙子躺在地上嘴唇发紫，手脚冰凉，不管怎么喊都没反应，连呼吸都快没了。这老爷子当时啊腿一软啊，就跪在地上了，哭着喊着呀叫邻居帮忙，几个人轮流着抱着孩子往县城医院跑，一边跑一边哭啊，就盼着得赶紧到啊。结果呢，医院抢救了整整3个小时，最后还是无奈的摇了摇头，说太晚了，孩子救不回来了。说到糖尿病，我再跟大家说说数据吧，听完大家肯定会揪心。去年世卫生组织啊统计的数据，咱们国家的糖尿病人大约是在1.5亿人，1.5亿呀、差不多每10个人，甚至说不到10个人就有一个糖尿病人，这个基数太吓人了。这么多患者，治疗方法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有吃中药的，有信苦瓜南瓜降糖偏方的，但更多的还是吃降糖药，打胰岛素。我最心疼的呀，就是咱们很多朋友被传统的不科学的治疗方法给困住了。很多朋友得了糖尿病之后，第一反应就是害怕，觉得后半辈子呀完了，全完了。然后呢，就严格控制饮食，天天一把把吃降糖药，一针针打胰岛素，几十年如一日，就想着呀把血糖降下来。但大家不知道，这其实呢是走进了治疗的大误区。我跟大家把话说透吧，糖尿病的病根根本不是血糖高，而是咱们胰腺里边啊这个胰岛细胞出了问题。凡是懂点医学的都知道，胰岛细胞是干啥的，分泌胰岛素的。这个胰岛素啊是来分解血糖的药匙，一旦胰岛细胞受损，胰岛素啊它分泌就少了，不足了，血糖啊就会居高不下，这才是糖尿病的真正的病根。很多朋友啊把糖啊当成了敌人，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碰，却忘了要修复胰岛细胞这个根本。

题呀、啊，像咱们常吃的二甲双胍，是靠什么呢？阻止身体吸收糖分来降糖，相当于啊，让身体饿着肚子来降糖。长期吃不下，人会越来越没劲儿，免疫力越来越差，稍微受点凉他就感冒。还有像格列美脲，格列美脲这类药啊，是强行刺激受损的胰岛细胞继续分泌胰岛素。这就好比呀、啊，一头牛它生病了，拉不动车了，那您呢还拿着鞭子使劲的抽打它，只能让牛越来越虚弱，最后啊，你非得把这个病牛给累死。这就是咱们医学上常说的鞭打病牛法。那胰岛素细胞也是一样啊，你越刺激损伤越严重，最后它得罢工啊，它不干活了，甚至说它彻底没功能了。那胰岛素就更不用说喽，直接代替胰岛干活，时间长了，这个胰岛啊，胰岛素打得越多，这个胰岛越来越懒，再也不分泌胰岛素了，那就得一辈子依赖它，而且就算天天用，也挡不住并发症的到来。我见过太多太多这样的患者了，天天吃药，天天打针，血糖呢，忽高忽低。最后并发症来了，眼睛看不清喽，手脚麻木了，脚烂了，治不好了，那只能截肢啊。肾脏坏了，没办法，靠透析维持生命。还有呢，引发了心梗的、脑梗的，最后人就没了。每一次看到这些，我都心疼的不行啊。所以说我一直在琢磨，怎么才能真正帮助大家从根上解决问题。摆脱糖尿病的折磨，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和实践，终于找到了能从根上解决糖尿病的好方法，就是咱们说到的国药汉方膏。国药汉方膏啊，四五味道地药材经过陈化发酵，再经过现在超临界流体萃取出了909种超级复合酶，这可是现代医学最前沿的生物新药，也是传承老祖宗啊他的中医智慧结合现代生物医学所创造出来的高新技术成果，专门针对于那些亚健康人群出现了各种慢性病、糖尿病的问题，能直接帮助修复胰岛细胞，才能从根上稳住血糖。我给大家伙说呀，我亲身参与的临床案例，大家就知道有多管用了。去年呀，我们就找到了40多个病情差不多的糖尿病患者，咱来做对比。一组呢，用传统方法，就是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另一组呢，就是用咱们国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治疗3个月之后，结果是天差地别呀、啊！用传统方法治疗的那一组，血糖还是忽高忽低，胰岛细胞损伤越来越严重，人呀、啊、没精神，手脚麻。而用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呀、啊、治疗的这一组，经过仪器检测，胰岛细胞的活性从原来的40%提升到85%，那受损的细胞啊全修复好了，血糖稳稳当当降到了6.1以下，而且人也有劲儿了，吃饭也香了，以前的手脚麻木啊、眼睛模糊这些问题全没了，免疫力也上去了。可能有朋友会问呀、啊，这到底怎么起的作用啊？我跟大家讲点通俗点的。首先说生物新药汉方膏，它是从15味道地药材当中按照古法9蒸9晒，然后再经过陈化发酵，把里边的红参、黄芪、山药、枸杞这些健脾益肾的好东西呀，中医上不讲吗？脾足运化，肾足代谢。咱们糖尿病人大多数
希

0: 会虚弱，代谢紊乱。国药汉方膏呢，就能够从药性上来调理咱们的体质，把脾胃、肾脏的功能啊逐步调理好，身体的代谢就正常了。这是基础啊，哎，这是最基础的。然后是现代生物医学的威力，把汉方膏提取到的超级复合酶里边有900多种活性酶，像一个集团军一样。那么这些每一位每一种活性酶啊，都能够精准应对病变的细胞。这当中啊，你想胰岛活性酶靶向调节血糖，精准找到受损的胰岛贝的细胞，有时候咱也叫胰岛 B 细胞，哎，你知道就行啊，给他们补充营养，修复受损的组织细胞，让胰岛细胞呢重新活过来，自然能正常分泌胰岛素咯，血糖自然就稳了。最关键的是生物新药纯绿色，无毒副作用，高倍浓缩活性用药，更安全更有效。国药汉方膏啊，是中药材发酵，超临界萃取的超级复合酶。我们人体啊本身就有的物质，吃进去之后它不会伤肝，不会伤肾，跟那些有毒副作用的降糖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简单的说，降糖药是毒，是破坏，治标不治本，而国药汉方膏超级复合酶呀，是调，是修复，从根上解决问题，这就是本质的区别。那高科技新药一说到价格，大多数家人啊心都凉半截啊。过去用那些进口的酶制剂的家人都知道，一瓶辅酶都要好几百块钱。一些高浓缩的，像链激酶、溶酸酶、超氧化物歧化酶，纯进口的要成百上千呀，甚至说上万。所以过去很多人知道了这管用，真能救命啊，但因为价格被拒之门外。还有好多人干脆放弃，过一天算一天吧。包括很多朋友他都是退休老人呀，退休金不高，舍不得花钱买药。还有没退休金的呀，那些生活在乡镇村屯里的父老乡亲，他们只能靠低保，靠国家救助，靠社区帮助，但这都解决不了根本呀。人总得要生活，生活不能混吃等死吧，没质量没尊严的活着吧。我认为啊，人要活着就不要辜负父母的养育之恩，上天的恩赐，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要有质量有尊严的活着，哪怕是粗茶淡饭，哪怕是依照朴素，能健康的活着人才有意义啊。根据这些人生诉求，患者的期盼，此前的数个月里我真的是跑遍了药厂，还有咱们栏目组啊，磨破了嘴皮子，就是想给大家争取一次国内推广的机会。大家知道这回国药准制的生物新药汉方膏在国外卖多少钱吗？99美元一克，折合人民币最起码也得700来块钱吧。到现在在咱们栏目组推广期间，推广政策药厂让利，栏目补贴，并且三方发力呀，给大家争取到的价格是一克只要1块钱。大家没听错啊，就是1块钱一克。为啥这么便宜啊？要让高新技术惠及咱们老百姓。药厂说了，为了推广好产品不赚一分钱。咱们栏目组也说了，要为听众谋福利，帮大家减负担。我常说呀，我做健康科普不是为了赚钱，就是心疼咱们老百姓遭罪， 想让大家都能用得起好产品，都能健健康康的。但我必须跟大家强调一点，这个福利的名额啊，它是有限的，咱们全国就开放部分人群，男女老幼都能参与申请使用。最关键一点，你听好了，这个全国推广活动随时可能结束，绝对不会一直有，因为药厂让利太多，根本撑不了多久，等活动一结束，价格立马恢复到原价，到时候你再想买，花多少钱都买不到这个一块钱一克的惠民价了。这个机会就这一次，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家人们，健康是一，其他都是零，没有健康，再多的钱，再多的福气都没用。这是谁说的？这是咱们总书记说的呀。今天这个机会就是给大家重新找回健康的机会。我不希望任何一个朋友因为犹豫，因为不相信，错过这个能真正摆脱糖尿病折磨的机会。现在呢，想报名的朋友赶紧拿起你身边的电话，拨打咱们专属报名热线。记住了啊，国药准字，生物新药汉方膏，一块钱一克，全国推广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目前来看呀，马上就要结束了，还能进行多久不好说，有可能今天就结束，明天你再申请就没名额了。还是那句话，赶紧抓紧时间报名，先到先得，莫失良机。我在这儿呢，等着大家的好消息，希望咱们每一位慢病的朋友都能抓住这个机会，摆脱病痛，健健康康的过日子。好了，今天的内容啊，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名额有限，大家赶紧拨打电话报名，别让机会溜走了。接下来呢，时间留给大家，看看你们有哪些问题需要我的帮助。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一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2: 哎，你好，常老师，能跟你通上话，我特别高兴哦。哎呦，真的，我感觉治病听别人说一万句好吧，还是不如自己试一试的这。
0: 嗯。
2: 我这一身的毛病啊，自从用了你们这国药准字生物新药汉方膏这半个月吧，哎，我现在我这心里头这块大石头总算是落地了，是。
0: 哦，说的太好了。咱们试一试就见效了，是不是啊？
2: 嗯，
0: 一定要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你用了咱们909超级复合酶治疗细胞之后啊，现在心里是不是有底了呀？
2: 有底有底，我现在相当的有底。常老师，你说这么好的药哦，现在一克吧才需要一块钱，别说什么国外一克要99美金。就是现在买中药吧，一克一块钱都真的都拿不出手，拿不下来的事。有的一副药吧就更贵，哎，所以我就跟老伴商量了一下哦，这回吧就想多备点，以后要是这个推广结束了以后，咱们这些老百姓说真的也花不起钱再买这药了，你说是吧？
0: 没错。哎，说句实在话啊，就算你买中药材，你到药房去买，别说野生的，就是普通的，你一克一块钱你也买不了啊，更别说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了，它是使用的古法发酵， 这样现代超临界萃取的双重高科技，它是从汉方高15味的药材当中啊提取出的909种超级复合酶。有的时候啊，为什么我一谈到一颗一块钱的时候啊，我就特激动，大家能听得出来，我就是真诚的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老慢病的朋友都能用上当今生物新药。我们不仅啊做到啊中医的五脏同调、阴阳同补，我们还要做到啊细胞全好，彻底治好一身的重病，一体多病。这个机会说实话可能只有这一次。
2: 是是是，哎呀常老师，你说这一个健康人跟一个病人吧，这活着的那个差距哦真的太大了。
0: 嗯，
2: 你看我今年62岁吧，我这冠心病吧都已经有8年时间了。
0: 哦，
2: 以前我呢就是家里的重点保护对象。
0: 嗯，
2: 哎呀，总是人吧感觉特别累，啥活也没干，但还是累。
0: 嗯，
2: 晚上睡觉吧，睡着睡着都能把人给憋醒。
0: 嗯，
2: 晚上根本就睡不好。
0: 嗯，
2: 心里啊总是感觉特别烦躁。
0: 哦，
2: 舌头尖儿吧也是发麻发木。
0: 嗯，
2: 还有一个毛病是什么，就是胃不好。但是你看用上了这生物新药汉方膏以后啊，我才彻底改变了。是我在家里啊现在才算舒了那口气了。是，
0: 嗯，好好好，听了您的介绍啊我明白了，用上了汉方膏，那你说说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2: 我是用上当天吧，我就觉得我这胃里啊就感觉特别舒服，也不怎么打嗝了。
0: 嗯，
2: 那种感觉吧就觉得胃里哦特别顺畅，也不犯酸。
0: 嗯，
2: 就连胸脯这块吧也不像以前那么憋着难受。
0: 哎呦好。
2: 后来我就继续用，第三天吧晚上我就开始能睡一个好觉，没憋醒过。
0: 嗯，
2: 早上起来吧这脑瓜子吧也特别清醒。
0: 好，
2: 就觉得跟以前那个日常生活完全不一样。
0: 嗯，
2: 心里面哦也不觉得什么憋得慌，胳膊腿这些也有劲儿了。现在你看这汉方膏我已经用了半个月吧。
0: 嗯，
2: 你听我现在跟你说话这么久啊，感觉我这气儿现在还是挺顺溜的，是吧？
0: 哎，是的，挺顺溜的，底气也足了。看来是选对了啊，对，用好药了，人一天天好起来，对不对啊？
2: 是是是，那当然。哎呀，自己说好也没用。嗯，我呢还到那个医院去做了复查。我去做了那个叫呼吸检查哦，哎呀我心里才踏实。我俩吧就去了医院，还查了那个叫幽门螺旋杆菌，现在也已经恢复正常了，已经是。我现在肯定特别相信，哎常老师我跟你说哦，我好了以后吧，我老伴儿他现在也是非常相信这个汉方膏。
0: 嗯，
2: 他就是年轻的时候吧有那个中耳炎。有几十年了，
0: 嗯，
2: 总是好了又犯，犯了又好，而且他那个中耳炎里面还流脓，我就是怕时间长了以后啊，别引起其他什么病，所以我呢这次也想给他赶紧把这生物新药汉方膏用上，你看行吧？
0: 完全可以。你老伴这个情况啊，就是典型的慢性化脓性的中耳炎，可以说这是个小毛病。我告诉你啊，肯定能药到病除，而且现在呢咱们有一颗只花1块钱的推广活动，有这样的医疗福利那真的是便宜多了，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嗯，健康才是我们最大的财富啊。
2: 对对是。哎呀我心里想着他肯定，我呢也肯定想多买点备齐了吧，我这心里就踏实了。那常老师我就不跟你说啊，我这就打电话去了。是，
0: 好嘞，这个活动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上，我也不多说了。嗯，非常感谢你的参与，我们再见。
2: 哎好好谢谢。哎好好再见。好
1: 好的再见。对比国外99美元一克的高价，大家能以一克1块钱的价格用上国药汉方膏这样的超级复合酶生物新药，从细胞层面上全面解决一身老慢病，这是前所未有的医疗福利。机会有限，额满结束。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 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0: 有什么需要的，我能帮上你啊。
1: 哎呀，常老师啊，我打电话呢是特别感谢您，感谢您呢能让我们这些这个平常的老百姓啊都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国外呢99美元一克，您帮我们呀申请在国内推广，一克只需要1块钱。我订了这个生物制药汉方膏，2天就给送到家了。我就是觉得呀我自己特别幸运呀。
0: 哦，好好，订上了就好啊，我也替你松一口气。咱们这一次全国的推广活动，一克只花1块钱的活动啊，就是给咱们老慢病的朋友、一体多病的患者带来的巨大的福利政策。申请上呢，咱们就可以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治好一身的病。话又说回来了，如果错过的话呢，我们自己就要承受巨大的经济负担了，而且呢还丢掉了康复的宝贵机会。你参加上了，就是你对你自己最大的负责任啊，就是对你家人的负责。参加上了好啊，你给我说说你具体的情况。
1: 行行行，我用这个汉方膏10天了，现在呢感觉呀见到希望了啊。
0: 嗯，
1: 之前呢我这个风湿疼呀走不了路，
0: 嗯，
1: 冬天呀特别厉害，夏天阴雨天也不行。我以前呢我是干这个电力的，总去呢那个山区啊检查线路架线，这个呀挺辛苦也挺累的。
0: 嗯，
1: 这个活呢还挺危险，属于那个高危职业的一种嘛。但是呢别的也不会，只能那个干这个工作，干了一辈子。你像我们呀吃饭呀都是在这个高压线塔上吃啊，哎呦都不能下来吃，就在那上面啊顶着大风吃饭。您说呀能好吗？对不对呀？
0: 嗯，
1: 这个穿衣服呢穿的也厚，那个大风啊一吹啊就给我们吹透了。
0: 嗯，
1: 以前呢年轻也不懂，自己也不舒服，歇也不知道歇歇。就是睡一觉啊就感觉好多了。
0: 年轻的时候啊没什么感觉，但是咱们到老了呢这些问题就出来了，找上门来了，是不是啊？
1: 对呀，你看现在这个胳膊这个肘啊，这个脖领盖啊都是又红又肿的，早上一起床呢手骨节呀，哎呦这脖领盖就像跟这个胶水给粘住了一样，揉啊老半天才能就是揉软才能这个软和一下来，做的时间长了也不行。另外呀我这个心脏啊还有就是这个房颤，二尖背啊关闭不全。
0: 嗯，
1: 有时候啊这个心脏啊跳得还特别快，有时候呢就是上来那个劲儿啊还特别慢。
0: 嗯，
1: 医院的大夫说我这是风心病的迹象。
0: 哦，
1: 而且吧我这个小便也不好，您说站着都尿不出来，
0: 嗯，
1: 这堆着尿，您说我这一身病，我才57岁啊。
0: 嗯，
1: 这个家里有老有小的，我都呢不能死也死不起，为了治这病吧，这些年呢我花了很多的冤枉钱，又真被忽悠怕了。
0: 是啊，才57岁，上有老下有小，而且人生才过半呀，还有一半的时光等着咱呢，是不是啊？
1: 嗯，
0: 咱们这么讲吧，要是还一直用过去的老方法治疗的话，那些传统的方法，我给你说句心里话，你这下半辈子呀想好啊是没希望了。
1: 对呀，你看这个国药准字号的这个生物制药汉方膏，高科技啊，提取出来的这个活性酶900多种。
0: 嗯，
1: 送来以后呢也比这个也比对了啊，确实是国药准字的，这我才呢放心的用上。结果当天用上啊，我就觉得呀我这个胳膊腿啊也不凉，这个疼呢也没以前那么厉害了，觉得挺好的。
0: 嗯，
1: 现在呢不是刚用了10天吗？
0: 嗯，
1: 就是站着尿不出来的这个问题啊都好了。
0: 哦，
1: 这胳膊腿疼的这个明显也减轻了。
0: 好，
1: 以前疼厉害，疼的特别厉害呀，疼的厉害了之后呢我就吃那个布洛芬。
0: 嗯，
1: 虽然呢也知道吃这个布洛芬啊也不好，那疼的也是实在没办法，现在也强，也比以前强多了啊，也不用吃那些止痛的药了。
0: 哎呦，现在的确强多了，你还挺明白的，知道不好，但是你过去也没什么好办法呀，是不是啊？吃了就能止痛，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过去的旧方法。
1: 哎呦，可不是嘛，现在不吃啊，也没以前那么。

0: 那么疼的厉害了，好多了。再有呢，就是我这心脏啊，也有跳的也有规律的。以前你看呀，我这个房间呢，哎呦，这个门啊一关一闭，哎，我这个心里边啊就哆嗦。现在呢，你不但关门，就是稍微有点这个动静什么的呀，我也不觉得那么烦了。心脏呢跳的呀也有劲儿了，不憋气了。
1: 嗯，
0: 我这个人呀喜欢养鱼嘛，今天啊买回来几条鱼回来，哎，我就看着这个鱼啊也特别就是很舒服嘛，看着看着鱼，是不是啊，看养花，身上的病啊也不也减轻了，也不疼了。
1: 嗯，
0: 哎，这就是。

0: 一提取的909超级复合酶，收获了健康，看到了真正的效果。但是我也实事求是的告诉你啊，你身上的毛病是长年累月积累下来的，不是一天得的，而且病情呢确实也很严重。咱们治病不能太急于求成，不能恨病治疗啊。我告诉你，我保证每一个患者通过使用之后都有非常不错的治疗结果，而且呢咱们的病啊能够真正的治疗连根拔起，身体能完全康复。
1: 哎呀，我也知道啊，这不才用了10来天吗？你看我的身体啊能恢复得这么好，能恢复成这个样子。哎，您说什么呢，对吧？我肯定都要照着办的，对不对？
0: 那好好好，咱们治病啊就是选择最新的科学方法，谁选择了谁就会受益。治病啊就像以前那个打仗一样，以前用什么呢，大刀啊，长矛啊，木棍呀、啊、现在呢飞机大炮，你说消灭谁就消灭谁。这个中医中药再好，你不去挖掘它，不去让它和生物医学来接轨，它也发挥不了什么大的作用。所以说你看现在很多科学人员在干什么呢，都是利用这个中药提取。为什么呢？因为中药确实在中医历史的长河当中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我的科研成果生物活性酶啊就是在中医阴阳五行气血五脏的理论基础上，我把这些全面的中药材进行再利用现代高科技进行身体醇加工，最后呢我们最终发现了超级复合酶，就是我常说的909超级复合酶，是一切生物人体内所有细胞的能量物质。换句话说呢，它就像火箭助推器一样，这个火箭没有助推器它没法升空啊。
1: 嗯，
0: 那么所以我们人的细胞也是一样，没有活性酶就无法完成自我的代谢，自我的痊愈。所以说呢，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是我研发的，疗效都在掌握之中。真的啊，你选择之后就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不是不留遗憾了？咱们这个生物活性酶啊带给千家万户的，而且我给大家争取到了推广政策，这就是我最愿意强调的，就是希望咱们人人都用得起，家家都用得上，没有任何的经济负担。你呢也不用跟我客气，我说实话千万别客气，你就放心大胆的接受，就按照按时服用，90天血液净化，90天细胞更新，90天强筋壮骨，90天心脑康复，90天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你将会迎来更加美好的人生，好不好啊？
1: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太感谢您了，我以后康复了啊我再给你打个电话再说声谢谢啊。哎呦，我的心里边啊就是那个痛快呀。
0: 嗯，好好好，咱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就谈到这儿，我也衷心的祝福你早日康复，那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400-993-0989，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常老师啊。
0: 哎，你好，我是常老师。
3: 哎呀，常老师，我可把电话打通了，我求求你救救我老头吧，我们现在真是走投无路了。
0: 哎呦，这位老姐姐呀，你别着急，能帮助的话我肯定是穷尽全力。咱们既然这个电话已经通上了，你别着急，讲一讲你老伴什么情况啊。
3: 哎呀，那好，我跟你说说吧，也得谢谢你。

0: 常老师，我老伴就是脑血栓。你说我就琢磨，你说俺们两口子这一辈子都是老实人，也没做过啥坏事啊。
1: 嗯、
0: 你说我这老头子得上脑血栓了、
1: 哦，
0: 这一下子就瘫了。
1: 嗯。
0: 哎呀，他这一瘫了，动弹不了了。我伺候他呀，给我累的呀，不行不行的，都快累吐血了。你说就是这样吧，他还不理解我。你说说，我就是有苦吧，都不知道跟谁说去。
1: 哎呦，这位老姐姐呀、啊，我理解。我理解得了这个慢性病之后啊，别说你家里是这个情况，很多很多老慢病的家庭啊都是背负过这三座大山。第一呢，身心煎熬痛苦，精神压力大，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疾病才能康复。这第二呢，哎呦，花钱多呀，金钱贵呀，得病之后大把花钱，真的就像一个无底洞，你填不满呀。还有呢，像你这种家庭全家也跟着受累，熬不住啊。我真的非常理解你。这样吧，你把情况啊给我做个介绍，我呢给你分析分析，判断判断。老伴多大年纪了？
0: 他今年73了，有的高血压都30多年了。你说一直也没断了降压药啊，什么硝苯地平啊、真菊呀、啊、北京零号啊，哎呀，降压的都给他吃过呀、
1: 嗯、
0: 可是这血压还是得167呀、啊。哎呀，这么高的血压，突然的，你说就结果就突然就中风了。他总说呀，这脑袋疼啊，脑袋嗡嗡响。哎呀，就瞅着他吧，这身上就冒汗呐，身上还没劲儿啊，就是左边那胳膊和腿都不能动弹，还麻。
1: 哎呦，坏了！
0: 这个手吧，啊，你说这拿个馒头都拿不住，吃饭呐都是我喂着他吃啊。那上个厕所可费劲了，都得我架着他。你说吧，我这也根本整不动他，也弄不动他，太沉了。你说吧，他要想上厕所去吧，有时候还没等他等到他坐到坐垫的那块呢，还没等我们到厕所呢，他就拉出来了。
1: 嗯，
0: 哎呀，你看呢，有一天我扶着他去呀，你说就我俩一起都倒地下了，站不起来了。你说他吧，看我们俩倒了呢，他不说啥好听的，他还跟我发脾气，冲我喊呢。
1: 嗯。
0: 反说的啥我也听不清楚，反正我就知道他那是在骂我呢。哎呀，他看他儿子来了，他还打他儿子。
1: 嗯，
0: 他还不让我给他收拾，不让我给他擦。
1: 嗯，
0: 你说我这图个啥呢？
1: 哎呀，
0: 我当时我就想啊，干脆我俩呀，我就整点药，我俩一起吃死了得了。哎呀，真是伺候不动了。哎呀，我都要累死了，我呀，这都得死到他前面啊。
1: 哎呦，老大姐，老大姐，我理解你的心情啊，你的处境真的很难，咱不能这么想。老姐姐呀、啊，你记住一句话，叫什么嘞？天无绝人之路啊！这个病，哎呦，为什么久治不愈呢？根本的原因呀、啊，就是没找到发病的根源，没找对有效的治疗方法。像你老伴这个病啊，首先这个血液不干净，导致呀，血管内的像甘油三酯呀、什么胆固醇呀。哎，他就慢慢的接班，造成血栓栓堵了。那堵了之后啊，大脑严重的缺血缺氧，那么这个血氧的供应中断了，咱这个脑神经的细胞就会受损，就会功能下降，甚至说严重的时候有可能功能丧失，这个大脑发出的信号它传不出去啊。所以说呢，人就容易糊涂，更容易迷糊，实质上就是神经细胞受损造成的。而我在咱们栏目当中啊，经常给大家讲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它是集合了中医传承经典名方为基础，那么所研发的全新的超级复合酶啊，这叫酶疗法。它主要治疗方法呢，就是利用900多种活性酶作用于咱们人体的细胞，来解决根儿的，就老百姓说的病根儿。首先呢，你像净血酶、溶脂酶、抗酸酶，能够清除啊，能够帮助咱们清理老伴血液当中的这个垃圾毒素，还有血栓斑块，让他这个血液干净了，那么能够呢，让血流啊畅通无阻了。同时呢，含有的活性成分能够恢复血管自身的弹性，促进全身的血循环，打通啊他脑部的大小血管，特别是那些微血管。另外这个汉方膏当中啊， 还有一些神经修复因子，能够解决呀、啊、大脑神经细胞的病变，恢复大脑的传递，那么大脑的命令它才能够传出去啊，解决脑血栓后遗症的问题。还有呢，能够营养脑细胞，保证咱们患者不会再出现什么二犯呀什么三犯呀。所以说我说到这儿呢、
0: 嗯、
1: 这个老姐姐呀，你把心放在肚子里、嗯、我说话要负责任，抓紧时间呀，用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这是咱们患者最好的救命稻草啊。而且呢、
0: 嗯、
1: 我可以向所有的在线的家人们郑重承诺，只要按疗程用下来，如果你用药不满意的话，没有一点好的作用的话，那我就对你负责到底，保证所有的病人啊都零风险的用药，这一点大家都可以放心，你明白了吗？
0: 啊，我听明白了，那我就赶紧呢给我老伴用上吧。现在是有一克就花1块钱那个福利是吗？
1: 对。
0: 要不你说我都真的用不起呀、啊。
1: 所以说真的一定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这是巨大的空前的医疗福利呀、啊。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别说你这样的家庭，咱们就是真正恢复到了99美元一克的话，这是国外的价格啊，恢复到一克99美金的话，就咱们国内得有99的家庭，我说真的，不是我说大话啊，得接近有99%的患者家庭他用不起啊，那可是天价呀。所以说咱要抓住这个机会，而且用上之后90天这个老伴儿啊细胞换新，90天脑功能恢复，90天四肢百骸啊恢复正常，什么脑血栓呀、脑中风后遗症啊就能逐渐明显的减轻，实现生活自理。记住了，肯定是没问题了啊，千万别错过了这么好的机会。
0: 哎呀，你说的太好了，说的太对了。哎呀，你也辛苦了。哎呀，跟我说半天了，那我就赶紧把名报上，报上名啊，我这心里也有底了，让他用上药好好的快点恢复过来吧。
1: 咱不客气，用药期间呀、
0: 啊、
1: 还有什么问题的话随时和我保持联系，那咱们再见。
0: 哎，好的好的好的，再见啊，再见了啊。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400-993-0989，400-993-098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你好，这朋友。
3: 常老师你好。
1: 哎，你有什么问题呀？
3: 常老师，能和你通上话，我这心里特别高兴。能用上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是我的福气。这不，我现在用了有52天了，这才有现在的好日子。这不一听说啊，现在一克就要1块钱，我早就啊把这个名额报上了，把药啊给他备足了。就算明天啊99美金一克，我也不担心了，我备够了。
1: 哦，我听懂了，你备好存足了，参加上了活动，申请上了一克1块钱的活动，我给你点赞啊！你是个聪明人儿。能尽早的把这个名额占上了，那我也想了解一下，你用咱们这个汉方膏治什么病呢？
3: 我吧，就是糖尿病。这糖尿病啊，有11年了。刚开始的时候啊，吃着那个降糖药，这血糖还能控制住。
1: 嗯。
3: 可是后来吧，控制不住了，没办法了，就开始打胰岛素。打胰岛素吧，这血糖吧也挺好的，比吃那个药吧要平稳。可是光平稳了不行啊。这并发症啊还是出现了，这眼睛看东西啊就是雾腾腾的，就好像裹了一层薄膜似的。
1: 嗯，
3: 这没办法，又到医院去检查了。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我这是白内障。你说看不着啥东西，啥也干不了了，这也影响生活了。没办法，你就去医院换了人工晶体，还是进口的。可是没想到不到1年，这看东西啊又是模模糊糊，又是看不清楚了。

0: 想跟你说句实话，这朋友啊，如果你当时遇到我的话，肯定不会让你做这个手术。因为大家想想，作为糖尿病人呀，哎呀，你根本这不能做手术啊，挺危险的。我想了解一下，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国药汉方膏的呀？
1: 是这样的，我有个老领导，我这个老领导吧，他也是糖尿病，人家儿子有钱，在国外给他买回来的，就是类似汉方膏这样超级复合酶的生物新药。
0: 嗯，
1: 反正是就是特别贵，好几万呢。哟，你不知道啊，我只有看着的份，咱这老百姓根本用不起呀。
0: 哦，是的，是的，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价格昂贵。另外呀，它不能一次性的帮助我们补充900多种酶呀，这才是关键呀，知道吗？
1: 嗯，
0: 我跟你说说啊，你用我们这个汉方膏啊，都有哪些收获呀？
1: 收获特别大，别的药啊，我以前吃。有吃别的药的时候啊，它刺激胃，吃了以后啊，有这烧心反酸。这生物新药汉方膏，我从吃第一天起到现在，这不50多天了，一点不刺激胃，见效吧还快。用上当天，我这便秘啊比以前就减轻了，到了卫生间啊也不费劲了，一拉屎吧也不费劲。半个月以后，眼前的雾吧没有那么大了，也变淡了。也快没有了，这黑点的面积吧也缩小了。
0: 嗯，
1: 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吧，这飞蚊症的黑点啊都消失了。
0: 哦，
1: 这雾啊慢慢的都散开了。这不，用到52天的时候，现在这个视力啊比以前强太多了。以前啊看1米以内，现在啊能看到4-5米远了。主要是家里边的活吧我也能干了。现在啊基本生活啊都恢复正常了，不再是家里的累赘了，所以说我这心里特别高兴。常老师，你说我这眼睛啊是不是还能恢复到0.8呢？
0: 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啊，根据目前治疗的结果来看呀，完全能做到恢复到0.8，没问题，继续治疗。我常说90天血液干净，90天细胞焕新，90天咱们啊眼病的症状完全消失，90天所有的组织器官的功能啊都能够恢复正常。那继续用，保证能治得好，明白吗？
1: 哟，明白了。哎呀，那可是太好了，我跟你讲啊，到现在啊这个状态我就老知足了。
0: 哎呦，这才哪是哪呀，这才是冰山一角啊。你记住了，随着我们啊对活性酶的补充，随着我们应用汉方膏的时间的延长啊，会好上加好，还会更好。因为我们这个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啊，不是什么被动的降糖，而是我们在使用糖尿病患者胰岛功能恢复之后的，这叫主动降糖，知道吗？我对于这个降糖药啊，胰岛素啊，包括以前所有的任何一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我都不是彻底否认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时候你没有别的办法呀，是不是啊？因为在当下的环境所造成的，也是条件所造成的。应该讲啊，那过去那些方法也是讲究科学，但是科学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是日新月异，迅猛的发展。我跟大伙讲一件事儿，在昨天晚上我在家里啊，哎呦，找了一个照相机，拿出来一看，那个照相机啊，可是当时啊，我攒了1年多的钱才买的，叫什么佳能照相机，我不知道大家有印象不？那4000来块钱呢。说实话，以前呀，那个照相机，咱说真的，过去拍照片，现在呢，用不着了，怎么用不着了？是不是？你买胶卷是不是也没地方买了？是不是？
1: 哎，对对，早都没有了。
0: 这是真的。现在呢，你别说用照相机了，那说实话，咱现在谁还用照相机啊？过去那个照相机，什么叫什么像素了？你看是不是的？才几万，现在这个手机都快到了几千万、几亿，这个照相机照的多清晰啊，完全不是一个级别。我看别人说的，说是80来岁的老太婆都能造成了18岁的小姑娘。那我为什么讲这一段呢？

0: 个和治病是不是一个道理啊？差不多。
1: 嗯、
0: 我只是讲这个照片这个事儿，打了个比方，说明啊，社会的发展，我们不能用这个老眼光去看待问题。那传统的方法，就像糖尿病，咱过去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它治不了并发症啊，该来的它还得来呀。所以说呢，我们要选择新方法，适合自己的，能真正解决问题的新方法，知道吗？我要跟咱们呀、要跟上科学的脚步，哎，你也得赶上，赶上这个科技迅猛的时代。你用上了咱们国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它所能做到的不仅仅是给你来解决糖尿病，它还能啊一举消灭那些并发症，这才是咱们治病的关键所在。所以呢，赶上活动了，我也不多说了，药你也备好了，囤足了，推广工程呢也参加了，咱们就安心治病，康复之后以后好好的过好日子，好不好？
1: 好好，我现在啊非常有信心，你汉方膏啊真的让我起死回生了，我真的是心服口服。
0: 那好，我也不多讲了，也衷心的祝愿你早日康复。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吧。
1: 好好，那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5: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6: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3: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7: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你阅读吗？
9: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8: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0: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8: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10: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1: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2: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10: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3: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4: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5: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6: 欢迎您来到村 BA 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排，只见前排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

0: 进了，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1: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2: 妈，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你说什么我都想反对。
3: 是吗？那恭喜你哦。
2: 恭喜我？
3: 对呀，说明你长大了，进入青春期了。不过妈妈也要告诉你，妈妈也有更年期，所以我们相互担待喽。
4: 良好的亲子关系是理解，更是体谅。家和万事兴，彼此共成长。
5: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6: 来，手给我。
7: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6: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8: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9: 加油，
6: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5: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9: 登顶了，
10: 好美呀，
11: 好美呀！
12: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李秀忠烈。
1: 李秀，字叔贤，西晋广汉人。父亲李毅是晋朝南蛮校尉、宁州刺史。李秀自幼气宇非凡，长大后帮助父亲抵御武夷族的入侵，保卫宁州城，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巾帼英雄。
0: 晋武帝年间，武夷族进攻宁州，李毅将军受命平叛，他在大帐中焦急地等待着消息。
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终于云将军来报。
3: 启禀将军，敌人的进攻我们已经打退，可是敌人并没有离去，他们包围了宁州城，看情形像是要伺机攻城。
4: 传令下去，大家一定不能懈怠，严守各自岗位，绝不能给敌人以可趁之机。
3: 遵命。
5: 爹，你已经忙了大半夜了，喝口水歇一会儿吧。
4: 如今敌人包围了咱们宁州城，全城百姓的生死悬于一线，为父为城中主将，如何能够安枕？
5: 爹，您不是早就上书朝廷，请求朝廷增加2饷练兵，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呢？
4: 或许是陛下日理万机，还没有来得及处理这件事吧。
5: 孩儿不明白，外族入侵危及边关百姓的生命安全，朝廷怎么可以拖延呢？
4: 秀儿，我们不能够对朝廷口出怨言。就算朝廷政令有误，我们作为臣子的只宜劝谏，而不应该埋怨。为父是朝廷命官，如果我们对朝廷口出怨言，百姓知道了，会导致百姓和朝廷的对立，引致天下大乱。记住，我们身为晋朝的子民，一定要忠于朝廷，忠于国家。
0: 突然父亲心中一阵疼痛，晕倒在地。
5: 爹，大夫，我爹他怎么样了？大夫，你一定要救救我爹，救救我爹！
6: 大夫，你一定要救李将军去。
4: 你们不要难为大夫，他已经尽力了。
5: 爹，
6: 将军，
4: 众位兄弟，如今敌兵未成，城中百姓危在旦夕，我李毅身为宁州刺史，不能够解救百姓，我走得不安心呢。
7: 将军放心，有我们在，绝对不会让敌人进城半步。
8: 我们誓死保卫宁州城。
4: 谢谢，谢谢秀儿，以后爹不能再照顾你了。
5: 爹，女儿已经长大了，女儿能够自己照顾自己了。
4: 为父一生唯一未了的心愿，就是此番未能击退武夷族的入侵。
5: 爹爹放心，女儿已经长大了，女儿不但能够照顾自己，还能继承爹爹的遗志，保家卫国。
0: 李毅将军听完女儿的叙说，安心地闭上了眼睛。
6: 将军。
0: 李毅死后，云将军为其办理完丧事，召集大家。
3: 如今将军已经去世，我们应该继承将军的遗志，保护好城中无辜的百姓。
7: 为今之计，我们应该选出一个人暂代将军的职务，统帅三军。
9: 云将军一直是将军的副手，常年追随将军，镇守宁州城。将军去世了，另由云将军来代替将军。
3: 敌人势大，我们城中兵力有限，顽抗下去只会玉石俱焚，为了城中百姓着想，与其抗争，不如暂时投降。
5: 云将军， 我们不能投降。
4: 哦，
3: 我是说暂时投降，等待时机成熟了再行反击，这也是为百姓着想。
5: 敌人进城之后一定会烧杀抢夺，最遭殃的就是百姓啊。
3: 我们可以跟敌人约法三章。
5: 敌人进攻咱们宁州城就是为了抢夺财物，他们又怎么会真心与我们约法呢？
3: 可是如今将军去世，军心不稳，抵抗的话只会造成更大的伤亡。
5: 爹爹临终之前叮嘱我们一定要守住宁州城，只要我们有信心，团结一致，一定能够做到的。
10: 秀姑娘说得对，我们不能投降。
3: 我们不投降，我们不投降，
11: 不投降，不投降。
3: 既然你们执意送死，我也没有办法。
0: 云将军说完生气地走了，李秀追了出来。
5: 云叔叔，您别走。
3: 道不同，不相为谋。
5: 云叔叔，您去哪儿呢？难道您要去投降敌人吗？
10: 我？
5: 云叔叔，我经常听爹爹说起你们当年的事情。爹爹说，你们当年一起投军，是为了保卫国土，报效国家。这么多年来，你们一直为了这个初衷努力拼搏，打退过无数次敌人的进攻。爹爹跟我说这些话，我一直记在心里。爹爹知道临终都没有忘记当年的初衷，难道云叔叔您忘记了吗？
3: 我没有忘记，可如今这个形势，我们抵抗下去，全城百姓都会死

0: 当。
1: 死有青玉鸿毛，又重义泰山，为保家卫国而死，死得其所。我相信我们宁州城所有的居民为了共同的信念都不会怕死，难道你？
0: 我当然不会怕死。
1: 既然这样，你还怕什么？
2: 李秀一番恳切的言辞打动了云将军，他返回大帐。
0: 云鹏险些害了全城居民的性命，向诸位请罪。
3: 云将军快快请起，你也是好心。
0: 幸得秀姑娘提醒，我才没有铸成大错。如今咱们群龙无首，我提议由秀姑娘接替将军，统帅三军。
1: 晚辈年纪又小，对军中事务也是一窍不通，怎么能够统帅三军呢？
0: 秀姑娘太谦了，你虽然对军中事务不熟，但你自幼习武，练就一身功夫。最重要的是，你有一颗为国为民、誓死保卫国家的忠心。只要有这颗忠心，就一定能够带领我们打退敌人的进攻。弟兄们，你们说是不是？
4: 是。
3: 秀姑娘，你不要推辞了。你是将军的女儿，你答应替他完成未了的心愿。如今众望所归，正是你替将军完成心愿的时候。
1: 我。
5: 秀姑娘，你就不要推辞了。
6: 秀姑娘，你就不要推辞了。
1: 既然众位伯伯叔叔相信晚辈，晚辈一定要竭尽所能，就算豁出性命，也要守住宁州城。
2: 就在此时，战士来报：
7: 启禀诸位将军，敌人要攻城了。
2: 敌人来势凶猛，将士们奋勇抵抗。
0: 冲！
2: 李秀登上城墙视察战况。
1: 战况如何？
3: 将军，启禀将军，敌人已经发动两次进攻，看样子他们今天势必要拿下咱们宁州城。
1: 大家一定要坚持住，兵法上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敌人进攻越猛，衰竭得越快，等他们的士气低落的时候，就是咱们反攻之时。
3: 是将军。启禀将军，东门敌人攻势猛烈，弟兄们要守不住了。
1: 调一支后备军随我去东门守城。
2: 东门战事紧张，城门眼看着就要被撞开了。
3: 将军，城门危险，敌人马上就要攻进来了。
1: 快把火把取来。
2: 李秀灵机一动，点上火箭，瞄准射击，这支火箭把撞城门的原木给烧着了。
0: 快跑！
8: 着了！
9: 快跑！
10: 快点！
1: 敌军气势已衰，传令下去，开城迎敌。
0: 秀姑娘巾帼不让须眉，智勇双全，今日一战杀得敌人落荒而逃，在下实在是佩服。
1: 云叔叔过奖了，当时我只想完成爹爹的遗愿，保家卫国，救民于水火之中。
0: 秀姑娘有如此胸怀，将来一定是一位受人敬仰的巾帼将军。
1: 晚辈只是暂代爹爹之职，如今敌人退却，晚辈也要功成身退了。
0: 我已将此事奏明朝廷，朝廷论功行赏，一定会正式任命秀姑娘为宁州刺史的。
1: 晚辈只是一个小女子，何德何能感受朝廷封赐呢？
11: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3: 启禀将军，大事不好，敌人要杀来了。

0: 李秀带着众将士登上城楼一看，黑压压一大片敌军，将士们心里没有了底气。
1: 这么多敌人，我们怎么办啊？
2: 大家要镇定，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要坚定信心，一定要守住宁州城。
3: 启禀将军，城中许多百姓说要见您。
2: 诸位父老乡亲，你们这是？
4: 李将军，我们知道敌人又打来了，我们愿意跟随你保家卫国。
5: 李将军，我们虽然没有力气守城，但可以帮忙运送物资。
6: 李将军，我们可以帮忙给战士们送饭，还可以照料伤员。
7: 姐姐，我们也愿意帮忙保卫咱们宁州城。
2: 乡亲们，你们这份保家卫国的心意我心领了，大家放心，只要我们团结一致，为了我们心中的信念，就算敌人再强大，我们也一定能够战胜他们。
0: 转眼间七年过去了，这一天他在云将军的陪同下在城内视察，却看到两个小战士为互抢树根发生争执。
8: 给我！
2: 你们在干什么？
3: 将军，他抢我的树根。
2: 啊！
9: 将军，我娘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再没有东西吃，她就要活活饿死了。
2: 把你抢的树根还给人家，这两块给你。
9: 您把食物给我，那您？
2: 我还撑得住，你快拿去给老人家吃吧。
9: 谢谢将军，谢谢将军。
4: 将军，我们已经被围困了七年，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再这样下去，弟兄们都撑不住了。
2: 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够放弃。
4: 哦，可咱们现在连树根草皮都没得吃了，许多弟兄都有了投降的念头，再这样下去，咱们宁州城不攻自破。
0: 这天晚上，李秀来到父亲的坟前。
2: 爹，女儿不能够完成您的遗愿，女儿对不起您，女儿已经尽力了，可是敌人的兵力强大，女儿愚笨，没有能力跟敌人抗衡，如今许多将士有了投降的念头，爹，我该怎么办呢？
0: 这时李秀听到不远处一对母子的对话。
9: 娘，您快回去吧。
10: 不，我一定要去。
9: 您不能去，娘。
10: 不，
2: 发生什么事情了？
10: 李将军，老身要去守城。
9: 娘，您不能去。
2: 老人家，战场上刀剑无眼，您不能去呀。
10: 老身知道自己能力浅薄，可现在是危急时刻，城中每一个人都有保家卫国的职责。李将军，让老身去吧。
2: 李秀无能，不能够打退敌军。让老人家您颐养天年，李秀对不起您了。
10: 李将军，这七年来如果没有您，这宁州城早就守不住了。
2: 老人家，诸位众将士，我们守城已经守了七年，这七年来大家团结一致，众志成城，打退过无数次敌人的进攻，我李秀向诸位将士表示我由衷的感激。如今形势危机，城中弹尽粮绝，城外救兵迟迟未到，许多弟兄已有了投降的念头，是不是啊？
11: 李将军，我们也不想投降，可事到如今，我们会被活活饿死的。
2: 你们想过没有，若是开城投降，敌人会屠城的。
11: 那该怎么办？
2: 我们是晋朝的子民，忠于自己的国家是我们每个人应尽的本分。这七年来，我们让敌人吃尽了苦头，我们疲惫，他们比我们更疲惫。
11: 李将军，您是说我们可以反击了？
2: 嗯。
11: 敌人人多势众，就算他们比我们更疲惫，我们也打不赢啊。
2: 强攻不成，可以智取。
0: 晚上，趁着夜色，李秀率领部分精锐将士，化妆成武夷族人的模样，悄悄地前进敌人的军营。没想到 他们刚入营寨不久，就碰到了敌人的头领。
12: 你们是哪个营寨的？
0: 李秀镇定地停下来回话：“
13: 我们是奉大帅之命，观察丞相的动静，先下去见大帅。”
12: 你们去禀告大帅，就说三日之内，我们一定能将宁州拿下。
13: 是，
12: 你们走吧。
0: 随后，李秀在敌人营寨的眺望台上安上了自己的人。李秀安排好的人看到营寨外传来的暗号，就大声开喊：“啊！
14: 禁军围攻营寨了！禁军围攻营寨了！”
0: 听到这样的呼喊，武夷族的士兵们都吓坏了，四下奔逃，营寨一片混乱。
3: 启禀将军，晋朝援军杀来了！
15: 杀呀！杀呀！
0: 敌军首领登上城楼一看，营寨外面旗帜飘扬，锣鼓喧天，尘土飞扬，也给吓坏了。啊！
12: 晋朝援军来了多少人？
3: 千军万马。将军，城里的人也杀出来了，咱们怎么办呢？
12: 敌人势大，快撤！
16: 李秀用计击退了武夷族的入侵，使被困七年之久的宁州城重见了天日。其后，李秀统帅部下37部，经过30年的努力，战胜了武夷族。由于李秀守城平叛有功，被朝廷封为镇静夫人。
0: 这天，李秀正处理公事，恍惚间梦到父亲在叫自己：“
2: 爹，你在哪儿？”“
5: 秀儿，你辛苦了。”“
2: 女儿不辛苦，女儿没有忘记您的教诲。如今女儿战胜了敌人，女儿完成了你的心愿。”“
5: 你是爹的好女儿。”“
17: 李将军，你没事吧？”“
2: 我梦见父亲夸奖我了。”“
17: 是啊，如今武夷族归顺朝廷，总算实现了你爹当年的夙愿。”“李将军！”“
5: 啊！”“李将军！”“李将军！”“李将军！”
16: 李秀怀着为国为民的热忱，在任上与世长辞。唐朝时，朝廷又加封李秀为明惠夫人，她的事迹流传千古。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10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欢迎您来到 CBA 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排，只见前排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1: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2: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5: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4: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5: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6: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0: 欢迎您来到 CBA 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排，只见前排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1: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7: 妈，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你说什么我都想反对。
8: 是吗？那恭喜你哦。
7: 恭喜我？
8: 对呀，说明你长大了，进入青春期了。不过妈妈也要告诉你，妈妈也有更年期，所以我们相互担待咯。
9: 良好的亲子关系是理解，更是体谅。家和万事兴，彼此共成长。
10: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1: 来，手给我。
12: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1: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3: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4: 加油，
11: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10: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15: 登顶了，
16: 好美呀！
17: 好美呀！
3: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赵柔一言。
1: 赵柔，字元顺，北魏时晋城人，年少时便诚实守信，只要是答应别人的事情，从来没有疑惑过，都会努力完成。
0: 一天，赵柔在街上摆摊卖竹筐，一个大叔走过来，想要买一个。
2: 哦，挺便宜的嘛，我要这个筐。不好意思啊，身上的钱不够，我回家去取，一会儿再来吧。
3: 嗯，好的。
0: 这位大叔刚走，又过来一位哥哥，他也看中了刚才那位大叔看中的竹筐。
4: 我要这个筐，正好装白菜，可累死我了。
3: 对不起，这个筐已经有人要了。
4: 哎，你不是还没卖出去吗？我多给你几文钱，就卖给我吧。
3: 承诺别人了就不能反悔，你给我多少钱也不会卖的。
4: 哼，真不会做买卖。
0: 这位大哥不满地走了。过了好一会儿，那位大叔才回来，买走了他看中的竹筐。
2: 哦，小兄弟，给你钱，你数数。
3: 给您。
2: 哦，
3: 慢走。
2: 啊，谢谢。
0: 突然，集市上急匆匆地跑来一位老爷爷，后面紧紧地跟着一位壮汉。
5: 哎，有事
0: 儿。老爷爷跑到赵柔的竹筐摊前，实在跑不动了，摔了一跤。他灵机一动，藏到了赵柔的竹筐后，追赶他的壮汉没有发现。
2: 谢谢你。
3: 哦，没关系。他为什么追您啊？
2: 这一言难尽呐。
3: 老人家，你没事吧？要不我送您回去吧。
4: 哦，没事，不用了，我就在前面的槐树底下住。
3: 哦，
4: 怎么把腿给摔着了？
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

0: 面的那个老爷爷身上掉下来的。
1: 对了，一定是那位老爷爷掉的。我想起来了，大槐树。
0: 他决定去找老爷爷，把金珠子还给他。大槐树下，老爷爷的家里却潜入了坏人。
2: 啊，你是谁？
0: 他们逼迫老爷爷说出金珠的下落，实在问不出，就把老人家给暴打了一顿。
3: 说，哎呦，金珠到底藏在哪儿了？
2: 我真的不知道，我也在找啊，好像今天丢在集市上了。
3: 哼，你要是敢骗我，等着瞧。

0: 这时赵柔来到老爷爷家敲门，敲了半天没有反应，他只好推门进去，却发现老爷爷倒在地上满脸痛苦。赵柔赶紧过去扶起老爷爷。
1: 老爷爷，您怎么了？
2: 啊，是你呀。
1: 这是您掉的吗？
2: 啊，对对对对，是我的，原来是你捡到了，快把门关上。
1: 哦，
3: 孩子，你可知道这盒子里是什么吗？
1: 是一颗金珠子。
3: 嗯，原来你知道，没想到你捡到这么贵重的东西，还能亲自送还给我，你真是个好孩子。
1: 这珠子本来就是您的，我当然要还给您了。
3: 现在我有危险，你能帮我一件事吗？
1: 您说吧。
3: 你把这枚金珠送到清风镇，那里有个炼金的匠人，人称金人章，你把这珠子交给他，告诉他要珠联璧合方能得到秘籍。
1: 珠联璧合，这是什么意思？
3: 一时难以给你解释，你就跟他说就行了。记住，一定要亲自交到他手中，不可落入他人之手啊。
1: 这我……
4: 开门，快开门。
3: 嗯，不好，他回来了，我现在动弹不了，拜托你了，快从后门出去。
1: 好吧，那我去了。
3: 等一下。对了，金人章左臂上有块烫伤的疤痕，一定要亲自交给他本人呢。哦，
4: 开门，开门，快点开门，开门！
0: 赵柔连夜赶路为老爷爷送金珠，大汉和蒙面人在后面紧追不舍。
3: 这小子跑得这么快，我得先歇会儿。
5: 你刚才可看清了，确实是他吗？
3: 看清了，一清二楚，他从老头的房子后面溜出来的，金珠一定在他那儿。
5: 快，我们快追，可不能让他跑了。
0: 不知道走了多久，赵柔来到一家客栈，准备在这里住一宿。
6: 哟，小客官，你要再晚来一步，我们就打烊了。
1: 还有房间吗？
6: 哟，你来得真巧，就剩两间了。小客官，您歇着，有事儿吩咐小人。
1: 这枚金珠有那么重要吗？难道它有别的意义？
0: 不巧，两个坏人也追到了这家客栈。
6: 二位客官是住店吗？
3: 不住店来这儿干什么？
5: 小二，我问你，刚才可曾有个小孩子过来住店？
6: 哦，有有，你们是一起的？
5: 哦，不，我们本来是结伴同行来着，后来分开了。还有房间吗？
6: 哎呦，只剩一间了。二位随我来。
0: 月黑风高之际，两个坏人蹑手蹑脚地来到赵柔住的屋子外面，用小刀把门栓撬开。他们从赵柔的枕头底下偷走了锦盒。可拿回去一看，才发现锦盒是空的。原来是昨晚赵柔在临睡前考虑到金珠的重要性，把珠子藏到了自己身上。
5: 哼，这是怎么搞的？
0: 早上。

0: 赵柔发现枕头底下的金珠盒不见了，她倒吸了一口凉气，还好金珠还在身上。
1: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赵柔早早出发，走了好久，终于就快要赶到清风镇了。当然，那两个坏人也尾随而至。他们俩商量着如何从赵柔那里取得金珠。
2: 你能不能不吃了啊？哎，你看那小子，好像要去清风镇找金人章。
3: 管他找谁，咱们过去把金珠抢过来不就行了？
2: 你就知道抢，现在光天化日，路上人那么多，万一被巡捕捉到，咱们就完了。哼，别偷鸡不成反蚀把米。有了。
0: 赵柔走得太累，就在路旁一家茶馆喝茶休息。此时走过来一位老爷爷，和给赵柔金珠的那位长得一模一样。
4: 老爷爷，您的腿不是受伤了吗？您怎么在这儿啊？
5: 你是？
4: 老爷爷，是您让我到这儿来的，还让我把珠子给金人章。
5: 金人章，我就是金人章啊。你说的珠子可是金珠？
4: 哦，我。
5: 托你送金珠的那个人可是住在金城的大槐树下。是这么回事，他是我的孪生兄长，早年我们一同拜师学习炼金术，师父临终将两枚金珠交予我们，说只要参透其理便能点石成金。
4: 哦，那后来呢？
5: 后来我们两人皆未能悟出其中道理，又都想将两枚金珠据为己有，最后竟然反目成仇。后来我们每人各取走一枚金珠，从此再无往来。
4: 原来是这样，现在有人打这枚金珠的主意，老爷爷为躲避坏人摔坏了腿，所以托我把金珠交给您。
5: 还好还好啊。哎，真是谢谢你了，要不是你，这珠子可能就落在歹人之手。
4: 举手之劳，不足为谢。
0: 赵柔把金珠交给了这位金人章。
4: 老爷爷，那我告辞了。
5: 好，慢慢走。
0: 赵柔一走，金人章摘下脸上的面具，原来这是蒙面人假扮的。
3: 高，实在是高。
5: 我假扮的怎么样？
3: 太像了，连你师父的举止都学得一模一样。
5: 不对，我听师父说，除了要集齐这两枚珠子，还得知道口诀，才能得到里面的秘籍。
3: 那谁知道口诀？
5: 这口诀是炼金士世代相传的，我祖师爷只传授给了大师伯，连我师父都不知道。
3: 你大师伯就是大槐树下的老头，我们再回去逼他说出来不就行了？
5: 他肯定不会说的，他让那小孩把金珠交给我师父，那一定把口诀告诉那小孩了。对，没错，快去追那小孩。
4: 不对，坏了！
3: 等一下，
0: 赵柔突然想起老爷爷强调金人章左臂上有伤疤，而刚才那个人伸手接金珠的时候，他并没看到伤疤。
4: 我好大意呀！这可怎么办好？不行，我一定要把金珠找回来。
0: 没想到赵柔正入两个坏人的圈套，他被绑架了。
3: 这小子都绑了一天一夜了，还是一个字儿都不说，真倔。
4: 把粥子还给我。
2: 快说，那老头有没有告诉你口诀？
4: 什么口诀？我不知道。
2: 你要是说出来，我便放了你。
4: 我是不会说的。
2: 看来你是知道口诀了。你要不说，我就把你丢到山里喂狼。
4: 哼。嗯。
2: 给你一个时辰考虑，我可没工夫陪你。
0: 到了晚上，两个坏人很快进入梦乡。赵柔趁机挣脱了绳索，逃走前他轻手轻脚地走到坏人身边，拿到了他想要拿回的金珠。

0: 赵柔走后，坏人笑了，没想到这是他们的阴谋。赵柔又返回清风镇，打听到了金人章的住所，不想却看到一位老爷爷被绑在树下。
1: 您是金人章？
0: 赵柔赶快过去松开老爷爷。
2: 是啊，孩子。
0: 赵柔还不相信，他撸起老爷爷的左臂，果然有一道疤痕。
1: 是金城大槐树下的老爷爷让我过来找您的，并且让我把这颗珠子交给您。啊，
2: 谢天谢地，幸亏这一颗没落在我那猎徒手里。
1: 这颗是您的吗？
2: 对呀，昨天被我那不肖徒儿抢去了，你怎么拿到的？
1: 他们去抢老爷爷的珠子，老爷爷的腿摔坏了，托付我把珠子交给您，可是路上被他们骗走了，还逼我口诀，我趁机逃了出来。
2: 谢天谢地，不过我大哥以前生性贪婪，就算是遇上危险也不会将金珠轻易送给我的。难道大哥他想开了？哦，对了，你刚才说的口诀可是我大哥告诉你的？
1: 是啊，老爷爷让我转告您要珠联璧合。
2: 珠联璧合？珠联璧合？哦，我明白了，原来是这样。要想得到秘诀，必须得让两枚珠子合在一起，还有璧。
0: 老爷爷拿起了供奉祖师爷的碧玉。
2: 珠联璧合？哦，我明白了。
0: 此时那两个坏人闯了进来。
2: 原来是这样。又是你们？
3: 不愧是师父，马上就能悟出来得到秘籍的办法。
2: 你们在偷听？
3: 是你说话声音太大了，不小心被我听到了。
2: 大哥果然好计策，原来你故意放走这小孩是别有用途啊。
3: 把他俩绑起来。
0: 蒙面人把两颗金珠融化成金水，然后再把金水浇筑到碧玉上。此时碧玉上逐渐显现出诚信两个字。
2: 这是什么字啊？是诚信。
4: 是诚信。
0: 看到这样的结果，金人章放声大笑。
3: 原来金珠里的秘籍竟然就是诚信。
5: 啊，怎么会是这样啊？
0: 蒙面人双腿一软，坐倒在地。
5: 我苦苦寻找的秘籍竟然是这两个字。
2: 天使成金，不如一诺千金呐。
1: 为什么祖师爷说诚信是点石成金的秘籍呢？
2: 你有所不知啊，有的炼金士会在帮顾客打造首饰的时候，在金水里添入黄铜等物，由于技术娴熟，一般人根本看不出来，然后按纯金的价格卖出去，欺骗顾客。
1: 哦，是这样。
2: 师父留下这两枚金珠，原来是想告诉我们，要做炼金士就要恪守诚信，不欺骗顾客，不能贪恋别人的钱财，更不能违背道义和良知。
0: 徒弟满脸悔恨，跪下来请求师父的原谅。
2: 我真是糊涂，却为了这两个字不顾兄弟之情，竟然手足相残。现在徒弟背信弃义来对付我，这都是报应，报应啊！
5: 师父，我错了，都怪我一时贪心，想得到点石成金的秘籍，结果我禽兽不如啊。
2: 人为什么总是那么贪心呢？算了，我原谅你了。孩子，你能信守诺言，不畏艰险地来送珠子，真了不起。
1: 我父亲经常教诲我，承诺了别人的事就一定要做到。
2: 嗯，好，好。
1: 那我回去了，再见，老爷爷。
2: 请稍等，请将这个转交给我大哥。 就说我在这里向他赔罪了。
0: 是一挂绿色的玉佩。经常大槐树下的老爷爷看到弟弟给自己带来的玉佩，再看看自己的玉佩，也是感触颇深。
2: 诚信是做人处事之根本，赵柔后来为官一直清廉自守，并常告诫子孙做任何事都要守信，一言既定不能一力动其心。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孩子第一声呼唤，
1: 妈妈，
2: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0: 第一次迈步，
3: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0: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1: 一五，
0: 当孩子逐渐长大，
1: 二五，
0: 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2: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3: 加油，加油！
1: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4: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0: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2: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0: 说他们不够好，
4: 才考了60分，
3: 都被你丢光了。
5: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0: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6: 贵州是盆地野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0: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7: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

0: 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明天带咱爸去看一场电影吧。
1: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0: 明天带咱爸做个体检吧。
1: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0: 明天带咱爸去海南玩玩。
1: 这几天忙，再过些时候吧。
0: 忽然有一天，
2: 爸，爸，
0: 这个世界上有千万种等，但最不能等的就是孝。孝敬父母，请从现在做起。
3: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4: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5: 服务员，买单。
6: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7: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6: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5: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8: 好嘞。
9: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3: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家属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3: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4: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特别的来宾，常老师。常老师在美国深造10余年，专注研究人体生物科学，参与多项酶类药物的提取和研发，并把技术带回国内，成功地研发出皇宫汉方长春膏909超级复合酶，真正实现了酶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常老师，每天节目当中您都给我们大家带来满满的干货，今天您一进直播间，我看您脸色有点凝重，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要跟大家说呀？
3: 是，主持人观察得很仔细，今天这档节目啊，我必须得给大家说个闹心的事儿。我昨天晚上没事儿呢，看手机呢，在这个短视频里看到了一个很揪心的案例。看完之后我心里啊堵得慌，一宿啊没睡踏实，就赶紧把这个事儿啊分享给大家，即使提个醒，也希望能帮到咱们所需要的朋友，千万别让类似的悲剧呀再发生了。这个事儿啊，发生在河南的一个小乡村，家里的儿子儿媳都在外头打工，就留着老爷子带着7岁的小孙子过日子。那老爷子呀，有好多好多年的糖尿病了，每天呀都得按时吃降糖药，平时这个药呢就放在抽屉里，想着呀自己顺手就能拿到。那么有一天早上，老爷子寻思着去村口啊 菜园子摘点菜新鲜菜，哎，中午好吃啊，哎，给小孙子做碗面，就吩咐孙子呀，哎呦，别乱跑啊，转身呀就出门了。谁曾想这一出门就出了个天大的事儿。咱说是小孩啊，尤其是小男孩，六七岁的时候正是调皮捣蛋的时候，啥都好奇。见爷爷不在家，就翻箱倒柜的拉抽屉啊，把老爷子的降糖药当成了什么呢，彩色的糖豆，抓起来就往嘴里塞，一下子呀，哎呦，塞了满满的一把。等老爷子拎着菜篮子回家呀，一推门傻眼了，小孙子躺在地上嘴唇发紫，手脚冰凉，不管怎么喊都没反应，连呼吸都快没了。这老爷子当时啊腿一软啊，就跪在地上了，哭着喊着呀叫邻居帮忙，几个人轮流着抱着孩子往县城医院跑，一边跑一边哭啊，就盼着得赶紧到啊。结果呢，医院抢救了整整三个小时，最后还是无奈的摇了摇头，说太晚了，孩子救不回来了。说到糖尿病，我再跟大家说说数据吧，听完大家肯定会揪心。去年世卫生组织啊统计的数据，咱们国家的糖尿病人大约是在 1.5 亿人，1.5 亿啊，差不多每十个人，甚至说不到十个人就有一个糖尿病人，这个基数太吓人了。这么多患者，治疗方法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有吃中药的，有信苦瓜南瓜降糖偏方的，但更多的还是吃降糖药，打胰岛素。我最心疼的呀，就是咱们很多朋友被传统的不科学的治疗方法给困住了。很多朋友得了糖尿病之后，第一反应就是害怕，觉得后半辈子呀完了，全完了。然后呢，就严格控制饮食，天天一把把吃降糖药，一针针打胰岛素，几十年如一日，就想着呀把血糖降下来。但大家不知道，这其实呢是走进了治疗的大误区。我跟大家把话说透吧，糖尿病的病根根本不是血糖高，而是咱们胰腺里边啊这个胰岛细胞出了问题。凡是懂点医学的都知道，胰岛细胞是干啥的，分泌胰岛素的。这个胰岛素啊是来分解血糖的钥匙，一旦胰岛细胞受损，胰岛素啊它分泌就少了，不足了，血糖啊就会居高不下，这才是糖尿病的真正的病根。很多朋友啊把糖啊当成了敌人，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碰，却忘了要修复胰岛细胞这个根本，这就是过去治标不治本呀。咱们再说说传统的那降糖药和胰岛素到底有啥问题呀？像咱们常吃的二甲双胍是靠什么呢？阻止身体吸收糖分来降糖，相当于啊让身体饿着肚子来降糖，长期吃不下，人会越来越没劲儿，免疫力越来越差，稍微受点凉他就感冒。还有像格列美尿，格列美尿这类药啊是强行刺激受损的胰岛细胞继续分泌胰岛素。这就好比啊一头牛它生病了拉不动车了，那你呢还拿着鞭子使劲的抽打它，只能让牛越来越虚弱，最后啊你非得把这个病牛给累死。这就是咱们医学上常说的鞭打病牛法。那胰岛素细胞也是一样啊，你越刺激损伤越严重，最后它得罢工啊，它不干活了，甚至说它彻底没功能了。那胰岛素就更不用说喽，直接代替胰岛干活，时间长了这个胰岛啊 胰岛素打得越多，这个胰岛越来越懒，再也不分泌胰岛素了，那就得一辈子依赖它，而且就算天天用也挡不住并发症的到来。我见过太多太多这样的患者了，天天吃药，天天打针，血糖呢忽高忽低，最后并发症来了，眼睛看不清喽，手脚麻木了，脚烂了，治不好了，那只能截肢啊。肾脏坏了，没办法，靠透析维持生命。还有呢，引发了心梗的、脑梗的，最后人就没了。每一次看到这些，我都心疼的不行啊。所以说我一直在琢磨，怎么才能真正帮助大家从根儿上解决问题，摆脱糖尿病的折磨。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和实践，终于找到了能从根儿上解决糖尿病的好方法，就是咱们说到的国药汉方膏。国药汉方膏啊，四五味道地药材，经过陈化发酵，再经过现在超临界流体萃取出了909种超级复合酶，这可是现代医学最前沿的生物新药，也是传承老祖宗啊他的中医智慧结合现代生物医学所创造出来的高新技术成果，专门针对于那些亚健康人群出现了各种慢性病、糖尿病的问题，能直接帮助修复胰岛细胞，才能从根儿上稳住血糖。我给大家伙说呀，我亲身参与的临床案例，大家就知道有多管用了。去年呀，我们就找到了40多个病情差不多的糖尿病患者，咱来做对比。一组呢用传统方法，就是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另一组呢就是用咱们国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治疗3个月之后，结果是天差地别呀。用传统方法治疗的那一组，血糖还是忽高忽低，胰岛细胞损伤越来越严重，人呀没精神，手脚麻。而用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啊治疗的这一组，经过仪器检测，胰岛细胞的活性从原来的40%提升到85%，那受损的细胞啊全修复好了，血糖稳稳当当降到了6.1以下，而且人也有劲儿了，吃饭也香了，以前的手脚麻木啊、眼睛模糊这些问题全没了，免疫力也上去了。可能有朋友会问呀，这到底怎么起的作用啊？我跟大家讲点通俗点的。首先说，生物新药汉方膏，它是从15味道地药材当中，按照古法9蒸9晒，然后再经过陈化发酵，把里边的红参、黄芪、山药、枸杞这些健脾益肾的好东西呀，中医上不讲吗？脾足运化，肾足代谢。咱们糖尿病人大多数脾胃虚弱，代谢紊乱，国药汉方膏呢就能够从药性上来调理咱们的体质，把脾胃肾脏的功能啊逐步调理好，身体的代谢就正常了，这是基础啊。哎，这是最基础的。然后是现代生物医学的威力，把汉方膏提取到的超级复合酶里边有900多种活性酶，像一个集团军一样，那么这些每一位每一种活性酶啊都能够精准应对病变的细胞。这当中啊，你想胰岛活性酶靶向调节血糖，精准找到受损的胰岛贝的细胞，有时候咱也叫胰岛 B 细胞，哎，你知道就行啊，给他们补充营养，修复受损的组织细胞，让胰岛细胞呢重新活过来，自然能正常分泌胰岛素咯，血糖自然就稳了。最关键的是，生物新药纯绿色 无毒副作用，高倍浓缩活性用药，更安全更有效。国药汉方膏啊，是中药材发酵，超临界萃取的超级复合酶，我们人体啊本身就有的物质，吃进去之后它不会伤肝，不会伤肾，跟那些有毒副作用的降糖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简单的说，降糖药是毒，是破坏，是

0: 标不是白，而国药汉方膏超级复合酶呀、是调，是修复，从根上解决问题，这就是本质的区别。那高科技新药一说到价格，大多数家人啊心都凉半截啊。过去用那些进口的酶制剂的家人都知道，一瓶辅酶都要好几百块钱。一些高浓缩的像炼基酶、溶酸酶、超氧化物歧化酶，纯进口的要成百上千呀，甚至说上万。所以过去很多人知道了这管用，真能救命啊，但因为价格被拒之门外。还有好多人干脆放弃，过一天算一天吧。包括很多朋友他都是退休老人呀，退休金不高，舍不得花钱买药。还有没退休金的呀，那些生活在乡镇村屯里的父老乡亲，他们只能靠低保，靠国家救助，靠社区帮助，但这都解决不了根本呀。人总得要生活，生活不能混吃等死吧，没质量没尊严的活着吧。我认为啊，人要活着就不要辜负父母的养育之恩，上天的恩赐，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要有质量有尊严的活着，哪怕是粗茶淡饭，哪怕是衣着朴素，能健康的活着人才有意义啊。根据这些人生诉求，患者的期盼，之前的数个月里我真的是跑遍了药厂，还有咱们栏目组啊，磨破了嘴皮子，就是想给大家争取一次国内推广的机会。大家知道这回国药准制的生物新药汉方膏在国外卖多少钱吗？$99一克，折合人民币最起码也得700来块钱吧。到现在在咱们栏目组推广期间，推广政策药厂让利，栏目补贴，并且三方发力啊，给大家争取到的价格是一克只要1块钱。大家没听错啊，就是1块钱一克。为啥这么便宜啊？要让高新技术惠及咱们老百姓。药厂说了，为了推广好产品不赚一分钱。咱们栏目组也说了，要为听众谋福利，帮大家减负担。我常说呀，我做健康科普不是为了赚钱，就是心疼咱们老百姓遭罪，想让大家都能用得起好产品，都能健健康康的。但我必须跟大家强调一点，这个福利的名额啊它是有限的，咱们全国就开放部分人群，男女老幼都能参与申请使用。最关键一点你听好了，这个全国推广活动随时可能结束，绝对不会一直有，因为药厂让利太多，根本撑不了多久，等活动一结束，价格立马恢复到原价，到时候你再想买，花多少钱都买不到这个1块钱一克的惠民价了。这个机会就这一次，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家人们，健康是一，其他都是零，没有健康，再多的钱，再多的福气都没用。这是谁说的？这是咱们总书记说的呀。今天这个机会就是给大家重新找回健康的机会。我不希望任何一个朋友因为犹豫，因为不相信，错过这个能真正摆脱糖尿病折磨的机会。现在呢，想报名的朋友赶紧拿起你身边的电话，拨打咱们专属报名热线。记住了啊，国药准制生物新药汉方膏1块钱一克，全国推广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目前来看呀马上就要结束了，还能进行多久不好说，有可能今天就结束，明天你再申请就没名额了。还是那句话， 赶紧抓紧时间报名，先到先得，莫失良机。我在这儿呢，等着大家的好消息，希望咱们每一位慢病的朋友都能抓住这个机会，摆脱病痛，健健康康的过日子。好了，今天的内容啊，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名额有限，大家赶紧拨打电话报名，别让机会溜走了。接下来呢，时间留给大家，看看你们有哪些问题需要我的帮助。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一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2: 哎，你好，常老师，能跟你通上话，我特别高兴哦。哎呦，真的，我感觉治病听别人说一万句好吧，还是不如自己试一试的这。
0: 嗯。
2: 我这一身的毛病啊，自从用了你们这国药准字生物新药汉方膏这半个月吧，哎，我现在我这心里头这块大石头总算是落地了，是。
0: 哦，说的太好了，咱们试一试就见效了，是不是啊？
2: 嗯，
0: 一定要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你用了咱们909超级复合酶治疗细胞之后啊，现在心里是不是有底了呀？
2: 有底有底，我现在相当的有底。常老师，你说这么好的药哦，现在一克吧才需要一块钱，别说什么国外一克要99美金，就是现在买中药吧，一克一块钱都真的都拿不出手，拿不下来的事。有的一副药吧就更贵，哎，所以我就跟老伴商量了一下哦，这回吧就想多备点，以后要是这个推广结束了以后，咱们这些老百姓说真的也花不起钱再买这药了，你说是吧？
0: 没错，哎，说句实在话啊，就算你买中药材，你到药房去买，别说野生的，就是普通的，你一克一块钱你也买不了啊，更别说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了，它是使用的古法发酵加现代超临界萃取的双重高科技，它是从汉方膏15味药材当中啊提取出的909种超级复合酶。有的时候啊，为什么我一谈到一克一块钱的时候啊我就特激动，大家能听得出来，我就是真诚的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老慢病的朋友都能用上当今生物新药。我们不仅啊做到啊中医的五脏同调、阴阳同补，我们还要做到啊细胞全好，彻底治好一身的重病、一体多病。这个机会说实话可能只有这一次。
2: 是是是，哎呀，常老师，你说这一个健康人跟一个病人吧，这活着的那个差距哦，真的太大了。
0: 嗯，
2: 你看我今年62岁吧，我这冠心病吧都已经有8年时间了。
0: 哦，
2: 以前我呢就是家里的重点保护对象。
0: 嗯，
2: 哎呀，总是人吧感觉特别累，啥活也没干，但还是累。
0: 嗯，
2: 晚上睡觉吧，睡着睡着都能把人给憋醒。
0: 嗯，
2: 晚上根本就睡不好，
0: 嗯，
2: 心里啊总是感觉特别烦躁，
0: 哦，
2: 舌头尖儿吧也是发麻发木，
0: 嗯，
2: 还有一个毛病是什么，就是胃不好。但是你看用上了这生物新药汉方膏以后啊，我才彻底改变了，是，我在家里啊现在才算舒了那口气了，是。
0: 嗯，好好好，听了您的介绍啊，我明白了，用上了汉方膏，那你说说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2: 我是用上当天吧，
0: 嗯，

0: 我就觉得我这胃里啊，就感觉特别舒服，也不怎么打嗝了。
1: 嗯，
0: 那种感觉吧，就觉得胃里啊特别顺畅，也不泛酸，就连胸脯这块吧，也不像以前那么憋着难受。
1: 哎呦好！
0: 后来我就继续用，第三天吧，晚上我就开始能睡一个好觉，没憋醒过。
1: 嗯，
0: 早上起来吧，这脑瓜子吧也特别清醒。
1: 好。
0: 就觉得跟以前那个日常生活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心里面哦，也不觉得什么憋得慌，胳膊腿这些也有劲儿了。现在你看这汉方膏，我已经用了半个月吧，
1: 嗯，
0: 你听我现在跟你说话这么久啊，感觉我这气儿现在还是挺顺溜的，是吧？
1: 哎，是的，挺顺溜的，底气也足了，看来是选对了啊，用好药了，人一天天好起来，对不对啊？
0: 是是是，那当然。哎呀，自己说好也没用。我呢还到那个医院去做了复查，我去做了那个叫呼吸检查哦。哎呀，我心里才踏实。我俩吧就去了医院，还查了那个叫幽门螺旋杆菌，现在也已经恢复正常了，已经是。我现在肯定特别相信。哎，常老师，我跟你说哦，我好了以后吧，我老伴儿。他现在也是非常相信这种汉方膏，
1: 嗯，
0: 他就是年轻的时候吧，有那个中耳炎，有几十年了，
1: 嗯，
0: 总是好了又犯，犯了又好，而且他那个中耳炎里面还流脓，我就是怕时间长了以后啊，别引起其他什么病，所以我呢这次也想给他赶紧把这生物新药汉方膏用上，你看行吧？
1: 完全可以。你老伴这个情况啊，就是典型的慢性化脓性的中耳炎，可以说这是个小毛病。我告诉你啊，肯定能药到病除。而且现在呢，咱们有一颗只花1块钱的推广活动，有这样的医疗福利，那真的是便宜多了。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健康才是我们最大的财富啊。
0: 对对，是。哎呀，我心里想着他肯定，我呢也肯定想多买点，备齐了吧，我这心里也就踏实了。那常老师，我就不跟你说啊，我这就打电话去了，是。
1: 好嘞，这个活动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上，我也不多说了，非常感谢你的参与，我们再见。
0: 哎，好好，谢谢，哎，好好，再见，好。
2: 好的，再见。对比国外99美元一克的高价。大家能以一克1块钱的价格用上国药汉方膏这样的超级复合酶生物新药，从细胞层面上全面解决一身老慢病，这是前所未有的医疗福利。机会有限，额满结束。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1: 有什么需要的？我能帮上你啊。
3: 哎呀，常老师啊，我打电话呢是特别感谢您，感谢您呢，能让我们这个平常的老百姓啊都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国外呢99美元一克，您帮我们呀申请在国内推广，一克只需要1块钱。哎，我订了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2天就给送到家了。哎。我就是觉得呀，我自己特别幸运呀。
1: 哦，好好，盯上了就好啊，我也替你松一口气。咱们这一次全国的推广活动，一克只花1块钱的活动啊，就是给咱们老慢病的朋友，一体多病的患者带来的巨大的福利政策。申请上呢，咱们就可以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治好一身的病。话又说回来了，如果错过的话呢，我们自己就要承受巨大的经济负担了，而且呢还丢掉了康复的宝贵机会。你参加上了，就是你对你自己最大的负责任啊，就是对你家人的负责。参加上了好啊，你给我说说你具体的情况。
3: 行行行，我用这个汉方膏10天了，现在呢感觉呀见到希望了啊。
1: 嗯，
3: 之前呢我这个风湿疼呀，走不了路。
1: 嗯，
3: 冬天呀特别厉害，夏天阴雨天也不行。哎，我以前呢我是干这个电力的，总去呢那个山区啊检查线路架线，这个呀挺辛苦也挺累的。
1: 嗯，
3: 哎，这个活呢还挺危险，属于那个高危职业的一种嘛。 但是呢别的也不会，只能这个干这个工作干了一辈子。哎，你像我们呀吃饭呀都是在这个高压现场上吃啊，哎呦都不能下来吃，就在那上面啊顶着大风吃饭。哎，你说呀能好吗？对不对呀？
1: 嗯。
3: 哎，这个穿衣服呢穿的也厚，那个大风啊一吹啊就给我们吹透了。
1: 嗯。
3: 以前呢年轻也不懂，自己也不舒服，也不知道歇歇。哎，就是睡一觉啊就感觉好多了。
1: 年轻的时候啊没什么感觉，但是咱们到老了呢这些问题就出来了，找上门来了，是不是啊？
3: 哎，对呀，你看现在这个胳膊这个肘啊，这个脖领个啊都是又红又肿的，早上一起床呢手骨节呀，哎呦这脖领个就像跟这个胶水给粘住了一样，揉啊老半天才能就是揉软才能这个软和一下来，坐的时间长了也不行。另外呀、啊、我这个心脏啊还有就是这个房颤，二尖背啊关闭不全。
1: 嗯，
3: 有时候啊这个心脏啊跳得还特别快，有时候呢就是上来那个劲儿啊还特别慢。
1: 嗯，
3: 医院的大夫说我这是风心病的迹象。
1: 哦，
3: 而且吧我这个小便也不好，您说站着都尿不出来，
1: 嗯，
3: 这堆着尿。您说我这一身病，我才57岁啊，
1: 嗯，
3: 这个家里有老有小的，我都呢不能死，也死不起。为了治这病吧、
1: 嗯，
3: 这些年呢，我花了很多的冤枉钱，哟，真被忽悠怕了。
1: 是啊，才57岁，上有老下有小，而且人生才过半呀，还有一半的时光等着咱呢，是不是啊？
3: 嗯，
1: 咱们这么讲吧，要是还一直用过去的老方法治疗的话，那些传统的方法，我给你说句心里话，你这下半辈子呀，想好啊。是没希望了。
3: 对呀、啊、你看这个国药准字号的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高科技啊，提取出来的这个活性酶900多种。
1: 嗯，
3: 送来以后呢也比对了啊，确实是国药准字的，这我才呢放心的用上。结果当天用上啊，我就觉得呀、啊、我这个胳膊腿啊也不凉，哎，这个疼呢也没以前那么厉害了，觉得挺好的。
1: 嗯，
3: 现在呢不是刚用了10天吗？
1: 嗯，
3: 就是站着尿不出来的这个问题啊都好了。
1: 哦，
3: 这胳膊腿疼的这个明显也减轻了。
1: 好，
3: 以前疼厉害，疼的特别厉害呀，疼的厉害了之后呢我就吃那个布洛芬。
1: 嗯，
3: 虽然呢也知道吃这个布洛芬啊也不好，那疼的也是实在没办法，现在也强，也比以前强多了啊，也不用吃那些止痛的药了。
1: 哎呦，现在的确强多了，你还挺明白的，知道不好，但是你过去也没什么好办法呀，是不是啊？吃了就能止痛、
3: 嗯、
1: 所以说这就是过去的旧方法。
3: 哎呦，可不是嘛，现在不吃啊也没以前那么疼的厉害了，好多了。再有呢就是我这心脏啊也有跳的也有规律的，以前你看呀我这个房间呢，哎呦这个门啊一关一闭，哎，我这个心里边啊就哆嗦。现在呢，你不但关门，就是稍微有点这个动静什么的呀，我也不觉得那么烦了。心脏呢跳的呀也有劲儿了，不憋气了。
1: 嗯，
3: 我这个人呀喜欢养鱼嘛，今天啊买回来几条鱼回来，哎，我就看着这个鱼啊也特别，就是很舒服嘛。看着看着鱼，是不是啊？看养花，身上的病啊也不，也减轻了，也不疼了。
1: 嗯，
3: 哎，这就是我想要的这种生活。哎，我就恨不得呀一天呀多吃几遍这个汉方膏，能让我呀早点恢复健康，能让我早点啊恢复的利索点。
1: 哎呦，听了你这个介绍之后啊，我是特别的高兴，我无比的欣慰呀。你通过国药准字生物新药汉方膏，用上了高科技提取的909超级复合酶，收获了健康，看到了真正的效果。但是我也实事求是的告诉你啊，你身上的毛病是长年累月积累下来的，不是一天得的，而且病情呢确实也很严重。咱们治病不能太急于求成，不能恨病治疗啊。我告诉你，我保证每一个患者通过使用之后都有非常不错的治疗结果，而且呢咱们的病啊能够真正的治疗连根拔起， 身体能完全

0: 和生物医学来接轨，它也发挥不了什么大的作用。所以说你看现在很多科学人员在干什么呢？都是利用这个中药提取。为什么呢？因为中药确实在中医历史的长河当中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我的科研成果生物活性酶啊，就是在中医阴阳五行气血五脏的理论基础上，我把这些全面的中药材进行再利用现代高科技进行深提纯加工，最后呢我们最终发现了超级复合酶，就是我常说的909超级复合酶，是一切生物人体内所有细胞的能量物质。换句话说呢，它就像火箭助推器一样，这个火箭没有助推器它没法升空啊。那么所以我们人的细胞也是一样，没有活性酶就无法完成自我的代谢，自我的痊愈。所以说呢，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是我研发的，疗效都在掌握之中。真的啊，你选择之后就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不是不留遗憾了？咱们这个生物活性酶啊，带给千家万户的，而且我给大家争取到了推广政策，这就是我最愿意强调的，就是希望咱们人人都用得起，家家都用得上，没有任何的经济负担。你呢也不用跟我客气，我说实话千万别客气，你就放心大胆地接受，就按照按时服用，90天血液净化，90天细胞更新，90天强筋壮骨，90天心脑康复，90天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你将会迎来更加美好的人生，好不好啊？
1: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太感谢您了，我以后康复了啊，我再给你打个电话再说声谢谢啊。哎呦，我的心里边啊就是那个痛快呀。
0: 嗯，好好好，咱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就谈到这儿，我也衷心的祝福你早日康复，那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400-993-0989，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常老师啊。
0: 哎，你好，我是常老师。
3: 哎呀，常老师，我可把电话打通了，我求求你救救我老头吧，我们现在真是走投无路了。
0: 哎呦，这位老姐姐呀，你别着急，能帮助的话我肯定是穷尽全力。咱们既然这个电话已经通上了，你别着急，讲一讲你老伴什么情况啊。
3: 哎呀，能不能好我跟你说说吧，也得谢谢你啊常老师啊，我老伴就是脑血栓。你说我就琢磨，你说俺们两口子这一辈子都是老实人，也没做过啥坏事啊。你说我这老头就得上脑血栓了，这一下子就瘫了。
0: 嗯，
3: 哎呀，他这一瘫了，动弹不了了，我伺候他呀，给我累的也不行不行的，都快累吐血了。你说就是这样吧，他还不理解我。你说说，我就是有苦吧，都不知道跟谁说去。
0: 哎呦，这位老姐姐呀，我理解，我理解，得了这个慢性病之后啊，别说你家里是这个情况，很多很多老慢病的家庭啊都是背负过这三座大山。第一呢，身心煎熬痛苦，精神压力大，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疾病才能康复。这第二呢，哎呦，花钱多呀，金钱贵呀，得病之后大把花钱，真的就像一个无底洞，你填不满呀。还有呢，像你这种家庭全家也跟着受累，熬不住啊。我真的非常理解你。这样吧，你把情况啊给我做个介绍，我呢给你分析分析，判断判断，老伴

0: 多大年纪了？
1: 他今年73了，有个高血压都30多年了。你说一直也没断的降压药啊，什么硝苯地平啊、真菊呀、北京零号啊，哎呀，降压的都给他吃过呀。可是这血压还是得167呀、啊。哎呀，这么高的血压，突然的，你说就结果就突然就中风了。他总说呀，这脑袋疼啊，脑袋嗡嗡响。哎呀，就瞅着他吧，这身上就是就冒汗呐、啊，身上还没劲儿啊，就是左边那胳膊和腿都不能动弹，还麻。
0: 哎呦，坏了！
1: 这个手吧，啊，你说这拿个馒头都拿不住，吃饭呐、啊、都是我喂着他吃啊。那上个厕所可费劲了，都得我架住他。你说吧，我这也根本整不动他，也弄不动他，太沉了。你说吧，他要想上厕所去吧，有时候还没等他等到他坐到坐垫的那块呢，还没等我们到厕所呢，他就拉出来了。
0: 嗯，
1: 哎呀，你看呢，有一天我扶着他去呀、啊，你说就我俩一起都倒地下了，站不起来了。你说他吧，看我们俩倒了呢，他不说啥好听的，他还跟我发脾气，冲我喊呢。
0: 嗯，
1: 反说的啥我也听不清楚，反正我就知道他那是在骂我呢。哎呀，他看他儿子来了，他还打他儿子，
0: 嗯，
1: 他还不让我给他收拾，不让我给他擦，
0: 嗯，
1: 你说我这图个啥呢？
0: 哎呀，
1: 我当时我就想啊，干脆我俩呀，我就整点药，我俩一起吃死了得了。哎呀，真是伺候不动了，哎呀，我都要累死了，我呀，这都得死到他前面啊。
0: 哎呦，老大姐，老大姐，我理解你的心情 啊，你的处境真的很难，咱不能这么想。老姐姐呀、啊、你记住一句话、叫什么呢？天无绝人之路啊，这个病、哎呀，为什么久治不愈呢？根本的原因啊，就是没找到发病的根源，没找对有效的治疗方法。像你老伴这个病啊，首先这个血液不干净，导致呀、血管内的像甘油三酯呀、什么胆固醇呀、它就慢慢的接班，造成血栓栓堵了。那堵了之后啊，大脑严重的缺氧，那么这个血氧的供应中断了，咱这个脑神经的细胞就会受损，就会功能下降，甚至说严重的时候有可能功能丧失，这个大脑发出的信号它传不出去啊。所以说呢，人就容易糊涂，更容易迷糊，实质上就是神经细胞受损造成的。而我在咱们栏目当中啊，经常给大家讲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它是集合了中医传承经典名方为基础，那么所研发的全新的超级复合酶啊，这叫酶疗法。它主要治疗方法呢，就是利用900多种活性酶作用于咱们人体的细胞，来解决根儿的，就老百姓说的病根儿。首先呢，你像净血酶、溶脂酶、抗酸酶，能够清除啊，能够帮助咱们清理老伴血液当中的这个垃圾毒素，还有血栓斑块，让他这个血液干净了，那么能够呢让血流啊畅通无阻了。同时呢，含有的活性成分能够恢复血管自身的弹性，促进全身的血循环，打通啊他脑部的大小血管，特别是那些微血管。另外这个汉方膏当中啊，还有一些神经修复因子，能够解决啊大脑神经细胞的病变，恢复大脑的传递，那么大脑的命令它才能够传出去啊，解决脑血栓后遗症的问题。还有呢，能够营养脑细胞，保证咱们患者不会再出现什么二犯呀、什么三犯呀。所以说我说到这儿呢，这个老姐姐呀，你把心放在肚子里，我说话要负责任，抓紧时间呀，用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这是咱们患者最好的救命稻草啊。而且呢，我可以向所有的在线的家人们郑重承诺，只要按疗程用下来，如果你用药不满意的话，没有一点好的作用的话，那我就对你负责到底，保证所有的病人啊都零风险的用药，这一点大家都可以放心，你明白了吗？
1: 啊，我听明白了，那我就赶紧呢给我老伴用上吧。现在是有一克就花1块钱那个福利是吗？
0: 对。
1: 要不你说我都真的用不起呀、啊。
0: 所以说真的一定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这是巨大的空前的医疗福利呀、啊。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别说你这样的家庭，咱们就是真正恢复到了99美元一克的话，这是国外的价格啊，恢复到一克99美金的话，就咱们国内得有99的家庭，我说真的，不是我说大话啊，得接近有99%的患者家庭他用不起啊，那可是天价呀。所以说咱要抓住这个机会，而且用上之后90天这个老伴儿啊细胞换新，90天脑功能恢复，90天四肢百骸啊恢复正常，什么脑血栓呀、脑中风后遗症啊就能逐渐明显的减轻，实现生活自理。记住了，肯定是没问题了啊，千万别错过了这么好的机会。
1: 哎呀，你说的太好了，说的太对了。哎呀，你也辛苦了。哎呀，跟我说半天了，那我就赶紧把名报上名啊，我这心里也有底了，让他用上药好好的快点恢复过来吧。
0: 咱不客气，用药期间呀、还有什么问题的话随时和我保持联系，那咱们再见。
1: 好的，好的，好的，再见啊，再见了啊。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 400-993-0989 400-993-0989。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你好，这朋友。
3: 常老师你好。
0: 哎，你有什么问题呀？
3: 常老师，能和你通上话，我这心里特别高兴，能用上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是我的福气。这不我现在用了有52天了、这才有现在的好日子。这不一听说啊现在一克就要1块钱，我早就啊把这个名额报上了，把药啊给他备足了，就算明天啊99美金一克我也不担心了，我备够了。
0: 哦，我听懂了。你备好存足了，参加上了活动，申请上了一克1块钱的活动，我给你点赞啊。你是个聪明人，能尽早的把这个名额占上了。那我也想了解一下，你用咱们这个汉方膏治什么病呢？
3: 我吧就是糖尿病，这糖尿病啊有11年了。刚开始的时候啊吃着那个降糖药，这血糖还能控制住。可是后来吧控制不住了，没办法了，就开始打胰岛素。打胰岛素吧这血糖吧也挺好的，比吃那个药吧要平稳。可是光平稳了不行啊，这并发症啊还是出现了。这眼睛看东西啊就是雾腾腾的，就好像裹了一层薄膜似的。这没办法，又到医院去检查了。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我这是白内障。你说看不着啥东西，啥也干不了了，这也影响生活了。没办法，你就去医院换了人工晶体，还是进口的。可是没想到不到1年，这看东西啊又是模模糊糊，又是看不清楚了。
0: 我想跟你说句实话，这朋友啊，如果你当时遇到我的话，肯定不会让你做这个手术。因为大家想想，作为糖尿病人呀、哎呀，你根本这不能做手术啊，挺危险的。我想了解一下，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国药汉方膏的呀？
3: 是这样的，我有个老领导，我这个老领导吧他也是糖尿病，人家儿子有钱，在国外给他买回来的，就是类似汉方膏这样超级复合酶的生物新药。反正是就是特别贵，好几万呢。哟，你不知道啊，我只有看着的份，咱这老百姓根本用不起啊。
0: 哦，是的是的，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价格昂贵。另外呀、它不能一次性的帮助我们补充900多种酶呀、这才是关键呀、知道吗？我跟你说说啊，你用我们这个汉方膏啊都有哪些收获呀？
3: 收获特别大， 别的药啊我以前吃，有吃别的药的时候啊它刺激胃，吃了以后啊有这烧心反酸。这生物新药汉方膏，我从吃第一天起到现在这不50多天了，一点不刺激胃，见效吧还快。用上当天我这便秘啊比以前就减轻了，到了卫生间啊也不费劲了，一拉屎吧也不费劲。半个月以后眼前的雾吧没有那么大了，也变淡了，也快没有了，这黑点的面积吧也缩小了。
0: 嗯，
3: 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吧，这飞蚊症的黑点啊都消失了，
0: 哦，
3: 这雾啊慢慢的都散开了。这不用到52天的时候，现在这个视力啊比以前强太多了，以前啊看1米以内，现在啊能看到4-5米远了。主要是家里边的活吧我也能干了，现在啊基本生活啊都恢复正常了，不再是家里的累赘了，所以说我这心里特别高兴。常老师，你说我这眼睛啊是不是还能恢复到0.8呢？
0: 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啊，根据目前治疗的结果来看呀，完全能做到恢复到0.8，没问题，继续治疗。我常说90天血液干净，90天细胞焕新，90天咱们啊眼病的症状完全消失，90天所有的组织器官的功能啊都能够恢复正常，那继续用，保证能治得好，明白吗？
3: 哟，明白了。哎呀，那可是太好了，我跟你讲，到现在啊这个状态我就老知足了。
0: 哎呦，这才哪是哪呀，这才是冰山一角啊。你记住了，随着我们啊对活性酶的补充，随着我们应用汉方膏的时间的延长啊，会好上加好，还会更好。因为我们这个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啊，不是什么被动的降糖，而是我们在使用糖尿病患者胰岛功能恢复之后的，这叫主动降糖，知道吗？我对于这个降糖药啊、胰岛素啊，包括以前所有的任何一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我都不是彻底否认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时候你没有别的办法呀，是不是？因为在当下的环境所造成的，也是条件所造成的。应该讲啊，那过去那些方法也是讲究科学，但是科学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是日新月异，迅猛的发展。我给大伙讲一件事儿，在昨天晚上我在家里啊，哎呦，找了一个照相机，拿出来一看，那个照相机啊可是当时啊我攒了1年多的钱才买的，叫什么佳能照相机，我不知道大家有印象不，那4000来块钱呢。说实话以前啊那个照相机，咱说真的，过去拍照片，现在呢你用不着了，怎么用不着了，是不是？你买胶卷是不是也没地方买了，是不是？
3: 对对，早都没有了。
0: 这是真的。现在呢你别说用照相机了，那说实话咱现在谁还用照相机啊？过去那个照相机什么叫什么像素了，你看是不是的，才几万，现在这个手机都快到了几千万几亿，这个照相机照的多清晰啊，完全不是一个级别。我看别人说的，说是80来岁的老太婆都能造成了18岁的小姑娘，那我为什么讲这一段呢？这个和治病是不是一个道理啊？差不多。我只是讲这个照片这个事儿，打了个比方，说明啊社会的发展，我们不能用这个老眼光去看待问题。那传统的方法，就像糖尿病，咱过去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它治不了并发症啊，该来的它还得来呀。所以说呢，我们要选择新方法，适合自己的，能真正解决问题的新方法，知道吗？我要跟咱们呀、要跟上科学的脚步，哎，你也得赶上这个科技迅猛的时代。你用上了咱们国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它所能做到的不仅仅是给你来解决糖尿病，它还能啊一举消灭那些并发症，这才是咱们治病的关键所在。所以呢，赶上活动了，我也不多说了，药你也备好了，囤足了，推广工程呢也参加了，咱们就安心治病， 康复之后，以后好好的过好日子，好不好？
3: 好好，我现在啊非常有信心。

0: 你汉放高啊，真的让我起死回生了，我真的是心服口服。
1: 那好，我也不多讲了，也衷心的祝愿你早日康复。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吧。
0: 好好，那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3: 追问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9: 广告时间。
3: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0: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3: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0: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 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1: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90天。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专题《生命与科学》栏目。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就是通过传播先进的医学理念，弘扬求真的科学精神，帮助久治不愈的患者朋友更科学、更快速、更全面地解决疾病问题，重享生命健康。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特别的来宾，常老师。常老师在美国深造10余年，专注研究人体生物科学，参与多项酶类药物的提取和研发，并把技术带回国内，成功的研发出皇宫汉方长春膏909超级复合酶，真正实现了酶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常老师，每天节目当中您都给我们大家带来满满的干货，今天您一进直播间，我看您脸色有点凝重，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要跟大家说呀？
1: 是，主持人观察得很仔细，今天这档节目啊，我必须得给大家说个闹心的事儿。我昨天晚上没事儿呢，看手机呢，在这个短视频里看到了一个很揪心的案例，看完之后我心里啊堵得慌，一宿啊没睡踏实，就赶紧把这个事儿啊分享给大家，既是提个醒，也希望能帮到咱们所需要的朋友，千万别让类似的悲剧啊再发生了。这个事儿啊发生在河南的一个小乡村，家里的儿子儿媳都在外头打工，就留着老爷子带着7岁的小孙子过日子。那老爷子呀有好多好多年的糖尿病了，每天呀都得按时吃降糖药，平时这个药呢就放在抽屉里，想着呀自己顺手就能拿到。那么有一天早上，老爷子寻思着去村口啊菜园子摘点新鲜菜，哎中午好吃啊，哎给小孙子做碗面，就吩咐孙子呀，哎呦别乱跑啊，转身呀就出门了。谁曾想这一出门就出了个天大的事儿。咱说是小孩啊，尤其是小男孩，6、7岁的时候正是调皮捣蛋的时候，啥都好奇，见爷爷不在家就翻箱倒柜的拉抽屉啊，把老爷子的降糖药当成了什么呢，彩色的糖豆，抓起来就往嘴里塞，一下子呀哎呦塞了满满的一把。等老爷子拎着菜篮子回家呀，一推门傻眼了，小孙子躺在地上嘴唇发紫，手脚冰凉，不管怎么喊都没反应，连呼吸都快没了。这老爷子当时啊腿一软啊就跪在地上了， 哭着喊着呀，叫邻居帮忙，几个人轮流着抱着孩子往县城医院跑，一边跑一边哭啊，就盼着得赶紧到啊。结果呢，医院抢救了整整3个小时，最后还是无奈的摇了摇头，说太晚了，孩子救不回来了。说到糖尿病，我再跟大家说说数据吧，听完大家肯定会揪心。去年世卫生组织啊统计的数据，咱们国家的糖尿病人大约是在1.5亿人，1.5亿呀、啊，差不多每10个人，甚至说不到10个人就有一个糖尿病人，这个基数太吓人了。这么多患者，治疗方法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有吃中药的，有信苦瓜南瓜降糖偏方的，但更多的还是吃降糖药，打胰岛素。我最心疼的呀，就是咱们很多朋友被传统的不科学的治疗方法给困住了。很多朋友得了糖尿病之后，第一反应就是害怕，觉得后半辈子呀完了，全完了。然后呢，就严格控制饮食，天天一把把吃降糖药，一针针打胰岛素，几十年如一日，就想着呀把血糖降下来。但大家不知道，这其实呢是走进了治疗的大误区。我跟大家把话说透吧，糖尿病的病根根本不是血糖高，而是咱们胰腺里边啊这个胰岛细胞出了问题。凡是懂点医学的都知道，胰岛细胞是干啥的，分泌胰岛素的。这个胰岛素啊是来分解血糖的药匙，一旦胰岛细胞受损，胰岛素啊它分泌就少了，不足了，血糖啊就会居高不下，这才是糖尿病的真正的病根。很多朋友啊把糖啊当成了敌人，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碰，却忘了要修复胰岛细胞这个根本，这就是过去治标不治本呀。咱们再说说传统的那降糖药和胰岛素到底有啥问题呀？像咱们常吃的二甲双胍，是靠什么呢？阻止身体吸收糖分来降糖，相当于呀、啊、让身体饿着肚子来降糖。长期吃不下，人会越来越没劲儿，免疫力越来越差，稍微受点凉他就感冒。还有像格列美脲，格列美脲这类药啊是强行刺激受损的胰岛细胞继续分泌胰岛素。这就好比呀、啊、一头牛它生病了，拉不动车了，那你呢还拿着鞭子使劲的抽打它，只能让牛越来越虚弱，最后啊你非得把这个病牛给累死。这就是咱们医学上常说的鞭打病牛法。那胰岛素细胞也是一样啊，你越刺激损伤越严重，最后他得罢工啊，他不干活了，甚至说他彻底没功能了。那胰岛素就更不用说喽，直接代替胰岛干活，时间长了，这个胰岛啊胰岛素打得越多，这个胰岛越来越懒，再也不分泌胰岛素了，那就得一辈子依赖它，而且就算天天用也挡不住并发症的到来。我见过太多太多这样的患者了，天天吃药，天天打针，血糖呢忽高忽低，最后并发症来了，眼睛看不清喽，手脚麻木了，脚烂了，吃不好了，那只能截肢啊，肾脏坏了，没办法，靠透析维持生命。还有呢，引发了心梗的，脑梗的，最后人就没了。每一次看到这些我都心疼的不行啊，所以说我一直在琢磨怎么才能真正帮助大家从根上解决问题，摆脱糖尿病的折磨。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和实践，终于找到了能从根上解决糖尿病的好方法，就是咱们说到的 国药汉方膏。国药汉方膏啊，

十五味道地药材，经过陈化发酵，再经过现在超临界流体萃取出了909种超级复合酶，这可是现代医学最前沿的生物新药，也是传承老祖宗啊他的中医智慧结合现代生物医学所创造出来的高新技术成果，专门针对于那些亚健康人群出现了各种慢性病、糖尿病的问题，能直接帮助修复胰岛细胞，才能从根上稳住血糖。我给大家伙说呀，我亲身参与的临床案例，大家就知道有多管用了。去年呀，我们就找到了40多个病情差不多的糖尿病患者，咱来做对比。一组呢用传统方法，就是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另一组呢就是用咱们国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治疗3个月之后，结果是天差地别呀。用传统方法治疗的那一组，血糖还是忽高忽低，胰岛细胞损伤越来越严重，人呀没精神，手脚麻。而用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呀治疗的这一组，经过仪器检测，胰岛细胞的活性从原来的40%提升到85%，那受损的细胞啊全修复好了，血糖稳稳当当降到了6.1以下，而且人也有劲儿了，吃饭也香了，以前的手脚麻木啊、眼睛模糊这些问题全没了，免疫力也上去了。可能有朋友会问呀，这到底怎么起的作用啊？我跟大家讲点通俗点的。首先说生物新药汉方膏，它是从15味道地药材当中按照古法9蒸9晒，然后再经过陈化发酵，把里边的红参、黄芪、山药、枸杞这些健脾益肾的好东西呀，中医上不讲吗？脾足运化，肾足代谢。咱们糖尿病人大多数脾胃虚弱，代谢紊乱，国药汉方膏呢就能够从药性上来调理咱们的体质，把脾胃肾脏的功能啊逐步调理好，身体的代谢就正常了，这是基础啊。哎，这是最基础的。然后是现代生物医学的威力，把汉方膏提取到的超级复合酶里边有900多种活性酶，像一个集团军一样。那么这些每一位每一种活性酶啊都能够精准应对病变的细胞。这当中啊，你像胰岛活性酶靶向调节血糖，精准找到受损的胰岛酶的细胞，有时候咱也叫胰岛 B 细胞，哎，你知道就行啊，给他们补充营养，修复受损的组织细胞，让胰岛细胞呢重新活过来，自然能正常分泌胰岛素咯，血糖自然就稳了。最关键的是生物新药纯绿色，无毒副作用，高倍浓缩活性用药，更安全更有效。国药汉方膏啊是中药材发酵超临界萃取的超级复合酶，我们人体啊本身就有的物质，吃进去之后它不会伤肝，不会伤肾，跟那些有毒副作用的降糖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简单的说，降糖药是毒，是破坏，治标不治本，而国药汉方膏超级复合酶呀是调，是修复，从根上解决问题，这就是本质的区别。那高科技新药一说到价格，大多数家人啊心都凉半截啊。过去用那些进口的酶制剂的家人都知道，一瓶辅酶都要好几百块钱。一些高浓缩的像链激酶、溶酸酶、超氧化物歧化酶、纯

0: 进口的要成百上千呀，甚至于说上万。所以过去很多人知道了这管用，真能救命啊，但因为价格被拒之门外。还有好多人干脆放弃，过一天算一天吧。包括很多朋友他都是退休老人呀，退休金不高，舍不得花钱买药。还有没退休金的呀，那些生活在乡镇村屯里的父老乡亲，他们只能靠低保，靠国家救助，靠社区帮助，但这都解决不了根本呀。人总得要生活，生活不能混吃等死吧，没质量没尊严的活着吧。我认为啊，人要活着就不要辜负父母的养育之恩，上天的恩赐，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要有质量有尊严的活着，哪怕是粗茶淡饭，哪怕是衣着朴素，能健康的活着人才有意义啊。根据这些人生诉求，患者的期盼，之前的数个月里我真的是跑遍了药厂，还有咱们栏目组啊，磨破了嘴皮子，就是想给大家争取一次国内推广的机会。大家知道这回国药准制的生物新药汉方膏在国外卖多少钱吗？$99一克，折合人民币最起码也得700来块钱吗？到现在在咱们栏目组推广期间，推广政策药厂让利，栏目补贴，并且三方发力呀，给大家争取到的价格是一克只要1块钱。大家没听错啊，就是1块钱一克。为啥这么便宜啊？要让高新技术惠及咱们老百姓。药厂说了，为了推广好产品不赚一分钱。咱们栏目组也说了，要为听众谋福利，帮大家减负担。我常说呀，我做健康科普不是为了赚钱，就是心疼咱们老百姓遭罪，想让大家都能用得起好产品，都能健健康康的。但我必须跟大家强调一点，这个福利的名额啊，它是有限的，咱们全国就开放部分人群，男女老幼都能参与申请使用。最关键一点，你听好了，这个全国推广活动随时可能结束，绝对不会一直有，因为药厂让利太多，根本撑不了多久，等活动一结束，价格立马恢复到原价，到时候你再想买，花多少钱都买不到这个1块钱一克的惠民价了。这个机会就这一次，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家人们，健康是一，其他都是零，没有健康，再多的钱，再多的福气都没用。这是谁说的？这是咱们总书记说的呀。今天这个机会就是给大家重新找回健康的机会。我不希望任何一个朋友因为犹豫，因为不相信，错过这个能真正摆脱糖尿病折磨的机会。现在呢，想报名的朋友赶紧拿起你身边的电话，拨打咱们专属报名热线。记住了啊，国药准制生物新药汉方膏1块钱一克，全国推广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目前来看呀，马上就要结束了，还能进行多久不好说，有可能今天就结束，明天你再申请就没名额了。还是那句话，赶紧抓紧时间报名，先到先得，莫失良机。我在这儿呢，等着大家的好消息，希望咱们每一位慢病的朋友都能抓住这个机会，摆脱病痛，健健康康的过日子。好了，今天的内容啊，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名额有限，大家赶紧拨打电话报名，别让机会溜走了。接下来呢，时间留给大家，看看你们有哪些问题需要我的帮助。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因为本次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一块钱的福利政策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2: 哎，你好，常老师，能跟你通上话，我特别高兴啊。哎呀，真的，我感觉治病听别人说一万句好吧，还是不如自己试一试的这。
0: 嗯。
2: 我这一身的毛病啊，自从用了你们这国药准字生物新药汉方膏这半个月吧，哎，我现在我这心里头这块大石头总算是落地了，是吧？
0: 哦，说的太好了，咱们试一试就见效了，是不是啊？
2: 嗯，
0: 一定要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你用了咱们909超级复合酶治疗细胞之后啊，现在心里是不是有底了呀？
2: 有底有底，我现在相当的有底。常老师，你说这么好的药哦，现在一克吧才需要一块钱，别说什么国外一克要99美金，就是现在买中药吧，一克一块钱都真的都拿不住手，拿不下来的事。有的一副药吧就更贵，哎，所以我就跟老伴商量了一下啊，这回吧就想多备点，以后要是这个推广结束了以后，咱们这些老百姓说真的也花不起钱再买这药了，你说是吧？
0: 没错，哎，说句实在话啊，就算你买中药材，你到药房去买，别说野生的，就是普通的，你一克一块钱你也买不了啊，更别说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了，它是使用的古法发酵加现代超临界萃取的双重高科技，它是从汉方膏15味药材当中啊提取出的909种超级复合酶。有的时候啊，为什么我一谈到一克一块钱的时候啊我就特激动，大家能听得出来，我就是真诚的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老慢病的朋友都能用上当今生物新药。我们不仅啊做到啊中医的五脏同调、阴阳同补，我们还要做到啊细胞全好，彻底治好一身的重病、一体多病。这个机会，说实话，可能只有这一次。
2: 是是是，哎呀，常老师，你说这一个健康人跟一个病人吧，这活着的那个差距哦，真的太大。
0: 嗯，
2: 你看我今年62岁吧，我这冠心病吧都已经有8年时间了。
0: 哦，
2: 以前我呢就是家里的重点保护对象。
0: 嗯，
2: 哎呀，总是人吧感觉特别累，啥活也没干，但还是累。
0: 嗯，
2: 晚上睡觉吧，睡着睡着都能把人给憋醒。
0: 嗯，
2: 晚上根本就睡不好，
0: 嗯，
2: 心里啊总是感觉特别烦躁，
0: 哦，
2: 舌头尖儿吧也是发麻发木，
0: 嗯，
2: 还有一个毛病什么，就是胃不好。从但是你看用上了这生物新药汉方膏以后啊，我才彻底改变了，是我在家里啊现在才算舒了那口气了，是。
0: 嗯，好好好，听了您的介绍啊，我明白了，用上了汉方膏，那你说说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2: 我是用上当天吧，我就觉得我这胃里啊就感觉特别舒服，也不怎么打嗝了。
0: 嗯，
2: 那种感觉吧就觉得胃里啊特别顺畅，也不泛酸，就连胸脯这块吧也不像以前那么憋着难受。
0: 哎呦好。
2: 后来我就继续用，第三天吧晚上我就开始能睡一个好觉，没憋醒过。
0: 嗯，
2: 早上起来吧这脑瓜子吧也特别清醒。
0: 好。
2: 就觉得跟以前那个日常生活完全不一样。
0: 嗯，
2: 心里面哦 也不觉得什么憋得慌，胳膊腿这些也有劲儿了。现在你看这汉方膏，我已经用了半个月吧。
0: 嗯，
2: 你听我现在跟你说话这么久啊，感觉我这气儿现在还是挺顺溜的，是吧？
0: 哎，是的，挺顺溜的，底气也足了。看来是选对了啊，用好药了，人一天天好起来，对不对啊？
2: 是是是，那当然。哎呀，自己说好也没用。我呢还到那个医院去做了复查，我去做了那个叫呼吸检查哦。哎呀，我心里才踏实。我俩吧就去了医院，还查了那个叫幽门螺旋杆菌，现在也已经恢复正常了，已经是。我现在肯定特别相信。哎，常老师，我跟你说啊，我好了以后吧，我老伴儿他现在也是非常相信这个汉方膏。
0: 嗯，
2: 他就是年轻的时候吧有那个中耳炎。有几十年了，
0: 嗯，
2: 总是好了又犯，犯了又好，而且他那个中耳炎里面还流脓，我就是怕时间长了以后啊，别引起其他什么病，所以我呢这次也想给他赶紧把这生物新药汉方膏用上，你看行吧？
0: 完全可以。你老伴这个情况啊，就是典型的慢性化脓性的中耳炎，可以说这是个小毛病。我告诉你啊，肯定能药到病除，而且现在呢咱们有一颗只花一块钱的推广活动，有这样的医疗福利那真的是便宜多了，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健康才是我们最大的财富啊。
2: 对对，是。哎呀，我心里想着他肯定我呢也肯定想多买点备齐了吧，我这心里也就踏实了。那常老师，我就不跟你说啊，我这就打电话去了，是。
0: 好嘞，这个活动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上。我也不多说了，非常感谢你的参与，我们再见。
2: 哎，好好，谢谢。哎，好好，再见。好，
1: 好的，再见。对比国外99美元一克的高价，大家能以一克一块钱的价格用上国药汉方膏这样的超级复合酶生物新药，从细胞层面上全面解决一身老慢病，这是前所未有的医疗福利。机会有限，额满结束。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0: 有什么需要的？我能帮上你啊。
3: 哎呀，常老师啊，我打电话呢是特别感谢您，感谢您呢，能让我们这些这个平常的老百姓啊。都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国外呢99美元一克，您帮我们呀申请在国内推广，一克只需要一块钱，我订了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两天就给送到家了，我就是觉得呀我自己特别幸运呀。
0: 哦，好好，订上了就好啊，我也替您松一口气。咱们这一次全国的推广活动，一克只花一块钱的活动啊，就是给咱们老慢病的朋友，一体多病的患者带来的巨大的福利政策，申请上呢咱们就可以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治好一身的病。话又说回来了，如果错过的话呢，我们自己就要承受巨大的经济负担了，而且呢还丢掉了康复的宝贵机会。您参加上了就是您对您自己最大的负责任啊，就是对您家人的负责。参加上了好啊，你给我说说你具体的情况。
3: 行行行，我用这个汉方膏10天了，现在呢感觉呀见到希望了啊。
0: 嗯，
3: 之前呢我这个风湿疼了呀走不了路，冬天呀特别厉害，夏天阴雨天也不行。我以前呢我是干这个电力的，总去呢那个山区啊检查线路架线，这个呀挺辛苦也挺累的。这个活呢还挺危险，属于那个高危职业的一种嘛。但是呢别的也不会，只能那个干这个工作干了一辈子。您像我们呀吃饭呀都是在这个高压线塔上吃啊，都不能下来吃，就在那上面啊顶着大风吃饭。您说呀能好吗？对不对呀？这个穿衣服呢穿的也厚，那个大风啊一吹啊就给我们吹透了。以前呢年轻也不懂，自己也不舒服，也不知道歇歇，就是睡一觉啊就感觉好多了。
0: 年轻的时候啊 没什么感觉，但是咱们到老了呢，这些问题就出来了，找上门来了，是不是啊？
3: 哎，对呀，你看现在这个胳膊，这个肘啊，这个脖领根啊，都是又红又肿的。早上一起床呢，手骨节呀，哎呦，这脖领根就像跟这个胶水给粘住了一样，揉啊老半天才能就是揉软，才能这个软和一下来。坐的时间长了也不行。另外呀，我这个心脏啊，还有这个房颤，这肩背啊关闭不全。
0: 嗯，
3: 有时候啊，这个心脏啊跳得还特别快，有时候呢就是上来那个劲儿啊还特别慢。
0: 嗯，
3: 医院的大夫说我这是风心病的迹象。
0: 哦，
3: 而且吧，我这个小便也不好，您说站着都尿不出来，
0: 嗯，
3: 这堆着尿。您说我这一身病，我才57岁啊，
0: 嗯，
3: 这个家里有老有小的，我都呢不能死，也死不起。为了治这病吧，这些年呢，我花了很多的冤枉钱，哟，真被忽悠怕了。
0: 是啊，才57岁，上有老下有小，而且人生才过半呀，还有一半的时光等着咱呢，是不是啊？
3: 嗯，
0: 咱们这么讲吧，要是还一直用过去的老方法治疗的话，那些传统的方法，我给你说句心里话，你这下半辈子呀，想好啊是没希望了。
3: 对呀，你看这个国药准字号的这个生物新药汉方纲，高科技啊，提取出来的这个活性酶900多种，
0: 嗯，
3: 送来以后呢，也比对了啊，确实是国药准字的，这我太太放心的用上，结果当天用上啊，我就觉得呀，我这个胳膊腿啊也不凉。哎，这个疼呢也没以前那么厉害了，觉得挺好的。
0: 嗯，
3: 现在呢不是刚用了10天吗？
0: 嗯，
3: 就是站着尿不出来的这个问题啊都好了。
0: 哦，
3: 这胳膊腿疼的这个明显也减轻了。
0: 好，
3: 以前疼厉害，疼的特别厉害呀，疼的厉害了之后呢，我就吃那个布洛芬。
0: 嗯，
3: 虽然呢也知道吃这个布洛芬啊也不好，那疼的也是实在没办法，现在也强，也比以前强多了啊，也不用吃那些止痛的药了。
0: 哎呦，现在的确强多了，你还挺明白的，知道不好，但是你过去也没什么好办法呀，是不是啊？吃了就能止痛，所以说这就是过去的旧方法。
3: 哎呦，可不是嘛，现在不吃啊也没以前那么疼的厉害了，好多了。再有呢，就是我这心脏啊也有跳的也有规律的，以前你看呀，我这个房间呢，哎呦，这个门啊一关一闭，哎，我这个心里边啊就哆嗦。现在呢，你不但关门，就是稍微有点这个动静什么的呀，我也不觉得那么烦了。心脏呢跳的呀也有劲儿了，不憋气了。
0: 嗯，
3: 我这个人呀喜欢养鱼嘛，今天啊买回来几条鱼回来，哎，我就看着这个鱼啊也特别，就是很舒服嘛。看着看着鱼，是不是啊？看养花，身上的病啊也不，也减轻了，也不疼了。
0: 嗯，
3: 哎，这就是我想要的这种生活。哎，我就恨不得呀一天呀多吃几遍这个汉方膏，能让我呀早点恢复健康，能让我早点啊恢复的利索点。
0: 哎呦，听了你这个介绍之后啊，我是特别的高兴，我无比的欣慰呀。你通过国药准字生物新药汉方膏，用上了高科技提取的909超级复合酶，收获了健康，看到了真正的效果。但是我也实事求是的告诉你啊，你身上的毛病是长年累月积累下来的，不是一天得的，而且病情呢确实也很严重。咱们治病不能太急于求成，不能恨病治疗啊。我告诉您，我保证每一个患者通过使用之后都有非常不错的治疗结果，而且呢咱们的病啊能够真正的治疗连根拔起，身体能完全康复。
3: 哎呀，我也知道啊，这不才用了10来天吗？你看我的身体啊能恢复得这么好，能恢复成这个样子。哎，您说什么呢，对吧？我肯定都要照着办的，对不对？
0: 那好好好，咱们治病啊就是选择最新的科学方法，谁选择了谁就会受益。治病啊就像以前那个打仗一样，以前用什么呢，大刀啊，长矛啊，木棍呀、啊，现在呢，飞机大炮，你说消灭谁就消灭谁。 这个中医中药再好，你不去挖掘它，不去让它

0: 发现了超级复合酶，就是我常说的909超级复合酶，是一切生物人体内所有细胞的能量物质。换句话说呢，它就像火箭助推器一样，这个火箭没有助推器它没法升空啊。
1: 嗯，
0: 那么所以我们人的细胞也是一样，没有活性酶就无法完成自我的代谢，自我的痊愈。所以说呢，汉方909超级复合酶是我研发的，疗效都在掌握之中。真的啊，你选择之后就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不是不留遗憾了？咱们这个生物活性酶啊，带给千家万户的，而且我给大家争取到了推广政策，这就是我最愿意强调的，就是希望咱们人人都用得起，家家都用得上，没有任何的经济负担。你呢也不用跟我客气，我说实话千万别客气，你就放心大胆地接受，就按照按时服用，90天血液净化，90天细胞更新，90天强筋壮骨，90天心脑康复，90天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你将会迎来更加美好的人生，好不好啊？
1: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太感谢您了，我以后康复了啊，我再给你打个电话再说声谢谢啊。哎呦，我的心里边啊就是那个痛快呀。
0: 嗯，好好好，咱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就谈到这儿，我也衷心的祝福你早日康复，那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汉方909超级复合酶科技最前沿生物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400-993-0989，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常老师啊。
0: 哎，你好，我是常老师。
3: 哎呀，常老师，我可把电话打通了，我求求你救救我老头吧，我们现在真是走投无路了。
0: 哎呦，这位老姐姐呀，你别着急，能帮助的话我肯定是穷尽全力。咱们既然这个电话已经通上了，你别着急，讲一讲你老伴什么情况啊。
3: 哎呀，能不能好我跟你说说吧，也得谢谢你啊常老师啊，我老伴就是脑血栓。你说我就琢磨，你说俺们两口子这一辈子都是老实人，也没做过啥坏事啊。
0: 嗯，
3: 你说我这老头就得上脑血栓了，这一下子就瘫了。
0: 嗯，
3: 哎呀，他这一瘫了，动弹不了了，我伺候他呀，给我累的也不行不行的，都快累吐血了。你说就是这样吧，他还不理解我。你说说，我就是有苦吧，都不知道跟谁说去。
0: 哎呦，这位老姐姐呀，我理解，我理解。得了这个慢性病之后啊，别说你家里是这个情况，很多很多老慢病的家庭啊都是背负过这三座大山。第一呢，身心煎熬痛苦，精神压力大，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疾病才能康复。这第二呢，哎呦，花钱多呀，金钱贵呀，得病之后大把花钱，真的就像一个无底洞，你填不满呀。还有呢，像你这种家庭全家也跟着受累，熬不住啊。我真的非常理解你。这样吧，你把情况啊给我做个介绍，我呢给你分析分析，判断判断。老伴多大年纪了？
3: 他今年73了，有的高血压都30多年了。你说一直也没断了降压药啊，什么硝苯地平啊、真菊呀、啊、北京零号啊，哎呀，降压的都给他吃过呀。
0: 嗯，
3: 可是这血压还是得167呀、啊。哎呀，这么高的血压，突然的，你说就结果就突然就中风了。他总说呀，这脑袋疼啊，脑袋嗡嗡响。哎呀，就瞅着他吧，这身上就冒汗呐，身上还没劲儿啊，就是左边那胳膊和腿都不能动弹，还麻。
0: 哎呦，坏了！
3: 这个手吧，啊，你说这拿个馒头都。

0: 都拿不住，吃饭呢都是我喂着他吃啊，那上个厕所可费劲了，都得我架住他。你说吧，我这也根本整不动他，也弄不动他，太沉了。你说吧，他要想上厕所去吧，有时候还没等他等到他坐到坐垫的那块呢，还没等我们到厕所呢，他就拉出来了。
1: 嗯，
0: 哎呀，你看呢，有一天我扶着他去呀，你说就我俩一起都倒地下了，站不起来了。你说他吧，看我们俩倒了呢，他不说啥好听的，他还跟我发脾气，冲我喊呢。
1: 嗯，
0: 反说的啥我也听不清楚，反正我就知道他那是在骂我呢。哎呀，他看他儿子来了，他还打他儿子，
1: 嗯，
0: 他还不让我给他收拾，不让我给他擦，
1: 嗯，
0: 你说我这图个啥呢？
1: 哎呀，
0: 我当时我就想啊，干脆我俩呀，我就整点药，我俩一起吃死了得了。哎呀，真是伺候不动了，哎呀，我都要累死了，我呀，这都得死到他前面啊。
1: 哎呦，老大姐，我理解你的心情啊，你的处境真的很难，咱不能这么想。老姐姐呀，你记住一句话，叫什么嘞？天无绝人之路啊！这个病，哎呀，为什么久治不愈呢？根本的原因呀，就是没找到发病的根源，没找对有效的治疗方法。像你老伴这个病啊，首先这个血液不干净，导致呀，血管内的像甘油三酯呀、什么胆固醇呀，哎，它就慢慢的接班，造成血栓栓堵了。那堵了之后啊，大脑严重的缺氧，那么这个血氧的供应中断了，咱这个脑神经的细胞就会受损，就会功能下降，甚至说严重的时候有可能功能丧失，这个大脑发出的信号它传不出去呀、啊。所以说呢，人就容易糊涂，更容易迷糊，实质上就是神经细胞受损造成的。而我在咱们栏目当中啊，经常给大家讲这个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它是集合了中医传承经典名方为基础，那么所研发的全新的超级复合酶啊，这叫酶疗法。它主要治疗方法呢，就是利用900多种活性酶作用于咱们人体的细胞，来解决根儿的，就老百姓说的病根儿。首先呢，你像净血酶、溶脂酶、抗酸酶，能够清除啊，能够帮助咱们清理老伴血液当中的这个垃圾毒素还有血栓斑块，让他这个血液干净了，那么能够呢让血流啊畅通无阻了。同时呢，含有的活性成分能够恢复血管自身的弹性，促进全身的血循环，打通啊他脑部的大小血管，特别是那些微血管。另外这个汉方膏当中啊，还有一些神经修复因子，能够解决啊大脑神经细胞的病变，恢复大脑的传递，那么大脑的命令它才能够传出去啊，解决脑血栓后遗症的问题。还有呢，能够营养脑细胞，保证咱们患者不会再出现什么二犯呀、什么三犯呀。所以说我说到这儿呢，这个老姐姐呀，你把心放在肚子里，我说话要负责任，抓紧时间呀，用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汉方膏，这是咱们患者最好的救命稻草啊。而且呢，我可以向所有的在线的家人们郑重承诺，只要按疗程用下来，如果你用药不满意的话，没有一点好的作用的话，那我就对你负责到底，保证所有的病人啊都零风险的用药，这一点大家都可以放心，你明白了吗？
0: 啊，我听明白了，那我就赶紧呢给我老伴用上吧。现在是有一克就花1块钱那个福利是吗？
1: 对。
0: 要不你说我就真的用不起呀、啊。
1: 所以说真的一定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这是巨大的空前的医疗福利呀、啊。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别说你这样的家庭，咱们就是真正恢复到了99美元一克的话，这是国外的价格啊，恢复到一克99美金的话，就咱们国内得有99%的家庭，我说真的，不是我说大话啊，得接近有99%的患者家庭他用不起啊，那可是天价呀。所以说咱要抓住这个机会，而且用上之后90天，这个老伴儿啊 细胞换新，90天脑功能恢复，90天四肢百骸啊恢复正常，什么脑血栓呀、脑中风后遗症啊，就能逐渐明显的减轻，实现生活自理。记住了，肯定是没问题了啊，千万别错过了这么好的机会。
0: 哎呀，你说的太好了，说的太对了。哎呀，你也辛苦了。哎呀，跟我说半天了，那我就赶紧把名报上，报上名啊，我这心里也有底了，让他用上药，好好的，快点恢复过来吧。
1: 咱不客气，用药期间呀，还有什么问题的话，随时和我保持联系。那咱们再见。
0: 哎哎，好的好的好的，再见啊，再见了啊。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生物新药，抓紧报名，400-993-0989，400-993-098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你好，这朋友。
3: 常老师你好。
1: 哎，你有什么问题呀？
3: 常老师，能和你通上话，我这心里特别高兴。能用上生物新药汉方膏啊，是我的福气。这不，我现在用了有52天了，这才有现在的好日子。这不一听说啊，现在一克就要1块钱，我早就啊把这个名额报上了，把药啊给他备足了。就算明天啊99美金一克，我也不担心了，我备够了。
1: 哦，我听懂了，你备好存足了，参加上了活动，申请上了一克1块钱的活动，我给你点赞啊！你是个聪明人，能尽早的把这个名额占上了。那我也想了解一下，你用咱们这个汉方膏治什么病呢？
3: 我吧，就是糖尿病。这糖尿病啊，有11年了。刚开始的时候啊，吃着那个降糖药，这血糖还能控制住。
1: 嗯。
3: 可是后来吧，控制不住了，没办法了，就开始打胰岛素。打胰岛素吧，这血糖吧也挺好的，比吃那个药吧要平稳。可是光平稳了不行啊，这并发症啊还是出现了。这眼睛看东西啊，就是雾腾腾的，就好像裹了一层薄膜似的。
1: 嗯。
3: 这没办法，又到医院去检查了。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我这是白内障。你说看不着啥东西，啥也干不了了，这也影响生活了，没办法。你就去医院换了人工晶体，还是进口的。可是没想到不到一年，这看东西啊又是模模糊糊，又是看不清楚了。
1: 我想跟你说句实话，这朋友啊，如果你当时遇到我的话，肯定不会让你做这个手术。因为大家想想，作为糖尿病人呀、啊、哎呀，你根本这不能做手术啊，挺危险的。我想了解一下，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国药汉方膏的呀？
3: 是这样的，我有个老领导，我这个老领导吧，他也是糖尿病，人家儿子有钱，在国外给他买回来的，就是类似汉方膏这样超级复合酶的生物新药。
1: 嗯，
3: 反正是就是特别贵，好几万呢。哟，你不知道啊，我只有看着的份，咱这老百姓根本用不起啊。
1: 哦，是的是的，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价格昂贵。另外啊，它不能一次性的帮助我们补充900多种酶啊，这才是关键啊，知道吗？
3: 嗯，
1: 我跟你说说啊，你用我们这个汉方膏啊都有哪些收获呀？
3: 收获特别大。别的药啊我以前吃，有吃别的药的时候啊，它刺激胃，吃了以后啊，有这烧心烦酸。这生物新药汉方膏，我从吃第一天起到现在，这不50多天了，一点不刺激胃，见效吧还快。用上当天，我这便秘啊比以前就减轻了，到了卫生间啊也不费劲了，一拉屎吧也不费劲。半个月以后，眼前的雾吧没有那么大了，也变淡了。也快没有了，这黑点的面积吧也缩小了。
1: 嗯，
3: 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吧，这飞蚊症的黑点啊都消失了。
1: 哦，
3: 这雾啊慢慢的都散开了。这不，用到52天的时候， 现在这个视力啊比以前强太多了，以前啊看一米以内，现在啊能看到四五米远了，主要是家里边的活吧我也能干了，现在啊基本生活啊都恢复正常了，不再是家里的累赘了，所以说我这心里特别高兴。常老师，你说我这眼睛啊是不是还能恢复到0.8呢？
1: 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啊，根据目前治疗的结果来看呀，完全能做到恢复到0.8，没问题，继续治疗。我常说90天血液干净，90天细胞焕新，90天咱们呀眼病的症状完全消失，90天所有的组织器官的功能啊都能够恢复正常，那继续用，保证能治得好，明白吗？
3: 哟，明白了。哎呀，那可是太好了，我跟你讲啊，到现在啊这个状态我就老知足了。
1: 哎呦，这才哪是哪呀，这才是冰山一角啊。你记住了，随着我们啊对活性酶的补充，随着我们应用汉方膏的时间的延长啊，会好上加好，还会更好。因为我们这个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啊，不是什么被动的降糖，而是我们在使用糖尿病患者胰岛功能恢复之后的，这叫主动降糖，知道吗？我对于这个降糖药啊，胰岛素啊，包括以前所有的任何一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我都不是彻底否认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时候你没有别的办法呀，是不是啊？因为在当下的环境所造成的，也是条件所造成的。应该讲啊，那过去那些方法也是讲究科学，但是科学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是日新月异，迅猛的发展。我给大伙讲一件事儿，在昨天晚上我在家里啊，哎呦，找了一个照相机，拿出来一看，那个照相机啊可是当时啊我攒了1年多的钱才买的，叫什么佳能照相机，我不知道大家有印象不，那4000来块钱呢。说实话以前啊那个照相机，咱说真的，过去拍照片，现在呢用不着了，怎么用不着了，是不是啊？你买胶卷是不是也没地方买了，是不是啊？
3: 对对，早都没有了。
1: 这是真的。现在呢你别说用照相机了，那说实话咱现在谁还用照相机啊？过去那个照相机什么叫什么像素了，你看是不是的，才几万，现在这个手机都快到了几千万几亿，这个照相机照的多清晰啊，完全不是一个级别。我看别人说的，说是80来岁的老太婆都能照成了18岁的小姑娘。那我为什么讲这一段呢？这个和治病是不是一个道理啊？差不多。我只是讲这个照片这个事儿，打了个比方，说明啊社会的发展，我们不能用这个老眼光去看待问题。那传统的方法，就像糖尿病，咱过去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它治不了并发症啊，该来的它还得来呀。所以说呢，我们要选择新方法，适合自己的，能真正解决问题的新方法，知道吗？我要跟咱们呀，要跟上科学的脚步，哎，你也得赶上，赶上这个科技迅猛的时代。你用上了咱们国药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它所能做到的不仅仅是给你来解决糖尿病，它还能啊一举消灭那些并发症，这才是咱们治病的关键所在。所以呢，赶上活动了，我也不多说了，药你也备好了，存足了，推广工程呢也参加了，咱们就安心治病，康复之后以后好好的过好日子，好不好？
3: 好好，我现在啊非常有信心，你汉方膏啊真的让我起死回生了，我真的是心服口服。
1: 那好，我也不多讲了，也衷心的祝愿你早日康复。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吧。
3: 好好，那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 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

0: 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3: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4: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5: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6: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5: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7: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8: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9: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0: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1: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5: 这景色，可我在朋友圈看到的也差太远了，真失望。
16: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1、2、3。
17: 哎，这活动也太无趣了，亏我在网上一看到就过来了，真扫兴。
18: 一时走红可能带火一座城市，但滤镜伪装的看点只是昙花一现，形神兼备的亮点才能万古长青。
19: 城市旅游发展始于外延，忠于内涵，才是持续走心的正确方式。

以自然以美为师，实践中医生活化，生活中医化，构建中国人健康自然美好的生活方式。大美中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生活中的中医之美专访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上期节目的结尾，龚老师讲到了女子养生的要点，那就是保暖的重要。女性朋友们，夏天千万别贪凉，尤其是腹部、腿部和肩部。保持温度不仅平时要注意，孕产期呢更是需要格外的当心的。一起进入今天节目的访谈环节，听一听雅青与中医师龚若甫的对话吧。女性的这个保健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仅仅这样做关系到自身的气色健康，还有我们还承担了孕育子女的任务。
1: 对，就是如果太寒了以后身体是不太容易怀孕受孕，所以现在不孕不育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
0: 对，
1: 因为得这种病的人非常多。
0: 是，
1: 你想如果一只母鸡它在孵小鸡的时候，因为小鸡是一般三期21天嘛，
0: 对，
1: 孵化出来，如果它温度达不到呢，它大概可能相当于1度，它要往后拖3到4天才能孵化出来。如果相差2度以上了，它基本就孵化不出来了，就是露食太重，小鸡就出不来了。温度它一定是孕育生命的，但过高的温度和过低的温度，过低的温度呢它是生命它不能孵化，过高的温度生命会提前的凋亡，是的。所以我们既不要过冷也不要过热，要保持一种温度，所以这个温度特别好。
0: 对，
1: 是吧？像神农本草经里面讲，这个温性的药平性的药都是上品，就是这样，温温的不温不火的是最好的。那么像女性如果体寒宫寒了以后，子宫它温度可能下降0.2-0.3度了，它这种受孕的机会就可能下降了50%-60%以上。
0: 对，
1: 那么把平时这一块理好，让我们的身体更有温度，那么你受孕的机会包括健康孕育一个宝宝的机会，也就这个概率会更高。
0: 对，其实说到这个女性孕育的问题，我觉得现在我们女性的生活状态生活压力跟就是我们古代是相差很大很大的。我们古时候的女子基本上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那现在的女子又从小到大也是跟男孩子一样接受同等的教育，然后也要承担很多的社会工作。中国女性就业率全球第一，而且还有很多担任高管的。
1: 有这样一个统计啊？
0: 是的，
1: 我第一次听说。
0: 对，就是说很多国家其实男性的就业率都没有我们的女性就业率高，大部分女性都在工作，在挣钱，
1: 那真的很了不起。那也从侧面反映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周边的男性，他承担的偏少了。
0: 是，
1: 对
0: 对，
1: 所以我觉得男人还是要更多的承担起一个社会的一个角色和责任。对，
0: 是。那现在的女子真的是就是工作的压力也有，然后养育孩子的事情也大多是女性承担，尤其是孩子3岁以内的时候。那现在国家也鼓励生了二胎，那我身边接触到的很多听众大部分都是就是有了二胎的妈妈们，会觉得养育老大就是一个很让自己头疼的事情，又来了个老二，然后自己的身心状况都不是很好，很多妈妈的精神就有点抑郁嘛，他们会问很多很多内心关心的焦虑的问题，也会有很多家庭矛盾难以化解，比如说想让孩子学习经典呀，然后自己又在抑郁状态，然后老大也很小，老二又要带陪，然后就很难调节。就是这些方面可不可以给他们一些现实的建议，怎么样在我们大的前提没有办法改变的情况下给自己身心一个微调。
1: 因为我们现在这些做妈妈的大部分都是80后90后，那我们都是80后这一代，
0: 对，
1: 也都是在改革春风的旗帜下生长起来的，那我们其实更多接触的是西式的教育。
0: 是，
1: 因为从西医的角度来看呢，女子在经孕胎产的时候其实并不要太注意什么，那我们中医角度来看其实更人性化，其实更中医化更中国化，他觉得女子是需要特殊更特别的去保护关怀他们的，特别是在吃的方面，在穿衣服方面，在社会承担的一些角色 和责任方面其实都是要特别照顾到女性的，去关怀女性的。所以中国我们从大的历史背景来看呢，其实女性是其实没有说去贬低女性或者说是歧视女性，她应该讲比如说古人讲归垦乃圣贤所出之地嘛，
0: 对
1: 啊，这个母将乃天下太平之源嘛，
0: 是，
1: 所以他将母亲可能将女性呢放到一个很特殊的，也并不是说高啊，很特殊的一个地位来看待。
0: 对，
1: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的西医对于坐月子这件事情他是反对的，
0: 对
1: 啊，他不支持的，觉得女性不需要有这么长时间啊，生产后还要躺着，还要不能刷牙洗头等等，他觉得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0: 对，
1: 那么其实这是一种文化差异，对吧，那从这一点上来讲，西方的一些白人黑人女性，她们生完以后马上就吃冰的，吃香的，喝辣的，然后呢满地跑啊，跳舞的什么，就跟正常一样，反而有过之而不及，甚至现在有些女性还在水中分娩啊，然后是分娩完以后大量的喝冰水。所以你有没有观察到，您在西方待过啊，在美国这些地方待过，你会发现到白人他生完小孩以后这个身体走样的特别快，
0: 是，
1: 而且老得特别快，他有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中国人呢反而觉得生完以后那个状态如果养得好更加有味道，更加有一种女人的母亲的一种给人的一种美感，
0: 是
1: 不一样的。所以说这是一种文化上的差异，我们应该有我们自己的生活的一种品味跟态度，不能盲目的去东施效颦，去学习或者是实践西方的这种比较短的一种文化历史和它的一种医疗养生的观点观念，因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养生观和生命观和生活观，而在几千年的实践当中证实它是有效的，是人性化的，是一种具备人文关怀的，也是具备一种我觉得是符合于天道的。
0: 是，所以呢我们女性朋友有些时候呢还是要遵循一些我们传统当中的，比如说生完孩子以后的一些养生观，
1: 就是古为今用嘛，
0: 古为今用，
1: 古为今用，中血为体，细血为用，这句话100多年过去了它没有过时。
0: 对，
1: 就是西方的有些东西我们拿来煮一用，但是坚持我们自己的，就是你好的东西你不必要放下嘛，没有一件东西是绝对都是好或者不好，
0: 对
1: 我们来理性的辩证的，这也是我们中医的思维。
0: 是，龚若浦，若浦山房主人，金华云庐山长，职业中医师，出身于中医世家，毕业于温州医科大学全科医学系与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系，少年随父学医，学而实习，临证20载，诊疗40000余人次，遂有得于医道之妙，有感于古医大德安神定志、无欲无求之精诚，于是结庐南山，实证中医与道，中医与美，中医与义。代表作有《大美本草》系列纪录片，《本草中华》第5集《星辰篇》。现在还有一个词叫创业，不管是年轻人，比如说刚毕业的大学生也在想创业，可能30、40岁的一些中年人也在想创业，比如说对前面的一些人生经历不太理想，哎，觉得我自己来做吧，我来创业吧。那很多人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其实搭进了自己的身体，这种现象比比皆是，就觉得全身心的投入，然后很短时间内就耗得特别厉害。可是我观察龚老师他们做的事情，我就觉得好像就没有那么累，没有冲击的那么猛啊，没有用力过猛在事业上，基本上就是慢慢的去做，根据大众的一些需求，也没有想到我现在只有100个学生、100个客户，我要不要迅速比如说制定一个计划，再下一年我要150或者我要200，我要在课程开发上要怎么怎么样，产品上销售上怎么样，广告上怎么样，好像都没有，都是 我觉得也是，反而有的时候是被那些客户推着往前走，也不能说客户，就是好像同道中人，他们也都变成了龚老师他们的朋友，那些学生，大家在一起往前走的路上是相依相伴，互相去成就的那种，这种状态就特别好，就是你跟客户之间没有一种利益上的，我在挣你的钱，我在给你提供服务，并不单纯是我们理解上的这种生意关系。你有一句话叫人无我有，人多我精，用这样的心态，用一种类似于外面人说起来是佛系，或者用道家的词说叫无为的心态去做事，其实就不会耗得那么厉害。我觉得这是我们大家在创业的时候要注意的。
1: 其实凡是创业啊，多多少少都会遇到一些可能类似的问题。
0: 对，
1: 比如说我从哪里打开局面，我要如何来面对一些客户资源，
0: 对，
1: 如何来积累自己的一些这个资源吧，
0: 对，
1: 还要把自己的一些东西要把传播出去或者销售出去，等等，创业都面临着一个就是出路的一个过程吧，
0: 是的，
1: 就出路，它是一种销售嘛，我觉得这个时代都是在销售，
0: 是
1: 就是全民皆商的一个时代，
0: 对，
1: 那么其实商这件事情，它怎么去看待它，那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一个进程，一个烦恼，我们都会面临，但是我们可能会及时的去调整它，因为我可能读了一些这个经典对我们的影响很大，那么像影响很深的一句经文呢，是来自于大学，大学里他说，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
0: 对，
1: 那这句话对我的影响特别大。那么我是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对《大学》这部经典非常喜欢，也读了几百遍有的，就是非常熟悉这部经典。那么仁者以财发身，就是到了20岁30岁再更久走到现在，可能对他理解是不一样的，就是每个时期都会从这句经典这句话当中就找到一种人生的方向，或者随时的作为一个灯塔一样，我们可以调整自己的航向和方向，那可能现在对他理解的解读呢，就是说作为一个可能也慢慢步入到一个中年的状态了，那么应该去更照顾到自己的身体啊，照顾到自己在身心方面的一个滋养修养，所以我们选择的是一件事业，我们不是单纯的一个工作，事业呢就是把事情跟我们的身体是紧密的关联在一起的，它可以相互的来滋养，那工作呢往往就是去耗掉我们的身体精气神，去谋取所谓的那些工资职位啊等等，那事业不一样，事业呢它是以我们所做的事情马上可以回馈到我们的身体，其实它是同步的，就是养跟耗是同步的，那更多的是养大于耗，所以说有所为有所不为，这就是一种所谓的一种商道吧，也是一种
0: 是
1: 也是商道，还有不仁者以身发财呢，这就是工作了，所以第一句话是事业，第二句话是工作，这里面大家去来细细的品味，都在里面了。
0: 那个易经里也有讲什么是事业
1: 这个举措天下嘛
0: 对
1: 这个以天下的这个人的以智，他们的智为我的智，
0: 对，
1: 它是一种更大的一种包容，是更大的一种情怀和理想，那么这种属于大人之智，
0: 对，
1: 所以易经是大人之学，
0: 对是，我还听你的同事告诉我说有些学员会说就是腰部还有前面这个丹田部位的保暖养生非常重要，他们需要有一种袋子可以绑在这里能护腰，然后里面再加一些草本草，能够使持续的保温，让自己的内在的阳气升起来，
1: 是的，
0: 这样就可以催生你们一个产品
1: 所以什么是产品产品就是基于人性化的考量，
0: 对，
1: 然后呢再进行一些你刚才讲的创造，
0: 是的
1: 而不是一个市场不需要的一个东西，
0: 是，
1: 那么也市场上但也有需要，就是说有的需要呢它是一种比较盲目的或者是一种很物质化的欲望式的一种需要， 那比如说很多的一些现在奇奇怪怪的产品很多嘛，
0: 是的
1: 啊、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啊，那也有一些比如说过分的提倡奢侈品，
0: 嗯
1: 啊，这个也是一种过度的消费，
0: 是
1: 甚至是浪费，
0: 嗯，
1: 那所以我们基本上产品的开发研发设计，我们尽量能做到不是以浪费，不是以单纯消费为主的，它是一种人性化的，嗯，是

0: 可以让人通过一个产品来链接到文化，链接到经典，链接到养生和链接到美的，这是产品的一种定位。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定位是，这就是人性化不低的这个定位。
1: 是，你还讲到自利利他。其实首先要让我们自己生活的健康，生活的喜悦，美美的啊，能发现自然中的美。
0: 对，当然我们讲到了这个，因为我是浙江人啊，
1: 嗯，
0: 很多人走到浙江就会发现，哎，这个地方的人好像特别的活络，脑子特别好用。
1: 是
0: 啊，好像浙江人他又是一个经商特别厉害的，
1: 是，
0: 而且浙江的文人特别多啊，这个文化也很兴盛。
1: 对
0: 啊，所以文化跟商业它是两驾马车，它是要可以并驾齐驱的。你文化修养越高，所谓的儒商，
1: 对
0: 啊，所谓的这个一些商道它就出来了，就商业里面它是有文化的。
1: 是，
0: 如果商业里面它没有这种文化作为一个底料的话，那么这个商业有可能是走不远的，或者说是它这个商业是会带来很多负面的东西的。所以就是，当然我定位很重要，我从来不把自己定位成一个经商的人，因为我本职工作是一个医生。
1: 对，
0: 对吧，是一个可能比较爱玩的啊，现在就半出半路的这样的一个医生。
1: 嗯，
0: 那么我们在做很多的一些讲课传播啊，像很多也有公益的，对吧，也有一些是收费的啊。但是我觉得面对整个社会来说，它需要多元化的。
1: 嗯，
0: 它有些你公益的它还真不行，就是说我们会说很多人交了费用以后他才会更重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反而免费的东西他不重视了，不珍惜了。
1: 嗯，
0: 哎，这个就是一种态度啊，就是我有我的态度，大消费者或者是学生他有学生的态度。
1: 对
0: 啊，因为我们走的是社会教育，我们是成人教育，而不是那种小学里面的这种教育。那个教育它当然是比较有绝对化一点的，就老师占了绝对主导的地位。
1: 嗯，
0: 那我们的教育呢是双向的，是大家来互通有无的，是分享式的，可以称之为是一种什么教育呢，有点像什么，像佛教里面的禅宗的这种感觉。
1: 嗯，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就是拈花微笑。
1: 是听过。
0: 哎，佛陀他拈花的时候，哎，他大弟子就是一位叫迦叶的学生就微笑了，微笑了以后，哎，这个佛陀就说，哎，你可能是开悟了，或者说你可能得到我的法了，
1: 对，
0: 你懂了，你明白了，就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带着学生带着同学进山的时候，我前面讲了，就是我跟他们是同学的关系，
1: 是
0: 我并不是一个老师的角色。一起进山以后发现了各种美，我们大家可能就欣然的微笑，大家有可能是不谋而合，
1: 嗯，
0: 有可能是大家在会议当中，因为有的是只能会议的，不能言传，
1: 嗯，
0: 所以这种教育很有意思。
1: 对
0: 对。
1: 刚才讲到这里，其实我们在聊天当中说到的一个细节让我很感动，就是从龚老师这里衍生出来的一些产品，其实都是真正能够给这些学员带来身心益处的东西。而他们的服务呢，并没有追求那种比较夸张的快速，比如说快速的送达，并没有这样做，反而是在后期，比如说别人要买他们一个什么东西，哎，然后后来别人拿着这个东西给行家去鉴定的时候说，哇，这个东西是多少年的一个特别老的一个能量很高的一个产品的时候，这个学员说，哎，不是这边讲我要的是个18年的人参，结果给我的是20年的人参，他会有一种感动在，有一种惊喜在。而龚老师他们又没有跟他讲，我给你的其实是更好的，可是你付的价格是18年的，就是都没有去讲，就是这种不言当中就有一种关怀。
0: 嗯，
1: 我觉得特别让我感动。
0: 对，
1: 嗯，
0: 其实我们有个词叫在商言商啊。
1: 对，
0: 如果你真的把它当成是一件商业的话，单纯是件商业行为的话，那可能就是要追求所谓极致的最大化的利润嘛啊。那么这个并不是我们所要做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前面讲的是一项事业，
1: 是
0: 并不是要去很高调的，或者说 要去保养自己来做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是已经既定的，我们很多年走过来的一件事情。
1: 是。
0: 那么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件事业的时候，我们比较反对的啊，明确反对的是快这件事情。
1: 嗯，对。
0: 那您刚才讲比如说一个药性很好的中药，比如说是人参、灵芝等等啊，它需要有一定的年份，
1: 对，
0: 它需要有良好生存的环境、生长环境啊，它如果没有到达一定的年份以后，其实它药性药效是不够的。
1: 是。
0: 或者说它的生长种植的过程当中，它有加入了许多的药物、化学药物、激素、农药这些东西加进去以后，它反而成了一个有毒的东西。
1: 嗯，
0: 当然它药性有可能还在，但是呢你又加入了这些所谓的邪和毒。
1: 嗯，
0: 那么所以在病人吃了以后，它可能就产生了新的一些问题。所以这是必须要避免的。这些都是在快的基础上，快的一个诉求上啊，和一种思想上催生出来的。我要快速嘛，对不对？
1: 对。
0: 本来我可以10年才能收的，我让它8年6年就收了，就达到那个重量，达到那个样子。其实这种都是一种欺天的行为，欺人的行为。换句话说，这是不符合道的。
1: 对。
0: 也没有道义可言。而且这是一种不信的行为啊。这个信，中国人讲的信非常非常的高妙。我们现在讲信可能只谈到说我不骗你就叫信了，对不对？我说我这个我讲讲诚信，讲信用。但是中国人讲的这个信啊，仁义礼智信的信，它是一种大信。它是什么呢？就是不欺天的一种信。就是说我的生活、我的行为、我的所作所为要跟天道相应。
1: 是。
0: 这个叫信。
1: 对。
0: 所以老子说美言不信，信言不美。我们真正的落地的去符合于道的去生活，那么这种人不用说。
1: 对。
0: 他不用过多的说。你看现在所谓的营销啊，所谓的宣传广告，就是大量的演绎和说。那么老子跟你说美言不信。
1: 这个就是美言。
0: 都是美言啊。对啊，他说我的东西有多好多好，对吧？都是在宣扬自己的东西有多好多好多好。这个你要注意了，不信。因为 这件事情。不是不可信，不要轻易的去相信。
1: 对。
0: 那么当然它的源头的意思还是告诉我们要符合于天道，符合于天道生活，它不用多说什么。就是你如果不符合于天道的人，你会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来说明我们自己生活是对的。
1: 对。
2: 本期生活中的中医之美节目，龚老师提醒我们中国的年轻妈妈们，还是多听听长辈备孕和坐月子的经验，注意关键期身心的调适，温度的保持。他还讲到了什么是事业，事业和创新的关系。事业呢，就是把所做的事情与自己的生活紧密的关联，互相滋养，有所为有所不为，以一种符合天道的商业观去做好围绕产品的一系列服务，那就是最好的创业，也是最棒的人生了。雅青，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感谢龚老师的分享。好，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广告时间，
3: 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胡老说健康栏目，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在生活中往往不由己，每个人都离不开生活两字。生活为了什么？我问过很多人，有的老人讲，生活就是稀里糊涂的活着呗。有的家庭主妇说，我的生活每天像是打仗，针扎火燎，忙忙叨叨的。年轻人说，生活就是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有点境界的人就告诉我，生活是修行，是上苍的恩赐。对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答案。那么我对生活也有理解，生活是还能感受到喜怒哀乐的活着。生活就是活着，活着的同时带有情感。很多老年人说，我缺乏情感，找不到快乐。那我觉得您应该养点动物，像养猫、养狗、养鸟都可以，随着个人的喜好。为啥养宠物呢？人本身是群居动物，最害怕孤独，让一个人孤独的活着，比让他死了都难受。尤其是身体状态不好时候，会感觉没有奔头了。这个时候得有奔头，养宠物，宠物会牵引着你，带着你，让你有一点事儿做。所以现在北京、广东、上海，包括国外，一些条件比较好的老人院，他们条件好在哪？不是住得好，住的都差不多，一个58，一个40，没啥区别。老年人也不追求这个，即使天天住5星大酒店，一准儿也没有待在家里舒服。有的人就是一换地方就睡不着觉。但是好的老人院是什么样的呢？能养小动物，养只猫，养只鸟。你只要是进了这个养老院，就可以领养一个。你喂养它，它的生死由你来决定。最终目的是什么？让老人有责任感，有活下去的理由。养动物的老人，他的寿命会延长的。不信你就试试。有些人坐在轮椅上已经很长时间了，当他一个人在家无聊时候，最大的问题是他没有活下来的欲望。他就想一件事儿，哎呦，那天快来吧，活着没意思了。 那怎么办呢？没意思的时候就制造一些意思出来。当你养宠物的时候，譬如养只猫，你把注意力放在猫上，把私心杂念抛开，乐趣就来了。很多不爱吱声的人养猫以后开始跟那个猫说话，有倾诉对象了。很多人坐轮椅本来站不起来，但是自从养了猫，他甚至能站起来，然后走到猫跟前，把它从电视机上抱下来去喂这个猫。所以后来科学家也研究过，为什么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在养宠物的时候会得到这么大的改善呢？甚至很多人的寿命比预期长了很多。本来医生说这人最多活半年，但是有了动物的陪伴，他活了一年半，活了两年，活了三年，甚至五年十年，因为他最后找到责任了。一个人要想身体好，前提是你得有责任感。责任感靠什么体现？就是情感寄托。从远古时代人就懂得饲养动物，不管出于啥目的，是养鸡吃鸡蛋，还是养狗看家护院，人和动物是互相需要的，这是自然法则，也是生命法则，更是活着的法则。所以老年人如果养宠物的话，那么你的身体会往好的方向转变，这是一种因果，也叫果报。我1933年生人，眼瞧着87了，我身体还不错，比一般同龄人强。我们家住北京，天津也有房，天津的房子是儿子给买的，在武清区，但是我每天都很忙，没有时间去住。北京的家附近有三个早市，幸福道早市、西南楼早市和中山门早市，这仨早市我逛了几十年，变化很大。这三个市场都调过位置，还停业整顿过，西南楼还扩建了，总体上是越变越好，越变越干净，越变越规范了。夏天的话，我会往远了走，上中山门那边的早市买菜，因为一路上风景很好，穿公园过小巷，十步一景还有看头。逛早市逛的不是买多少货花多少钱，逛的是心情，心情舒畅比啥都强。要是图便宜的话，可以上西南楼，那个早市大，人多，人头挨着人头，挤挤叉叉的。早市里头啥都有，琳琅满目，都是特新鲜的，小生菜、小白菜、小水萝卜都带着水珠，新鲜劲儿就甭提了。蔬菜我爱生着吃，尤其是大萝卜、大葱和黄瓜，家里从来不断，生着吃就有讲究啦。你比如说买黄瓜，大家都爱买顶花带刺儿的，现在为了满足消费者都顶花带刺儿，但是顶花带刺儿真的好吗？我告诉大家，您上市场挑黄瓜，不要挑当天的黄瓜，不要挑那个小黄花倍儿新鲜那种， 因为黄瓜上有农药残留，这个农药一定要给它一个衰减的时间，放两天的黄瓜更好。农药在空气中被氧化以后，危害就小了。就像平时养花养鱼，这个水为啥要困一下呢？因为刚放出来的水含氯，你给它一段时间让它散发散发，让它跟大自然充分接触，有害的东西

所以我就专挑大蔫儿的黄瓜买。你要是好几天去一次市场，那你就一次性多买点黄瓜，拿回家放两天再吃，效果是一样的。凡事就看灵不灵活，只要是灵活对待，啥问题都有方法解决。治病也是一样，这个病医生提醒你手术有风险，岁数大有 70% 失败率，那你做不了，你非得硬做吗？事缓则圆呐。我们先把自己身体调理好，80岁的年纪身体调到60岁的身体，那么到那时候再去做手术，概率是不是更高呢？换句话说，当身体状态回来时，可能我们不用做手术，病还好了呢，这都是有可能的。因为你的本源，你的能量回归了，你的病就没了。所以一定要灵活，要顺势，不要拧着来，到啥时候办啥事儿。每年到冬天天气一冷，我上早市就不往远处去了，直接去幸福道，很方便。我买猫粮也是在早市上买，便宜。我们家也养猫，这只猫没花钱，从街坊那儿要的，就是普通的家猫，鼻子和胸脯的位置是白颜色的，眼睛周围是橘色，两条腿大腿弯往上，有两大块黑毛，黑白橘三色，典型的三花猫。养猫是件趣事，能陶冶情操，让你有事儿干，而且人在猫身上能学到本领。都说猫是瑜伽大师，我仔细观察猫的一举一动，结果真是这样的。猫每天都要伸懒腰，它伸懒腰不像我们人伸的懒腰，我们是往上举，把头抬起来，把手举得高高的。猫伸懒腰是往下伸，它整个身子都是往下够的，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屁股撅到最高，就跟做瑜伽一模一样。那么他做这个动作是为了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身体的血液有时是需要倒流的，当血液从腰部以上往前流的时候，这个血会优先供给到大脑。人刚睡醒了，大脑特别容易缺氧，所以你走路都晃晃悠悠的。那如果这个时候血液优先供到大脑，你脑袋一下就清亮了。跟猫学向下伸懒腰是很好的，但是注意一点，一定把你的胸腔悬空，不要压着胸脯，让这个肺呀能够正常的舒展，让心脏往出泵血。在伸展的过程中，你会觉得心情很愉悦，对大脑非常好，对人体血管也好。为啥说对血管也好？我们的静脉血管是有静脉瓣的，静脉里的血打出去以后回不来，被静脉瓣拦住了。虽然血不能往回走，但是我们要静脉血有一个冲刷过程，主要冲刷的位置就是静脉瓣拐角，就像门

0: 没有门拐角，扫地的时候总忘记扫那个位置，所以灰就在那儿堆着。静脉瓣的拐角跟门拐角是一样的，这个位置最容易脏，也最容易硬化。我们经常听说动脉硬化，其实静脉也硬化，硬化位置就出现在拐角处，当血液反流时一下就被静脉瓣拦住了，拦住以后血液有沉积了，血脂、血粘、血液里的脏东西都粘到静脉瓣上。我们做伸懒腰这个动作，让静脉里的血液倒着冲刷静脉瓣，它可以把角落的垃圾清理掉。所以每天睡醒以后，啥事儿先别干，先清理一次，一次用不上多长时间，半分钟都不到，就模仿猫做伸懒腰的动作，伸两下就可以保护你的血管，防止缺血性脑中风，是不是挺好的？这是猫的智慧啊，猫教给我们的。猫还有一个习惯，它每天至少要发疯一回。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为什么说发疯呢？就是无缘由的突然就窜出去，跑得相当快，一转眼又跑回来了，来回折返，这个过程中连滚带爬，上窜下跳，你都不知道因为啥，用人的思维没法理解它。但是猫乱跑乱跳是有道理的，它在激活心肺功能，激活了以后干啥呢？把多余的体内压抑的能量释放出去，把不好的东西都清零，所以它每天都清零一回，因此它的身体没有多余负担，猫很少生病的，几乎不生病。猫比狗长寿，狗就没有这个本事，人也没有。如果人有这个本事，那就太好了，最起码你不会得糖尿病，是不是啊？糖是能量啊，糖代谢不出去就是糖尿病。人不具备猫的这种应激反应，所以人有了多余的热量，它会储存起来，储存到脂肪，攒着攒来攒去，内分泌失调了，生病了。人如果学会了猫的本领，那么糖尿病、高血压还有心脑血管病这些问题，说实话都用不着治疗，不攻自破了。可惜的是咱们没有，咱们也不会，那咱们只能自己想点办法，通过外力去实现那个目标。这个事儿要细研究的话很有意义，胡家老高也是沿着这个方向往前走的。咱们胡家老高的作用是啥？它就是回归嘛，回归人的生命状态。改革开放刚兴起的时候，我把这个老高贡献给国家，我很骄傲，但我仍然认为他是小成，我希望后来人能够大成。啥时候是大成呢？我听说现在有科学家正在研究让人能活到100。

0: 50岁，这个课题也挺好，这也不是不可能。如果把人类的一些基因缺陷给弄掉，比如人怕太阳晒，一晒就过敏，还有些人先天性心脏病，先天哮喘，先天糖尿病，这些病通过基因改造人就不得了，未来人类可能更长寿。在没病没灾的前提下，我也想活150，谁不想多活两年呐？但我这代人可能赶不上了，赶上也晚了。但是我活100岁，110，好不好？现在能做到啥程度，我们就去做，将来进步了再说将来的。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沿着回归本源这条路走，不会出错，它会让病人有很好的收获。生病是必然的，没有必要怕它。人一旦上了年纪都是病人，没有人不生病。胡家老高也不是把病彻底都治好了，治的一点不剩，这也不现实。它就是让你生命力增强了。其实治病真正在治啥，不就是回归吗？让你回到原位。假使现在是80岁，但身体指标前移到70岁的身体，再好一点回到65岁的身体状态，回归之后还能再活10年。你想更好的话，那您就继续回归呗。生命力这种东西是越往前越有生命力，刚生下来的小孩是最有生命力的，成长的速度极快，免疫力极强。但是让80岁的老人找回刚出生的状态，那是不可能的。别说刚出生，回18岁都不可能。但是我们回到70岁好不好啊？回到60岁好不好啊？这还是能做到的，这两者之间就相差很大了。提到胡家老高，老听众可能本能反应就是4个字：回归本源。回这个字就很有意思，回是2个圈闭合的，像一个操场一个跑道一样。人这一生啊，就在这条跑道上跑，只有闭合上了，才能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回归就是提醒你，凡事都别做到极致，真要走到了极致了，就回不去了。你看大自然都是这个道理，比如24节气当中有小暑和大暑，有小寒和大寒，但是却只有小满没有大满，这是为啥呢？因为老天都懂得自我约束和节制。小满代表收获的前奏，如果有了大满，那就要从极盛走到衰败了，这就是天地的节制。易经当中有一句话，天地节而四时成，天地有所节制才能够形成四季变化。如果不懂节制，一味贪求，哪来的四季交替周而复始呢？这是回归。还有本源，本是什么意思？本是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能重新发芽？ 它那个根没烂掉，等阳光充足、水分够的时候，它就长出来了。这是自然而然的，这是回归的力量，回来了，你就比原来的自己更健康。所以关键点在于，一定要跟自己比，别跟别人比。每个人的命都不一样，所以看别人意义不大，顶多就是参考。参考之余，在自己身上下功夫。老年人大可放心去喝胡家的老膏方，它让你变化，变得比现在强，每天强一点，逐渐的你身体就好了，这就是进步，这是我们后天努力的结果。回过来再说猫，像猫这个动物，它是先天的，生下来就会一些本领，不借助外力，也不受人的影响，猫很少受人影响。但狗就不行，狗模仿能力强，你会发现什么性格的人就养什么样性格的狗，这点特别准。狗擅长模仿，所以高血压患者你就得注意。注意啥呢？你最好别养狗，可以养猫，因为众所周知，高血压患者通常脾气不太好，直性子，刚强，容易上火，沾火就着。我老内就是这个性格，所以我们俩当初养宠物的时候，我是坚决不让他养狗的。我说你这个火爆脾气，容易把小狗教坏了。我老岳母在世的时候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带点儿，但这话我不敢跟老内讲，这话只有从老岳母的口中说出去的时候，我老内才能虚心接受。我岳母评价我老内说，你呀，干啥都拔尖儿，连吃屎都捏尖儿吃。这句话我听了一次就记住了一辈子，觉得既好笑又精辟。老人说的老话虽然俗，但是有道理。我老伴儿真是这样，凡事都要个尖儿。他刚强了一辈子，男人性格，在学校工作是骨干，在家中地位是大领导。我家的大事儿、小事儿都听他的，好在他认定的事儿通常都是准的，很少出错。但是他这个性格会导致他的身体出现一些毛病，比如高血压。我老内年轻时候就有高血压，年轻我指的是50岁，再往前30多岁的时候他是低血压，后来发展发展就高了。他吃降压药也吃了10来年了，再后来用我们本家的老膏以后就基本上不吃了。因为当你身体圆融融会贯通那个状态回来的时候，你身体自然就好了。所以病不是治好的，是调整身心，它自然而然就往好的方向发展。人只要活着，它就是有本源的。
1: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4: 我也觉得好累啊。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0: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4: 登顶了！
5: 登顶了！
6: 好美呀！
7: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8: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9: 本源就是能量，这个能量轻易不会妄出释放，你可以通过胡家老膏方去激发它，激活了生命自己呈现出它该有的状态，剩下的就等待结果就好了。就跟种地一样，种子种到土里以后，就等着阳光，等着下雨，它自然就长出来了，不是着急的事儿，着急也没用。然后养宠物这件事儿，老同志们一定要重视。之前没养过的，你试一试；正在养的，记住要更好的善待他们。这件事儿在我们国家发扬一下特别有意义，因为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65岁以上人口过亿的国家，现在已经接近2亿了，所以将来走在大街上，可能老同志占大多数，然后一个孩子，年轻人，他将来要照顾很多的老人，人的寿命在不断的增加，年轻人越来越少，老年人越来越多。如果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不自己想办法把生命质量提高，孩子们活得很累。为什么说年轻人累呢？很多老同志不服。我有个患者是天津人，他就跟我说，我攒了一辈子家底儿，我给儿子结婚，我给孙子买房，我还没说我累呢，他们累个屁。您不要这么想，现在老年人领养老金有一大部分是年轻人创造的，因为养老金在当初测算的时候是按照平均年龄72岁测算的，72岁之前拿养老金理所当然，那是你年轻时做的贡献，但72岁以后是年轻人帮你挣的。现在我们的平均年龄已经76了，很快就会到80，所以很不好意思啊，我现在一直在拿年轻人的钱，所以我不能闲着，我得创造价值，回馈社会。我们老年人要是能自理，都不该闲着，身体好，该干嘛干嘛去，自立自强，不要拖孩子们后腿，不要总提要求，让孩子们回来陪你。他们忙啊，是真忙，也是为你而忙，所以咱们要学会自娱自乐，养宠物陪伴你，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途径。
8: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9: 有句老话，不知道您各位听说过没有， 叫家有四样，不破也亡。哪四样呢？耍钱、酗酒、缺德、家庭关系不和。其中最让人头疼的就是家庭关系。要说起来，家庭关系无非就是夫妻关系、婆媳关系，这是最要紧的了。这两个关系要是处不好，这个家就容易乱。但这两种关系呢，错综复杂，一言难尽。有句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头一阵子，我在医院里就遇到一位当婆婆的，一个患者，她之前得急性心梗，挺严重，在 ICU 抢救了两天，做完手术后，从 ICU 转到了普通病房，也不太好。为了能够及时的控制住病情，让他尽早恢复，我们医院联系到我，决定给这位患者用胡家老膏。我在我们单位一直都处于离休状态，离休不离岗，有招必回的那种。院里每次遇到难题，只要招呼我一声，我肯定到场。工作60多年了，我早到了退休的年纪了，但是我跟院里有情分，我自己舍不得这个岗位，院里也舍不得我。我以前的主任办公室，医院现在还给我留着的，没动。我们院领导每次遇到我都会跟我说，胡老，您想啥时候回来就啥时候回来，您是我们医院的宝，所以这屋永远都给您留着。我跟领导讲，我说我一周顶多就来两回，我这老办公室啊留着意义不大，我跟领导申请把我办公室撤了吧。院长不同意，那就把我的屋调到比较偏的位置。我认为办公楼把西山的位置挺好，正好没人用，那我就过去呗。我想把好位置让给别人。院长也不答应，他说，我就想让您挨着我，看您来我心里头踏实。我挺感谢我们医院这么支持我，这么器重我。那么趁着我还在，我身子骨还硬朗，我得发光发热，多救几个人，多治几个病，这是我的职责所在。这位叫熊树莲的老妹子，正是头一阵子我在医院里亲自参与治疗的一位患者。他在医院一共住了20多天院，急性左心室前壁心梗，放了3个支架，命抢回来了，但是术后出现了早搏、肋骨疼、胸疼这些不良的反应，反应很剧烈，吃常规的药不好使，我用胡家老膏每天服4次。每次一大口，连续用1周以后，他的这个症状就都消失了，然后他就可以自己下地活动了。他挺高兴，给我和我们医院的大夫和护士都感激了一遍。他说，抢救期间，医生和护士们给了他很多的照顾，还耐心地解答了他的疑问，给他增加了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熊老妹子还感谢他爱人，发病的时候爱人及时地给他送到了医院，没耽误抢救，抢救期间 还一直陪在他身边不离不弃，还感谢他爱人的侄女。这次犯病送到医院检查出结果以后，他爱人就拍照片发给侄女了，然后都是他侄女帮忙找人找大夫安排熊树莲的手术。熊树莲说，我得病那段时间，侄女夫妻碰巧也有一些身体不适，他们的孩子又在上高中，需要他们付出更多的精力，然而他们两个还是提前做好了安排。手术那天，侄女女婿一直都守在手术室门外，直到手术结束，侄女婿还帮忙把住院病房给我找好了，安顿好了。这还不算，人家还去超市花钱买了礼物，买了术后吃的营养品，还买了一个大果篮。他们的这份帮助和心意，我会铭记于心呐。日后有需要的地方，我一定全力以赴。熊树莲还说，他还要感谢亲姐，他说为了我的病情不泄露给父母，父母都80多岁了，怕他们知道我生病以后上火，所以需要我姐配合。我姐自小身体就弱，知道我心梗以后不能干力气活，她便来我家帮我整理衣物搞卫生。人们常说亲不过敌，敌不过姊妹，我得病了之后才深有体会。我很庆幸我有姐姐，我必须要活下去，活好了我要陪着我姐一起变老。熊树莲的病好了以后，感谢这个，感谢那个，感谢身边的所有人，但就没提他儿媳妇。儿媳妇的付出，我们医护人员都看在眼里。儿媳妇怕老婆婆吃医院的饭菜吃不惯，每天都给老婆婆做2顿饭，一顿中午饭，一顿晚上饭，唯独早饭她得送孩子上学，所以没时间做。就这样，天天都给送2顿饭，还吊着花样的做。那时候刚入冬，天冷着呢，他每天坐公交车到医院给老婆婆送饭吃，多难得呀。换成亲闺女都未必能做到这个程度，但是熊树莲好像从来都不买账。他说，我呀，我就不谢我儿媳妇了吧。为什么呢？大家心里边都有个疑问，为什么儿媳妇忙前忙后的也挺辛苦，干嘛不念人家的好呢？熊树莲说，他辛苦什么呀，他不用上班，他的钱都是我儿子挣的，他还不给我生孙子，我对他真是没有什么好谢的。他还说，我得这急性心梗没准儿都是让他气的。说完这个话，熊树莲的脸一歪，嘴一撇，双手掰着小腿盘膝而坐，摆出一副得理不让人的架势。他打心眼里就看不上他儿媳妇，他认为他儿媳妇没给他们家留后，这辈子都亏欠他，伺候他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事儿，我找熊树莲聊过，我说，熊老妹子，这姓氏算是没姓错呀，你真能熊人。熊老妹子扑哧一笑，没多言语。她岁数比我小20多岁， 按年龄算，我是他。

0: 而且我用胡家老膏治好了他的病，他敬着我。我说你呢，听我一句劝，你之前讲的那些话千万别让儿媳妇听见，这话让人听见多寒心呐。他说那不能，我就是心里不痛快，跟大伙发泄发泄。我说您有啥可发泄的，人家天天两顿饭伺候着您，见天的往医院跑，为了啥呢？不就是把你当成亲妈妈看待了吗？你可倒好，挑人这个挑人那个，瞧不起人家，生不出孙子还赖人家。我问他，我说你儿子和儿媳妇没孩子吗？他说有啊，有个小孙女，但是我得意的是男孩，男孩能接户口本，但是儿媳妇就没给我生下来，我就不乐意了。我说现在都啥社会了，男孩一点都不吃香，反倒是女孩小棉袄知道疼老人。另外我是医生，我知道生男生女不是女的决定的，而是男的决定的。生男孩子的染色体在你儿子身上，你儿子不把这染色体给儿媳妇，儿媳妇使多大劲儿，他也生不出来男孩啊。所以你要是没抱上孙子，怨你儿子去，不怨你儿媳妇。熊树莲说，那我能怨我儿子吗？我还指着我儿子养老呢。我说你这老太太聪明一时糊涂一世，真是没法说你。但是我提醒你一点，你这个心梗属于急性的左心室前臂心梗，这个病可大可小，胡家老膏治疗前臂性心梗见效快，一般三四天最多一周就有改善。不管是房颤还是早搏，胸闷胸疼症状很好消除，但是这种病复发率非常高，即使用胡家老膏也不能百分百完全杜绝复发。胡家老膏管天管地，管不着您爱生气，您要是没事儿就跟儿媳妇置气，儿媳妇明明表现挺好，您还是刁难人家挑人理儿。继续这样的话，我跟熊树莲讲，我说你很难活到我这么大岁数。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400-076-3667 400-076-3667。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不是吓唬你，爱生嫌弃的人就是短命，吃胡家老膏也救不了您。我说的是实话，人都是闲着没事生嫌弃，最后把自己给耽误了。有那闲心不如多看看书，多溜达溜达，多找人聊天，说点正能量的事儿，多打几圈麻将都比闲着强。另外还有一点，凡是婆媳关系不和的家庭，主要原因就是婆媳之间的这个男人这儿子的工作没做好，儿子得当和事佬，两头说好话，当妈的面夸媳妇，当媳妇的面夸妈，这样才行啊。他要是反过来，当着妈妈的面说媳妇的不是，当着媳妇的面说他妈不好，您瞧着吧，这家人的日子甭打消停了。所以一个家庭里边必须得有一个和事佬，就跟中药方里必须得有一味药专门负责调和药性，这是一个道理，一模一样。

0: 药之中最常用的负责调和药的药材叫甘草，甘草能缓解中药的毒性和烈性，所以中医很多的名方，像小青龙汤、血府茱萸汤、五中益气汤、归脾汤里边都有甘草，没有甘草这个和事佬，很多中药方就不能喝，喝了容易中毒。胡家老高的五味药材中，君药党参，臣药熟地，左使药黄精、枸杞、何首乌。为啥没用甘草呢？两个原因，首先就是因为咱们胡家老高剂型特殊，连熬50天才出膏，药的偏性早就熬没了，熬化了，中药材的药性都融合了，也变得很柔和了，没有汤药丸药那么多的棱棱角角，所以咱们的老高既可治病又能养生，治养结合，他不带任何杀伐，所以可以长时间吃，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不管吃多长时间，对身体总有好处，没有坏处。二一个，胡家老高的配伍全面，并不缺少和事佬，这个和事佬比甘草的功效要强大100倍。甘草的功能无非是清热解毒，舒缓药力，它是个配角，像味精一样，加也行，不加也没人在乎，但是主角就像盐一样，盐必须得加，不加盐山珍海味都不香，人离开盐活不了。胡家老高要是离开一味药，就像菜里少了盐，这个药就是熟地，熟地是臣药，正好在君药和左使药之间，所以他不仅是一个和事佬，他还是领导，他要带领着黄精、枸杞、何首乌去治病，他还要辅佐君药，调和上下级的关系。所以您发现了没有，一副方子就是一个家庭，一家人的日子要想过好，就得齐心协力，劲儿往一处使，老人得有老人样，老人是子女的精神寄托，是家的符号，有妈的地方才有家，没妈的地方叫房子，叫别墅，叫小区，不叫家。丈夫把钱挣回来，把日子过好了，过得踏踏实实的，底气十足，这是他的任务。媳妇把孩子经管好，把老人伺候好，这就是分工。分工明确，生活就能好；分工不明确，婆婆找媳妇别扭，媳妇跟婆婆顶嘴，然后儿子在中间帮倒忙，这个家就乱套了。胡家老高为啥能治病啊？为啥医院推出来的病人胡家老高能治？关键点就在于老高的药的配伍，药材分工特别明确。君药党参的任务是什么？是保命。胡家老高用的是狮子盘头的极品党参，它的保命能力不亚于野生人参，而且比人参更温和，更适合长时间服，久服更能滋养人。臣药熟地黄负责什么？让您有足够的气血，畅通的经络。现代人营养都过剩，这个时候体内的垃圾就产生了，体内的垃圾越多， 就越需要血和气去清除它们。但人的气血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血脉的堵塞而减少，气血就越来越不够用了，所以人就会衰老，就会生病，就会心梗。熟地黄的作用就是帮助您提升气血，畅通经络，增强肌肉和骨骼力量，它会让人变得更结实，抗病能力更强。但是光强壮还不够，病必须得治。生病靠谁治呢？靠剩下的三味药。枸杞子占天位，黄精占地位，何首乌占人位，天地人三位都占好之后，三生万物，您缺什么它负责给您补什么，您少什么它通过回归本源给您创造什么。好啦，今天就先讲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3: 你推我车干什么？
4: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3: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4: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3: 啊？什么区域？
4: 安全区域。
5: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4: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5: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4: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6: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4: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6: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4: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7: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3: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8: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2: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9: 奶奶，刘阿姨说张叔叔没上大学，没出息。出息是啥呀？
10: 出息呀，就是好好读书，坐办公室，穿西装打领带，那才体面。
9: 妈妈，可张叔叔是汽修大师，哎，他修车可神了，大师不算出息吗？
11: 当然算。宝贝，你看花店陈阿姨插的花多美，还拿的金奖呢，路有千万条，精彩各不同。
9: 爸爸，到底啥叫有出息？
12: 把手艺练到最精，把事认认真真做好，只要你喜欢，用心做好就是最大的出息。
9: 用心做好就是出息。
2: 万千热爱，
11: 各自发光，
2: 行行出状元，行行都光荣。尊重选择，致敬坚持。
1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站。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0: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4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油轮。
1: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

0: 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 习近平和金正恩

0: 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12，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4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4: “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 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5: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3: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6: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3: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7: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0: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1: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5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0: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与以色列7号晚到8号爆发自4月上旬梅以一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伊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3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2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1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 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

0: 据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部长八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0: 非洲疾控中心八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1: 菲律宾民防部门八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0: 日本防卫省八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程浩龙，主播程亚、尹琦。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贵州新闻联播。
1: 徐林在六盘水市调研时强调，强力推进四个大抓，持续深化富矿经开，把学习教育成果体现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上。
2: 全省各地快速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和抢险工作。
1: 贵州下达2026年中央财政以工代赈资金1.1亿元，助力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地区群众就近就地务工增收。
2: 贵阳贵安推进市县乡综治中心一体化建设，实现群众矛盾纠纷化解，最多跑一地。148个乡镇级中心预计下半年全面建成。
1: 贵州聚焦高山杜鹃、珍稀兜兰等特色品种，推动特色花卉产业发展，保护生物多样性。各位早安，我是海峰。
2: 我是亚楠。
1: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2: 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
1: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有分散阵雨，15到20度。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2: 6月7号至8号，省委书记徐林到六盘水市中山区、水城区、六支特区调研。他强调，要进一步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及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强力推进四个大抓，持续深化富矿经开，把学习教育成果体现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上。省领导郭强参加。
1: 徐林来到位于中山区的首钢水钢集团，走进质控中心和项目施工现场，了解生产经营、转型升级等情况，对企业60年来扎根贵州奋斗发展给予肯定，勉励进一步做强做精主业，优化产品结构，不断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位于水城区的贵州能源煤焦化电循环经济基地建设现场一派繁忙有序景象。徐林实地调研项目施工、富矿经开等工作，了解六盘水市和省能源集团155重大项目规划建设情况，要求深挖能矿资源比较优势，强化科技创新赋能，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煤矿生产、生态环保等风险隐患，以产业链纵向延伸和横向耦合，提升含金量、含锌量、含氯量，为加快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出更大贡献。
2: 在六支特区木岗镇云盘地坝蔬菜基地，徐林询问闲置低效项目资产盘活、电商助农等情况，强调要打通农村三资盘活与产业发展，促进联农带农增收致富。在新窑镇政务服务中心，徐林与基层干部群众交流，肯定当地创新服务、保障重大项目建设的经验做法，叮嘱以更加便捷、高效、暖心的服务为产业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
1: 调研期间，徐林强调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更大力度一体推进学查改，持续走深走实，集中整治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要坚持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两手抓两促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扭住四个大抓，激发动力活力，紧盯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社会稳定，守牢守好底线，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六盘水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6月8号，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到遵义市播州区调研乡村振兴、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工作。马汉成先后来到生态农业示范园辣椒企业，详细了解科技创新、产品销售等情况，强调要加强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模式集成推广，推进优势产业上规模、拓市场、创品牌，更好带动企业增效、农民增收。前往搬迁安置小区，现场接待上访群众，与区镇干部共同商量解决办法，强调新官要理清旧账、理好旧账，真正做到按揭事了、群众满意。在镇综治中心，强调要坚持党委领导、政法统筹、部门协同，推进规范化建设、实战化运行，实现矛盾风险发现在基层一线、化解在萌芽状态。马汉成走进平正乡团结村，参观大发渠，并看望慰问七一勋章获得者黄大发，强调要学习他政治坚定、一心为民、埋头苦干、百折不挠的实干作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矢志不渝为民造福。
0: 贵州新闻联播。
2: 6月7号上午6点到6月8号上午6点。全省共有43个县市区出现大暴雨，多地出现山洪、积水、道路电力损毁等情况。各地各部门快速响应，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和抢险工作。省气象局信息显示，影响我省的暴雨强对流天气已基本结束，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已解除。请听贵州台的综合报道。
1: 6月6号至7号，铜仁市印江县木黄镇金厂村进村主干道便民桥被山洪冲毁，当地连夜开展人员转移、电力抢修等工作。目前部分村寨道路和供电已恢复。6月7号，德江县因短时雨势迅猛、水量集中，引发山洪、积水，德江县迅速开展群众转移安置工作，无人员伤亡。铜仁市德江县京角乡党委书记文杰：
3: 我们这场录的歌就住在客栈茶里，一共转移了58户150多人。
1: 铜仁市印江自治县木黄镇金厂村党支部书记田茂雄：
4: 我们紧急转移积水围的群众13人，天亮了过后，我们就组织党员和村民自救，接近农户的损失。
1: 松桃县多个乡镇出现特大暴雨，截至6月7号下午4点50分，全县19个乡镇紧急避险转移2822人。当地一处农贸市场出现内涝，消防、公安、城管等部门迅速集结，帮助商户转移物资。铜仁市松桃县前东农贸市场个体户龙宇：
5: 雨水涨得比较快，消防队员和人民警察来帮我们搬运物资，没得他们我们就恼火了。
1: 6月7号凌晨，遵义市播州区因暴雨导致多处积水、淤泥堆积，多部门连夜出动开展清淤保畅工作。遵义市播州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环境卫生服务站负责人易德学：
6: 先排积水，再清理淤泥，建设闸围，重点整治易涝点、低洼路段、公交站台、主石干道、一街广场。目前万寿广场点位已经清理完毕。
1: 6月6号至7号，黔南州惠水县甘昌村受暴雨围困，道路被淹，民房进水，当地救援力量迅速集结，挨家挨户敲门排查，劝导撤离，安全转移全村58名被困群众，配备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黔南州长顺县城区多处路段、居民区及公共区域积水严重，引发内涝，当地消防部门紧急出动，成功营救疏散被困群众150人。6月7号晚，黔南州三都县遭遇强降雨和大风突袭，周秦镇福安村一棵30多吨的枫树被风吹倒，压覆村民房屋。当地干部组织群众提前撤离，多方力量迅速赶赴现场清理处置，未造成人员伤亡。三都县周秦镇消防专职队队员韦耀一：
7: 我们结合现场实况、科学研判、规范作业，连续奋战12小时，终将这根50余米、重达30余吨的树木清理完毕。
1: 6月7号晚上到昨天凌晨，黔东南州从江县遭遇强降雨天气，当地迅速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通过应急广播、鸣锣喊寨等方式，紧急转移避险群众3759人。 丹寨县杨武镇境内省道 S531 线出现塌方，导致道路双向中断。公路养护部门第一时间开展抢通工作，目前已恢复通车。黔东南州锦屏县敦寨镇因短时强降雨导致街区主干道积水，多处路段通行中断，当地连夜排险清理淤泥，疏通排水管网，并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展开拉网式巡查。锦屏县敦寨镇党委副书记龙代深：
8: 县乡联动组建了11支应急救援队，84人，全镇一共转移避险11户，16人。要做好暴雨之后的清淤工作，确保生命财产的安全。
2: 省发展改革委近日下达2026年中央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以工代赈任务计划，安排中央财政以工代赈资金11859万元，其中劳务报酬5320.57万元，占比44.86%，全力助力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地区群众就近就地务工增收。本次实施项目21个，覆盖除贵阳市外8个市州、17个县市区，总投资12302万元，预计吸纳当地低收入群众务工3983人，开展技能培训4343人，资金全部投向国家和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并向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倾斜，优先吸纳农村脱贫人口，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异地搬迁脱贫群众、因灾需赈济人口及残疾人等群体参与工程建设。建设领域聚焦技术门槛低、用工量大的县域中小型基础设施项目，涉及的就业技能培训、公益性岗位设置等由地方统筹其他资金保障。
1: 今年以来，贵州各地聚焦产业提质、链条延伸，全力推动新项目快建设、早投产，一批批补链强链的项目相继落地，为区域产业发展带来新支撑。
2: 作为世界酱香型白酒核心产区，仁怀市持续推动白酒产业沿链、补链、强链。在仁怀经开区，贵州省仁怀市钧点酒业有限公司的总部基地建成投运，3条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同步推进的智能化酒和生产项目也进入调试收尾阶段，预计6月中旬投用。公司董事长汪宏斌：
9: 整合产业资源，补齐生产配套短板，持续提升标准化生产与智能化运营水平。
2: 贵州仁怀百盛包装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方斌：
10: 大小设备共计有40余台，投产后精品盒日产能可达10万只，手提袋5万只，卡盒15万只，实现包装产品自动化生产、精细化加工。
2: 目前仁怀市共有31个白酒产业在建项目，涵盖酒类酿造、包装、仓储及配套产业等多个领域，特色农业产业链也在加速延伸。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麻江县，汇源蓝莓全产业链项目的智能化瓶装水生产线正式投产，每小时可生产瓶装水4.4万瓶。贵州蓝梦汇农生态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王清平：
11: 投产之前的话，我们手里的订单又达到4万多箱的订单了，平均一个月销量应该在20-30万箱吧，后期达到40-50万箱一个月。
2: 据了解，汇源蓝莓全产业链项目总投资22.5亿元，采取边运行边建设模式，已建成果浆加工、果汁灌装、鲜果分选、智慧冷库等设施。项目全部建成后，将布局18条生产线，带动当地上千人就近就业。贵阳市修文县新建成一条专业化猕猴桃花粉生产线，每小时可处理500公斤鲜花，每斤鲜花可产出3至4克花粉，构建起本地种花、本地产粉、本地供粉的闭环模式，改善以往高度依赖省外采购花粉的情况，减少农户种植成本。贵阳市修文县农业生产有限公司技术人员雷天刚：
12: 我们提供给老百姓的花粉的话，脱型大概在70%到80%之间，品质上有保障，价格上也有一定的优势。
2: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是整合社会治理资源、创新治理方式的重要工作平台。目前，贵阳10个区市县和贵安新区综治中心均已建成运营，预计下半年148个乡级综治中心全面建成。越来越多的群众正通过这个平台化解烦心事、解决揪心事，请听报道。
13: 总经管拖欠68万，综治中心给我们协调下很大的力，给我们这钱拿到了，非常感谢他们。
1: 易明华是一名渣土车司机，此前因入职的公司经营异常，运输费用被拖欠近3年。 贵阳市关山湖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副主任王光勇。
14: 他们入职的这家公司已经没有实质经营的了，税务这边没法去开的发票。我们对接区里面各个单位，前前后后七八次花了20来天的时间把这个问题解决。
1: 现在不管是邻里纠纷、物业投诉，还是劳动争议、合同纠纷、婚恋纠纷，甚至需要申请法律援助进行诉讼咨询，群众都可以向综治中心求助。贵阳市南明区办事群众冯桂龙。
15: 我办过事过后呢，比十度费用，去年是打在卡上，我把密码搞忘记了，取不到，转到南明区治理中心，一两个月，给我半个月。
1: 贵阳市南明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副主任吴文举。
16: 以前像老伯这个事情呢，他每开一个证明就要跑一个部门，通过综治中心就可以实现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2025年以来，我们受理了线上线下矛盾纠纷近7万起，调解成功率达到92%。
1: 除了线下的一站式窗口服务，去年上线的贵和码也在线上为群众解决各类难题。贵阳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调研分析部部长赵鑫。
17: 只要打开微信扫一扫贵和码，就可以反映自己遇到的矛盾纠纷。综治中心会在48小时内将群众反映的矛盾纠纷分流交办到属地或者是相关的职能部门去进行办理，并且全程跟踪督办，群众可以实时的查看流转到了哪一个环节，办理的结果是怎么样的。今年一季度以来，贵

0: 河马线上办结率94.99%。
1: 打造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市县级综治中心整合信访、公共法律服务、诉讼服务等五大中心入驻，同时实现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等20多个部门和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集中入驻，协同办公。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欧阳玲。
2: 符合素材的就近在综治中心法庭开庭审理判决，相比较传统诉讼过程，群众节约60%左右时间。
1: 贵阳市云岩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主任杨大鹏。
3: 我们已经引入了15家社会调解组织，婚恋家庭纠纷量比较多，情况比较复杂，让婚调委来牵头，整合司法力量、政法干警，组成了工作团队。很多金融纠纷的案件调解组织通过专业知识对老百姓进行调解引导。
1: 持续深化基层服务网络建设，目前贵阳10000多名网格员也成为群众身边的贴身管家，代办社会救助、医疗救助、残疾人补贴等事项的同时，通过多元化司法服务推动矛盾纠纷化解。贵阳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主任陈邓。
4: 截止目前已经完成了110个乡级综治中心建设，剩余38个在改造升级中，努力把贵阳贵安综治中心建设成为矛盾不上交、服务不缺位、平安不出事的社会治理贵阳样板。
5: 贵州新闻联播。
6: 依托得天独厚的冷凉气候与生物资源优势，贵州省林业部门聚焦高山杜鹃、珍稀兜兰等特色品种，支持我省特色花卉产业发展。相关企业一边攻克技术难关，实现反季上市、产值提升，一边守护种质资源，建好基因宝库，保护生物多样性。请听报道。
1: 在位于毕节之津的高山杜鹃产业园，工人们正忙着将冷库中尚未绽放的高山杜鹃花搬运到温室大棚，为即将上市做准备。贵州云上杜鹃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生产部负责人刘雪。
7: 通过控制它的温度、湿度，2周能够达到盛开，可以弥补空白的市场。
1: 过去高山杜鹃的花期集中在3到4月，市场供应周期短，效益受限。企业通过攻克反季节催花等关键技术，将花期延长至1月至6月，单盆售价提升了30%，还凭借过硬品质畅销北京、上海等地。刘雪。
7: 目前我们培育了10多个自主优良品种，如贵妃、粉蓉等主打品种已经走上了全国舞台。
1: 十四五期间，贵州持续推进兰科、木兰科、山茶科等乡土花草植物的保护培育。在黔西南州兴义市，一家企业打造出了一座独具特色的兰花王国，各色兜兰次第绽放。兜兰被誉为植物熊猫，绝大多数种类是国家一级保护珍稀植物，人工繁育和杂交育种难度堪称业内天花板。企业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携手，成功攻克了兜兰组培快繁技术，将培育周期从3年缩短至8个月，成活率跃升至90%。黔西南州绿源动植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邓克云。
8: 像是虎斑兜兰，科学家都觉得难得有种的。我们通过 STS 项目有些基础，在组培时进行调节，环境问题挑了7-8年才开始有小苗出来。冷库都坑下来之后，栽花种草是游刃有余。
1: 如今公司已收集驯化兜兰、洋兰、国兰等200多种兰科植物，其中60余种兜兰原生种占到全球品种的2%以上。企业获批国家兜兰种质资源库，跻身国家林业重点龙头企业行列。邓克云。
8: 保存了上100万棵的种子资源，整个兰科植物的遗传一种，我们基本上有全套技术，把这个平台做好，把产业做大，把故事讲解，宣传保护多样性，创造美丽的环境。
1: 从高山杜鹃到珍稀兜兰，从技术攻关到市场开拓，贵州花卉产业正实现质效双生。截至目前，全省花卉种植面积达52万亩，销售额突破20亿元，培育经营主体1000多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14家，直接带动从业人员4万余人。2026避暑康养民宿大会暨贵州旅居康养产业发展研讨会近日在安顺市举行，来自全国多所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以及民宿产业、金融机构从业者齐聚一堂，为贵州民宿业态提质升级建言献策。请听报道。
6: 讨论中，贵州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日益完善的交通网络和持续加码的政策扶持，都是与会嘉宾关注的发展优势。北京师范大学校友会文化旅游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小军。
9: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民宿的发展，为民宿产业的发展也做了很多的赋能，所以我们可以去总结贵州省民宿产业促进、企业培育、民宿人培养、市场的培育所做的组合拳，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的。
6: 数据显示，2025年贵州民宿市场主体增幅超过30%，总量已跃升至约1.3万家，跻身全国第一梯队，形成以万峰林、荔波、梵净山等为核心的十大民宿集群，川渝村、江苏村、浙江村等旅居社区相继兴起。研讨会上，专家学者、行业从业人员也围绕民宿加康养融合发展、数字化运营提效、本土文化 IP 打造等展开交流，共同探讨向常识旅居、深度体验、康养度假转型升级的路径。贵州大学教授金颖若：
10: 要大力发展城市民宿，抓住顾客个性化的需求，多样化满足细分市场。
6: 绛庐文旅集团董事长张红：
11: 既然要打康养旅居这个牌，方向就是我们一定要形成互补。你家有个好的咖啡馆，他家有个好的酒吧，他家那个面包就是好吃，我就是泡茶泡的最好的。我们不是说来相互竞争，一定要形成这种集群才能形成目的地。
6: 今年我省出台加快推进贵州旅居产业发展总体方案，提出以避暑旅居为重点，康养旅居为特色，促进文旅体医康养深度融合，建立健全全域全季的旅居产品体系，并配套推出旅居服务平台、交通优化、医疗保障等措施，加快推进旅居产业发展。南开大学现代旅游业发展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安顺学院名誉校长石培华：
12: 贵州正在成为避暑旅居的新风口。贵州是历史村落和民族文化特色景观村落在全国是最多的，不同的民族的特色建筑的院子，把它打造成分层次、分类型、多样化，覆盖到不同群体。
6: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李斌：
13: 贵州呢，这两年文旅市场包括民宿产业发展得非常快，具有独特的发展模式。我觉得贵州未来在新兴的旅居有可能实现比较大的二次增长。
1: 初夏时节，四川省广安市武胜县右香谷基地的30,000亩右林连绵起伏，青绿色的幼果挂满枝头，在嘉陵江的微风中轻轻摇曳。再过两个月，这些带着川冬气息的果子不仅将酿成清甜的果汁，更将见证一场跨越1600公里的双向奔赴。全媒体特别报道《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今天请听1600公里间的老树新果。
14: 我现在在广安市武胜县中心镇的右香谷种植基地，站在山坡上望去，30,000亩幼林连绵起伏。就在4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濒临荒芜的果园，老果树无人打理，结出的果子卖不上价格，不少村民也只能背井离乡外出打工。
15: 以前的话都在外地，很远，带小孩肯定是不方便的，现在在家里就方便了，能照顾小孩，照顾老人。
16: 邓大姐脸上的笑容源于一朵从东海之滨飘来的致富花。2022年，浙江长山右香谷集团与广安武胜结缘，一个总投资6亿元的香柚深加工项目，以10天时间从考察到签约的极限操作，创下了东西部协作的山海加速度。广安武胜右香谷外联部负责人段勇：
17: 县委政府为我们公司成立了右香谷的一个专班，从整个项目的各种要素保障上做了全方位的保姆式的服务，所以说才让我们整个项目推进得非常顺利。
16: 项目落地不是终点，而是共赢的起点。如何盘活当地闲置的老果园，让沉睡的土地重新焕发生机？东西部协作给出了老树结新果的答案。
18: 这个大伤口你怎么解决了？你再给它包住。这个问题，再一个问题呢，你嫁接完之后你怎么这个树？
16: 在基地的嫁接示范区，技术员们正忙着给当地的老果树进行品种改良。他们把浙江长山的优质香柚穗条嫁接到武胜本地的大亚杆母本上。广安武胜香柚谷中心镇技术负责人李月云：
19: 这个树的母本是武胜当地的大亚杆，我们从浙江长山带过来那个香柚的穗条就从这里嫁接，现在果子已经接上了。
16: 不仅如此，基地还创新推出了柚下套种黄金的模式，在柚子树的间隙种植中药材黄金，实现一亩地两份收益。广安市武胜县中心镇象鼻村村民江红斌：
20: 现在嫁接了新品种，树下还能套种黄金，一亩地也能拿两分钱，收入翻了好几番。
16: 2025年，武胜香柚谷基地迎来了首次收获，一车车金黄的香柚从武胜出发，跨越1600公里运往浙江长山，加工成清甜爽口的柚子汁，销往全国。在广安市武胜县中滩工业园，总投资6亿元的香柚饮料深加工基地正在进行最后的设备安装调试，工人们正加班加点，为7月7号的正式投产做准备。广安武胜柚香谷外联部负责人段勇：
21: 以后武胜产的香柚就在我们本地加工，销往全国。这不仅是一条生产线的落地，更是武胜香柚全产业链的闭环。
16: 项目建成后，预计年产值将达到30亿元以上，每年可生产香柚汁30万吨，为当地提供超过2000个稳定的就业岗位。届时，武胜将真正实现从香柚种植到深加工的全产业链发展。
6: 贵州综合广播今天还将重点关注：13:05，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开通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征集即将上线的贵州省气象局等单位的相关问题。
1: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有分散阵雨，15到20度；遵义阴天，16到22度；安顺阴天，14到19度；都匀多云，15到21度；凯里多云，17到24度；铜仁多云，18到28度；七星关阴天，12到19度；水城阴天，12到19度；兴义阴天，16到24度。
6: 本次节目主播海峰、亚南，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王庆江，编审王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0: 天地之精微，和众人之所长，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合的力量，责任至上，公信天下。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2: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

0: 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3: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1: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3: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1: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1: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3: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4: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基因，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根基和不竭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他多次对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为民族复兴凝聚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从明确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重要论断，到出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保持着高度关注、深邃思考，并不断为其传承和创新发展注入固本培元、立根铸魂的思想力量。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首次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这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发展的思想结晶，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新境界。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今日之中国文化强国建设活力澎湃，落笔生辉，不断为民族复兴筑牢文化根基，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东方智慧。

0: 武夷山隐屏峰下九曲溪畔坐落着朱溪园，又称武夷精舍。这里是朱溪学派开展学术研究和教育活动的重要场所。2021年的春天，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福建考察的首日就来到了朱溪园。
1: 走到门口看到这里很多的游客在这里，总是说你们要进去看一看，朱熹在这里著教育、著书、立说，在这里生活了近50年，朱熹的思想从这里走向世界。
0: 习近平总书记对朱子文化十分熟悉，早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就大力支持推动武夷山申遗。1999年

0: 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书记他说：“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还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1: 就在这次五一山之行三个多月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重要论断。随后，两个结合先后写入。
2: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和党的二十大报告。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隔断了精神命脉。2023年6月，在出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时。 习近平总书记将自己多年来对中华文明的历史意义、时代意义和世界意义的深邃思考娓娓道来。他对大家说：“在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 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这些年来，从北京故宫到河南安阳殷墟，从三星堆博物馆到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遍及大江南北。
3: 他多次对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为民族复兴凝聚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4: 我到这里来，啊，专门的话安排到曲阜，安排到孔府看一看，到孔子研究院看一看，就是要体现中央高度重视，弘扬我们的。 传统文化，
5: 就是跟一个更大、叫做大臣，大臣门打开是一千门的，
4: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业，传承中华文明。所以，汤老啊，做了一件这个有非常大贡献的事情。
5: 长城、长江，这个都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这是我们的宝贝，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好的保护。
4: 看看这个唐装还是？唐装，越来越多的人穿唐装。
6: 是的，谢谢。
4: 我们以文化滋养精神家园，文博热，非遗热不断升温，世界遗产再添新元。悟空和哪吒风靡全球，五运国风成为。
7: 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在京召开，首次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这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发展的思想结晶，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新境界。总书记对文化遗产的重视，让我们这个城市终于明白。
8: 我们这个城市的文化是底蕴，文化是机会，文化是未来。
9: 总书记来了，让我真的感受到我做的这个事情更有意义，它更有价值。我们的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是被大家都看到了。总书记嘱托我们，要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作为朱子故里的学校，我们持续做好。 传统文化教育推陈出新，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小在孩子们心中落地生根发芽。
1: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文明的长河奔流不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为中国特色社会。

0: 会主义注入充沛生机，不断增强中国人民的志气、骨气和底气。文脉绵延，生生不息，文明互鉴，每每与共。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今日之中国文化强国建设活力澎湃，落笔生辉，为民族复兴筑牢文化根基，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东方智慧。
1: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2: 沉睡千百年的文物在博物馆中苏醒，大地上静默的遗产重现光彩，古籍里尘封的文字跃然纸上，文博热火爆，文创风劲吹，诗词热兴起。我们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在守正创新中坚定文化自信。在新时代文化繁荣兴盛的宏大背景下，贵州村超不仅是一场体育盛宴，更是基层文化建设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这一现象级 IP 的成功，深刻诠释了如何在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和文化立场的基础上，通过机制、形式与内容的创新，激发乡村社会的内生活力，推动乡村振兴迈上新高度。历时三个月的贵州村超冠军赛在黔东南州榕江县激战正酣，赛事将村超从榕江单点升级为全省联赛，助推品牌迈入体系化、 IP 化、长效化发展新阶段。从榕江的一座球场到覆盖全省88个县市区的绿荫版图，从20支草根球队的自发集结到风靡全国、辐射全球的乡村体育 IP， 贵州村超用3年的时间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实现踢一场球兴一片业。
3: 榕江村超球场又迎来了一个热闹的夜晚，不同的是，这次比赛将从榕江开始，在全省9个市州打响，村超品牌正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4: 我旁边的这块牌子了，叫做外地游客宠粉区，大家伙主动把最好的看球位置让了出来，只为了专门留给远道而来的客人。
3: 榕江县市民李平：
5: 我们坐在地上看的话，位置让给游客，让他们能够真正体会到榕江人的热情，还有球场的热闹。
3: 从自己玩到请您坐 C 位，榕江人用真诚与热情把村超从网红赛事变成长红 IP， 更撬动了全域文旅经济爆发。截至目前，村超累计吸引游客超275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10亿元。小吃摊主、榕江县中城村村民陈欢欢：
6: 榕江二小逐梦足球队，我小孩在里面颠球的，他也是足球小将，属于是榕江县队的吧。广东啊、东莞啊、浙江啊，这些都有去过。进工厂啊，加班加点的话5000-6000，有了村超我们就能在这里自己做生意，五一的时候一天能卖1000多。
3: 现在村超全网话题综合浏览量累计超1300亿次，西瓜妹熊竹青不仅自己吃上了流量饭，还带动大伙儿一起增收致富。
7: 以前不敢想象能够在网上能够破百万的销售，我们的农产品从榕江然后卖到全国各地，甚至卖出国门。以前是我去找货，现在是货来找我。2024年我就成立了我第一个工作室，现在又成立了新的工坊，今年的新业务来料加工的一些玩偶，带动乡亲们。
3: 借助村超流量，榕江农产品走出大山，网络零售额3年增长率达309.74%，仅百香果顺丰发货数量就从2023年的4200件增长至2025年的40万件。为了让村超被更多人看见，榕江人主动拥抱新技术。今年当地推出了 AI 超传播计划，联动20个乡镇打造宣传矩阵，人人都是村超宣传员。榕江县 AI 超传播学员王志林：
8: 学了 AI 剪辑，勾选几条素材，我就可以出个20-30条视频了。希望通过我们的镜头，让大家看到更好的村超。
3: 村超的影响力早已跨越国界，3年来累计有来自法国、巴西等40余支国际球队，1700余名运动员来榕江交流。为服务国际友人，榕江已开展4期国际志愿者培训，100。

0: 多名学员系统学习英语和本土文化知识。今年51岁的林泽慧在县城卖卷粉，零基础的他现在每天都要花半个小时学英语。
1: 麻将现在一点都不打了，一心就想每天学英语，每天回去我都要背的。我也喜欢看足球嘛，看到球员我就想去跟他们合影，特别想跟他们打招呼，想介绍一下我们榕江的文化美食啊，不知道怎么打招呼，就是看到他们可以跟他们说 Hello, welcome to 榕江， welcome to 春超。
0: 村超 IP 的持续升温也推动品牌价值向产业价值转化。在球场外餐饮门店，今年刚授权推出的村超啤酒成为游客们的宵夜搭子。游客杨先生：
2: 今天是专程过来打卡的，看完球来这里喝啤酒吃烧烤，感受一下这里烟火与足球的这个氛围，非常好。
0: 村超啤酒负责人席茂全：
3: 这款产品呢是5月1号刚刚上市，目前我们已经出货2300件。我们获得品牌授权，看中的是村超背后的意义。村超啤酒每一罐都有一个公益账本，销售的金额会有固定的比例反哺到村集体、乡村基建以及球队赛事。
0: 目前已有50余家企业获得村超品牌授权，贵州娇娇食品辣椒酱等项目陆续投产，投资3亿元的村超可乐生产线也将落地榕江。贵州村超品牌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孙国秀：
4: 在这几年我们也是发展的非常的谨慎，在村超品牌变现的这个过程中，这些企业也是经过我们严格的筛选考评，品牌的授权和合作的收益啊，51%是用于村集体，49%是用于球队。
0: 榕江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黄国峰：
5: 感觉更加有自信，我们全县的市场主体增加了9779家，这光是规上的企业就是38家，老百姓的这个居民的存款是增速是全州第一，持续的把村超流量做大，转化为经济的这个增量。
6: 村超告诉我们，最多的流量不是转瞬即逝的烟火，而是扎下根来的产业，走上球场的少年，回到家乡的笑脸。村超30岁，我们一路见证他成长，更期待他承载更多梦想远航。
7: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2025年3月在贵州考察时强调，贵州历史底蕴深厚，红色文化丰富，民族文化多姿多彩，要利用这一优势增强文化自信，化风育人。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历史进程中，应深入理解红色文化的历史根脉和深厚底蕴，大力弘扬红色文化，从中汲取文化自信的力量。铜仁市石阡县困牛山村是全国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村，也是红军长征途中革命先烈集体跳崖壮举的发生地。近年来，村里深挖红色富矿，讲好红色故事，推动农旅融合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随着电影《浴血困牛山》上映，这个红色美丽村庄又迎来新的发展契机。困牛山村迎来不少游客，他们走进红军壮举纪念碑广场，瞻仰纪念碑，缅怀革命先烈。游客潘嘉义：
8: 在课堂上，老师讲到困牛山烈士们的惨烈牺牲，我就想让爸爸妈妈带我来这里看一下那些烈士们有多么伟大。
7: 方周正是一名退伍军人，他参与了《浴血困牛山》电影的拍摄。
9: 拍摄过程中，我们跋山涉水还原红军行军战斗场景，条件虽然艰苦，但也真切体会到当年红军战士浴血奋战的艰辛与不易，希望更多人通过这部电影传承这份红色精神。
7: 1934年，红六军团在石阡甘溪遭贵军袭击，红18师师长龙云、团长田海清率52团800余名战士将敌人引至困牛山激战3昼夜。为了掩护主力转移，不伤及被敌人胁迫的群众，最后关头100余名红军战士砸毁枪支，集体跳崖，壮烈牺牲。困牛山三面环水，过去被村民称为牛进来就出不去的地方，如今柏油路穿村而过，直通红军壮举纪念碑广场，路旁五角星、红色标语、红色墙绘随处可见，红色氛围浓厚。在一家农家乐，村民游海兰正忙着招呼客人，随着游客的增多，他盘算着把农家乐的规模进一步扩大。
10: 这几天正在做最后的调整，我们游客来了过后，有吃的，有玩的，更有游玩体验。
7: 产业兴才能带动乡村兴，困牛山村探索出红色资源加集体经济加乡村旅游加观光农业融合发展模式。红色旅游方面整合了展陈中心、纪念碑、红军步道等阵地，绿色产业方面培育枫塘里、羊肚菌等特色产业。近年来困牛山的游客越来越多，2025年接待近4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达77万元，村民人均收入突破2万元。随着浴血困牛山电影的上映，同仁同步推出了凭电影票根免景区门票等观影加旅游联动活动。困牛山村正结合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进一步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困牛山村党支部书记、主任居华国：
9: 进一步用好用活红色资源，持续来完善研学基地、旅游道路、民俗餐饮等配套设施，大力来发展红色研学乡村体验游，带动了村民就近就业，拓宽了这个征收的渠道。
7: 时迁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服务中心主任黄天立：
11: 上线了线上 VR 云展厅，创作了困牛山英雄崖沉浸式红色剧本，让游客通过这个角色体验，身临其境的参与感悟。电影让更多的人知道了时迁困牛山，而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困牛山红军精神永驻在人们心中。
7: 回望过去，中华文化革故鼎新，生机勃勃；展望未来，我们重任在肩，使命光荣。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0: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上班了啊，
2: 晚了，我得赶紧点。
3: 宝宝，妈妈走了哈。
4: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1: 嗨，没事，爸爸不累。
3: 喂，妈，我挺好的。
4: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5: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6: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7: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一个挣点钱，就是这个。
8: 一家人健康平安，
9: 就是先赶紧结束，
10: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0: FM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2: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13: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